0: 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两个执法部门近日在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遣返追逃等领域取得多项务实成果。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中美两国警方联合阿联酋警方打击迪拜地区的诈骗集团，成功摧毁九个诈骗窝点并找获276名疑犯，双方亦都顺利完成多名涉及走私毒品、绑架杀人及严重暴力犯罪疑犯的遣返移交工作。黄小红表示，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的对话。当局表示，下一步将会继续深化和各国执法部门的合作，完善线索通报及联合侦办机制，严厉打击跨国犯罪。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但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 4%， 花旗指内地智能手机需求弱引发对靓快闪记忆体价格走远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0.4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升幅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0.6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3.5%，Tesla 下跌2%，辉达及 Meta 各跌0.9%及1.8%。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4%，Standis 挫10.8%，美钢挫7%，英特尔跌7%。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0.6%，道指累跌约0.4%，而纳指累跌约2.1%。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6467，升0.5%，而本周累升1.37%。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跌$2.88，跌幅3.12%，本周累升9.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78，跌3.91，跌幅3.88%，本周则系累升9.6%。据韩联社报道，美晶片巨头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表示，将会同美国 SK 集团达成一项价值$5000亿的商业合作协议。南韩总统李在明在三藩市同王仁芬会面，王仁芬在会后表示，辉达除了同 SK 集团达成巨额合作之外，亦都计划同现代汽车共同开发自动驾驶轿车，并会对南韩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南韩总统的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及 SK 海力士将在李在明访问直谷期间公布同美国领先科技公司达成的重大协议。相关的公告预计包括长期记忆晶片供应合约、战略投资伙伴关系以及合作两家备忘录。李在明正在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期间，同王仁芬、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等多名美国的巨头会面。年41岁 NBA 巨星勒邦詹姆斯社交媒体宣布加盟费城76人，开启他职业生涯的24个赛季。詹姆斯表示，这个是他人生最后一个重大决定，期望能够帮助球队冲击总冠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

0: 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市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简论。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00，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6: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7: 无惧困难，
6: 陪你勇往直前，
7: 人生马拉松。
6: 马拉松
7: 主持程海欣，
6: 程海欣
7: 主播。
6: 主播
8: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啊，即系唔好话卖花赞花香啊。其实每一次咧，即系我揾啲嘉宾上嚟同我一齐倾偈嘅时候咧，即系同佢哋讲我个节目叫人生马拉松咧，佢哋都好中意嘅，即系话呢个名改得好好。因为当然我哋冇可能知道自己人生嘅路啦，可以走几远啦，呢交俾上天去决定啦。咁但系参加得一场比赛，即系落得场去跑嘅时候咧，我谂每一位选手咧都系尽力去跑，咁啊希望咧跑到终点。咁每一个人去计个成绩都有不同量度的方法，有些人可能觉得哇一路跑下去很开心就得了，就不理那么多的了，有些就觉得我不理那么多，总之我就要快样，所以每一个人呢看这一场的赛事都有一些不同的方向。今天呢这位嘉宾呢他就跑了很少的，即如果马拉松有成40多K， 我想他都是10K-8K， 所以呢就找他倾下偈，也都讲下他的即人生路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去这几年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挺大的转变，那么怎样去继续跑自己这个马拉松呢？今天这位嘉宾呢，就是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啊，歌唱比赛节目呢，就一定认识他的了。哇，好唱得嘅，黄渤 ，Hello， 你好
9: ，Karen 姐姐你好，
8: 系啦，我 Karen 得噶啦，系啊，多谢你啊，因为啊，黄渤咧呢轮就忙碌啦，一好快脆咧，有佢自己应该系第二次嘅，属于真系真真正个人演唱会系咪？
9: 冇错，
8: 吓讲俾大家听下先嗱，嗰阵你系参加中三啦，好似好耐咁嗬，其实而家讲翻咧，我哋都系睇紧中四，即系而家好似咩10强-8强嗰啲嘅啫嘛，咁但系咧唔知点解我每一次见到黄渤，都觉得你好似好快演融入咗呢个。要有自己的歌啦，之前有一首歌我都好中意，叫《灵魂上演》，系啦，又唱得好好啦，系哇！呢年咧两年间发生咗好多嘢，跟住有演唱会啦，第二次个人演唱会添，你此刻心情系点先？
9: 我此刻反而是希望可以好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之前去年比赛完了之后开了一个演唱会的。然后今次这个呢，我们其实是希望可以唱一些比赛没有唱过的歌。即是那些自己心里面很喜欢或者是曾经是影响过自己的一些音乐啊，或者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啲嘅一啲音乐啊，分享俾大家。
8: 系，我谂都几唔同嘅，因为好似头先同黄渤咁讲啦，之前嗰个演唱会咧就系啱啱个比赛完咗，咁跟住电视台啊或者各方面啊就不如你哋几个冠亚季军
9: 系
8: 就每人都开场演唱会啦。咁同埋嗰个演唱会就啱啱叫出炉嘅冠军阿黄渤咁样，咁啲人梗系会都想听翻你可能参加嗰个比赛当中过程入边曾经唱过歌重新又在一个舞台上呈现了。
9: 冇错。
8: 咁事隔咗都系咪有年龄？
9: 一年左右。
8: 系啦，一年左右。系啦，咁今次呢个就可以话系，我唔知系咪咁讲，系抛开咗之前喺比赛曾经唱过歌嗰个包袱咧，真正就个歌单或者个 list 就可以自己揀啦。咁你揀嘅时候，我哋就冇一个框。

0: 目啊，都系唱翻啲广东歌、国语歌啊、英文歌啦、啊、咁样，系咯，你不嬲都有涉猎其他噶，
1: 因为我会听好多唔同嘅地域嘅歌手嘅歌，即系我觉得唔同嘅音乐嘅风格都会好影响到我咁样。
0: 咁、但系听嗰啲歌同你真系要，即系你要唱，譬如当唱日文歌嘅法文歌，咁系另外一种语言嚟噶、哦，咁、你系纯粹即系跟就得噶啦。即系你明唔明？你系唔使识嗰种语言嘅，即系我哋细个咧听嗰啲日本歌咧，咿呀咁，我哋跟佢噏嘅啫嘛。
1: 我就系呢个 show 之前，我有请过老师帮我再加强下呢个语言嘅，就系、是、除咗好基本嘅，你知道佢嘅声母啊、韵母系嗰啲发音之外，都好了解呢个词啊或者呢一句嘅意思，希望可以唱到个味道咯。
0: 咁点解你特别会？我唔知道你方唔方便透露咧，有几多种语言咧？系咧，点解会特别喺今次嘅即系演出嘅时候会有呢、這、一个即系 run down 上嗰个编排咧？即系你想达至啲咩嘅目的咧？
1: 系因为其实今次我哋拣歌嘅过程当中咧、撞到导演、导演其实今次我觉得一拍即合嘅感觉，即系佢好令我去放飞自己啊！佢就话你唔需要任何嘅一啲
0: 包袱，
1: 系啦，唔使谂比赛，唔使谂你一定要用咩技巧。去打动观众、你就去问你自己的喜欢什么音乐、你的经历是什么，然后就将你最舒服或者最想表达的东西、不用考虑分数那些东西、不用的了、都不用考虑那些其他东西，我们用音乐去跟观众对话、
0: 那是不是这个这样的想法是都是呈现着黄渤最真实的那面呢？即其实你、即参加比赛当然有很多策略啦、有很多想法啦、但是撇开那样东西，即如果单讲话唱歌或者音乐，你自己平时、即过往的都是很阔的、那个范畴，是不是？
1: 是、其实很多，因为我揀比赛歌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家就说我揀啲很冷门的歌、其实还有些可能更加不叫冷门、只叫可能是不同风格的音乐、都对于我来说有很多的影响、
0: 即你不是很喜欢做一些大家都做的或者是大家都成日唱的，你是喜欢一些俾人个感觉我是另外一啲嘅，系咪啊？
1: 都唔系嘅，如果大家中意嗰啲歌，我都中意嘅，即系惊或者系自己会谂，我有啲乜嘢新东西俾到大家咧、我可以点样唱到我自己嘅风格出嚟咧？
0: 我觉得如果你一路咁样讲，我就谂翻起阿黄渤参加嗰个歌唱比赛最开始最开始嘅时候咧、你嗰啲拣嘅歌嘅难度咧系、傻嘅，我觉得系疯狂嘅，即系难到一个点咧，有首就是谢安琪唱的嘛、我歌故我在是不是？哇，那首直情是那些 notes， 即那些高低音那些上上落落，即直情好像去到唱 opera 那些的境界的嘛、是吗？即你平时自己本身听歌的时候都是个 range 都是这么阔的咯。
1: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谢安琪。
0: 啊，
1: 其实他的很多歌很影响我、因为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参加选秀比赛的时候，我唱过一首歌是孙燕姿的《相信》、其实那首歌是谢安琪曾经是学校比赛的比赛歌来的、其实我是听他的音乐很多年的、所以当时我参加比赛的那阵时呢，我的想法是我没有想过要拿什么名次或者什么成绩、我就是很想来跟大家交流分享我喜欢的音乐同埋歌手咁样。
0: 是。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呢，黄渤嚟到呢，当然就唔係淨係分享音乐咁简单啦、分享佢嘅人生啦。係啦，咁一位四川嘅姑娘嚟、到香港嘅时候、究竟喺最开头又系点样嘅呢？工作啊，生活啊。咁仲有而家又变咗一位歌手啦、生活上都有好大嘅转变。咁、喺当中究竟点样去係啦，一步一步咁行到今日呢一个位置呢，转头翻嚟再倾下。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现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
2: 喝完，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主播。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黄博喺度嘅吓，中三呢个中年好声音三嘅冠军级人物嚟到我哋呢个新城财经台啦。咁啊，问翻啊黄博先，头先啱啱喺休息前啦倾偈啦，即系我谂如果大家有认识啊黄博喺电视上高咧，就唱歌就即系唔使怀疑噶啦，唱加班。咁好多人都想问下你，究竟你点解啲歌唱得咁好？你个底喺边度嚟嘅咧？啊，你个底子？是怎样的，是不是胎教妈咪已经开始了，还是自己后天，还是有一个很劲的老师？
3: 我觉得爸爸妈妈一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我记得我很小个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很喜欢唱歌、他们会跟他们的朋友、玩乐器、唱歌、所以我基本上礼拜六日呢我不回学呢，基本上就是听爸爸妈妈他们跟朋友 jam 歌、唱歌
1: 是是、他们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的？
3: 他们会有些时候可能在外面，有些时候可能有些 studio 啊，或者是有些 bars 啊，咁样不同的地方。
1: 咁你讲的这个是在香港啊，定是在
3: 四川？
1: 哦，在四川。哇，即是由细到大都已经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了，是不是？
3: 因为当时他们除了流行音乐之外，他们还会玩一些其他，比如说小提琴啊、或者有些民族的或者二胡啊，那些什么都有。所以其实即是摄取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1: 咁是你自己本身屋企的环境是这样，但其实这件事在我不知道在你的乡下那里是很普通的。即是其实音乐都很多时的屋企都会这样玩的呢，是你们自己屋企特别一点还是怎样？
3: 我觉得好像四川啊或者成都啊、我们那些地方是很喜欢音乐的、很喜欢玩乐的。
1: 很喜欢玩的，吃喝玩乐都喜欢。享受。享受人生的。跟下跟下就变到可以唱到咁好噶啦咩？即系细个就爸爸妈妈咁，可能令到你都中意啦吓，听佢哋唱啊吓。咁、有冇话即系谂下？我要去学啊，或者原来真系天生就已经唱得咁好。
3: 我觉得后面系我中意睇电视，就系、然后我哋当年咧，我记得系卡带呢啲卡式带，但系系 tapes 啊嗰啲，系同埋 CD 啊
1: 嗰啲叫卡式带、
3: 卡式带系啦，同埋 CD 系啊嗰啲。MP3 啊，就好似嗰啲随住嗰啲音乐嘅媒体啊，唔同嘅变化，即系听咗好多，我觉得好好嘅音乐，流行音乐咁样。
1: 系咁，但系听同你头先你都有讲，你喺就算参加香港呢个选秀节目之前，你都参加过好多比赛噶嘛？即系嗱，听即系我都好中意听啦，好多人都中意听音乐啦。听同你可以演绎或者唱得咁好，喺个技巧上高，咁你觉得系天分，定系你跟住系有老师或者爸爸妈妈教你？
3: 我觉得因为有啲时候，比如话有啲比赛，比到中即系一啲阶段嘅时候，比如话学校有啲比赛、可能会有啲音乐系嘅老师会提点下你啊、或者系你入咗学校嘅 choir 啊、可能有老师会教一教啊、即系就随住嗰个音乐嘅感觉去
1: 咯。系，咁真系天生噶啦，黄博，即系冇办法，我哋呢啲即系行都行唔到。即系简单嚟讲，你唔系话咩跟一啲好犀利嘅声乐老师啊或者歌唱老师学过嘅，系冇嘅。完全是自己领悟的，是不
3: 是？自己跟住自己的兴趣。
1: 是咯，是咯，即是你没有人教你的嘛，其实你自己摸索的嘛。
3: 因为我都会学乐器的，我小时候是学钢琴的。
1: 是。
3: 然后呢，但是我弹琴不是去到那么厉害的。但是弹琴有些时候我就喜欢弹一些自己 想唱的歌，即是慢慢这个 feel 个音乐的感觉。
4: 是的，所以你弹琴就是学啦，你是的，弹琴我相信有人
3: 有老师的，
4: 有老师的啦，是的，就不是自学的啦，但是唱歌你是没有的嘛。
3: 是没有
4: 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你对于即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真的天生的，即是譬如把声啦，或者你怎样用把声啦，怎样即是去到一些共鸣的位啦，甚至乎因为有些人他的听力呢即是听不到自己走音，又或者那个拍子不是懂得打拍子或者跟不到拍子，这些都是一些即是如果是需要后天去培养的，一是就你天生已经有这些这样的 quality， 一些特质，即是你是不用人教你，你就自然不会甩拍子啦，也都不会即是唱歌走音自己都知道嘛，起码即是你听到个音准嘛，咁已经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gifted 的，即是一样是上天给你的一些特质来的。
3: 可能有关。
4: 是。咁在演绎一些歌的时候，譬如讲返之前参加比赛咁先算啦。咁一个相对来讲，虽然你以前参加过好多歌唱比赛，你觉得今次因为始终是一个 show 来的。
3: 是。
4: 电视台啦，又各个礼拜都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啦。对你来讲即是那段我想都有成起码系咪半年啊？应该都有
3: 十个月，
4: 系哇十个月，哇！你点样形容嗰十个月嘅日子啊？
3: 我觉得个十个月系，即系我觉得节目个个有一个好处就系佢嗰啲团队系好用心去做嗰啲音乐，然后节目组都系好希望你同埋其他嘅选手，大家都可以呈现一个又一个好好嘅音乐嘅舞台。所以自己每一个礼拜其实想的东西就是我怎样唱好这首歌。所以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个创作的环境，我觉得。
4: 是，但是对于譬如你来讲，我不知道你最初参加这个比赛是源于什么，因为我看回好像刚才这样说，黄渤本身是四川人，一直在那边即工作啊做东西啊，因为一些也是工作的关系就来了香港，才即这么啱就参加了这个比赛。那你开头可能都有想着即试下啦，甚至乎我估未必有谂过话自己真系一定会入到一百强，或者跟住再哇可以走到去冠军呢个位置噶嘛？有冇打乱你当时嘅计划咧？因为我记得同你倾个偈，你都系即系又玩下啦，你中意唱歌嗬？
3: 因为我嘅人生，我觉得系一直冇停过嘅感觉嘅，从四川长大啦，然后去到北京读书啊，然后又去咗澳门做嘢啊，又翻北京做嘢啊，又去咗英国读书啊，再翻嚟香港做嘢啊，就系其实好似人生你好难 plan 啲，好难计划嘅啫。你就好似我呢个比赛都系冇计划过嘅，只系随住自己个感觉或者系有啲好模糊嘅vision 喺前面去。跟住去嘅，
4: 系即系周围去过咁多地方，即系都系因为工作关系，嗬，系咪？即系飞嚟飞去，去呢笪地方，去嗰笪地方，吓咁。究竟阿黄渤除咗唱歌之外，系做啲咩嘅工作嘅咧？之前
3: 系我本身系学媒体嘅，就系我系即系读媒体，即系传媒大学毕业咗之后咧，就
4: 应该系做我哋啲行嘅，
3: 系啊，冇错啊，
4: 系咯，即系啲 media 嚟嘅，可能系报纸啊、电台啊、杂志啊、网上嘅一啲主持啊嗰啲咁样
3: 嘅。我有做过记者嘅，即系啲时政嘅记者
4: 采访啊，
3: 系采访专题嘅记者，
4: 即系跑新闻啊，
3: 系有
4: 系
3: 啦，又做过啲综艺节目嘅导演啦、编导啊，啲唔同嘅都做过嘅，
4: 系多才多艺。咁而家今日去到做呢一个歌手，暂时而家去到呢、這、一个即系行到人生呢个阶段咧，系咪你而家最集中做紧嘅嘢？
3: 是而家呢个阶段是歌手呢个职业咁样。
4: 咁头先你讲嘅嘢就暂时都摆埋一边㗎喇。
3: 我觉得系通嘅，其实好多嘢系。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对自己嘅定位，我希望自己系一个创作者。无论系你创作啲画面啦、文字啊，或者系节目啊、或者到而家嘅音乐啊、或者你演绎一个作品啦、都希望可以有啲灵魂喺入面咯。
4: 系咪呢样嘢即系好似你首歌咁啊？灵魂上年系咪都系好 creative 嘅一个人咧？咁啊，黄渤
3: 我觉得
4: 即系你唔中意跟人哋旧嗰啲嘢。总之我就即系好想，虽然我哋话有时有啲。新的点子都是可能这里又想到一些拼拼合合咁样啦，咁但系总之你就唔希望系即系做过嘢又再重复嘅。
3: 我希望可以表达到自己，或者系帮其他人表达到啲嘢，或者系观察到啲乜嘢，用我嘅方式去讲出嚟。
4: 呢、這个 moment 可能就系用音乐系
3: 嘛？系啦，系啦。
4: OK， 好，我哋休息一阵啦，一阵再倾。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 日间睇港股，
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道指是新高嚟嘅，
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 终于咧第十次
3: 爆炸啦，
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新城财经台，
7: 早上8: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依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有戒备信号见证生效，天文台话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并且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朝早同本港会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而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会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是日间仍然酷热。随住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到汕尾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距离同届时期烈风区的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而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的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港铁话内地铁路部门通报今明两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取消。受到影响的班次涵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厦门等多个方向。港铁呼吁乘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或者高铁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发放的最新资讯。乘客都可以考虑改乘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或其他的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美国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现在仍然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说双方仍然交谈着，并表示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但是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到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说特朗普当日早前曾经同高级顾问同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作用。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美军向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邮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发言人说这艘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最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这艘邮轮机舱开火，令到它没办法继续航行。自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

0: 嚟今次系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嘅商船。另外，美军仲迫使12艘航船只改变航向。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星期六凌晨对也门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联军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袭击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今次打击行动主要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联军澄清行动并非针对荷台达港，也门的港口现在维持正常开放，而机场航班运行亦都没有受影响。联军强调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和维护沙特国家的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会继续回应。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但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过 4%。 花旗说，内地智能手机需求疲弱引发对 NAND 快闪记忆体价格走远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 0.46%。 标普500指数收报7,411点，升3点，升幅 0.05%。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 0.64%。 在七巨头方面，苹果升 3.5%，Tesla 跌 2%， 辉达和 Meta 跌 0.9% 和 1.8%。 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超过 4%， SanDisk 跌 10.8%， 美光跌 7%。 标普500指数全星期累计跌 0.6%， 道指跌 0.4%， 纳指跌 2.1%。纽约七月期金收报每安士4,664.67美元，升0.5%，全周计升1.37%。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9.31美元，跌2.88美元，跌幅3%。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6.78美元，跌3.91美元，跌幅3.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长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0: 无惧困难，
9: 陪你勇往直前。
10: 人生马拉松，
9: 马拉松。
10: 主持程海欣，
9: 程主播。
1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新城财经台除咗有程海欣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黄博喺度嘅。咁啊，好快脆有自己第二次嘅演唱会啦。咁头先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都约啦讲咗啦，哇，应该有好多 surprise， 有啲惊喜俾啲听众朋友。
12: 有
11: 好多人咧话，即系要准备呢啲嘅演唱会啊，大型嘅活动咧就好紧张啦，要做好多 preparation， 歌单呢个必须噶啦，练歌都梗系噶啦。咁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啲咩其他？我唔知道你而家啲日程啊，因为已经好

0: 近啊嘛，越嚟越接近啊嘛。
1: 系
0: 你嘅日程系点样编排嘅？
1: 我觉得主要系围住嗰个concert 入面想呈现俾大家嘅唔同嘅作品都好，或者係嗰啲演绎嘅嗰啲舞台都好，为住嗰啲在努力緊咁樣。
0: 有冇咩特别嘅 theme 㗎？即係个主题系啲咩㗎？
1: 係今次个主题系叫 It's All About， 即係个 BO 系我个名喺个 About 入面。咁呢个就系话俾大家知呢个 show 系真系我嘅心路历程，或者系我嘅经历，或者我嘅音乐嘅嗰个 feel 嘅感觉，个 flow 咁樣嘅。
0: 咁其实如果有人好想了解多啲嘅黄博啦，音乐上高，大家都可以听到佢嘅歌啊，自己去感受一下啦。咁但喺现实生活中嘅黄博，佢上咗舞台就系一个歌手啦。OK， 咁但系生活入边嘅黄博系点样嘅咧？
1: 我生活入边好，
0: 你系一个已经结咗婚嘅女性啦，系啦，结咗婚几耐啊？
1: 四五年嘅，
0: 四五，唔系好耐啫，
1: 系系，
0: 咁你而家即系唔系要去表演嘅时候嘅黄博系点啊？即系你嘅喜好啊，夫妻嘅相处啊，又系点嘅咧？
1: 我其实生活好简单嘅，系我哋如果真系冇工作嘅时候咧，我会去买啲餸啊，翻去煮下餸啊，
0: 即系同一般嘅太太一样嘅啫，系
1: 就系，但系我唔需要全职嘅，就系而且我哋都会，比如话去行下山啦，行下海滨啦，就系放松下，
0: 咁浪漫嘅嘢都。
1: 就是很平凡的每一日的生活。
0: 那你对于即是一个女性现在在香港这里生活啊，或者打拼自己啦，你觉得自己由最初来到现在适不适应呢？
1: 我其实四个很喜欢香港，我觉得可能我们四川那边即受到香港的文化影响很多，电影啊，
0: 电视剧
1: 啊音乐啊这些。所以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香港是一个我很繁华的一个大都市，然后都有很多很有人情味的一些地方。所以其实来到香港之后，我其实是从媒体认识过香港和我现实生活的香港其实是很 match 的。所以我会觉得哇，好像 living my dream 的感觉，很开心在这里生活的感觉。
0: 那个就是一个小个的时候来的印象啦。但是即我在想那时候可能没什么压力的嘛。你来到都好像你说即系好似四川人咁啦，好中意吃喝玩乐啊，即系有咩系啦，琴日天河买嘢食嘢玩啊。咁但系而家喺呢度工作啦，同埋你又入咗娱乐圈啦，咁一定程度上，即系你就真真实实咁感受到一个叫职人啊，即系翻工嘅人，佢嗰种生活带嚟嘅压力啊，或者哇，好多人都话喂，你喺即系四川，你间屋应该好大啊，系咪？即系香港咁样，即系生活好多一啲条件都唔同噶嘛。有冇呢种感受啊？
1: 都有，因为其实喺北京生活嘅时候都遇到啲生活嘅压力，系因为面对嗰啲工作嘅压力啊。其实我自己系一个对于自己嚟讲，我希望我将我嘅工作做到最好嘅嗰啲人嚟嘅，即系
0: 有几有要求嘅，
1: 系有啲时候希望做到最好啦，但系尽自己嘅努力，但系唔会做唔到都冇所谓，只要尽咗力就得，系咁样。然后都会谂点样可以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做出啲成绩咧，但系又唔俾自己咁大压力咯。
0: 呢个好难，即系都几难平衡嘅，嗬，系咯。咁但系喺香港，你觉得即系每一个地方都系噶啦，梗有佢嗰啲好嘅地方啦，啲优点啦，咁亦都会有啲地方你觉得啊，即系争少少。即系头先我讲啦，我好实际咁，可能系一个屋企嘅大细咁，哇，呢度即系寸金石土噶嘛，好鬼贵噶嘛，即系买楼又好，租屋又好，都贵噶嘛，即系生活嘅压力大。你有冇呢方面嘅感觉啊？
1: 我觉得而家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因为爸爸妈妈是四川，我是香港，这个是我觉得而家我希望多啲见到佢哋啊，或者佢哋多啲嚟啊，或者如果我有机会，如果工作冇咁繁忙嘅时候，可以翻到去陪下佢哋啊。所以呢个是我觉得希望可以改进，
0: 系即系最令阿黄博挂住嘅反而系屋企人咯，
1: 系啊，冇错，
0: 嗰种思念，
1: 系系。
0: 咁但系你以前不嬲都成日周围走噶啦。系头先你讲北京啊、英国啊、成啊，点解你而家喺香港你有咁犀利呢一种感觉？好想即系快啲多啲，系咪真系忙都好紧要？而家相对以前嘅工作，
1: 之前都忙嘅，因为曾经喺北京做嘢嘅时候，都会想有机会可以翻去见下爸爸妈妈，包括喺英国读书嘅时候，仲远，仲有时差添，所以就当时就 就觉得啊，咁都系翻翻系一个市区，或者系爸爸妈妈觉得过嚟唔会咁辛苦或者咁远嘅地方，都觉得后生嗰阵时会觉得追梦或者系去唔同嘅地方去打拼，就觉得爸爸妈妈仲比较年轻啊，即系。但系而家慢慢会觉得想多啲同爸爸妈妈去相处咯。
0: 嗯，因为佢哋年纪又即系大咗啦，
1: 系
0: 系咁。你都要有一段时间，我想暂时短期内都是香港发展的嘛。
1: 是。
0: 啊、有一个念头是不如接了爸爸妈妈来香港住，即是努力搵钱，看看可不可以有机会即是跟他一起住，定是怎样，有没有这些想法呢？
1: 都要尊重他们的意愿的、因为他们真的有很多朋友在那边、自己的圈子。现在他们退了休之后还跟那些朋友玩音乐啊，还free啊，
0: 是很开心的。
1: 旅行啊，
0: 是咁嚟紧你嘅演唱会，佢哋应该会嚟睇嘅，
1: 会嘅，
0: 系咁啊！喺呢一个圈入边啊，黄博，你觉得譬如话头先我都讲啦，即系好多人都话哇，娱乐圈都几复杂嘅吓、我自己见到黄博几次啦、我又觉得你系比较简单嘅、即系纯嘅，系啦。咁你嚟到嘅时候，即系见到侧跟好多嘢发生啊，或者成个比赛嘅过程当中咧，系、有冇啲觉得好难去适应嘅地方咧？
1: 因为我记得即系我好中意一个媒体人讲咗一句说话，好似叫你有你复杂，我有我学习，
0: 几好啊！呢个系
1: 真系觉得有啲时候就去同自己比啊，自己去做好自己可以做好嘅嘢，然后去完成自己一个又一个小小嘅梦想，
0: 唔好同人比，
1: 系啦，就系、是，就是对自己要有都要要求啊，然后去无论高高低低都去过好自己的生活啦、照顾好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啦、咁样。
0: 是都是的，有时在一些环境之下即是要生活要生存呢，我们没办法只可以改变其他所有东西的嘛、是的，很多东西每天都在变在发生。咁唯有就是对集中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东
1: 西，
0: 其他的就不管啦，系啦，好，我哋休息一阵，一阵再倾。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3: 无惧困难，
2: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5: 早上8:45。
4: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不忘初心，
3: 不忘初心，
2: 无惧困难，
3: 无惧困难，
2: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马拉松。
2: 主持程海欣，
3: 程海欣，
2: 主播，
3: 主播。
0: 开心嘅嘢一定系好多噶啦，我想问下黄博先，我谂大部分嘅听众啊、观众梗系谂，喂，你参加咗呢一个歌唱比赛之后攞到冠军就系最开心嘅事啦。我哋咁样讲啱唔啱咧？
1: 我觉得冠军带俾我嘅其实都系好复杂嘅一个味道嘅，系你要面对你做咗冠军之后嘅压力啊，你都要不断要求自己，其实个个系一个起点嚟嘅啫，你要开始。继续行你的路、然后面对你将来的一些挑战、
0: 你都想得很通透是、啊、即我问你是不是最开心那一刻你已经想到之后其实有很多事就是陆续会发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不开心的时间，因为你知道好像刚才这样说、比赛经历了整10个月嘛、你知道、电视台也好或者其他媒体都好多消息、很多新闻、这一期他的表现又怎样、网上又好 多人讨论啦。呢十个月入面，系啦，有冇试过一啲令你觉得真系哇，原来

0: 冇谂过嘅一啲压力啊，或者冇谂过一啲冲击啊，喺你个情绪上高，令到你嗰啲高高低低。
1: 我觉得比赛嗰阵时系好开心嘅，
0: 嗯，
1: 因为真系好 focus 喺嗰个音乐歌曲同埋赛程上边。但系就系比赛完咗之后，可能经历咗一个适应期啊，适应新嘅环境啊，你嘅工作啊，大家对你嘅期望啊，
0: 嗯，
1: 你自己去揾啱你嘅定位啊，我觉得系经历咗一个阶段嘅。
0: 嗯，咁你而家揾到自己嘅定位系啲咩呢？
1: 我觉得我自己对于我来讲就是想做一个真诚唱歌的一个表达者，
0: 嗯，
1: 或者是希望唱好自己的歌给喜欢听我歌的人听，嗯，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去讲故事，嗯，打动更加多的人。
0: 是，嗯，即是我刚才都讲黄渤的想法很多时候都是很简单的，他很纯粹的，嗯，不会很复杂的，
1: 嗯，
0: 但正正就是有时我们在这个圈呢，
1: 嗯嗯，
0: 里面很多东西就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的嘛，
1: 嗯，
0: 即有很多因素的嘛，嗯，即譬如究竟，嗯，你首歌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啦，
1: 嗯嗯，
0: 又要讲你，即你知这个世界什么都讲的关系啊成的嘛，
1: 嗯，
0: 你叻不叻是这一方面，即除了你本身，
1: 嗯，
0: 基本啊，嗯，即你的歌要做好，嗯，你唱得好或者怎样，嗯，这些是基本的，嗯，必须的，
1: 嗯，
0: 但是你做好这些东西之后是不是等于，嗯，哇你首歌就会爆红，你还有很多东西的嘛，
1: 嗯，
0: 那你那些你都要即去，策划一下的嘛，
1: 嗯，
0: 是啊，
1: 我比较顺其自然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和我的团队大家都会很尽力去做，
0: 嗯，
1: 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尽了力就不会后悔，
0: 嗯，
1: 就好像其实今次的 show 我都见到很多乐手，嗯，今次的乐手很优秀，
0: 嗯，
1: 都很多前辈你见到他们的技艺，嗯，即是弹琴啊那些，哇他们是弹了30多年或者帮很多很优秀的歌手弹过演唱会那些乐手，嗯嗯，你就会觉得你见到他们是那一刻很专注的，是投入在音乐里面，嗯，其实很多东西不重要，
0: 嗯，
1: 然后他用他的琴，他用他们的音乐去跟你去交流，跟你讲故事，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今次的 show 真的不是我一个人，
0: 嗯，
1: 是很多很优秀的
0: 团队，
1: 没错，台前幕后很优秀的那些乐手和，那些音响啊灯光的团队，
0: 嗯，
1: 真的带了给大家一个我觉得会很令人难忘的一个 show，
0: 嗯嗯，咁喺而家一路同呢啲咁头先你讲话咁有经验啦，咁资深嘅啲音乐人啊，或者啲乐手去接触嘅时候呢，哇，你已经学咗好多嘢喎，
1: 啊。我觉得呢个系我最幸福嘅时刻，真系，因为我曾经就系俾啲香港嘅嗰啲好经典嘅音乐啊歌手啊乐手深深咁影响。而家我好似发梦咁样，
0: 啊，
1: 可以同佢哋合作啊。
0: 系啊，发梦都冇諗过。
1: 系啊，真系，而且佢哋是注入了他们的灵魂在你的作品里面，嗯，所以有些时候觉得哇自己很幸运，又想着，哦，可不可以未来有更加多的机会，
0: 嗯，
1: 可以遇到更加多优秀的音乐人可以一起合作，嗯，
0: 那种梦幻的感觉最主要，嗯，跟我们说，就是你接触了哪个，哇，就是在小时候可能都有听他的音乐长大的，
1: 嗯嗯，哇真的好多，我就记得我当时之前参加收歌的演唱会的时候，啊，我坐在个台上收歌，去见到好多好 top 级的艺人歌手在我面前，好近，我几米的距离在唱歌，哇，好梦幻的，
0: 好震撼，
1: 好震撼
0: 感觉，系。同埋，我觉得即系呢啲叫前辈啦，即系除咗佢哋话喺唱歌方面有一定嘅基础啊技巧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咧就系即系唔同嘅年代咧，啲人咧系真系有唔同嘅素质噶。你有冇呢种感觉啊？即系前辈咧，佢哋即系好多都系会好提携啲即系后辈啊新人噶嘛。
1: 系，
0: 如果真系要话黄渤今日去讲翻，即系你一路走来走到而家啊，又已经第二次自己嘅个人演唱会，
1: 嗯，
0: 即系你最希望多谢嘅两个人，你会讲边两个咧？
1: 两个位唔够啊，
0: 只得两个，
1: 好多，
0: 啊，三个啦，俾，多个你啦。
1: 哇，真系唔够，我觉得一路都遇到咗好多好多好多嘅惊喜，同埋好多嘅伙伴，令到我忘记咗或者唔记得自己嘅辛苦或者唔开心嘅时刻，即係会令到你觉得同嗰啲好好嘅人、好优秀嘅人相处，哇，嗰啲快乐嘅感觉係好难忘嘅。
0: 嗯，讲三个嚟听下。
1: 哇，真係好多。想多谢林子祥先生，
0: 嗯，
1: 吴靓哥，
0: 嗯，
1: 哇，真係俾到我一个佢同佢嘅太太

0: 诶，叶倩文女士，佢哋两个，我就记得当时我好有幸，因为佢系做我哋嘅评判嚟嘅。当时系
1: 你唱佢首歌嘛，系咪？
0: 系啊，比赛嘅时候佢俾到我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肯定，然后佢真系喺佢演唱会入边邀请咗我去做佢哋嘅红馆嘅演唱会嘅嘉宾。
1: 系
0: 哇，我当时就觉得好幸运，好幸运前辈。然后我觉得最令我打动嘅系佢哋嘅人品，就系、是、我记得我当时系去到去 band rehearsal 嘅时候。我好有幸，我系戴住耳机，即系听住佢哋唱成场嘅 show 嘅。然后我唱完我自己嗰 part， 我唔肯走，我就问可唔可以俾我留低听啊？咁就
1: 系
0: 我就听完佢哋所有嘅 band rehearsal，所以我就听到佢哋好似用即系自己嘅音乐、自己嘅人生去唱所有嘅歌。即系嗰一刻你就觉得
1: 好幸福啊！你
0: 系啊，即系觉得你所谓嗰啲复杂嘅嘢啊，嗰啲都唔重要噶啦。
1: 系
0: 系，当时我就下定一个决心，就系我想做一个好似。他们这样用真心真情去演绎自己人生唱歌的歌手。
1: 这个就是其中当一个单位了。好，第二个单位呢，
0: 哇，真的好
1: 多。好好听的这故事，我们想听多一点。
0: 是啊，真的好多。我其实是很想多谢中年好声音的那对 band 的。我就记得其实我比赛的时候有些惊惊，就是很怕，
1: 战战兢兢。
0: 是啊，战战兢兢。有些时候比如说快歌的时候，我未必很放得开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我们的鼓手啊Kenneth， 他走过来跟我说，阿伯啊，你放开啦，我不介意你捏住我，你捏住我啊，他是鼓手嘛，你捏住我，我们成队 band 啊，你放进去玩啊，所以其实
1: 他跟你行，不是你跟他行，
0: 是啦，就俾到我好大嘅信心。系、wow、啊，佢哋完全唔会，佢哋系好 top 级嘅乐手，但系唔会系我哋面前任何嘅嗰啲架子啊，嗰啲、反而系好鼓励我哋。即系系一路嘅比赛，包括而家比赛完咗之后好多嘅表演、包括我今次嘅 show， 佢哋都会参与同埋 support。即系你会见证住一路以嚟，就系成个音乐嘅团队、台前幕后嘅团队、对你嘅所有嘅支持。所以其实是当时我就记得是有他这句说话之后，本身我彩排过的这一个夜那阵时呢，我是有些不够胆那么放的、但有他这句说话，我知道他一定跟到我的，我不会甩的，
1: 去
0: 进他，我就去进他，
1: 就是因为那次、即是那首歌或者那个演出也都令到你、哇，在网络啊或者很多观众啊听众呢、都对有黄渤另眼相看、即是有你的自己的 version， 你的版本的那首歌、我今天就不再逼迫你了。但我觉得呢，即我一路今天跟黄渤倾偈呢，我好强烈感感觉到呢、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呢，其实在他的人生路上、一定会陆陆续续遇到好多好多的贵人、人是互相的，是双方面的。所以正正因为刚才你说无论是、林子祥他们这对的 couple， 还有叶倩文，或者你、参加比赛的时候 band， 都是你跟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令他感觉得到诶。这个妹妹是啦，是可以帮的，同埋值得帮的、希望你的演唱会 good show 同埋顺利吓。
0: Thank you，
1: 恭喜晒黄渤，
0: 多谢多谢 Karen 姐姐。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早上九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最少维持到今日嘅中午，并会考虑喺今日下昼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喺上昼嘅八点集结本港嘅东南偏嘅西南偏西嘅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今朝早会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住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稍后会逐渐增强。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明日初时在惠州到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的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而台风红霞继续逼近广东沿岸，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在今晚到明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今朝早增强为台风，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广东沿岸靠近。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港铁话内地铁路部门通报，今明两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取消。受影响的班次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厦门。港铁呼吁乘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或者高铁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发放的最新资讯。乘客亦都可以考虑改乘东铁线经罗湖白落马洲，或者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在退票安排方面，港铁话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建议尽量透过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处理。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现在仍然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说双方仍然在交谈，又说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的，但是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到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准备好随时行动。

0: 国传媒报道话，特朗普当日早前曾经同高级顾问同内阁成员会面，讨论系咪加大对伊朗嘅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话，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喺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喺伊朗嘅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嘅最终决策起到关键作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话，美军喺亚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嘅邮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发言人话，呢艘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令，最少四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邮轮机舱开火，令到佢冇办法继续航行。今次系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嚟第二次有商船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星期六凌晨对也门的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联军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袭击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今次打击行动主要针对同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联军澄清，行动并非针对荷台达港，也门的港口现在维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亦都没有受影响。联军强调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以及保护沙特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会继续回应。路政署由昨晚开始分阶段重铺钻石山农场道东行一段长约900米的混凝土路面，并首次引入高性能超薄磨耗层新型沥青物料。路政署说，新物料厚度只有大约20毫米，可以直接铺设在现有的混凝土路面上，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同时有助降低交通噪音和提升路面的耐用度。而自中九龙绕道通车后，农场道繁忙时间车流减少两至三成，署方希望把握暑假车流较少的机会展开工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3: 尹德正联同湛嘉阳博士 Dr. Chan
4: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12: 新城财经台。
13: 痛症冇有怕 ，Ampos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不忘初心，
16: 无惧困难，
15: 无惧困难，
16: 陪你勇往直前。
15: 人生马拉松，
16: 马拉松。
15: 主持程海欣，
16: 程海欣
15: 主播，
16: 主播。
17: 听完九点钟的新闻和天气之后，我们继续星期六早上的人生马拉松，有程海欣，亦都有来自韩国 Ampos 麦博士的创办人 Roy Chow 在这里。早晨啊 Roy。
18: 早晨啊 Karen。
17: 我们就很集中的，这半个钟头里面都会跟大家讲一下关于痛症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长期的痛症，特别是一些长期慢性的痛症。那可不可以这样讲呢 Roy， 即是痛症是不是其实都分很多种，或者很多个层次
18: 嘅，其实系啦，当然，我哋由开始一啲肌肉，因为你譬如话肌肉嘅疼痛啦 ，OK， 肌肉嘅疼痛其实最简单嘅 ，OK， 咁但系肌肉咧都有分深层同埋浅层嘅嘛，但系你话点样去区分咧？咁有冇一个好明确嘅分野咧？其实举个例子好简单嘅啫，即系譬如话你如果递起部手机，水平线咁样去睇手机嘅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哇，两三分钟、五六分钟之后，你觉得好攰，好攰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有机会咧，你嘅譬如话二头肌、三头肌，佢哋哇个耐力唔够啊，咁所以跟住然之后咧，就你觉得攰啦，咁啊摆翻落嚟，咁但系你调翻转，你耷低个头，一路睇住个手机，一个钟、两个钟、三个钟、四个钟、五个钟、
17: OK、
18: 都冇事喎，
17: 系咯，
18: 因为点解咧？其实嗰阵时你系利用紧你浅层同埋深层嘅肌肉，系啦，所以咧，其实好多人士咧。就不以为然啊，就觉得喂 unlimited 啊，
17: 好似用极都有，冇事喎，就继续耷头啦，
18: 系啦，一路耷耷耷耷到一个极限嘅时候，你超出咗个极限嘅时候咧，因为浅层嘅肌肉咧，其实我哋如果 recover， 其实可以快好多，但系深层嘅肌肉咧，咁其实就会慢好多嘅。OK， 如果最简单啲深层嘅肌肉，我哋会讲紧，譬如话肩胛提肌啊，我哋成日都听到嘅，譬如话骨锁乳突肌啊，喺前边呢啲，我哋不哇颈痛啊，啊应该都系呢个啦，或者譬如话后枕下群肌啊，即系譬如话就啱啱咧个后尾枕下面嗰个肌肉好幼嘅肌肉，咁啊呢啲如果绷紧会扯到上个头，系啦，咁呢啲深层肌肉，但系当呢啲深层肌肉一开始负荷唔到嘅时候咧，其实佢就会出现剧烈嘅头痛啦 ，OK， 剧烈嘅譬如话绷紧啦，再而咧就会慢慢令到咧就系周遭嘅筋膜咧就发炎啊，但系筋膜发炎就比起肌肉咧系更加辛苦嘅，咩意思呢？因为咧我哋啲筋膜咧，其实嗰个嘅知感神经啊，即系感知神经啊，比起我哋嘅肌肉咧系多6-10倍嘅，咁即系咩意思呢？当如果你啲筋膜系有痛患嘅时候，发炎嘅时候，系比你本身嘅肌肉咧系痛多6-10倍嘅。咁但系你一路都冇去正确咁样处理，所以 that's why 点解成日好反复噶？尤其是譬如话我哋入咗，譬如话50-零岁嘅时候，其实嘅痛咧应该咁讲，我哋年轻啲20-零、30-零、40-零嘅时候，其实某程度上大部分嘅痛楚其实都系喺肌肉嘅层面，喺一啲我哋所讲嘅
17: 浅层
18: 肌肉。但是入到去一些适当退休的阶段、退化的阶段呢，
17: 几十岁人的时候就不同了。
18: 6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连带呢啲深层 core muscle 都冇力了。是啦，跟住连带就会怎样影响到你本身那个的关节退化，即是譬如说颈椎为例啦，咁啊颈椎开始退化。咁如果同时间你啲浅层肌肉、深层肌肉，跟住然之后去到你啲譬如话筋膜都开始出现问题，而引致到退化咧，咁其实好大问题咧，就会去到痛都不得止啦，僵硬都不得止啦，而去到咧就系你睇好多反复睇好多唔同嘅医生咧，其实都好难去处理噶啦，已经，同埋佢系会令到你嗰个颈椎啲关节开始退化，一退化嘅时候，譬如话你嗰几3-5节。一开始退化嘅时候，令到咧就系、是、你左右啊，拧唔到啊，跟住然之后咧就上下下 ，OK，

0: 系喺屋企点样去锻炼翻你啲肌肉同埋筋腱啊嘛。OK， 咁呢个喺个过程里面咧，系会将我哋发炎嘅部分啊，我哋嗰个嘅绷紧嘅状态咧，其实慢慢放松咗佢。咁其实我哋以前分享嗰啲啊，譬如话五十肩啊、类风湿关节炎啊、啊啲长期嘅疼痛，其实分享好多。但系今集我哋讲紧嘅就系佢系一个嘅多元性啦。啊，跟住由肌肉层面头先所讲啦，佢系浅层肌肉、深层肌肉。劳损绷紧拉扯，跟住然之后令到筋膜发炎，跟住然之后去到关节退化嘅，系好夸张嘅。佢系重灾区咧，就喺个头肩颈系啦。佢比起一般五十肩咧，系严重好多嘅。佢痛好多嘅。佢如果痛嘅级数咧，我哋 ranking 咧，即系譬如话咧喺个临床方面咧，就系俾 rank 咧，就系零至十分。即系零至十啊嘛，十级啊最痛，生小朋友咧就系十级嘅痛嘅。
1: 哇
0: ，OK，
1: 即系佢已经去到
0: 唔系，佢系七级
1: 哦，
0: 系啦，七级到啦，即系中上啦。OK， 咁咧佢就食咗五年嘅安眠药，因为痛到咁样样，你梗系
1: 瞓
0: 到啦，同埋好忧虑，因为佢系从事几十年嘅金融行业噶啦。OK， 咁啊，杨先生佢61岁，档案编号20215562，我哋已经征询咗佢意见，佢系愿意完全分享佢嘅病历同埋健康好转嘅状况，佢希望佢自己经历俾多啲人去受惠。OK， 好啦，咁佢系做咗几十年嘅金融啊。OK， 咁所以其实已经系好紧张，成日耸肩啊嗰啲。OK， 加埋咧，佢喺五年前咧，咁佢就做咗甲状腺嘅切除啊。
1: 哦，
0: 切除咗之后咧，其实咧好多人都有唔为要，即系佢哋嗰个胸锁与突肌前面嗰个位置咧，因为你有个双巴 scar 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如果嗰阵时冇做一啲深层去放松翻嗰啲结构嗰啲伸展咧，其实长远日子里面咧，嗰一道连带会慢慢会黏连啊，跟住然之后令到啲筋膜跟住然之后周围嘅锁骨啊，嗰啲肌肉咧，全部都扯住
1: 收紧，
0: 系啦，咁所以佢就系。呢个状态，佢由呢个状态开始令到，因为佢仲系要成日都要对住啲 mon 啊，好紧张嘛。OK，
1: 即系都系仲做紧嘅，仲做紧嘅，
0: 咁要翻工嘅。
1: 哦 ，OK，
0: 医生就
1: 61咯，系咪啊？
0: 系啊，而家61，佢发生嗰阵时系五年前啦。
1: 嗯。
0: 医生就同佢讲啊，休息多啲，即系一路做 treatment， 食住药，因为佢食好多食止痛药啦、安眠药啦，跟住然之后仲食放松肌肉嘅药物，仲要到 treatment 嘅。OK， 咁但系你冇噶，咁佢即系进展到佢系左右条颈系拧唔到左右嘅，跟住佢系望唔到天花板嘅，跟住咧就系要一出街就要戴颈箍嘅，系啦，因为已经牵连到佢颈个。退化问题咯，颈椎都出现问题啦，成件事。咁呢个其实系好多我哋有痛患嘅人士咧，其实都面对紧嘅痛患嘅基本。不过我就以今次咧就系借咗今次，我咁样慢慢拆解咗一环一环一环咁发生。但系佢系连带去到身体嘅气血都好差，因为佢延伸落去下面，佢譬如话肩颈啊、膊痛啊，跟住然之后有。constantly 枕住一路都系头痛嘅，头痛嘅原因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头先所嗰个后面嗰嚿肌肉咧，就系一路扯住，扯住嘅时候咧就放射性嘅头痛咧就扯上到个天灵盖嘅，好辛苦。咁啊，呢个咧大家要话好夸张啦，其实呢个系 part one 啫。佢仲有下半身，因为上半身其实痛啦，跟住就活动受限啦 ，OK， 跟住然之后佢话形容俾我哋听，因为冇晒气血啊，成个人好谢，因为食嗰啲深层嗰啲放松肌肉药物咧，食到个人好虚嘅，佢话只手好似得翻碌竹咁样样嘅啫，咁即系冇，
1: 即系冇晒
0: 冇力嘅，冇力嘅完全，咁就开始慢慢延伸到下肢，系啦，就佢条腰咧都系硬晒噶啦，痛之余不得止啦，痛都不得止啦，佢系扭唔到腰嘅。OK， 弯唔到身嘅，双脚系冇力嘅，冇力量嘅，系啊。咁之后佢就间即系一路睇住 treatment， 食住药，枕住呢五年里面都系一路报紧。佢系形容自己就是、好似吊住条命，即系咁。但系问题
1: 冇晒生活质素，
0: 系冇啊。佢话心情好低落噶，
1: 咁梗系啦，
0: 好低落。咁佢偶然之间其实就系听到我哋电台，一听到嘅时候，佢当下即刻嘅第一下反应系时候我要重启我自己，因为我相信我嗰阵时嗰一集有机会就系、我哋要把握时间，去重启翻我哋身体个治愈，喺屋企点样有效咁样锻炼翻我哋啲肌肉啊，锻炼翻我哋啲气血啊嘛，系咪？因为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其实。佢好处咧就系喺屋企层面上面，佢已经系可以深层咁样去放松。不过我哋就住譬如话呢位杨先生嘅 case， 因为佢一打电话。

0: 为中心，佢就毫不犹豫，佢直接就订咗成组仪器翻屋企。
1: 嗯，
0: 哦，跟住然之后我哋就
1: 即系佢冇做，即系试做都冇。
0: 有落嚟，
1: 哦，有落嚟，
0: 但系佢即一打落就 order 噶啦。
1: 哦，就已经落咗 order，
0: 落 order 我要 reserve。
1: 因为我谂佢已经试咗太多方法啦，已经走投无路嘅，即系正所谓。
0: 唔系，因为佢发觉嘅系唔系净止系一个医病嘅角度啊，而系佢要去重新地去保养佢成副计，佢要又去锻炼翻佢，锻炼翻成个身体，因为佢太多部位，佢系由头到脚啊，想由头到脚，因为脚又由头开始去到腰，因为符合到佢，因为佢其实好多时都喺屋企度工作，
1: 嗯，
0: 咁所以佢就诶、哎、哇正，屋企都可以做，系啦，咁就我哋 focus 咗喺佢几大位置啦，即系譬如话嗰啲肌肉层面上面嘅咧，我哋就会摆咗喺佢嗰个头先我哋所讲嘅肌肉啦。即系譬如话空手与突肌啊，啊斜方肌啊，啊跟住然之后啊，仲有枕下群肌啊，咁样呢几组嘅大型肌肉啦 ，OK， 咁但系咧呢组几组大型肌肉系咪够咧？其实唔系，因为点解？正系我哋讲紧影响紧你肩颈、颈部啊、头部痛患嘅咧，其实嗰度如果要细分咧，其实有20几组嘅肌肉嘅，仲未计关节、啊。仲未计你本身嘅筋膜发炎，咁、所以其实你一般去，我譬如话喺医疗方面嘅时候，其实你点样可以去覆盖晒咧？系某程度上困难，所以 that's why 点解我哋成日痛患，其实好难去痊愈，尤其是长期嗰啲，即系譬如话你睇到广告，譬如话喺 Facebook 啊或者 social media 有啲话，诶唔系吓，割搞掂，或者系擦，咦冇事，咁其实有机会嘅。嗰啲咧有機會係年青人士咧，有機會咧就係本身嚟講係一啲譬如話就咁樣樣啲骨移咗位咧，其實擺翻正其實係好簡單一回事嚟嘅。OK， 因為我即係相對我譬如話好多年前我走去台灣去學筋膜治療嘅時候，咁、其實真係好神奇，有一個哇痛咗好耐長短腳嘅人士，咁、走出去俾個老師做示範，
1: 整，
0: 停翻喎、
1: 啊哦。OK，
0: 但係個問題
1: 之後點咧？
0: 一日之后、两日之后、三日之后呢、三日之后咁你咪还原返基本部囉，因为你始终你副架系歪㗎嘛，你有记忆㗎嘛，你始终都系发紧炎㗎嘛，咁唔通三日之后你又再飞返去台湾。咁、但係呢个唔系话三日之后，而系你冇一个长远嘅方法去锻炼返你嘅身体。咁我哋而家譬如话呢位杨先生就系咁样，佢就系启动返嘅时候，佢即刻置咗部仪器返屋企嘅时候呢，咁我哋帮佢 set 一个全面 program 啦嘛。主要嘅肌肉，头先我所讲四大肌肉，我哋針對去深層咁做一啲 vibration 放鬆咗佢先 ，OK， 放鬆深層咁放鬆咗佢 ，OK， 但係同時間。另外嗰十几嚿肌肉咧，我哋就用唔同嘅方法咧，就系大范围包抄，可以做到一个共振，而即系话你身体嗰度嗰二十几嚿嘅肌肉喺颈嗰度，二十几嚿肌肉连埋你嘅筋膜，连埋你本身嚟讲退化咗嘅颈椎嘅问题，系同时间做紧一啲运动喺度，同时间做紧一啲嘅细胞共振，同时间做紧修复。咁其实佢咪好咯？咁佢而家其实用咗半年时间啫嘛，其实全部药物医生已经帮佢停晒啦。跟住佢可以而家望到天花板啦。
1: 哦，即系个颈嗰度。
0: 系啊，连望到天花板啦，唔痛啦嘛。头痛 constantly 痛咗五年，头痛剧烈嗰痛冇咗啦。OK， 慢慢慢慢佢有翻生活质素，佢可以即系左右望嘅时候咧，个弧度已经多咗好多。
1: 系
0: 啦，咁啊人有翻生活质素之余咧，佢而家颈箍咧。依然带出街，以前一定要带住条颈，而家咧摆喺背囊。
1: 哦，需要嘅时候先拎出嚟。OK， 嗱，先提翻啲听众先，我哋有个电话号码俾大家咧，可以即时登记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体验嘅疗程送俾大家嘅，2992-0888，2992-0888，我哋咧针对一啲朋友系长期慢性痛症五年或以上吓，如果大家有兴趣咧，想尝试。体验疗程嘅话咧，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23，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关至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5: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

0: 创办人周冬蕊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1: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的秘密，即电2992-0888 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3: 无惧困难，
2: 陪你勇往直前，
3: 人生马拉松，
2: 马拉松。
3: 主持程海欣，
2: 程
3: 主播，
2: 主播。
4: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0888 2992-0888。好似头先喺休息前啦，阿 Roy 都讲啦，有时大家如果今日咁啱听到我哋呢个节目咧，对于你嚟讲，会唔会都系有类似嘅情况，受住一啲长期慢性痛症嘅困扰？开头就唔多理佢，或者理佢一时得一时唔得，冇乜效果。而家个状况都真系比较上强差人意啊，好、困扰你，冇晒自己嘅生活。咁我都鼓励大家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同阿 Roy 嘅同事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你嘅情况，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你重启人生啊！正所谓咁，但系我又想了解一下，头先你讲到呢个个案，即系佢都几严峻噶嘛 ？OK， 系咪啊？即系由头到脚都有问题，咁佢系经历过一个几长嘅时间见到曙光咧？
5: 哦。即系你意思系佢由嗱佢五年啊嘛，即系佢重灾区就系肩颈头啦，咁啊痛到不得了之后就开始黏连啦，黏连之后咧就系天花板抬唔到抬唔到头啦，左右唔得啦，跟住开始就手冇力啦，跟住又头痛啦，跟住然之后去到慢慢只脚腰都未讲，其实个 case 未完嘅，佢腰系硬晒噶嘛，跟住然之后冇晒力嘅，佢系痛之余情绪低落。跟住然之后仲要瞓唔到觉，跟住呢仲要系手脚都冇晒，全身乏力，好虚弱啊，因为食药食到。咁你问我譬如话佢用咗几耐时间去令到佢有嗰个明显转换。
4: 是
5: 因为佢喺上年2025年嘅九月。
4: 去年九月。
5: 係啦，就去开始做。
4: 咦，咁好少时间嘅啫，其实
5: 系啊，做
4: 系咯，都未够一年，
5: 喺屋企做啫嘛，
4: 系咯，
5: 系啦。咁佢因为佢其实佢意义就系佢想，即系除咗喺医生方面，因为医生佢已经睇咗好多，佢感觉层面上面，因为太多问题啦嘛 ，OK， 好似吊住条命，因为食药食嗰个放松神经嘅药止痛药嘅时候，因为放松嗰个肌肉嘅药物咧，好攰噶，食完个人咁啊，食佢会觉得就成身都乏力啊，情绪又低落，又食住安眠药咁样。安眠药你知某程度上又有少少个脑又会好似晕晕顿顿咁样少少，我唔知佢食几多粒啦。OK， 好啦，咁佢就屋企层面上面，我哋帮佢 set 咗个 program 嘅，咁就每一日咧就喺屋企层面上面做两 set 嘅，一 set 咧就系最主要就系针对于佢痛患嘅地方，
4: 针对性嘅
5: 系啦，针对性佢嗰四组嘅，即系譬如话喺颈部嗰四组嘅肌肉啦，好啦，咁啊针对于佢深层咁样大范围咁样放松佢斜方肌啦，提肩胛肌啦，枕下群肌啦，呢啲大组嘅肌肉去做啦，跟住但系同时间针对之余咧，亦都可以大范围咁样将，因为颈部仲有头先所讲，就其实差不多上二十几组嘅深浅层嘅肌肉系同时间都会有机会去受牵连噶嘛，咁啊同时间亦都去深层做咗放松之余咧，因为佢嗰个颈椎亦都有退化啦嘛，咁亦都系可以做到一啲活化喺度，系同时间做嘅。OK， 咁而呢个仪器好处就咩咧？因为无痛热针个架系统，佢可以做咗咁多嘢以外咧，仲有腾空嘅位置喺你嘅三十分钟，你同时间处理埋佢条腰。
4: 即系一个 session 其实做咗好多嘢
5: 嘅，做咗好多嘢嘅，即系放松埋你发紧炎嘅肌肉嘅。OK， 咁呢个咧就系早上去做啦。OK， 咁啊夜晚我哋就 recommend 佢咧就系做一个全效嘅修复，即系令到成嘅身体嗰个气血去提升翻，系啦，嗰、那个好紧要啊！因为你以前咁劳损啦，软骨组织又发紧炎啦，每一样嘢都咁绷紧嘅状态，放松系唔够啊！你一定要系将你成个身体嗰个气血提翻升，令到你有翻阳气。我哋讲紧呢个先可以做到修复啊嘛！呢个正正就系佢点解会即刻哇一听到啊，我搞咗咁耐都搞唔到，跟住然之后咁辛苦，我就即刻咧就去重启佢自己嗰个嘅自我复修嗰、那个屋企锻炼翻成个身体。佢就系话讲紧就系话系由头到脚帮佢做一个锻炼，即系佢都 surprise 嘅，佢都估唔到嘅。即系由佢而家系五年嘅止痛药唔需要食啦，跟住深层放松肌肉嘅药物唔需要食啦。咁佢望到天花板，左右系可以喐得到之余，跟住就条腰咧，其实已经冇再痛啦。OK， 咁啊，亦都可以去做到日常生活，又唔使戴头箍啦，头痛呢啲嘢系冇咗啦。咁呢个系一个长。

0: 间屋企层面上面帮佢做一个修复同埋锻炼。
1: 嗯，先提翻啲听众啦，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2992-0888，2992-0888，特别系针对一啲听众朋友有长期慢性痛症嗰啲吓，五年或以上嘅，咁啊打呢个电话号码2992-0888，会送俾你有三次嘅体验疗程嘅吓。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早上9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上水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东铁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处理事件，而港铁方面就未公布事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最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并且会考虑在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在上午的9点，台风红霞集的香港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将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到汕尾一带登陆，但是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期烈风区的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台风红霞继续逼近广东沿岸，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今晚到明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今朝早增强为台风，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广东沿海靠近。在广东未来到香港一带沿海登陆之后，就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而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港铁话内地铁路部门通报，今明两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取消，受影响的班次包括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厦门等。港铁呼吁乘客要留意12306官方网站或者高铁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发放的最新资讯，乘客亦都可以考虑改乘东铁线经罗湖或者落马洲，或者使用其他跨境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内地。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现在仍然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说双方仍然交谈，但是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又说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到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说，特朗普当日早前曾经同高级顾问同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作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驶向伊朗的邮轮开火，并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发言人说，这艘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最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

0: 警告佢不配合，美军随后向呢艘邮轮机舱开火，令到佢冇办法继续航行。自美军恢复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以嚟，今次系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嘅商船。另外，美军仲迫使咗12艘学船只改变航向。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星期六凌晨对也门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联军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袭击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今次打击行动主要针对同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联军澄清行动并非针对荷台达港，也门的港口现在维持正常开放，而机场航班运行也都没有受到影响。联军强调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以及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会继续回应。容许狗只进入获批食肆的措施实施超过两个星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说，至今有31间餐厅退出措施，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主要是发现客人不太接受，不是餐厅的硬件有问题，呼吁食肆申请的时候要考虑清楚自身的定位和客源。他在电台节目上说，食环署至今巡查共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主要涉及在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以及狗主未有约出好狗只。餐厅的合规情况整体可以接受，在实施第二星期起发出的警告数量已经减少，强调措施仍然在磨合期，效果在预期之内，当局会加强宣传教育。他说食环署收到大约65宗相关投诉，形容对比食环署一年收到的十几万宗投诉，数量相对是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同埋哮喘嘅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唔可以当成普通嘅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紧衫去遮住我的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我没有去看医生，但是我可能那时候我应该都有一些抑郁症，应该有的。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2: 星期六的早上，我们休息回来继续了人生马拉松。九点半钟之后就是三代万年青，在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当然有我的好拍档在这里，万年青平台的 Carrie。 Hello Carrie， 早上。
3: Hello 大家早晨。哎呀，我就好拍档，挺开心，即是我级别升了。
2: 升呢你升呢，今天在位靓女面前给点面子男人，一定要
3: 是
2: 啊。带了一位嘉宾上来，刚才跟他谈了一阵间，哇，真的看他今天的皮肤的质素或者即系成个外形啦，就唔知佢原来以前曾经有一段咁长嘅日子受住唔同类型嘅敏感啊所困扰，系啦。咁所以今日啊 ，Carrie 点解带咗呢位嘉宾上嚟咧？等你自己讲下先。
3: 好啊，嗱，如果我哋嘅听众咧呢几个礼拜咧都有留意嘅咧，就系我哋个主题咧集中喺边度咧，就帮我哋照顾者，唔单止系照顾自己，照顾我哋要照顾嘅家人啦，摆喺身边最爱锡嘅先生啊、太太啊或者妈妈啊咁样，好多。时咧，我哋责任好重嘅啦，唔止一个要照顾啦，同埋譬如我哋老人家又好啦，或者隔篱另一半啦，佢出现嘅问题咧，唔止系单一个问题，好多方面嘅。咁所以我哋咧好想咧，帮大家咧系综合性咁样，揾到各种咧，我哋照顾者可能要面对嘅一啲挑战咧，嚟去帮大家。今日咧就系揾到一个咧，我都唔敢相信嘅，佢喺我前面睇落去又白，依家又滑啦，又好年轻，亦都好漂亮嘅一位叫做治疗师啦。但系呢个治疗师咧，原来喺佢读大学之前啦，大学佢系一个营养师嘅，系叫做 food science 啊，即系好专科啦，
2: 食物科学，
3: 食物科学，
2: 嗯。
3: 冇想象过咧，佢六七岁开始咧就系、是、各种嘅敏感啦、发炎啦、块面咧又头先讲到咧系流血啦，即系冇可能今天咁白咁滑嘅，我都唔敢相信。咁好想咧将佢嘅一啲经历啦，特别佢而家帮紧好多照顾者嘅个案，同我哋分享。有三大方向嘅，我好想同大家去邀请阿 Katie 啦，呢位就系 Katie Chan 啦。有三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大家都知道啦 ，Covid 过咗啦，系咪？我哋好难得 Covid 过咗，但系好多 Covid 嘅后遗症咧，不知不觉我哋唔记得佢，唔代表嘅后遗症冇存在。我哋好想咧讲讲 Covid 之后带嚟一啲后遗症，令到我哋敏感，我哋要发现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传统啦，我哋食物吓。好容易食物敏感，呢个最容易去发现嘅，呢个唔系好大问题。第三个咧就系啲外来我哋接触嘅，可能系枕头啊、被啊，甚至乎我哋人与人之间嗰个情绪嘅冲突咧，令到我哋身体嘅敏感症状咧就会出嚟啦。咁所以三大方向，如果时间足够咧，每一类咧我都希望 Katie 能够
2: 时间足唔足够，睇你几时讲完啦。
3: 有啲足够嘅案例，就算唔够都好啦，我每次都安排咗咧系有后着嘅咁样咯。
2: 今日先讲讲个后着。既然讲开即系关于一啲敏感方面嘅问题啦，或者我哋而家好多无论系自己系年长嘅朋友又好，或者系照顾者都好啦，其实都有好多身心上嗰个问题要处理嘅。身体上嗰个问题，可能头先讲到话敏感吓，嚟自有啲人系话啊，我天生就对某啲嘢敏感嘅。咁有啲咧就系都听过好多，诶，我后生时冇嘅，点解年纪大咗可能又会有唔同类型嘅一啲敏感咧？可能又有鼻敏感啊，跟住又会有湿疹。但根据我的认知，湿疹呢同呢个敏感应该即係咪有个咁直接嘅关系呢？还是係除咗食物啦，头先阿 Carrie 讲就係我哋忽略咗嘅压力，我哋嘅情绪，其实呢个我自己觉得反而係都真係几重要，同埋係经常被忽略嘅。咁首先介绍我哋呢位靓女嘅嘉宾啦 ,Katie Chan, 咁本身係营养师啦，亦都係脱敏治疗中心嘅创办人，咁应该都係源于自己身受过呢啲苦啊，曾经经历过唔同类型嘅敏感，所以呢就创办咗呢一间中心，以一个过来人嘅身份，亦都喺唔同嘅范畴上都有啲涉猎咧，所以就可以帮一啲朋友咧处理一啲敏感方面嘅问题。多谢你先啦 ，Hello Katie， 对住个麦啊 ，Katie 唔该，
4: 程主播，
2: 系你好啊，系头先你都有即系喺麦后啦，我哋倾偈嘅时候都讲咗少少自己背景啦 ，Carrie 有介绍咗，不如你又亲身系咯讲下先啦，即系呢个一路走嚟有一位营养师，而家有一个叫做帮一啲朋友处理敏感问题嘅治疗中心，中间你觉得敏感嘅原因？是啲咩？即系我哋呢 两个是门外汉来的，你现在是专家来的嘛，你介绍一下先。
4: 好，那介绍一下少少我自己的背景啦。
2: 嗯。
4: 那我呢就细个六岁的时候中了这个chicken pot， 即是水痘啦。中了之后身体就很差啦。那我开始鼻敏感啦，处理得不好变了鼻窦炎。之后衍生到气管敏感，跟住变了做哮喘。那一路以来都很不幸啦，经常都是要揽住药煲做人啦。即是每日都要煲中药啦，亦都每日食西药啦。最后尾是直头要用埋喷类固醇的方式啦。严重起上嚟呢，一掂到一啲唔啱嘅物质呢，直头要去医院嗰度打针。咁其实一路以嚟我挨嘅苦真係好多好多，每日都以泪洗面嘅。所以令到我好想去搵到一个方法係真正帮得到自己啦，以至到我将来即係大个嘅时候就揀咗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呢一 part 啦，希望可以透过可能我缺失咗啲营养素啦，我可以补返，然之后我就可以好返咁样啦。咁
2: 即系我谂呢个系最多人会谂嘅，即系讲起话有啲唔同类嘅敏感，你食错嘢或者你食咗乜嘢人士敏感，所以你自己就去读即系 food science 啦，
4: 系啦，
2: 系啦。咁但系我谂你读下读下就发现，咦，好似唔系净系呢样嘢，
4: 冇错，
2: 唔够，
4: 系啊，
3: 我所有专业啊，你
4: 好犀利呢一眼，
2: 我哋要 lead to step two 啦。
4: 咁我哋就所有supplement可以帮到体质嘅，我都食过晒，亦都食唔少，但系体质始终都系冇改变啦。直到我遇到 NAET 呢个技术啦，佢系一个可以由根本去处理一啲敏感问题嘅一个方法嚟嘅。咁呢个方法系好神奇，但系佢唔系好似变魔术咁啊，一招即系唔可以一日就清晒所有敏感，系一步一步累积而嚟。
2: 个原理系咩啊？
4: 佢系一个美国嘅医师啦，咁佢就系整合咗中西医嘅疗式。咁当中包括咗营养学啦、脊椎嘅检测啦，即系脊椎嘅检测啦、肌肉动力学，咁顺势疗法。同埋呢個中醫嘅經絡啦，最主要係，咁透過呢幾個方式去結合埋一齊咧，去清除身體對一啲無論係食物啦，又或者係環境啦，無論係食入嘅、吸入嘅、接觸到嘅、注射入去嘅，譬如一啲人蚊叮蟲咬嗰啲啦，或者係環境啦，甚至乎係基因引起嘅一啲敏感，佢都可以處理得到。
2: 咁呢一個治療嘅方法係打針食嘅，即係頭先話中西合璧嘛。咁中西合璧，我就諗起即係中醫可能好多係用中藥啦，或者有一啲穴位啦，或者針灸啦，我估係呢啲咯。咁西醫就係咯食藥啦。咁你呢一個 NAET 咁係咪都係做呢兩嘢夾埋咧
4: ？NAET 咧就係、是、到而家43年啦，佢係不針不藥，
3: 即係非入侵性同埋無藥物嘅解決方案。萬年青，你推銷緊我哋咁好似
4: 係啦，就係、是、完全 match 到啊個理念係係啦。咁佢就係透過疏通一啲經絡裡面阻塞，所以咧
2: 咁
4: 係
2: 用
4: 一
2: 個用儀器嘅，
4: 用手法，
2: 用手法。
4: 用手法，咁啊检测都系手法，用嗰个叫做肌力测试。
2: 肌力测试，
4: 肌力测试。
2: 咁佢手法系咪讲穴位噶？咁
4: 冇错，穴位。
2: 咁你自己落手落脚做啊？
4: 系啊，我自己一个人落手落脚做。
2: 你一个人做啊？哇！咁你做完之后咪好攰咯？
4: 会嘅，但系要有方法去处理翻自己，譬如拉筋啊，譬如话浸下啲 Epsom salt， 系放松肌肉啊，咁样咯。
2: 嗯，
3: 即系好识享受咧。
4: 系需要。如果你要行得到更多嘅话，一定要有啲配套啦。
2: 系啦，咁当然我哋今日就即系。请咗 Katie 上嚟就介绍下佢自己心路历程啦，系亦都系用紧呢个方法去帮你帮自己处理嘅同时，亦都帮唔同嘅朋友有唔同嘅敏感方面嘅问题啦。咁啊，头先阿 Carrie 喺节目嘅最开始都讲啦，我哋就每一次喺节目介绍嘅嘉宾咧，就唔系听咁简单，可以亲身去感受一下嘅。嚟紧都有个万年青嘅活动啊，正正就系 Katie 啦，加埋之前我哋都有一位上次应该系嘛，
3: 上个礼拜咋，
2: 系啦，高级护士啊 ，Priscilla 一个注册嘅护士，一个心灵嘅。治疗师咁都会同时间出现嘅，就喺8月1号嘅星期六晏昼2点万年青嘅活动。咁如果大家有敏感方面嘅问题啊，或者情绪方面嘅压力啊，咁亦都好想用一个非入侵性嘅方法，无论系做检测或者系治疗都好咧，咁都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去报名嘅，441-47431，441-47431，8月1号嘅星期六晏昼2点，到时就有啊 Katie 啦，系啦，专系讲呢个即系敏感方面嘅问题啦。仲有就是 Priscilla， 咁如果大家咧记得啦，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因为系名额都有限嘅，441-47431。咁啊，详细情况咧，打电话嘅时候咧问啊 Carrie 嘅同事就可以啦。应该转头翻嚟咧 ，Katie 会讲多啲俾即系听众了解一下，究竟喺成个治疗嘅过程，或者过往帮咗啲咩人啊，或者让大家又更加清楚。我哋就算唔系话去做治疗都好啦，喺我哋生活入面有咩要留意吓，去到预防，即系或者即系唔会咁容易有呢唔同类型嘅敏感，好吗？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5: 早上9:48。
6: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

0: 牙刷预防方法啦。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4: 无惧困难，
3: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马拉松。
3: 主持：程海欣，
4: 程
3: 主播，
4: 主播。
5: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三代万年青，除咗有程海欣之外，有 Carrie 啦，同埋有 Katie 喺度嘅。咁本身咧就系一位营养师，亦都系脱敏治疗中心嘅创办人。我记得今日节目嘅最开始啦 ，Carrie 讲咧，其实有一啲朋友系因为疫情之后有一啲后遗症，咁而引发身体有唔同嘅问题嘅。我唔知阿 Katie 定阿 Carrie 你讲下，系啦，疫情后有咩事发生咧？
6: 不如咁啊，我净系讲个开头啦。虽然咧疫情好似过咗好耐啦，咁当然咧恭喜好多朋友啦。如果你冇一啲后遗症啊，或者都唔记得咗呢个疫情嘅影响咧，就最理想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咧，我哋唔记得唔代表呢个后遗症冇出现。特别喺咩情况咧？就系你不知不觉以为同疫情冇关嘅，但系都影响紧嘅。咁我哋邀请阿 Katie 咧，同我哋分享下第一个个案先啦，就系断片啊。
7: 咁啊，呢个个案咧就系上年开始处理啦。咁啊，过程里面大概3个月左右啦。咁佢一开始嚟嗰阵时咧，佢好得意嘅，佢话佢自己。揾极都揾唔到个 remote， 咁咧成屋揾匀晒啦，系啦，那个电视遥控器就揾唔到，咁啊最嬲尾咧，佢竟然喺雪柜里面揾翻啊，系啦，咁啊第二次佢又系咧将个电饭煲个胆咧摆入去，咁佢跟住又揾唔到啊，
6: 揾唔到个电饭煲个胆，
7: 揾唔到啊，煮唔到饭啊咁样，所以佢家姐咧就介绍咗佢嚟我度啦，咁啊做呢个 treatment 啦，咁啊当中经历咗咧就
5: 点解佢家姐会带佢嚟嗰度嘅咧？
7: 佢系 refer 佢过嚟嘅，
5: 唔系我知啊，即系如果我见到咁嘅情况，我可能会。即是他是不是有些记忆力的问题还是怎样呢？但是你是脱敏中心来的嘛。
7: 是啊，他家姐都是因为这个系统有很大的得着，他都是一个见证人。
6: 所以试一试你。
7: 他家姐就是一个中心里面是做一些统筹的管理的 part。他当中有一些姑娘啊，有一些他的客人啊都来了我那里去做这个脱敏。
6: 所以都试下你。
7: 所以呢他都是啦想试一下、他自己本身有事的，他细妹有这个情况他就叫他过来啦、这样。
6: Okay。
7: 咁啊，过程里面咧，除咗话脑部呢 part 处理咗咧，意外嘅收获竟然佢嘅耳鸣咧大大咁样降低咗好多，即系本身佢系好似好大声，突然间嗡一声钟声咁样嘅，咁啊过咗之后咧，佢竟然系细到去2-3级嘅响声嘅啫，即系本身系8-9。降到去2-3，即係好細聲。咁呢個係意外收穫啦。另外咧，伴隨就係佢手上面同埋腳上面嘅真菌感染咧，大大咁樣降低咗個痕癢嘅感覺，同埋個幅度都大大咁樣減少咗。
6: 即係佢以往咧就係喺疫情之後，發覺自己好似有啲嘢唔係好記得啦。第二咧就係佢有啲真菌，即係手會好痕啊，有啲好似閃啊咁嘅出現。但係搽嘅藥膏都唔覺有咩特別好轉。咁再有就係佢個耳鳴，全部呢都係因為佢過去嘅敏感而引致。系咪咁意思啊？
7: 冇错，冇错。即系第一 part 咧系敏感啦，我哋会处理佢嘅过敏源啦，鸡蛋啦、牛奶啦、芝士啦、花生呢啲。佢原来用紧嘅就系花生油。咁第二 part 啦就系营养嘅吸收啦，可以调整身体对嗰种物质嘅吸收率。咁令到你食入去嘅时候可以帮到提升个能量啦。咁第三 part 咧，当中我哋都会处理到一啲情绪嘅，讲紧话一路成长以嚟咧，可能有一啲食物会同一啲负面嘅情绪作一个连结啊。咁成日都讲呢个例子噶啦，就系、好似一个人系一艘船，佢想向左边行，但系佢永远都行得唔快嘅。原来佢下面咧放咗好多情绪嘅锚啊。咁当中过去嘅一啲负面嘅情绪咧，不断咧会重新涌现。去阻挠佢，
5: 棘住佢，
7: 棘住佢。咁啊，过程里面我哋会陆陆续续帮佢收起呢啲挠，而令到佢可以全力向前冲刺咯。
5: 就我问下先，咁譬如呢啲当处理好咗嘅个案咧，即系你系帮佢克服咗个致敏源啦，定系佢要戒咧？即系嗱，佢好翻啦，咁但系咪都唔食得嗰啲？
7: 问得好好啊！其实我哋一开始咧系会有一个
6: 群主播嚟噶嘛，
7: 系啊，好精
5: 啊 ，Carrie 带住我啫，
7: 系啊，
6: 好精。
7: 一开始咧，我哋系会要求佢咧去做一个抽血去检验嘅，包括系当中嘅 葉球蛋白 E 或者係 G 邊一 part 嘅敏感咧、
5: 嗯，
7: 急性發兩個鐘頭內，慢性嘅 G 嘅話咧，就可能係一日之後先會發作嘅。咁、嗯嗯、我哋會針對有唔同嘅手法處理啦。咁、嗯、啊，疏通咗之後咧，我哋會再抽血。咁你會見到個數字咧，可能佢二三級容易處理，三級以上咧就比較複雜少少、嗯，時間耐少少啦。但最終咧，我哋會將個數字降到去零級。
5: 嗯
7: ，as long as 佢系零级嘅话，系可以 last forever 一生受用、
5: 哦、就可以就 OK 啦。
7: 除非佢系有一个重大嘅身体嘅创伤啦，譬如话女士嘅生产啦，或者系重大嘅意外啦，咁有机会啊会石、嗯，有机会会重返身体嘅设定。如果唔系咧就永久嘅，所以呢个系统系好好一样嘢，系帮咗佢之后佢系冇后顾之忧嘅，系讲紧一路永日。
6: 除非佢有好重大
5: 好似断咗尾咁啊！
7: 系
5: 啦，我先提翻啲听众先。咁如果大家想登记嚟紧呢一个活动吓，八月一号嘅星期六晏昼两点钟嘅，可以即刻用呢个电话号码4414-74314414-7431。肝好似唔止一个喎，系咪啊？
6: 仲讲多个啊，就系不知不觉嘅工作环境令到自己好大嘅敏感，都唔知道，但系咧就好困扰。讲一讲呢个。
7: 好啊，咁呢位女士嚟到嘅时候，其实佢就个问题系额头同埋头痕啦，佢要不断地去拗痕嘅。咁咧，我哋去梳理嘅过程里面，慢慢咧陆陆续续揾到佢嘅致敏源，原来咧就系一啲染料同埋甲醛。咁啊，就追溯翻啦，原来就系佢啱啱初出茅庐出嚟社会工作嘅第一份工，就系、是、喺一个工厂里面做一个染布房嘅工作啦，系啦。咁呢位女士咧喺当中受到好多压抑啦，好多打压。好多唔甘心喺里面，
6: 佢
7: 系啦，佢工作能力好好，但系好多人际关系啊，各方面嘅嘢令到佢就发挥唔到啦。咁于是乎咧，呢种情绪咧一路积落嚟啊。咁当日咧，佢点样 check 到呢个问题咧？佢系拖咗一个三十几寸嘅大箧，里面咧有佢嘅枕头啦，有几张被啦，有啲系由细冚到大啦。咁样我哋逐样去 check 啦。原来咧出嚟出去就系个染料，
6: 唔系嗰啲物质，系啲染料。
7: 系啦，原来唔系枕头，
6: 个枕头又唔系，系嗰啲染料。
7: 系啦，染料咁我哋搵翻出嚟，一下子佢思绪就翻翻去当年啦。表面上意识系唔记得噶，但我哋再深入去翻当时嘅时候，再梳理啦，讲翻出嚟啦，情绪嘅嘢，只要你看见得到，你见到当中呢件事件带俾你一啲正面嘅回馈嘅话，你学习得到嘅话，佢就会消散噶啦。系、要你学习嘅，基本上系
6: 就帮佢解开咗呢个结。
7: 系啦，
6: 表面就好似系物质嘅敏感，其实物质背后咧都有一个情绪嘅一个潜藏嘅困难困扰。咁呢个你都帮佢解开埋。
7: 冇错冇错，
6: 我哋好神奇，
5: 好似侦探咁。抽丝剥茧，
7: 每一日都系咁样做。
6: 科学，我觉得呢个系好有根据咯，即系唔系我哋靠估啦，而系佢系成个过程里边好多步骤啦。咁当然好辛苦，我觉得你呢、這个好侦探，
7: 好开心。
6: 每一样嘢有机会你都去查完之后就揾到个根源喺边度。
7: 系啊，每日我嘅工作咧都好精彩嘅。其实我觉得引以为傲呢样嘢，因为好多时都会同我嘅客人啦一齐揽住，好开心，喜极而泣，又或者系好伤心喺度同佢共振咗嗰个情绪啦。所以我好感恩啊，神俾我呢个工作可以喺。
6: 教信仰
7: 我本身都有嘅，系啊。
6: OK， 咁嗱呢度咧，我补充下，我唔会揽住你嘅，因为我太太会听到嘅。
7: 有啲两夫妇嚟，佢哋两个会揽住一齐喊啦，可能当中佢哋有啲嘢要解开啦，情绪上面系啦。
6: 哇，仲有时间啦，
5: 系啊。咁啊 ，Carrie， 你讲下呢个八月一号嘅安排啦。不如你啲听众系即刻可以报名嘛？4414-7431，仲有一分钟。
6: 好啊，我本嚟咧有第三、第四个个案嘅，留翻咧报到名系啦。八月一号嚟嘅朋友啦，当日咧有两位嘅分享嘉宾啦，第一位咧就系 Katie， 今日我。好受启发啦，咁第二位咧就系上个礼拜我好受启发嘅 Priscilla 啦，两位都系女性，呢位两位女性都好专业，从呢一个高级护士，佢自己处理身心灵，帮病人啦，帮家属啦，帮医生，点样咧令到佢哋可以减压啦，心情可以保持一个正能量，开心啦，同埋今日我哋嘅 Katie 咧，我哋全部咧，其实个过程里边咧有两个部分噶。就是讲解呢个知识同埋呢非入侵性嘅一啲体验，同帮大家呢係去做呢个前期检测，睇你有冇敏感啦。如果敏感嘅话呢，点样去处理嘅前期嘅方案啦。咁喺 Priscilla 呢，佢现场呢都会帮大家呢有机会呢係做一个灵气治疗添㗎。
5: 嗯，咁电话号码呢就係4414-7431,4414-7431。八月一号嘅星期六晏昼两点钟，咁两位专家喺度，咁当然有 Carrie 佢哋嘅团队啦。咁如果想报名嘅咧，就事不宜迟啦， 咁啊，因为今次我哋讲紧嘅一啲，即系无论系关于压力嘅问题啊，或者系身体敏感嘅问题啦，咁都系会用一啲非入侵性嘅方法去处理嘅。咁大家就可以打开你嘅心扉吓，去了解多啲自己嘅身体嘅状况，同埋点样去舒压啊嘛，最重要。OK， 4414-7431。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0: 三代万年青由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3: 新城财经台
8: FM 102.4-106.3，新城财经台。
9: 上午10:0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有戒备信号见证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下午的1-3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在上午10:00集结香港的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位听朝早在惠州到汕尾一带登陆，受其影响，本港听日会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不是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在今晚到明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邮轮开火，并令到它丧失航行能力。发言人说，这艘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最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邮轮机舱开火，令到它没办法继续航行。自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今次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另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现在和伊朗仍然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说，双方仍然交谈紧，并表示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但是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又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到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说，特朗普当日较早时曾经同高级顾问和白宫的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作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星期六凌晨对也门的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联军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袭击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今次打击行动主要针对同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 联军澄清行动并非针对何台达港，也门的港口而家维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亦都冇受到影响，强调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以及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会继续回应。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

0: 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紧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嘅供款情况，处理维修基金嘅退款同屋苑合约等事嘅。而家正处理屋苑嘅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形容相关情况比较混乱，因为正处理过去十几年未做嘅工作。麦美娟系电台节目话，合安已经聘请专业保险顾问，其中大维修嘅火险20亿元最高赔偿额，喺政府收购业权时会同时承担咗不确定性，包括系咪获得赔偿同埋最终嘅赔偿金额，其他保险嘅业主索偿权将不受影响。佢话联下联管试验计划6月起扩展到全港所有有需要地区，直至6月底，非政府组织接触咗43栋目标大厦，有2栋大厦已经签署意向书，3栋已经聘用公司负责物业管理，参与试验计划嘅大厦，每月每户平均管理费介乎50到200元。参与嘅住户同物管业界反应正面。容许狗只进入获批食肆措施实施超过2个星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话，至今有31间餐厅退出措施，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同埋酒吧等，主要系发现客人唔太接受，而唔系餐厅嘅硬件有问题。佢呼吁食肆申请时要考虑自身嘅定位同埋客源。佢喺电台节目上话，食环署至今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主要涉及喺食肆门口张贴嘅标示唔清楚，以及狗主未有约束好狗只。餐厅合规情况整体可以接受，实施第2个星期发出嘅警告数量已经减少，强调措施仍然喺度磨合期，效果喺预期之内，当局会加强宣传教育。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除了今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
7: 彩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1: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他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行，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6: AI 进化论，
15: 主持黄傲然、尹德正。
17: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咧，咁啊请到易方资本人工智能应用总监黄傲然啦、欧云啦，同大家剖析下过去一个礼拜嘅科技股市场嘅表现。Hello， 欧云你好啊。
18: Hey， Hello Ricky 你好，大家好。
17: 喂，欧云啊，第一件事梗系问下个 Google 业绩啦。咁啊 ，Google 咁啊出完个业绩之后啦，咁啊大家都吓一吓啊，咁啊见到哇好多啲财务数据咧都令到市场咧咁啊哇以前唔见会有负现金流出现。咁啊，而家咁啊，突然之间出现啲咁嘅嘢，喂，点样睇成个 Google 嗰个业绩先？
18: 我觉得成个 Google 嘅业绩其实系之前嗰几个月嘅一个嘅再重现啦，就系之前嗰几个月其实都一直都系咁嘅，就系大家成个市场，包括啲对冲基金，包括啲长通基金嗰啲大钱，其实都系做紧一个我哋叫 long semi， 跟住去 short 呢个 hyperscaler， 即系去买好多半导体股票，然后去 short 嗰啲使钱买半导体嘅公司啦，即系云厂啦。嗱，第二就系 longSemi short 呢个 software， 咁但系你见就系最近呢一两个礼拜，其实系半导体出现一个巨大嘅回调啊嘛，主要系有韩国嗰边引领先啦。咁所以即系基于呢个大前提之下，好多嘅呢啲嘅我哋叫即系本来系 long semi short hyperscaler 嘅公司，即系嘅基金就开始去 rebalance， 就去再做一个再平衡，咁就去令到佢哋呢个即系可能本来系例如 long long 一比一嘅 long short 呢、這个semi 同埋呢个 hyperscaler， 咁之后就会变成可能系即系随住呢一次呢一波嘅即系 hyperscaler 个财报个 capex 继续上升之后，我觉得会导致啲人就系开始去再延续翻之前嘅走势，就系、是、继续去 long semi 去 short hyperscaler， 因为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其实可以某程度上对冲咗个 AI 个风险咯，即系万一 AI 崩盘，咁成个市场无论 hyperscaler 定系半导体都会一齐跌噶嘛，咁所以你可以深敲对冲呢个风险之余，亦都可以食到 semiconductor 嗰部分嘅 alpha 嘅红利咯。咁但系 Google 嘅财报，我觉得即系除咗现金流之外，其实我觉得未来系一来呢一样嘢会慢慢持续啦，二来系其实。即系啱系讲，即系点样会跌咁多嘛？因为个 long semi short out short hyperscaler。咁另外就系财务方面，就系佢嘅负现金流嘅情况，我觉得会持续。同埋就系未来，我觉得啲人会睇呢个 net debt leverage 咯。因为传统以嚟就系啲 hyperscaler 都系即系赚咗钱之后就抌好多钱去做回馈股东嘅嘢，即系例如可能系 stock repurchase 啦，系咪？例如可能系发 dividend 啦，最近 Nvidia 都开始发 dividend。咁所以即系未来嚟讲就系、是。我覺得呢個負現金流嘅情況會繼續持續之餘，就會令到即係佢冇得再去做呢啲冇即係長即係例如回饋股東嘅行為啦。咁所以即係對於股東嚟講係當然冇咁好啦，因為股東冇咁開心啊嘛。即係咁，但係你長線而言，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個行為係合理嘅咯，因為你事實上你見雲嘅孖轉係繼續飆升，同埋雲嘅呢個嘅 revenue 係更加勁，再加上你見其實例如 SpaceX 或者係呢個嘅Meta 啦，之前都係做咗呢一樣嘢，就係佢哋呢兩間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標誌性嘅作用，因為佢哋兩間係喺 AI model 上面相對落後少少嘅廠商。咁而 Grok 同埋 Meta 嗰個 MuleSpark 呢兩個 model 喺佢哋嘅。因为就是他们的 model 渣，所以不够人用他们的 model， 不够人用他们的 model， 或者他们的 inferencing 的算力，即是推理的算力就行至出来了，他们就可以将那部分的推理的算力去租给其他的更加劲的 hyperscaler， 即是例如 Anthropic 那类的公司。但我觉得最吊诡的地方来，就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呢，因为 AI， 即尤其市场现在主要的论调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些科技大佬都是这么想的，就是未来会演变成剩下两个 model， 一个是类似 Android，即系攞住八成嘅市场地位，但系同时间咧就一个开源嘅生态。另一个就系两成，就系赚，即系例如苹果咁样啦，有四成嘅 margin， 即系佢比起其他嘅10% 嘅 gross margin， 即系佢对比其他嘅手机厂商赚钱好多嘅。但系佢系一个闭源嘅生态系统。咁我觉得呢一套走势系好多投资人依家觉得会系未来 AI 嘅最后目标咯。咁所以即系。 我觉得系目前嚟睇就系第一就系所有 hyperscaler 大家都唔愿意收手啦，大家都系继续赚钱啦。咁第二就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如果你嘅模

0: 咁所以就未必需要扩咁多产啦。咁但系反而清零嗰边，因为要清更加多嘅超大规模，包括我哋见到 Kimi 系都系一个好大规模嘅模型啦。咁、所以即系会继续堆清零嗰边嘅开支咯，我觉得。
1: 哦，咁即系大家都会继续堆清零嘅开支之余咧，即系嗱，而家都负现金流啦，即系Google 咯 B， 咁同埋你哋头先讲过，即系可能每个系股东嘅嘅，譬如可能 buy back 等等啦，即系可能都会少，即系少咗，甚至系冇啊。咁会唔会造成个 Google 即系出完个业绩之后啦，都应声下跌啦，跌咗成6-7%，会继续会短期嚟讲 ，Google 个股价系未跌完咧？
0: 我觉得就。即系睇 technical 嚟讲嘅话，就即系可以话佢破咗位啦。即系短期嚟讲，我觉得系睇落唔系几好嘅。咁但系长线嚟讲，就系事实上就要睇个 hyperscaler。第一就系呢啲佢举完债之后，因为我哋话即系佢，因为对股东嚟讲都相对比较好嘅，即系佢选择咗举债而唔系去发股票，因为如果发股票嘅话会稀释个总股本啊嘛。咁但系发债系相对即系对于股东嚟讲，即系都唔系好好啦。咁但系相对好少少嘅一个行为。所以长线来讲就是睇第一就是睇 hyperscaler 同埋 AI 嘅 application 几时落到地。第二就是呢啲 gross margin， 即係佢赚到钱之余佢会唔会真係变咗成得到嘅现金落喺长线。所以我个人係比较乐观嘅，因为佢依家就係、即係你见 Google 就係、例如佢依家算力系好不足啦，尤其係为咗应对苹果嗰边个 Apple Intelligence 嘅算力需求。所以佢依家系用緊即係$50一个 watt 嘅价钱，超贵嘅价钱去向 SpaceX 去租借佢嘅算力嘅。咁长远嚟讲就系、咁你未来如果你 Google 嘅 TPU 或者系，因为佢今季嘅财报都同你讲就系 TPU 同埋 Gemini 系喺 To B 嘅场景开始赚钱啊嘛，亦都贡献咗好大一部分嘅 Google Cloud Platform 嗰个嘅 revenue。咁所以长线嚟讲就系、究竟即系我觉得，因为 Google 嘅自己嘅扩产，所以佢就未必会需要用咁多嘅昂贵嘅 SpaceX 嘅算力去应付 Apple 嘅嗰个需求。咁所以变相系长远嚟讲个 margin 系会有好转嘅情况，即系中长线嚟讲系一个 relief 咯，会有。
1: 明白。哇，其实Google 嘅业绩咧，其实就 impact 咗好多样嘢。头先你讲到啦，其实自己 Google 自己都唔够算力啦，都要向外借啲算力啦。哇，咁样其实系咪引申到一样嘢，就系话啲 Neo Cloud 股咧，其实系咪即系个前景其实都依然好受惠啊？
0: New Cloud 我就覺得即係比較 mix 少少咯，因為一個就係、其實我哋啱啱所講噶嘛，就係、啲 hyperscaler 開始舉債。咁 hyperscaler 開始舉債，佢哋會導致啲咩影響呢？就係、包括你見其實 hyperscaler， 因為佢哋傳統嚟講，即係喺債券市場，佢哋係 AA 或者 AA Plus 級嘅債券，即係頂級嘅債券啦，最安全嘅。即係你見 Google 嘅100年期債都淨係俾5-6厘你嘅啫，即係美國國債都係4.3厘喎。咁所以100年期喎，咁所以即係啲 hyperscaler 嘅信用係傳統喺債券市場嚟講係好好嘅。佢哋嘅借錢成本係相對低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就係未來如果 net debt leverage 呢一樣嘢變成為一個常態，所有嘅 hyperscaler 會大幅咁樣舉債嘅時候，咁所以佢會擠壓成個嘅，因為你依家債券市場其實 hyperscaler 傳統係唔好借錢噶嘛，佢哋大把 free cash flow 使啦，咁依家如果佢哋呢個開始成為常態嗰陣，變相你成個債券市場就會多咗好多呢啲頂級嘅債券。咁你作為一個債券嘅投資人，或者你作為一個債券基金，你咪可能會被逼又好，或者你會自己配置一部分嘅錢落 hyperscaler 度咯，呢啲頂級嘅債度。變相你會擠壓啲乜嘢啊？第一就係擠壓啲 Neo Cloud 嘅舉債，因為 Neo Cloud 其實係大幅舉債去即係擴展佢哋嘅 GPU 啦。第二就係你會擠壓啲 rate sensitive 嘅行業，即係例如可能係房屋，例如可能你會擠壓 finance 呢啲嘅行業，因為佢哋本身係即係咯，佢哋舉好多債噶嘛，咁所以變相係呢一啲嘅，即係佢會影響呢啲我哋叫 IG bond 啊，即係呢啲 investment grade bond。IGHY bond 啊，即系 investment grade 嘅 high yield bond， 所以 eventually 系我觉得成个大环境下，因为依家主要嘅问题，即系包括你嘅 hyperscaler 跌好多，包括你嘅半导体回调好多，都系因为唔够钱，所以联储局我觉得 eventually 会因为呢啲 IG bond 开始卖唔喐啦。咁你谂下房屋嘅债卖唔喐之后，其实会影响嘅系成个嘅房屋市场，以至于成个美国经济。所以我觉得再加上你嘅 CPI 系低于预期，跟住呢个employment 又差於預期，我覺得未來會被逼聯儲局會被逼減息去降低呢個成個嘅融資成本咯。
1: 哇！咁啊，依一樣嘢原來 Google 好 impact 到咁多嘢出嚟。好，我哋依節講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同歐雲再傾過。
2: 上晝10:19，
3: 中銀人壽香港網上人壽保險銷量連續6年市場第一，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手機投保3年期滿，鎖定保證回報，未來此刻可控。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期

0: 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今日由上昼8時至晚上9時，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AI 进化论，
6: 主持黄傲然、尹德正。
7: 好，嚟到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啊！呢一节 AI 进化论啦，继续有欧云啦，同阿 Vicky 咧咁啊，讲下嗰一个礼拜 AI 市场嘅表现啦。哇，欧云啊，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啊，就系话，哇，而家咧即系 AI 啊，大家都知道都好广泛应用啦。咁但系喺制造业，特别喺芯片设计行业嚟讲，其实个应用场景咧系咪都已经系好劲嘅咧？
8: 我覺得係㗎，即係依家係包括你見到最近係即係其實多咗好多啦。有芯片設計方面，一來係有呢個嘅OpenAI 喺再兩三個禮拜前就開始同呢個 Avago 就去合作去搞一個佢哋叫 Jalan Pillow 嘅芯片啦。我都唔係好識讀嗰個名。咁二來就係、是、佢哋開始即係Kimi 都開始同你講，就係佢哋開始用幾個禮拜嘅時間就去做完咗一粒嘅 AI design 嘅 chip。咁你見兩個其實個共通點係咩呢？就係佢哋都用到大量嘅 AI 嘅編程工具去做呢個嘅編程。即係包括 OpenAI 係用佢哋嘅 Codex 嘅應用，Kimi 係用佢哋嘅 Kimi Code 嘅應用。咁所以即係你見係 AI 喺呢個芯片設計方面係絕對係一個即係一個新興嘅比較重要嘅玩家咯。咁你見因為以前嚟講就係你做一粒嘅呢啲嘅 ASIC 嘅 chip， 其實你係一來你要有一個專業嘅團隊啦，二來係你要同即係以前就係 IDA 你同黃仁勳同 NVIDIA 講就話，我下一代咧嘅芯片咧大概想或者我下一代嘅模型咧大概想做呢幾樣嘅能力，咁你就盡量幫我做啦。呢個最簡單啦。咁 NVIDIA 就哇，好啊好啊，咁我帮你做啦，因为有 CUDA 嗰啲嘢会做。咁二来就系、是、呢、這个 ASIC 嘅 chip 就系、是、好啦，咁我而家想做粒 ASIC 嘅 chip， 你点做呢？其实你系要搵即系好多嗰啲专家去真系入你啲 team 度，然后帮你逐个位去倾。所以你见以往就系净系得即系 Google 嘅 TPU 做得比较好，然后第二比较好已经系 Amazon 嘅 Trainium 啊，即系都唔系真系做得特别好。咁所以即系未来，我觉得 ASIC 喺成个 training 同埋 inferencing 嘅市場都會佔得更加大嘅地位，因為事實上你 GPU 係 general purpose， 但係就未必喺大部分嘅專用嘅 task 度會咁慳電同埋咁好啦。咁所以即係 ASIC 個市場份額，我預期係會上升嘅。咁同埋就係、是、亦都會導致下一個現象就係、是、即係你見其實即係 GPU 或者GPU 嗰邊開始做一啲防禦嘅措施啦，即係見例如 NVIDIA 有同台積電去合作做呢個嘅 AI in lithography， 即係做嗰啲激光蝕刻嗰啲技術。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目前嚟睇就係、是，如果 AI 嘅 chip design 唔再係一個好大嘅瓶頸嘅時候，咁下一步就係、是、因為你而家講緊 AI 嘅 agent 已經有呢個 ASI， 即係佢會自己去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啦，即係呢個 RSI， 佢哋會自己去幫自己設計一個新嘅模型啦，已經呢個係已經有嘅事實啦，即係佢會自己幫自己設計一個更加聰明嘅大腦，跟住自己去設計自己嘅 architecture。咁然後第二步就係、是、咁你要粒更加勁嘅 chip， 咁 chip design 呢一步已經可以用 AI 去做啦。所以我覺得下兩步即係幾時我哋會有超級人工智能，其實下兩步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呢個台積電呢個角色幾時可以俾 AI 去接管，即係 AI in 代工幾時做到呢。第二就係 AI in EUV 光刻機，就係嗰啲光刻機嘅設備啊 ASML 嘅角色幾時會俾 AI 取代到。當呢個角色都開始被 AI 取代到嗰陣，事實上就係、是、你開始就係一個 loop 咯，就係、是、AI 可以幫自己更新軟件之餘，亦都可以更新硬件。咁變相超級人工智能就會超級快咁迭代，因為 AI 可以時間加速。

0: 所以就系咯，我预期系咁样咯。
1: 喂，咁但系即系但系近期咧，我睇到咧，即系喺即系啲网上新闻都睇到啦，有一个有一样嘢就系话，即系 Nvidia 大家都知道啊，个 CUDA 嗰样嘢啊，其实就系 Nvidia 个护城河嚟噶嘛。哇，但系咧，如果喺 AI 世代之下咧，甚至系有人即系开始觉得喂 CUDA 个呢个对于 Nvidia 个护城河咧，喺 AI 个年代之下，好容易被瓦解。跟住咧，如果假设间瓦解咗，对于 Nvidia 系会个股价造成一个压力喎，喂，点样睇呢件事啊？
0: 嗯，我觉得就首先呢个系阿梁文峰讲噶啦，阿碧嗰个老细。咁我觉得梁文峰系一个好硬核嘅技术人嚟嘅，即系技术好劲嘅。佢嘅个团队其实最开始 DeepSeek V3 都系做嗰啲，即系点解佢咁悭算力，咁悭即系可以咁悭 token， 点样去做咁多嘢？就系因为佢用佢哋 RTX 嗰个架构啦，即系基本上就系 Nvidia 个 CUDA 再下一层嘅一个技术去做呢个 optimization。所以他们的团队是本身有这个基因的，可以说就是他们很懂做这些底层代码的应用。所以变相是即以前就是说就是整个市场没什么人懂这些应用，所以就大家就焗住要用 CUDA 啦，因为 CUDA 是你大学那阵读书那阵学的。但是未来来说我是同意的，就是我觉得 AI 的编程工具是会为这一类型的optimization， 或者你甚至没有 optimization， 我觉得是因为你想象就是其实 AI 的进程一路以来都是靠这个去人化，就是包括我同 Ricky， 即係好耐之前我哋寫文章都係話人工智能會去人化嘛。
1: 啊、
0: 去人化其實最少喺幾個點度，即係你越整走人咧 ，AI 係越聰明嘅。例如你將以前最開始係用 RHF 啦，係咪？即係靠人嘅回饋去令到個 AI 改進個答案。依家我哋唔係啦，依家就係 RLVR， 即係等個 AI， 等另一個 AI 更加勁嘅 AI 去同依家個 AI 去對答，咁然後去辨駁出個真理。例如你见喺 data 方面，以前系用 human data， 用真实嘅数据，依家系会用更多嘅 synthetic data， 即系一啲 AI 合成出嚟嘅数据。即系你见系成个 AI 嘅链越去除人呢个要素，反而个 AI 会越聪明。包括你见例如 Anthropic 都系，即系啲人发现就系如果将佢嘅 guardrail 整走嘅话，佢更加聪明啦。因为人嗰啲规限系规限咗佢嘅能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未来嚟讲就系你喺去人化方面行得越尽，你个模型嘅性能会更加劲咯，咁所以亦都会引申于就系，例如你喺 AI 嘅芯片设计，或者你喺嘅，即系其实未来嗰个，我觉得一来系 optimization， 即系你啱啱所讲 CUDA 系会用更加多嘅 AI 去做编程啦。二来就系，我觉得系未来 AI 事实上，因为你做一个新嘅 task， 其实你未必需要去，例如你 Python 咁样，你 Python 其实例如依家你计一加一咁，佢有好多嘅 redefine 咗嘅。function， 即係你一加一後面可能係將某一個 registry 嘅嘢記憶體入面嘅 registry 嘅嘢，跟住 move 到第二個 registry， 跟住再做嗰啲加法減法。嗰、那個加法減法喺你個應用度未必係最優解嚟噶嘛。所以其實我覺得未來甚至係會有 AI 自己整一個自己嘅編程語言出嚟，而係 serve 一個特定嘅 purpose 咯。所以我覺得唔止係 optimization 嘅，我覺得隨住呢個 AI 嘅演化，人所写嘅编程语言系会慢慢飞溜，即系慢慢淡化，然后变成系 AI 自己写俾 AI。即系当你个 AI 个可信性越嚟越提升，同埋个 robustness， 同埋个即系个每一次即系更加少犯错，同埋更加少幻觉问题嗰阵，其实你会系开始咁啊放手俾 AI 咪得咯，系咪？咁我就会 AI 自己有编程语言，我睇唔明嘅，不过唔紧要 ，work 就得啦。你净系验证佢个 input 同 output， 咁呢个我觉得系未来嘅大趋势咯。所以各种用。曲嚟做一个护城河，我觉得都会系一个未来会俾人瓦解咯。
1: 哇，咁其实都几危险喎！即系 Nvidia 系咪？所以就见到其实 Nvidia 都最近咧，即系近呢几年，其实都不断收购啲硬件嘅公司，系咪以维持佢嘅能力咧？可唔可以咁讲？
0: 嗯，我绝对系嘅。其实你见例如 Nvidia 最近系入股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公司，包括可能系光学公司，包括可能佢同例如过几日又同呢个 SK Hynix 个市长同埋呢个Samsung 个老细又开始又开会啊嘛。咁所以你见系即系 Nvidia 好努力咁去做一个成个生态圈 AI 生态圈嘅一个手拉手嘅角色嚟，我觉得系即系未来可能 GPU 呢个角色会慢慢淡化。所以你见系，我觉得黄仁勋都睇到呢一步嘅，所以佢嘅做法就系佢将佢嘅红口嘅呢、這个资本负债表就攞出去，就话咁、我既然系咁，咁我应该打通上下游去，即系尝试去做呢个中间嘅位置，或者甚至系未来就纯粹靠呢个投资去嘅生存。咁我觉得系一个长线嘅趋势咯。即系你见其实好多半导体卡脖子嘅角色咧，依家啲公司系 market cap 好细嘅，即系你见例如 Lumentum 咁样，叫做系光学嘅领头羊，都系即系几百亿嘅啫，好细嘅。
1: 好
0: 细 ，Nvidia 嚟。
1: 明白。今日好多谢欧云咧，同大家剖析下过去一个礼拜科技股市场嘅表现。唔该晒欧云你，下次见，拜拜。

0: 好，唔该晒 Ricky， 拜拜。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上昼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的一点至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台风红霞听朝早会在惠州到汕尾一带登陆。本港听日会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在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加强，其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预计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今晚到明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今朝早增强为台风，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强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广东沿海靠近。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是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回家。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互相空袭，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现在和伊朗仍然在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双方仍然交谈紧，并表示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的，但是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到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当日较早时曾经同高级顾问同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而以色列总理特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作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邮轮开火，并令到它丧失航行能力。发言人说，这艘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最少四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它不配合，美军随后向邮轮的机舱开火，令到它没办法继续航行。自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今次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另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星期六凌晨对也门的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联军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袭击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今次打击行动主要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联军澄清，行动并非针对荷台达港，也门的港口现在维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没有受影响，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以及维护沙特国家利益。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款情况。

0: 行处理维修基金退款和屋苑合约等事宜，而家正处理屋苑的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形容相关情况比较混乱，因为正处理过去十几年未做的工作。文美娟在电台节目说，合安已经聘请专业保险顾问，其中大维修火险的20亿元最高赔偿额，政府收购业权时会同时承担不确定性，包括是否获赔偿和最终的赔偿金额，其他的保险业主索偿权并不受影响。他说，联下联管试验计划6月起扩展到全港所有有需要地区，截至上月底，非政府组织接触了43栋目标大厦，有2栋大厦已经签署意向书，3栋已经聘用公司负责物业管理。参与试验计划的大厦每月每户平均管理费介乎50元到200元，参与的住户和管业界反应正面，认为有助改善居住环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7: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0: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祥贤医生。一般用止痛药呢遵从几个原则，就是不要乱吃，不要超量，亦都不要吃得太密，不要夹埋其他的止痛药一起吃。至于就不要长期自己不停地吃药，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的医生的意见。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6: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AI 进化论，
1: 主持尹德正。
3: 嚟到呢一节嘅 AI 进化论啊，呢一节咧 AI 进化论咧，好高兴就请到咧理工大学嘅团队咧，咁啊同我哋介绍下 AI 点样应用嘅。咁啊，今日嘅嘉宾咧就有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副学院嘅主任梁以文教授咧，同大家讲下啊人工智能点样用到喺个医疗嘅领域上面。啊，梁教授你好啊，
4: 你好 Ricky，
3: 系啊，梁教授啊，第一样嘢梗系要问下喺医疗上面啦，个迅速发展之下咧，尤其是 AI 咧，点喺运用到喺医疗发展嗰度啦，都好快下啦。咁目前咧，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喺AI 喺医疗应用上面有啲乜嘢嘅应用咧？
4: 我相信而家医疗方面咧都有好多变化，就因为 AI 嘅出现啦。AI 其实咧启动咗一个新嘅转变，以前咧就系一啲嘅专业嘅主导嘅，例如医生、护士会主导去话俾病人听你嘅情况系点，但系因为 AI 嘅出现咧，其实就变咗咧就有一个数据嘅驱动啊。咁呢个数据驱动咧，其实系会增加咗大家对于医疗方面嘅一啲嘅服务嘅期望啦。咁其中一样咧就系一个好好嘅转化，就系令到大家咧可以做多啲嘅预防嘅医疗啊。吓，咁呢啲预防医疗咧，其实都好靠 AI 嘅。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嗰方面咧，可以帮手做到嘅，例如咧，一啲嘅医学嘅影像嘅分析啦，一啲嘅生理嘅信号嘅分析啦，甚至系一啲嘅疾病预防风险嗰方面嘅模型咧，其实都可以靠 AI 去构造嘅。再推远少少咧，就系可能系一啲个人化嘅健康护理啦。
3: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哇，都好唔同种类喎。啊，想问下咧，梁教授，咩叫做其实有个 term 式叫 smart aging 嘅，咁啊智慧养老啊，其实又系啲乜嘢嚟嘅？
4: 系智慧养老咧，其实咧就系讲紧用一啲科技嗱，包括我哋成日听见嘅一啲嘅 AI 人工智能啦，或者 IOT 啦，或者叫物联网啦，同埋一啲嘅大数据呢啲嘢，冚唪咧都可以帮我哋咧去即系捕捉。一啲老人家嘅健康状况，咁呢啲健康状况咧，其实咧就好影响佢嘅生活质素嘅。咁所以咧，有咗 AI 之后咧，我哋希望咧可以更加咧支持到居家安老呢样嘢。咁 AI 其实负责好多嘢嘅，可以帮我哋分析啲数据啦。我哋可以睇到咧啲数据之后咧，就帮一啲嘅医护人员做一啲嘅决策啦，甚至咧就可以将我哋老人家平时嘅生活咧，亦都系即系纳入到攞到呢个数据。咁攞到呢个数据。有啲咩好处咧？就系话，如果当一啲嘅生活有异常嘅话，例如个老人家讲嘢慢咗，或者佢行路嗰个步速系慢咗嘅时候咧，其实就可能系一啲嘅先兆嚟嘅。咁 AI 分析咗之后咧，可能咧就可以即时话俾佢屋企人听啦，或者一啲佢嘅照顾佢嘅医护人员听啦，咁就可以预防一啲嘅情况出现啦。例如佢步速慢咗，可能就系、是。跌倒嘅一啲嘅先兆，或者佢嘅諗嘢或者讲嘢嘅速度慢咗，可能係嗰个认知下降嘅先兆。咁所以 AI 係可以喺呢方面可以帮到手嘅。
3: 啊，咁除咗即係头先你讲嘅健康领域之外，好似话埋复康领域都有啲应用嘅係用到 AI 嘅元素㗎。
4: 係呀，冇错。即係复康嗰方面呢，我哋以前呢就係、是睇到個病人嗰個情況係點啦，係咪？咁但係 AI 可以幫到手，就係將佢每一日嗰個進步咧都睇到，因為有一啲嘅數據咧可以加以分析之下咧，就住佢個人嗰個復康個速度咧，就可以個人化咗，將呢個復康嘅工作咧可以個人化一啲。咁以前咧，可能我哋一個模式就係照顧曬所有病人嘅復康狀態，但係有咗 AI 之後咧，就可以針對翻每個人佢自己嘅情況啦、個速度啦，去改變翻佢嗰個復康嘅狀況。
3: 哦，咁即係可以即係用 AI 啦，即係去幫助啲老人家啦，甚至係即係受咗傷嘅人咧，都可以好快咁樣令到佢哋康復咁咯。
4: 都係嘅。除咗康復之外咧，其實可能有一啲嘅預警啦。嗱，譬如我。

0: 自己做一啲嘅科研咧，我哋好想睇下老人家其實佢嗰個智能會唔會下跌啊？如果佢越早知道佢個智能下跌嘅時候咧，我哋可以調翻轉俾翻啲嘅智能訓練佢嘅時候咧，可能佢嗰個智能下跌個速度可以慢一啲。咁、所以咧有 AI 的存在就可以帮我们就提供一些早一点的预兆预期到它的情况变化咁早啲介入啦。
1: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咁啊，另外啦，即系梁教授，即系我知你个理工大学研究团队里面啦，系咪有好多相关嘅 AI 嘅医疗啊，同埋 AI 养老嗰啲研究啊？
0: 系噶系噶，我哋嘅自己嘅团队咧，即系理工大嘅护理学院咧，都有多呢类型嘅研究啦。其实我哋好好嘅结合咗我哋嘅临床医护嘅专业啦，我哋护理嘅专业啦，配合埋一个人工智能啦，一啲嘅工程嘅科学啦，系一齐结合咗，变成一个跨学科嘅一啲嘅成果啦。咁呢啲跨学科嘅成果咧，其实系可以除咗帮我哋增长咗一啲嘅服务之外咧，其实亦都可以系一啲嘅协助到老人家。其实譬如我哋用一啲 VR， 听过大家听过即系虚拟嘅
1: 实景
0: 啦吓。咁呢啲虚拟实景咧，其实个好处咧就系我哋唔需要咁多人手啊。有时我哋之前我哋用一啲医护人员去帮手做一啲复康或者做一啲嘅照顾，但系有咗啲虚拟嘅老师嘅时候咧，咁变咗呢啲虚拟老师就可以在家中啦，可以经过一个平板电脑就将虚拟老师带入屋企嗰度咧，就协助老人家咧就可以做一啲嘅训练啦。例如头先我提过一啲嘅智能嘅训练啦，运动嘅训练啦，都可以由一啲嘅虚拟老师可以帮手嘅。甚至而家咧有一啲我哋叫做语音嘅分析，即系 AI 嘅语音分析咧，其实就可以睇到老人家啊会唔会其实佢嗰个情绪系下降咧，或者佢有一个抑郁嘅状态咧。有时老人家咧其实佢情绪下降或者佢个抑郁咧都未必同人讲嘅，但系如果我哋有一个语音 AI 嘅语音分析之下咧，其实我哋就有机会捕捉到佢呢一个嘅情绪状况，咁从而咧就可以早啲去介入啦。
1: 原来 AI 喺医疗上面咁多用途，你即系你唔讲我哋都唔知道啊。咁啊好啦，不如我哋依节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咧，我哋继续同阿梁教授啦，咁啊讲下其他嘅医疗喺 AI 上面点样应用咧。
0: 好啊，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47。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5: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件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
9: 主持陈以提，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8: 一齐讲。

0: 钱讲故事。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AI 进化论，
1: 主持尹德正。
2: 嚟到第四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頭先啦就請到阿梁教授啦，講咗好多喺 AI 點樣用運用到喺醫療上面啦。咁啊，梁教授啊，再想問多你一條問題啊，就係關於啊，其實喺 AI 喺呢個智慧醫療同埋養老臨床落地方面啦，即係目前啦都面對好多嘅挑戰啦。啊，理大作為一個叫科研嘅領先者啦，咁有咩嘅獨特優勢咧，去突破呢個樽頸咧，同埋點樣啊推動呢個 AI 醫療同埋社區嘅實質嘅轉化咧？
3: 係，其實我相信而家好多嘅科研咧去落地其實都唔容易嘅。我相信有幾個因素嘅，即係包括社會係咪各個朋友都準備去即係運用呢啲嘅科研嘅結果啦。尤其是一啲嘅 AI 嘅科技咧，其實有一啲尤其是老友記咧，其實都擔心。第一佢哋對於科即係一啲科即係機械嘅嘢、科學嘅嘢咧，其實都有少少唔係咁熟啦。但係咧，我哋嘅經驗咧就發覺咧，原來咧有啲人陪住佢用一啲嘅科技咧，其實老人家咧係可以用嘅。咁要落地嘅時候咧，除咗係嗰個用家老友記之外咧，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個屋企人都好重要嘅。屋企人嘅支持啦，例如老友記有時會擔心話：喂，我用咗一啲嘅科技，其實我用緊啲電嘅，又要用 WiFi， 咁會唔會其實我就阻咗屋企人？用佢嘅 WiFi 咧，大家有時可能有啲誤解就話，WiFi 其實我用咗咧，個孫就唔用得啦咁樣，咁啊用佢又用少咗，咁佢唔願意噶嘛，咁所以咧可能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屋企人咧係可以俾到好多支持老人家嘅。你話俾佢聽啊，其實咧科技咧係其實我哋日日都係經常會接觸到，亦都用嘅時候咧，亦都唔需要擔心嘅。WiFi 其實就唔係咁貴噶嘛，係嘛？咁但係咧同時間你用嘅時候咧，其實係幫助到你個身體係更加健康嘅时候咧，我作为屋企人嘅话，咁我咪更加开心咯。咁所以咧，喺呢个层面上咧，其实要推动一个科研落去嘅社区嗰度咧，其实系需要大家嘅支持。嗱，除咗老人家、屋企人之外咧，我相信亦都系我哋嘅自己嘅医护人员啦，都要去支持呢件事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做完啲科研之后咧，有时候我哋会同一啲嘅医护人员去提出嘅时候咧，我哋好希望佢去用，佢好希望佢去介绍俾佢嘅病人或者佢嘅即系见到嘅家属听。咁医护人员咧，其实某程度上咧系好开心地见到一啲数据嘅，但系咧佢有时未必记得所有数据啦，但同时间佢亦都担心一啲嘅数据咧，其实佢唔系咁理解，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研发者同埋呢个前线嘅医护人员咧，其实嗰个合作都系有紧要嘅。我谂再讲多少少咧，就系话其实呢啲数据咧，唔单止系就咁临床嘅数据嘅，除咗系临床数据之外咧，仲有一啲嘅即系工程上嘅数据啊，或者一啲嘅复康里边嘅数据嘅专业数据咧，其实咧都系需要即系多方面一起合作的，例如我们要将一些科研的成果摆落去的社区的时候，其实是很靠一些机构协助，例如一些社福机构，其实很多时候都帮我的团队去测试这些科技的。为什么要找社福机构帮手呢？因为其实他们真真正正面对很多老人家是在家或者在社区中心那里，所以我们是需要实地这样去做一些测试。咁所以咧，一啲嘅機構，包括社福機構或者醫院咧，其實都係好幫到手，將呢啲嘅科研嘅成果咧，可以即係放落，即係所謂擺落地啦。因為我哋要真正喺一個真正嘅環境做測試咧，先至知道一啲嘅科研成果係咪真係用到，同埋佢用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喺我哋大學裏面嘅實驗室去做咧，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就話啊，其實即係非常之好多謝醫院啊，或者一啲嘅機構啊，俾我哋去測試下呢一啲嘅科研成果咯。但係點講都好啦，我覺得即係要推動嘅話咧，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即係都係要以人為本啦。以人為本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呢啲嘅科技其實係咪真真正正配合到每一個朋友嘅需要咧？嗱，嗰啲朋友其實佢有嘅需要咧，佢可能未必會講俾我聽嘅。但係經過一個科研嘅過程咧，其實有時我哋就會邀請。

0: 用家一起去做一啲嘅設計，當一啲用家去幫手做設計嘅時候咧，咁就會導致到咧嗰個製造出嚟嗰個科研成果就更加啱用家去用。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真正要將科研擺落去個社區度咧，其實咧都係需要多方面嘅合作。
1: 咁啊係啊，跟住由一個實驗室應用到去落地應用層面咧，其實真係要有好多方面嘅合作。啊，不過就有個問題都要問下梁教授啊，即係你認為咧，即係有好多人都好擔心啊，個AI 會取代人類啦，甚至啊會唔會取代到啲醫護人員啊？啊，你覺得未來嗰五至十年啦，其實就 AI 即係智慧養老嗰方面啦，究竟會有啲咩突破先？
0: 啊，我覺得咧 AI 咧其實係好幫到手嘅，即係佢除咗提供數據幫手分析啲數據之外咧，其實佢會幫手做到一啲嘅大模型，可以預測到未來啦。咁係暫時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協助嚟嘅。咁但係同時間咧，我覺得醫護人員或者一啲嘅市民咧，其實我哋都未必會受到 AI 嘅影響。有啲人擔心話啊，會唔會 AI 出現咗醫護人員就唔需要啊，或者去做放射治療嘅朋友就唔需要佢哋嘅工作，其实就唔系嘅，因为我哋嘅即系人同人之间嗰个沟通啊，或者人同人之间嗰种关爱啊，嗰个温度咧，其实我好相信 AI 系取代唔到。
1: 系啊，呢个真。
0: 咁所以AI 其实系协助我哋人类去做嘢。我都成日都讲咧，就话 AI 系一个助手嚟嘅啫。究竟个 AI 有几醒目？几帮到手咧，其实都系要好靠人去话俾个 AI 听去点做噶嘛。咁调翻转咧，其实 AI 咧，佢俾到一个数据我哋，或者一个大模型我哋，最终决定系点样做咧，都系我哋医护人员去决定啦。咁所以咧就医护人员其实做決定嘅時候咧，都未必單憑一啲數據嘅，其實亦都會頭先我提過，會同一啲用家一起去溝通，去傾一傾究竟你中意嘅方案係啲咩咧？譬如嗱，簡單啲嚟講 ，AI 估到一個婆婆，其實佢有機會跌倒啦。計到條數出嚟嘅，可能佢未來嘅一年可能個跌倒嘅個機率係高咗15% 咁樣講。咁但係我哋都要問翻個婆婆，喂，其實咧我哋知道你有機會跌倒，你有啲乜嘢你係想做嘅咧？其實係用一種好關心嘅態度咧，去同老人家去商量下，究竟點樣預防你嘅跌倒？預防跌倒有好多個方法啦，包括可能你增加做多啲運動，加強個小腿大腿啊嘅肌肉嘅訓練啦，又或者你會唔會？周围环境你可能会变得系即系冇障碍啦，冇容易阻碍到你，容易令到你跌倒啦。咁所以其实要即系做到嗰个方案咧，其实就需要同个用家去商量嘅。咁虽然我哋系即系用 AI 嘅数据去预计到个未来，但系预计未来点样预防、点样做、点样避免嗰个危险咧，其实都系要人同人之间去沟通、去商量嘅。
1: 系啊，咁始终即系 AI 只系一个工具啦，即系等于即系以前嘅工业革命时代，即系机器系运作得好快。咁但系你要识得点用嗰个工具咧，某个程度上系帮助咗人类，但而唔係去取代人類呢一方面嘅。咁好啊，今日咧就好多謝咧咁啊梁教授啦，同大家就分析下，哇，原來 AI 咧喺呢個醫療方面咧，其實有唔同嘅應用啊。好多謝梁教授你嘅訪問啊，好，再見，拜拜。
0: 多謝 Ricky。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 9829-2344 在节目

0: 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上昼十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系影响沿岸地区，预料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将会在今晚至听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今早增强为台风，预计将会以每个钟头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广东沿海靠近。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之后停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回家。容许狗只进入获批食肆措施实施超过两个礼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宏表示，至今有31间餐厅退出措施，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主要是发现客人不太接受，并不是餐厅硬件有问题，呼吁食肆申请的时候要考虑清楚自身定位和客源。他在电台节目上说，食环署至今巡查共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主要涉及在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以及狗主未有约束好狗只。餐厅的合规情况整体可以接受，实施第二个星期开始，发出的警告数量已经减少，强调措施仍然处于磨合期，效果在预期之内，当局会加强宣传教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款情况，处理维修基金退款和屋苑合约等事宜。现时正是处理屋苑的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形容相关情况比较混乱，因为正是处理过去十几年未做的工作。麦美娟在电台节目指出，合安已经聘请专业保险顾问，其中大维修火险的20亿最高赔偿额，政府收购业权的时候会同时承担不确定性，包括是否可获赔偿和最终赔偿金额，其他保险的业主杀偿权将不受影响。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

0: 行政处罚，没收同罚款共51.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指出，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之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排除限制市场公平竞争，侵害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行业健康发展。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带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 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1: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Music on board。
15: 20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新城财金中华，
4: 有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继续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大家弯粒大市先嘅。星期五恒指收报 24,963 点，全周跌400点或者 1.6%。虽然指数跌幅唔算大，但是成交金额方面就缩得比较明显啦。我哋再上一个星期呢，日均成交有成3000亿楼上嘅，但係今个礼拜四成交金额呢就缩到剩返呢2334亿元。星期五方面继续急降到剩返2098亿元。相信都是由于中港股市有两大 IPO 正在招股，包括准备在港股上市的中制旭创3308，最多集资金额呢就550亿元，同埋内地 A 股的长鑫存储集资额达到579亿元人民币，是超越当年中芯国际981回 A 的时候集资金额的。预料长鑫存储会成为 A 股科创板历来的集资王嘅。个股方面，先睇蓝筹股升幅榜，第一位系联想992，一个礼拜升咗13.63%。第二位系中银香港2388，一个礼拜升咗10.22%。第三位系紫金矿业2899，一个礼拜升咗10.21%。蓝筹股跌幅榜方面，第一位是网易9999，一个礼拜跌了 7.45%。 第二位腾讯控股700，一个礼拜跌了 5.85%。 第三位农夫山泉9633，一个礼拜跌了 5.5%。 明显见到腾讯和网易两只手游概念股跌幅超前。消息面方面，日前央视点名批评粤女游戏恋与深空，只有一名13岁女孩三个月花费近30,000元人民币。消息引发市场忧虑，手游股监管重新升温嘅。另一方面，之前热炒的一批港股 AI 基建概念股亦在今个礼拜见到沽压兼在穿底的。主要受到韩国综合指数星期五跌 5.7% 所拖累的韩股两大核心股齐齐挨沽。海力士星期五跌 8.3%， 三星电机星期五跌 8.4%。 港股 AI 基建概念股方面，建滔积层板1888星期五再跌超过 7% 收市的。长飞光纤光缆6869星期五亦都要跌 3.7%。 另一方面，电力双雄东方电器1072、哈尔滨电器1133星期五齐齐跌超过 5%。亚太区股市方面， A 股沪指收跌 1.6%， 泉州沪指仍然升 1.3%， 深成指数泉州升 0.49%， 韩国指数泉州跌 16.28%， 对比起今年高位跌了 22%。日经指数泉州跌 0.6%， 对比起今年高位跌了 8.2%。 台湾加权指数泉州跌

0: 人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新城财金中华。
2: 又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啦，呢次请到嚟独立股评人洪丽萍 Conita 同大家分析港股嘅大事嘅。Hello Conita， 诶、
3: hey, 你好啊。
2: 系咁啊，港股咧个25,000点关口啦，再度得而复失啊。咁我想问下 Conita 咧，其实咧短线重上嘅机会大唔大咧？诶，后市咧又其实有冇力咧再去向上挑战呢？
3: 我港股其實就喺25,000点咧，過一個禮拜咧，其實都係喺個範圍內上上落落啦。咁同埋就似乎即係都係喺近期嚟講咧，跳咗一個比較窄啲嘅波幅噶啦。咁啊，全個星期咧都係講緊511点嘅波幅啦。咁我相信你話短期嚟講要重上翻喺205咧，其實我覺得有機會嘅。只不過咧就話究竟係咪能夠再突破翻去即係25,200、25,300嗰啲位咧？咁因為其實我諗幾個關鍵嘅，尤其是嚟緊呢個禮拜咧，市場上邊即係由受影響嘅因素都比較多。咁啊，除咗話即係美國啲數據啦，咁啊，內地都有 PMI 啦，咁再加埋我諗大家嘅焦點咧，都係擺喺啲公司嘅業績身上。美股方面有 Microsoft 啊、Meta 啊、蘋果啊等等呢啲話係下個禮拜業績啦。咁而咧，另外最焦點嘅咧，大家都係睇住南韓兩隻股份啦 ，SK 海力士同埋咧三星嘅業績。究竟呢啲业绩出嚟，市场系点样个反应呢？会唔会系对成个嗰啲即系话 AI 人工智能，特别系硬科技嗰方面嘅板块个板块咧，会有啲咩影响呢？呢个系比较重要嘅。另外仲有就系美国联储议息啦，吓，同埋英伦银行啊、日本央行啊等等呢啲。所以可以见到咧，其实嚟紧呢个礼拜咧，影响住嘅因素都比较多。但系咁多嘅因素之下咧，反为我觉得咧个市未必有太大嘅波动，因为大家咧可能喺周初都比较观望，跟住就睇下啲业绩啦，吓埋啲央行嘅嘢嘅意识啊咁样。咁所以预期恒生指数咧，如果你话啲板块继续咁样轮动啦，吓，譬如起码而家呢个阶段。腾讯、阿里巴巴呢啲就麻麻地啦，咁但系有一啲高息股，譬如好似有一啲银行股啊，甚至乎有一啲嘅资源类嘅股份，一啲高息股、电信股咧上升，咁都可以支撑住个指数。咁所以整体嚟讲，我自己预咧嚟紧呢个礼拜可能恒指咧喺24,700啊，25,300啊，仲有呢啲位上落啦。
2: 咁咧头先啊 ，Conita 都提到啦，啲高息股咧真系表现唔错嘅，尤其是好似只中银香港2388咁样啦，咁啊都见到逆市啊创历史新高，其实有咩原因令到呢只2388咁强呢？咁啊2388后市又点睇咧？仲有冇机会再继续向上呢？
3: 其实咁2388咧，就嗰个今日嘅表现最强啦。其实除咗佢之外咧，譬如好似东亚。大新銀行啊，呢啲咧其實今日都表現得比好嘅。我諗係有少少咧，就即係除咗即係中銀行啊，中銀香港其實咧本身個股價都唔係低噶啦。即係而其他嗰啲咧，譬如東亞、大新嗰啲咧，我諗係有少少係追落後啦。咁而至於你話中銀香港今日咧個表現相對於匯控同埋呢個渣打嚟好嘅原因咧，我諗都係因為睇翻佢嗰個股息率啦。如果目前咧好多股份都升咗唔少，譬如呢、這個匯控嚇同埋渣打咁，都係翻嚟咧接近嚇、渣打今日回少少啦。否則嘅話，其實呢兩日咧佢哋都係接近喺啲歷史新高位嚟嘅。咁啊，中銀香港都係嚇、但係而家市場睇到個股價升到嚟呢個水平咧，譬如匯控嚇個息率咧，講緊都4厘嚇好穩啦。咁啊，即係渣打咧，亦都講緊即係不嬲佢個息率比較低啲嘅，講緊都係2厘0啦咁。咁所以如果你話站喺個息率計咧，而你計間大嘅銀行計，咁似乎中銀香港咧，反為嗰個水位都仲係多啲。咁所以今日我見佢咧，就明顯係跑贏咗正話嗰兩隻同業。咁而帶動到咧，就一啲二線嘅即係銀行，唔係話帶動一啲啦，譬如東亞啊，同埋呢個大新啊呢啲做得好啲。我一個即係中銀香港咧，市場我諗對於佢第二季嘅業績其實就唔會話預期有啲咩好大嘅升幅嚇。咁、主要就係大家可能覺得會唔會香港個商業房地產啊、本地地產咧開始已經慢慢回穩翻，咁所以變咗喺呢方。

0: 面，对于佢嘅业绩方面咧，可能都会有啲帮助。另外就佢之前亦都讲过啦，吓嚟紧嗰三年嘅计划，即系2026至2028年咧，佢哋都讲紧话啊，透过回购啊、派息啊，甚至乎咧系特别息啊，咁嚟到去即系做一个即系回归啲股东咁样。咁所以我谂系借住啲咁嘅消息啦，实际嚟讲就冇乜新嘅消息嘅，啊，但我谂系从之前一路而家讲紧嘅业绩，再加埋个息率睇咧，咁我相信股价今日都升嘅，其实主要都系原因，而且今日升到嚟咧，佢成交系好大啊，咁所以后市其实都有机会再做好啦。
1: 是啊，咁讲完啲强势股嘅时候啦，就头先啊 ,Conita 都提到啦，即係好似腾讯啊、阿里呢啲咁嘅弱势股呢，近期其实都沽压不断嘅。尤其是好似即係腾讯咁样啦，其实嚟到呢啲位呢，下个支持位就会落喺边度呢？咁个投资者几时先叫系值得留底咁样呢？
0: 其实腾讯咧之前就由呢、这个即係六月底嘅时候开始啦，低位都反弹咗差唔多两成㗎啦。但跟住咧呢几日咧就好多唔同嘅消息啦，又话担心佢啲游戏个增长放慢啊，又话即系呢一下公募基金喺上个月咧就减持啊等等咁。其实呢啲我觉得都唔系话好大嘅或者啲好重要嘅因素啊。咁系咪真系令到个股价可以咁样需要咁样跌咧？我就有啲保留嘅。但反为咧，即系个股价升咗两成之后。咁而家咧開始就借住呢啲正話提到嘅市場嘅消息啊，咁就回落翻嚟。我相信都係反映咧，就係大家對於即係騰訊嗰個業務啊，似乎都冇乜嘢新嘅賣點。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金浸回落嚟咧，我諗好關鍵嘅咧，都係仔住之前嗰個低位噶啦。之前個低位咧去到411元啊，咁嗰啲位如果守唔到咧，就等下真係要小心啦。即係如果佢都係守唔到，我諗就係真係有機會穿400，甚至乎低啲啦。咁所以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就除非嚇、即係有啲咩新嘅催化劑啦啊，如果你話都仲係目前咁嘅狀態咧，資金似乎。对即系腾讯啦，或者系甚至乎即系都同另一只就系最重磅嘅就系阿里巴巴啦，似乎都系有少少即系回落嘅迹象。但系就走势上面，我觉得腾讯咧就似乎个支持力系弱啲添。
1: 嗱咁啊，头先啊 ，Conita 都提到只阿里巴巴都系一只其中一只比较弱势嘅股票啦。咁啊，见到啲北水咧都系咁减持啊，都系北水嘅减持其中一只重点嚟嘅只阿里。咁啊，见到咧。琴日星期五啦，就一路咧一度咧就跌到落去咧108呢啲位啦。咁叫系美市咧就守翻住个110嘅水平啦。咁其实短线有110啊，或者好甚至乎系100元呢个大关啊。阿 Conita， 你又认为守唔守得住咧？咁基本面咧又点睇咧？即系阿里系咪真系咁弱咧？
0: 其实阿里我自己觉得，如果基本面上面咧，我就觉得唔差嘅。即系虽然你话喺大家都系讲紧话佢嗰个电商嘅业务啊，都系会拖慢佢个增长，但系其实电商嘅业务拖慢个增长咧，如果从股价一路高位跌落嚟，甚至乎你话睇翻六月嘅时间，最低去到90元都穿埋，呢啲我相信已经反映咗。而呢咁升上嚟咧，大家嘅焦点咧又系从呢、这个。平台經濟去調翻轉就睇重翻佢嗰個大模型嗰部分，即係雲業務嗰部分。咁所以個股價咧低位咧又反彈咗差唔多三成幾喎。咁啊，但係似乎喺120元咧，真係都阻力幾大。大家都係等緊啊，究竟即係佢喺嗰個雲業務或者自己本身大模型啊，早前有好多消息啦嚇、又話蘋果都用佢簽名嗰個大模型啊等啊咁。咁所以變咗。即係起碼，我覺得佢就算跌落嚟咧，個走勢上面或者佢本身嗰啲業務嘅銷售方面咧，我覺得比騰訊嚟講係好啲嘅嚇。咁而家由高位跌咗一成啦，啊咁個關鍵位其實都係睇住近期咧，去到104元嗰啲位，真係守唔守到啦？否則有可能又要穿100元。咁100元其實都幾重要嘅一個心理關口位嚟嘅，因為上次穿到去90元都穿埋。好辛苦先上翻嚟啊！咁如果再穿100元咧，咁大家嘅信心就可能再弱啲啦吓，所以都系要留意住呢啲重要嘅关口位啊。
1: 系啊，咁104真系要睇实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市场比较热炒嘅一啲板块啦，就一定系啲 AI 概念嘅一啲上游股份啦。咁例如只建滔1888啦，咁啊，琴日最低见过36.68啦。咁啊，美市咧都要跌7% 嘅，去到呢啲位咧，其实个历史市盈率咧都仲有40几倍。但系睇翻前景啊，市场即系条街啦，就唱得好好嘅。咁啊 ，Conita 点睇现价？其实算系平啦，定？贵咧，即系如果投资者系想捞底

0: 咦嘅话咧，就应该点样部署好咧？
1: 其实如果睇譬如话建铺啦，或者系建铺即层板都好啦，喺佢嗰个即系历史嘅市盈率咧就贵嘅。但系其实呢两只股份咧早前一路咁样升上嚟啦，当然嘅概念上面就因为成个 AI 嘅大嘅发展啦，但系咧亦都同佢自己本身嘅基本面系有关嘅。因为个基本面咧就是、因为受惠于 AI，佢本身啲产品不论譬如系呢、這个印刷电路板啊，同埋嗰啲玻璃织布啊。咁呢其实全部都系受惠嘅，佢个产品价格亦都可以调升到，咁所以个股价升咧，其实系有佢嗰、那个即系都系有佢个基本面嘅。咁但系就问题就系、是，就算个基本面点好都好啦，嗰阵咧我谂系除咗话佢本身工资因素，成个 AI 嘅板块带动之下咧，我觉得系升得过大龙嘅。咁升咗广大龙之后，咁如果你计佢业务嗰个增长，其实个 P/E 就唔咁高噶啦。而家呢个水平其实就方法系一个合理嘅水平，但系而家咧问题就系话，个股价急升吓，而家已经系 U 斩再 U 斩个股价噶啦。咁所以变咗唔系净系基本面啦，喺基本面估值呢啲位都系吸引。但系问题就话，你上边累积咗咁多蟹货。逐级逐级上去咧，其实可能啲人都系沽，尤其是就见到即层板咧。睇翻目前最新咧，北水咧持货量系有成26%嘅。
0: 系，
1: 咁你北水一路之前啦，由十二月即系5月底嘅时间都系12%啫嘛。咁你一路升咗上嚟，咁其实如果佢哋真系咪中系需要去减咧？咁如果要减持嘅话，其实可能对个股价真系都仲有压力，或者会唔会反弹再减咧？唔出奇。但系呢、這个咁变咗你要搏个风险就相对大啲咯。
0: 咁啊，头先阿 Conita 都提到一个好重要嘅板块啊，就系啲本地地产公司啦，就话咧，即系本地地产咧，就可能个市道好转嘅时候咧，令到市场咧就憧憬呢啲本地银行咧都会做翻好啲。咁啊 ，Conita 又点睇咧？本地地产个市道咧，或者成个行业咧，其实而家呢啲位咧个估值又值唔值得去我哋吸纳咧？
1: 其实香港地产股咧早轮系升咗大阵噶啦，包括尤其是新地啊、顺治啊，咁甚至乎即系一啲商场啊或者系写字楼比较多嘅太古啊，咁其实呢啲升咗唔少噶啦。咁但系就即系之后你见咧就开始比较分化啲啦，因为新地呢啲都系商场同埋呢个住宅比较多，顺治亦都系。咁反为咧，大家就开始就系对于嗰个商场写字楼。方面咧，可能最坏嘅消息咧系慢慢过咗，咁所以变咗反为咧呢啲股份咧，譬如太古，当然太古好啲啦，就因为有太国泰啦。咁就算你话太古地产啊，咁所以我谂咧，可能最坏嘅情况应该就过咗噶啦。但系而家要睇嘅咧，就话睇下究竟佢哋喺嗰个商场啦，个租金方面，或者你经过而家好多都将个商场咧，重新部署过之后，个租金收入系点样，消费嗰个能力点？另一个最主要咧，我谂近期跌翻落嚟咧，其实都系因为大家对美国嗰个息口之前咧。就谂住今年啊，唔系减加息嘅，但系而家啲人已经开始一路讲紧话今年加息或者系加几多次啊，咁所以地产股咧，其实我谂系受住呢个因素去影响住卖物业销售咧，其实系唔错嘅咁所以我谂落到呢位咧，可能大家如果当个息率又有啲舒缓嘅话咧，可能呢类股份都有机会会弹翻少少啦，但系就你话要升翻之前啲高位，暂时就难啲啦。
0: 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啦，有啲咩因素或者关键嘅消息咧，我哋要留意嘅咧？
1: 下个礼拜咧，我谂都要嗱，有方面就留意住咧，啲公司嘅业绩啦，系好似即系南韩啊、海力三星啦，同埋呢个 SK 海力士啊，另外仲有就系美国方面都有几间大嘅科技股嘅业绩。咁同埋就即係幾個央行啦，美國央行、美國聯儲局啦，即係英國英倫銀行、日本央行嘅議息啊等，同埋期指結算咁所以變咗呢啲因素，大家都要即係留意住，同埋睇下究竟港股嘅成交咧會唔會繼續縮減？因為近期咧，其實啲大型嘅雜誌 香港呢边有啲大型嘅即系科技啦，咁而内地咧亦都系有啲重磅嘅即系顾问照顾啊，咁所以变咗你睇到港股成交可能都系同嗰个资金压力有关，咁大家就要留意住究竟个成交会唔会增加，或者都系受住嗰啲 IPO 嘅影响。如果成交唔系咁够嘅话咧，港股暂时可能会比较难去冲破25,300嗰啲位啦。
0: 咁可能咧下个礼拜翻嚟，我哋嘅观望气氛都会好浓厚啊。Conita 有冇持有上市嘅？

0: 股份呢？
1: 持有只阿里巴巴嘅。
0: 系好啊，咁啊，今次时间差唔多，转头继续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
2: 上昼十一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由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会下昼嘅一点到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台风红霞听朝早会喺惠州到汕尾一带登陆。本港听日会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登陆地点同香港嘅距离、烈风区嘅大小以及本地风力嘅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嘅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7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话，红霞稳定咁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沿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预计今日稍后本地风力将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教育局就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停课，但系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嘅学生。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喺今晚到听日凌晨喺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今朝早增强为台风，强度逐渐加强，并向广东沿岸靠近。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同罚款共51.7亿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话，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的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制、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排除限制市场公平竞争，侵害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消费者利益，妨碍行业健康发展。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话，今次是强化反垄断常态化监管、护航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行动，所有平台企业都应该以此为鉴，审视经营中的竞争合规风险，摒弃低价内卷、排他竞争错误路径，推动行业竞争、良性竞争，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美国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现在同伊朗仍然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说，双方仍然交谈紧，又说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但是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到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早前说，特朗普当日曾经同过高级顾问同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了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款情况，处理维修基金退款和屋苑合约等事宜，现在正处理屋苑的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形容相关情况比较混乱，因为正处理过去十几年未做的工作。他说，联下联管试验计划6月起扩展到全港所有有需要地区，直至6月底，非政府组织已经接触43栋目标大厦，有2栋已经签署意向书，3栋聘用公司负责物业管理，参与试验计划的大厦平均每月的每户平均管理费介乎51-200元，参与的住户和物管业界反应正面，认为有助改善居住环境。 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业鼠疫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鼠措施。
8: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0: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1: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4: 新城财金中华。
0: 有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咧，请到嚟资商所嘅个人客户发展与销售总监黄文慧 Rachel 嘅 ，Hello Rachel，Hello
15: 大家好。
0: 嗱，上个礼拜啦就已经请教咗 Rachel 咧好多关于咧资商所 CME Group 嘅一啲简介咁样啦，介绍咗资商所啦。咁但系我哋继续咧系未满足嘅，仲有好多嘢咧系想请教 Rachel 嘅。咁啊，今个礼拜啦就继续想问阿 Rachel 啊。在市场的运作的角度来讲， CME 其实可以怎样确保这个市场的稳定及风险控制，清算所其实在这个市场里面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15: 是啦，咁我哋管理风险的核心就是 CME 的清算所 CME Clearing。咁在一单交易会成交之前呢，交易所的清算会员 Clearing Firms 就会首先去检查买方卖方双方的财务实力，无论对方是大机构定是个人散户都会平等的问题看待的。他们亦都会提供交易平台，等买卖双方就合约的价格、数量和到期日达成协议。当合约的仓位一买一卖互相抵消，进行配对清算的时候，清算所亦都会去担保买卖双方都收到钱。这个抵消呢就叫做净额结算啦。Netting 就是可以大大地降低了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CME 的清算所就会做每一个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中立对手方，确保每一单交易的稳健性和完整性，这个就是一个最完善的风险管理架构了。
0: 咁啊，如果市场上真係出现啲极端嘅情况啊，例如係高波动嘅时期嘅话，咁啊 CME 有边啲机制可以保

0: 像呢个市场嘅运作啊，或者保障投资者咁样咧？
1: 系啦，咁其实我哋系有一系列嘅工具去监控个市场啦，确保市场喺咩环境之下咧都可以高效咁样运作嘅。譬如大家可能有听过嘅熔断机制啦 ，circuit breakers， 可能有啲唔同嘅交易所都会用紧啲类似嘅机制嘅。咁熔断机制基本上就系一个市场嘅自动暂停制啦，当个价格波动得太快太大嘅时候咧。交易就会短暂咁样停顿，等市场有时间去冷静同埋重置啦，咁就可以防止咧投资者恐慌性嘅抛售或者价格失控啦。
0: 嗯，
1: 咁呢个系CME 啦，我哋亦都有交易前信用检查 pre-trade credit control 去保护投资者。咁呢一个机制咧就容许到啲经纪啦，为投资者嘅户口设定一个严格嘅风险上限，可以保护到所有市场嘅参与者咧，防止个人或者公司咧会去承担超出能力嘅风险啦，仲可以喺市场大幅波动嘅期间咧帮手维持翻个市场秩序嘅。
0: 大宗商品市场同呢个实体嘅经济就息息相关啦。可唔可以分享一啲例子咧，帮我哋大众去了解一下大宗商品市场咧系点样影响我哋日常生活啊，或者一啲企业营运，即系譬如好似金属能源或者农产品等等。咁啊，当投资者希望了解啊大宗商品市场嘅时候，通常会关注边一啲基本面嘅因素咧？
1: 咁商品价格咧，几乎影响住我哋日常生活同埋商业运作嘅每一个环节嘅。我哋就可以用翻个能源市场做个例子啊。当油价上升嘅时候咧，影响嘅绝对唔单止系大家出去揸车入油贵咗咁简单嘅。譬如啦，由石油提炼出嚟嘅石化产品，其实就系爱嚟生产肥料嘅主要原材料嚟嘅。所以油价上升咧，其实会间接导致肥料变贵，进而咧就令到消费者咧连买嘢食都贵埋噶。另外啦，咁航空公司、航运同埋物流公司咧，亦会将啲提高咗嘅燃料成本转嫁翻俾消费者，令到机票同埋速递费都有可能会加价。咁 CME 嘅原油同埋天然气期货就订立咗全球嘅基准价格。无论能源或者航空公司咧，都会用呢一啲价格嚟做预算，同埋做一个采购嘅决定。咁举个例子，如果一间航空公司咧，佢想锁定冬天嘅燃料价格，咁佢就可以用翻我哋资商所嘅原油期货嚟对冲呢个市场嘅不确定性啦。咁好似呢排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地缘政治比较紧张，影响咗主要嘅航道，其实就正正咁样反映咗商品价格嘅冲击系好快由期货市场会蔓延到每一位消费者嘅日常生活上面噶。
0: 系咁喺投资者教育方面咧 ，CME 有冇留意到咧零售投资者或者散户咧常见有啲咩误解咧？咁啊，对于啱啱接触大宗商品或者衍生品嘅新手嚟讲啊，呢啲基本嘅概念系咪必须掌握嘅咧？
1: 系啦，咁依家嘅散户其实就越嚟越精明，同埋越嚟越有丰富嘅交易经验啦。喺我同啲客户倾偈嘅时候咧，有时佢哋都会话交易衍生产品个风险咧就会大过股票又或者 ETF。但系就好似头先所讲啦，所有嘅投资都系会有风险嘅。你买啲咩同埋点样买咧，就好视乎你个人嘅投资策略同埋目标。咁对于本身已经有炒紧股票或者交易紧其他现货产品嘅散户嚟讲咧 ，CME 嘅衍生工具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互补嘅产品嚟嘅。而散户喺我哋 CME 交易最大嘅好处咧，就系呢个系一个透明受监管嘅市场啦。我哋嘅开市时间接近24/7，大部分产品都有好好嘅流动性，又有资金效率非常之高。好适合散户爱嚟做对冲同埋风险管理工具嘅。
0: 多谢 Rachel 咧咁详尽去介绍咗 CME 资商所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咧 CME 个网站咧，原来真系咁多资讯噶。我哋散户投资者咧都可以多啲上咧 CME 个网站 www.cmegroup.com 嘅，咁咧都可以上去睇翻咧多啲唔同嘅市场资讯咧，学下嘢啦。咁呢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
2: 上昼11:4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0: RSV 无特效药医，长者同五十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4: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啦嘛，借啊！快啲借啊！
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钱唔使咁高息。
7: 唔通佢系你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8: 借钱做钱送，真系咁着数？
9: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8: 咁我哋都一齐姚祥开户啦！
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投资涉及风险。
12: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4: 道指系新高嚟噶，
1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4: 终于咧第十次
15: 爆炸啦，
1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8: 新城财金中华。
19: 又嚟到新城财金中环啦，咁啊继续有 TC Sir 同大家分析美股嘅情况，同埋咧讲下佢喺美股嘅一啲心水啦。Hello TC Sir，
20: 喂你好啊 Barry， 咁啊今日整只嘢你弹下先。
19: 系，梗系好啦，因为咧之前咧同你讲啦，你好多啲科技嘢咧都讲咗好多噶啦，啊知道你今日原来咧有科技以外嘅一啲股份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咁我就好期待啦。
20: 系啦，咁啊，讲下啫。嗱，你就应该唔需要食嘅，因为你都系属于比较瘦少少嘅人士啦。
19: 系，
20: 咁啊，就系讲减肥药巨头吓，丽来啊，
19: 丽来啊，听就听得多啦。
20: 系啊，咁啊 ，LLY 啊 ，Stop 局啊，咁啊，讲一讲丽来啦。丽来系乜嘢嚟噶？咁啊，其实原来丽来咧，如果喺美股市场，佢哋劲过话系叫神级啊，
19: 神级
20: 医药巨头，系啊，神级啊。咁啊，点解咧？咁冇办法，市值大啦，全世界嚟讲，头十间已经同埋科技股比拼喺美股嚟讲啊，佢都入到头十大，即系肯定大嘢啦。唔系话净系同自己 set 比啊，啊怼埋落啲 Nvidia 啲比咧，佢都入到十大噶吓。咁啊，呢个首先。肯定是呢只减肥药乜东东咁劲啦，可能大家有听过啊。咁啊，旗下有啲王牌嘅减肥药咧，就系同伴症，即系糖尿病同伴症有关，有只叫 GLP-1 啦，即系甚至系佢哋王牌啦，去搞嘅嘢。原来咧，佢呢方面嘅 GLP-1 嘅药物啦吓，咁啊就系占咗公司营收65%，哇，都好紧要，即系话呢只嘢净救活咗间公司，即系简单嚟讲，佢10蚊入边有6.5咧，都系靠呢种糖尿病同伴，即系肥胖症嘅 GLP-1 嘅药物去支撑住咯。咁啊嗱。咁如果系咁讲，咁我哋啊真系一定要即刻去咗巴菲特墓啊，就讲呢个护城河。喂，咁即系护城河有几深啊？其实嗱，咁啊，对一啲投资网站啦，即系好多投资网站啦，即系咁讲啦，其中咧都俾到8分佢。如果讲一个叫宽港护城河评级，俾咗8分，好夸张啊！原因点解咧？因为佢有一个好强大嘅专利保护，甚至乎佢哋形容为无人能及嘅临床数据同埋超级大规模生产能力。即系简单嚟讲，佢临床数据即系话呢只药得啦，啊嘛嘛医到啦，帮到手先啦，同埋好劲嘅生产咧，即系唔系嗰啲喂系咁追你药，喂几时有药啊？我唔够派啊，唔够卖，唔系啊，佢自己生产能力都好强，咁所以。点解喺美国咧，丽来咧系占咗60%嘅吓市占率啦，系好夸张。而国际嘅市场咧，据讲咧就去到53% 吓。咁所以如果你就算想抄啊，对唔住啊 ，Barry， 都系天方夜谭啊，都唔系话你想抄抄到啊。系啊，咁啊，不如我。

0: 你都讲最实质啊，讲钱啊，得感情啊，
1: 梗系要啦。
0: 佢业绩，喂，阿 Sir， 你讲到咁劲，业绩啊点讲啊？嗱，单季营收2026年第一季啦吓嘅单季营收咧，又系嗰啲我哋夸张地型啊，靓到抌一声，即系意思系咩啊？单季营收净系单季啫，198亿美金，按年急升56%，完全啊抛离我哋叫完全抛离华尔街俾佢嘅。期而净利润率咧已经去到35%，而营业利润率咧就49%，而股东嘅权益报酬啦 ，ROE 啦破百，107%，
1: 犀利！
0: 即系听完啦，唔紧要，即系可能有啲家人会觉得，哎，阿 Sir 你讲啲数字都唔知咩嚟噶，唔紧要，总之一句讲啦，总之你个，总之系劲啦，啊，咁咪得噶啦。明咗佢夠勁就得㗎啦，因為越大隻嘅越難做呢啲 record high 㗎嘛。好啦，咁P.E. 勁唔勁？嗱，咁冇辦法啦，又係嗰句啦，靚到咁嘅就唔係平㗎啦 ，P.E. 就43.8倍啊，預期個 P.E. 都有33.4倍啊。咁啊，市值已經梗係頭十大過10,000亿美金啊，梗㗎呢單嘢。咁嗱，咁講 P.E. 俾到咁高，即係喺一隻咁嘅減肥藥股入邊咧，嗱。好坦平讲啊，嚟緊佢任何啊宣布业绩稍微低于市场预期少少，好似 IBM 咁呢，就俾人订到黐线就完咗啊。
1: 即係我哋之前讲嗰啲尖子啊，尖子做到尖子又俾人闹㗎啦。
0: 係啊，你100分入面呢，你要考足102分，你99分都系咁嘅俾人扫出学校㗎啦。咁所以呢嚟緊禮來呢，对唔住啊，佢都好大压力啊。即係如果下一份业绩报告只要係得99分佢都死得㗎啦。即係我讲嘅。係啦，预咗㗎啦，接受喺美股你睇完 IBM 都知呢个地球发生咩事啦。即係美国唔系同你讲笑啊，之前波琴啊，即係 AVGO 都系咁样俾人订到黐线啦。99分嘅定啲表都俾人订咗落嚟。接受啊，大家准备接受啊，咁所以但唔系嘅，的而且确吓，佢系靓仔嘅吓，上一个季度嘅业绩。好啦，不过讲埋先啦吓，现金流我最中意成日讲，现金流有几劲啊，哇，大增2倍啊，222亿美元啊，哇，夸张到啦，大把钱喺手啊，扩张底气够啊，我哋叫做吓、啊。不过咧，讲一样，市场少人讲，但唔系话冇人讲，少人讲，比较容易忽视就系咩咧？原来咧，礼来静鸡鸡啊！已经啊喺2026年嘅上半年啊做咗11次收购啊，主力收购一啲叫生物科技公司啊，即系已经系即系好似咁讲一对波咁买定一啲高质嘅球员吓、啊，补血咁啊，
1: 当后备
0: 咁啊，已经等于过去3年嘅总和啊，净计啫，钱多奔腾啦吓，就去走去买嘢，咁可能系买到靓嘢
1: 嘅，系咯，
0: 系啦。系啦，唔如咩他日一啱呢啲咁嘅新月成为我对手仲得了嘅，系咪
1: 其中一个变咗啊，其中一个变咗波神啊，或者嗰啲美斯啊、碧咸啊嗰啲去咗发达啦。
0: 系啦，系啦，咁啊 vision 好嘅，够远嘅睇得。咁啊，仲有一啲咧劲嘢，原来佢已经系研发咗首款嘅减肥药啊 ，GLP-1 嗰啲减肥药入边咧，嗱、通常我哋叫啦糖尿病有减肥药好，都系嗰啲打针为主噶嘛。哇，依家食药都搞掂啊，吓食药都搞掂啊，吓咁啊，所以咧。依家似乎对一啲嗱、即系咁讲啦，有边地球有几多个人类系唔惊打针嘅？原来依家呢啲减肥药咧，可以用打针变咗做口服咧，其实系好事啊！嗱、当然效果系咪等于打针样咁好咧？嗱，呢啲系交翻俾将来嚟来自己去讲啊！咁但系的而且确系一个突破嚟噶。
1: 最对用户嚟讲啊，梗系心理压力啊冇咁大先啦。咁呢个都系多一种选择，都系非常之好嘅。
0: 系啊，咁啊，但系都要讲一讲先。喂，佢有冇差嘅嘢？人有解有嘅，冇人冇啦。第一，劲敌啦，吓有个叫做 Novo 啦。咁啊，即系价格战杀到埋身啊，即系人哋摆到明啊，同你喂，如果要打你，咪同你劈价咯，啱唔啱先？咁啊，预咗下接受先，好嘛？第二，收入太过集中，记唔记得头先我讲啊？哇，如果佢靠一两只单一嘅药已经占咗50-60%嘅话咧，呢、這个系要小心啊。如果万一啫，嗱，即系我哋唔识嘅药，我哋唔识嘅药，即系我哋唔系医，即系唔系医生啦。但系如果将来突然间佢有啲药，如果即系真系好集中嗰啲药咧，突然间出现咗唔知嘅副作用，或者俾监管机构 FDA 突然间收紧一啲法规嘅话咧，哇，咁啊随时真系晕得噶啦吓，咁啊要小心啦，因为佢太过集中啊嘛。啊，其三咧，嗱，头先佢咪讲咯，佢个生产线好劲，好劲都好，咁但系。

0: 系，但系佢有个问题就系、是，佢都惊缺货问题噶嘛。咁所以咧，佢2020年起咧，其实佢已经系掉咗500亿去扩建呢个厂房啦。咁啊，依家目前仲有4间分厂起紧啦。咁啊，但系最惊系咩咧？嗱，赶唔切又好啦，起出嚟嘅厂系。質素有問題，又唔可以即刻入去生產啦，係啦，咁都要小心啊。咁啊，對佢市場份啊有影響，因為呢啲佢計完數就發覺，喂，你繼續擴張嘅時候，你個demand supply 你要平衡嘅話，你個production唔可以停噶嘛。咁啊，呢個大家要小心咯嚇，要小心啊。咁啊，至於第四就真係最現實啊，身體最誠實。點解咧？喂，你講到隻股咁好，咁啲management 點睇？哦，對唔住。過去3個月啊，內部人士啊持續減持啊，公司股票淨雞雞賣咗$1,860萬嘅股票啊，咁啊，即係係咪啲高層覺得高處不勝寒，定係到咗高位咧？唔知啊，唔知，但係事實就高層開始套現緊噶嘛，大家得個支持先嚇嚇。咁、啊，至於其他嘅去做咩計劃或者挑戰啊，嗱，佢哋咧其實本身有個計劃咧，就係陸續全球嘅製造基地，唔係淨係美國啊嘛，有20個大。增到40個啦，啊咁，但系問題就係一樣嘢嚇，咁啊會唔會有機會啊？呢啲所謂嘅全球製造嘅基地擴張計劃咧，將來受阻嗰樣嘢啦，咁啊可能會影響佢執行能力嘅 production 咧，未知啊，即係大家都要預咗，即係擺定喺自己嗰個考慮嘅諗法入邊嘅其中啊，一難你要知啊，咁樣好啦。咁啊，華爾街點睇啊？啲即係分析師啦，即係我哋叫佢大行啦，唔好理啦，聽完先啦，唔好話成日覺得啲大行講親咧，一講嗰只嘢唱好，只股票就死。咁我哋先擺低個偏見先啊。咁啊，的而且確啊，嗰啲分析師就強烈買入或者買入嘅評級啊好多啊，目標價定到係幾多咧？$1,228啊！喂，咁即係乜嘢啊？嗱，咁我哋以翻一個數啊，最近啦嚇，即係禮來一個平均價，咁我俾一俾大家去參考。如果1200嘅話，咁啊禮來依家咧去到1100幾啦，即係我哋做訪問呢一日啦，1100幾啦，咁我哋拭目以待啊！即係睇下啲分析師啱啊，定係都係原來都係見頂信號。嗱，最終咧佢哋就話。即係嗰啲叫分析嘅網站就話啦，財經網站就話，喂，俾出佢公平穩啊嘅價值啊，即係公允價值啦，哇，係1419蚊喎。啊，仲有10%-20% 升下喎，咁啊唔知真定假啦，咁啊听住先啦。
1: 上咗太空都未够，仲要上埋火星。
0: 系啊，咁啊又唔知系咪一个骗局嚟啊？唔好理啦，听住先。啊，你知即系啲散户就好惨喎，啲大户一出 report 就死得噶啦嘛吓。咁啊唔紧要，我哋得个支持啦，人哋啊摆到成1400蚊呢个龙门咁样啦。咁啊嗱，总括而言，我都系嗰句啦，基本面其实系靓嘅。增長動力都十足嘅好公司，一定係好公司啊！如果唔係入唔到十大啦。咁啊，未來5至10年，似乎如果繼續行啱路嘅話咧，依然啊前景依然係亮麗嘅啊。不過大家都記得啦嚇、啊，提咗40倍 P/E 不是平啊，同埋一樣嘢就係大方向美股，如果真係中期選舉回調嘅時候，呢只嘢擺喺 watch list 先，好冇？又係啦，如果有平價，諗都未遲啦，係啦。咁啊，又使唔使俾個價你啊 ，Barry？
1: 梗係好啦，俾個至底價先啦。
0: 至底價嗱，短期我覺得短期少少先，我唔敢好似 Meta 咁大力啦。咁啊，我會攞翻上次嘅低位，約莫下約莫5月份啦，做4月尾5月頭嗰啲低位啦。870蚊先咧，870蚊嗰啲位啊，睇下會唔會嚟緊。如果回落嘅就回落200-300蚊，俾大家去買下啲平貨咁樣啦。
1: 好啊，好多謝啊 T C Sir 咁詳盡嘅分析啦。咁今個禮拜嘅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有新城財金中環嘅，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3: 星期日晚7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正午12点。 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带骤雨和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圈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料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将在今晚至明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说，红霞今早增强为台风，预计会以每个钟头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广东沿海靠近，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一个星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头六日巡查500多个地盘，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情况并非最理想，但亦都未算严重，强调处方会直接执法，并特别留意大维修工程。许泽森在电视节目说，巡查期间亦都向承建商发出5份敦促改善通知书，以及大约300个口头或书面警告，其中一宗正是评估证据考虑是否检控。他指出，过去一个礼拜接获10多宗举报，所有巡查都是突击，甚至会反复检查，即使是较小型的维修工程，处方亦都会特别留意。对于在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委员会一方指出，劳工处处理工人吸烟投诉不够有效，许泽森说，当时未能够具体执法和检控是受制于法律，现时地盘全面禁烟能够更有效执法。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开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2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争取出年第一季将措施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大湾区发展，方便两地人民交流和车流往来。陈美宝指出，粤车南下入市区预约出行已经超过9000架次，在新扩展安排之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当局会继续密切留意，精益求精，提升粤车查验服务。目前已经有23个查验中心，好快就会增加至28个。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和罚款共51亿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指出，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之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发生黄土崩塌，一户住宅被淹埋，8人被困，当中5人遇难，其余3人获救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洪洞县紧急管理局通报，灾害发生之后，现场已经组织抢险救援指挥部，大约550人投入救援，并出动130台机械装备。

0: 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还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0: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0: 常之富，
1: 知识做老板，
0: 主持林淑敏。
2: 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亦都咧继续都会访问一啲嘅公司啊，即系创业者咧，睇下佢哋个创业路途系点嘅。不过今次呢一位我都要介绍下先啦，咁啊就系 Sunny Laundry 嘅Murphy 啦 ，Murphy 你好，
3: 系你好啊，你好 Christine，
2: 系啦，我都想睇下咧，嗱，其实我知道你公司咧本身都好有历史，1993年起咧就已经经营一啲传统嘅洗衣工厂，同埋当然啦，亦都有门市啦。咁你系第二代系嘛？
3: 啊，你可以咁讲啊，绝对系我哋而家已经嚟到系第二代咧，但系第一代貌似仲系未敢退休啊，所以都仲喺工场度帮紧手嘅，不过都半退休啦。
2: 咦，咁好多古仔要同你讲啦。嗱，我谂咧，你经历住即系第一代嘅时候咧，就点样去打拼啦，点样去打市场啦。咁作为第二代接手嘅时候，嗱，我啊听过无数次嘅，即系接手都好有压力噶。是吧，即是既有抱负亦都有压力，你那时的心情是怎样？
3: 的确啦，其实与其压力不如话，其实我们虽然做话就话做了30几年啦，但其实在初段日子直接为他话要退休之前的日子啦，其实都是遵循一种类似传统的方法去做啦。咁所谓的传统的方法，你要见到楼下或者你屋企附近啊，都会有啲洗衣铺啊。其实洗衣铺呢就好多我哋叫磅洗嘅嘢呢都会喺佢哋个铺面嗰度做，但都有好多嘢呢冇办法可以喺佢哋铺面嗰度做嘅。咁我哋嗰阵时洗衣工场呢就会帮到手。但係其实呢随住呢个时间啦，或者租金啦越来越贵啦，呢啲嘢呢本身咧，成本实在太高啦，同埋呢种咁嘅传统行业咧，其实你可以发现咧，慢慢没落咗嘅。你唔会喺大商场啊，或者系啲比较多人嘅地方啊，见到呢啲咁嘅嘢，因为佢哋嘅成本本身已经比较高，所以我哋咁多年嚟本身又唔系做得非常之好嘅。直到即系可能系我哋呢代啦，你话讲就系我哋有压力啦，咁我哋就承受我哋压力，就做啲比较创新少少嘅嘢，用啲比较新颖嘅方法去做到呢种嘅传统嘅行业，咁先做到而家咁样样。
2: Murphy， 你讲起咧，我都记得以前咧，即系一啲大嘅商场咧，总会有某一啲嘅地方咧，可能系起眼，可能系唔起眼嘅地方，都会有啲洗衣店嘅。点解咧？即系可能系会洗一啲比较贵价啲嘅衣服啦，又或者可能会有啲譬如上班族咧都會攞啲西裝去洗咁樣啦嚇，咁不過隨住咧，即係其實而家呢個時代方面咧，我覺得都真係幾大嘅競爭嘅，就係隨住一啲自助嘅洗衣店，咁不過當然啦，工場或者係一啲特定嘅衣服啦，甚至乎係一啲企業方面啦，可能酒店啊或者係酒樓呢啲，咁其實佢都有你即係自己嘅客源啦，呢啲可能要去工場去做啦，咁但係我想睇下咧外人睇即系自助洗衣店就系一个好大嘅竞争，你哋自己行内点睇咧？
3: 其实咁样样嘅，即系因为我哋都做咗30几年啦，我哋都成日都话，其实咧呢样嘢系两条队嚟嘅，即系各有各做。其实自助洗衣有自助洗衣嘅好啦，但系其实本身要你哋走去自己抌入去洗啦，抌入去干啦，其实唔系咁容易干到嘅，佢哋嗰啲机同埋成日都坏啦，再加上要等啦，其实佢哋都有佢哋嘅麻烦之处。咁我哋嗰边啊，可能就到洗衣店啦，传统嗰种嘅，佢同你洗埋做埋接埋，有啲嘢得你得佢哋知，你哋唔知，即系行内人嘅嘢咧。其实有时你哋洗衫唔系就咁抌啲衫落去咁洗就洗得好啦，好多人都会咁谂噶嘛，系咯。但系其实你件西装褛啊，又或者系你件靴啊，你敢唔敢咁样抌入去洗咧？其实你唔会敢咁样做噶嘛。咁嗰阵时我哋先有用嘅吓，同埋最重要头先都你哋都有讲过啦，就系B to B 嘅问题啦，就可能做酒店啊、酒楼啊，虽然唔系我哋。而家客源啦，但系去到呢啲咁嘅商业客，佢哋会有佢哋嘅忧虑，佢哋又有佢哋嘅需要，而嗰种咁嘅自助式，唔好听讲句就系弃洗啦，总之求其啦，洗得干净就够啦。其实系两边完全唔同嘅队嚟，所以其实去到长线嚟讲，生意其实冇乜点样受，因为咁样而受影响吓，可以话系新兴行业啦，但系其实冇乜受影响
2: 嘅。Murphy 你接手爸爸间生意啦吓，咁我都想睇下嗱，而家都仲系喺店面噶嘛，佢系咪啊？
3: 佢其实系咯，上个月先去咗一个月西藏，咁都唔知叫唔叫店面，
2: 即系都系开心地翻工嘅。咁我都
3: 中意咪玩下咯。
2: 系啦，我都想睇下，即系去到而家为止，咁你而家嗰个嘅发展路向系点样咧？
3: 而家嘅發展路向嘅話咧，其實我哋都係兩邊都有嘅。咁頭先你都有講過啦，我哋有 B to B， 亦都有所謂嘅對啲普通我哋嘅住客啊，或者出邊嘅客，我哋都有兩種唔同嘅方法去咁做，都係我哋即係創意創業帶上我哋嘅主題啦。咁我哋既有到 B to B 嘅，即係做一個類似business solution 啦，我哋可以話就係、你個客想要啲咩嘢？頭先我都講過西裝，你其實都唔知點使。人哋同你讲话干洗，上个礼拜先人同我讲公仔要干洗啊，点点，其实佢哋根本就唔知
2: 道，
3: 即系好多人都唔知咩嚟嘅。就算去到做商嘅，可能做电台有咩都，其实你都唔知啲嘢点做噶嘛。咁、我哋就俾个 suggestion 佢，呢、這个就系我哋嘅 B to B 生意啦，亦都系我哋而家比较叫做赚得钱嘅生意啦、另一样嘢就系我哋有提过嘅所谓嘅洗衣智能柜啦。咁、第一次讲呢个概念，系喺个电台里边讲，吓咁系点样嚟咧？就同你制作喺个制作。洗衣店咪隔篱都有个柜噶嘛，塞落个柜度，跟住就俾佢有人帮你去洗唔同嘅。我哋咧就系将嗰个柜咧就抌落去屋苑嘅楼下，咁、咧可能系啲户外地方，系啦系啦，就好似 locker 咁。然之后抌入去之后咧，咁大概一个工作天咗，我哋就有司机过去洗啦。咁我哋嗰个 size 咧就系啱啱好fit 到咧，摆廿磅嘅磅仔落去又得，抌嗰啲挂装嘅干洗入去啊，即系西装褛啊嗰啲咁咪又得。咁啊，大概一两日之后咧，我哋就会俾翻佢哋啦，跟住就系啦，系翻嗰个，
2: 即系污糟嘅衫咧，就摆落嗰个 locker 度，可能一两日后咧，干净嘅衫咧就。

0: 本身佢哋嗰度顶多咪放汽水机，所以以前嘅话佢哋会放啲某啲公司嘅智能柜啦，咁啊方便你哋即系派货攞货咁样啦。咁其实佢哋而家都少咗噶啦，所以个价咧都冇抬到咁高，所以而家系比较可以用一个比较便宜嘅价钱咧，就可以用到个摆到嗰啲柜嗰度，然之后我哋最主要都系运输成本嘅问题，只要解决到就可以。
1: 嗯，系啊，咁香港都有讲到啦，以前我哋就话即系点解个物流方面咧，或者喺呢一个叫做网购喺内地会咁流行，其实我谂你呢个都系类似网购嘅一种咁嘅模式啦，系咪？咁啊，因为即系点对点啊嘛，咁。啊！而家唔系点对点，系而家同一个点。咁但系都当中咧，都真系牵涉到一啲物流成本嘅。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喺讲网购嘅时候，就话香港咧嗰个最后一公里咧就好贵个物流。咁去到而家咧，即系网购都已经发展咁多，喺呢个网购上面亦都即系引发到有物流方面嘅。其实如果自然一路蓬勃嘅时候咧，可能个物流个运输成本咧都会一路平落去。而家系咪都系 OK 咧？个物流成本
0: 吓咁讲先啦，我系做呢行之前咧，其实我而家都仲做紧，呢十几年嚟我都做紧类似网购嘅嘢嘅，所以我对呢啲都有少少研究嘅吓。咁讲先啦，就系其实个运输成本咧一直都只升不跌嘅，亦都系点解会出现一个你呢啲地铺啊，即系越嚟越执得多嘅原因啊。因为我哋工或者系洗衣界咧，就系有啲分成嘅方法咧，就会令到洗衣铺本身就系洗衣铺收嗰啲衫就俾工厂做嘅，个分成非常之唔公平。唔公平嘅地方其中一个位就系、是运输成本系由洗衣工厂负责嘅，所以我哋系非常之唔系太喜欢啊呢、這个 approach 啦吓。咁、啊然之后去到而家呢个位，你话佢系咪仲系一个 fair price 咧？绝对唔系嘅。所以点解我哋先要呢种咁嘅智能柜咧？就系、是、因为你要。不停去出面会有坊间会有啲出面嘅收衫服务，就去唔同嘅点嘅地方收。其实佢只係收到一单㗎嘛。even 佢可以收到三四百蚊都好啦，但係其实都系唔系一个 fair price， 对于啲客嚟讲都唔会嘅。我哋呢个柜号好处就系我哋每日可以收十单八单。咁我哋咪再 minimize 到，即係我哋最少化到呢一个咁样嘅成本。因为冇办法一定越嚟越高，再加上而家即係世界未必咁和平啦。咁油价升紧啦，就更加贵，所以我哋相信呢个位就系我哋可以解决到所谓运输成本一个方法。我哋都唔想将呢个成本话，我就俾消费者啦，咁我就要解决呢件事。其实咩都解决唔到。

0: 中午12:18。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日常致富，
2: 知识做老板，
4: 主持林淑敏。
5: 是啦，回到嚟啦，我哋今日继续访问咧，就系 Sunny Laundry Company 嘅 Murphy 啦，咁啊同我咧一齐睇下诶，关于呢一个行业方面咧，咁啊其实个前景点睇咧？系咪前景都有个刚性需求喺度咧？
6: 啊嗱，咁我哋做呢个柜嗰阵时咧，其实我哋都揾咗好多唔同嘅 supply 啊。呢嚿嘢都比較新，揾個 supply 都唔係咁容易嚇。咁直到揾到而家呢個 supply， 佢成日都同我講話呢樣嘢係好剛性嘅，即係我抌出嚟，我擺個櫃喺度就一定有得做啦。咁其實又未去到咁簡單嘅，因為係啊係啊，剛性需求的確係有人會使啊，但係其實如果你唔係真係貪方便。

0: 或者你觉得嘥少少时间都冇所谓嘅话，屋企都可以摆个洗衣机啊，系嘛？
1: 我自己就会，譬如突然之间可能去完旅行或者屋企人会出差，咁、突然之间有好多衫要洗嘅，咁、我基本上都会攞落去洗衣店度洗嘅，尤其是嗰排天气唔好。即係我就會又或者有啲專業啲嘅，即係譬如你件衫你好鍾意或者好貴，咁你都
0: 攞件 fur 自己做。
1: 係啦係啦，即係雖然我唔著 fur 啊，咁但係係啦，即係有啲你都會你唔想自己擺落個洗衣機度，因為你真係未必係識洗嘅。咁所以我都會即係尋求專業人士去協助嘅。咁但係係啦，即係嗰種嘅剛性需求係有啫。咁、但係其實都需要你哋自己去推广噶嘛？因为如果唔系我摆个 locker 喺度，其实可能我做住户我都未必知道嗰个嘢
0: 系。系啊系啊，呢个都好需要老实嘅，就好需要管理处啦，或者系佢哋可能有所谓嘅业主行为法团啊、业委会啊，要佢哋批准啊。例如做多少少宣传，因为件事比较新。例如我哋抌落去啲屋苑嘅，先唔好讲公屋啦，公屋就难少少入去啦、我哋摆居屋啊嗰啲住嘅有啲。上少少年纪啦，佢哋见到有个柜喺度，汽水机都仲识揿嘅。你话洗衣柜，佢哋谂，咦，抌落去就会洗好啦。佢哋真系会有啲以为入边有个洗衣机喺度嘅，系真系有嘅。跟住有啲系直情会叫你可唔可以教佢做啊？我试过特登落 site 嗰去教佢，所以即系比较多呢方面推广嘅问题咯。你讲到刚性嘅问题，即系刚性有需求喺度嘅，真系有嘅。但系你点样令到佢哋识得做呢件事，或者呢个咁嘅转变？因为呢一度其实虽然话我哋喺呢度系第一间公司会做呢件事喺香港。但其实喺大陆可能都有少少地方都有嘅，新加坡其实都已经有做紧噶啦，所以越人口越稠密啊，或者系越挤拥嘅地方呢嚿嘢越有用咯，我哋觉得。
1: Murphy 点睇咧？其实嗰、那个柜咧要唔要有啲特别嘅模式啦，或者系特别受得风吹雨打啊？因为你入面可能嗰啲系衫嚟噶嘛，同埋其实我摆啲衫落去，你而家系咪即系只系限定一定系普通磅洗啊？定系点样噶？
0: 唔系咩都
1: 咁，你
0: 点
1: 知道我系咯？即系摆啲咩落去洗啊？
0: 我哋个系统本身已经我哋会问佢哋大概要洗啲咩嘅，大概都知噶啦。其实就算你只系抌啲嘢落去洗衣铺，其实你唔需要讲，你抌落去，大家都知道你大概要做啲咩嘅，你都冇分别，顶多就系到底你呢张被系要洗啊，定系要焗嘅啫。其他嘢其实冇嘅，你攞过嚟，我哋就已经明白。偶尔都有人咁样问过嘅，但系其实冇嘅，唔需要讲咁多沟通嘅，因为我哋一定识做过你哋啊嘛。我哋话俾你听系咁做，其实九成都系咁做，就
1: 系
0: 咁样。
1: 我哋讲紧个即系柜呢个智能柜有咩有个需求喺度啦。咁但系其实成个行业咧，你自己点睇咧？竞争大唔大咧？同埋而家遇着市道不景气，咁对你哋嚟讲有冇啲咩影响？
0: 嗱咁样啦，一开始咧，就市道不景气啦，又或者系话酒店啊嗰啲咧，其实你头先讲嘅酒店啊，又或者系比较大型嘅公司咧，本身咧就俾啲我哋叫第一线啦，即系最劲嗰啲洗衣厂去做啦，亦都唔系做嘅方法同我哋唔系嗰啲洗衣机碌碌碌咁样样咧。你一见到酒店啲毛巾咧，其实佢哋有啲我哋叫大烫滚烫机咁样走去做，两样唔同嘅嘢嚟嘅。咁所以话不景气咧，又或者系你睇下你点睇咧，因为成个市场咧其实。话有刚需好多唔同嘅需要，其实佢哋可能就係要洗嗰啲我哋叫布草啦、毛巾嗰啲呢。咁但係其他地方例如啲美容店嘅洗嘅毛巾，可能就係、喂你咁样碌干净未㗎，可能又会想要啲唔同嘅要求啦。又或者可能有啲公司可能系啲厂嘅。嗰啲廠咧整薯片嘅，整薯條嘅，咁、可能佢又要符合啲衞生要求啦。咁點先符合到衞生要求咧？我哋又要去搞，又或者係佢哋每日都要人幫手做某啲 extra 嘢嘅，例如同佢排埋衫，翻到去嗰陣時逐件同佢排。咁到底我哋嘅司機咧，或者我哋嘅人員咧，會點樣同佢執？點樣同佢做？我哋就係所謂嘅 B to B 咧，就做於我哋比較我哋叫 talent make 啦，就係話我哋嘅 business solution 啊，就睇你點樣做呢件事。咁你話經濟不景。 景氣啊，睇下你點樣開發你本身已經有嘅市場。呢一度可能話就話我呢個嘢比較舊式傳統啊，可能三十年啊，就或者係呢個洗衫啊比較傳統嘅行業啊。咁但係其實只要你喺入邊揾到一個方法，可以開發到更加多嘅市場，更加多客嚟講，我覺得其實冇話好難做咯。一開始係有少少麻煩，要介紹佢哋點做咯。但係呢樣嘢行順咗之後就冇呢個問題。
1: 啊，同阿 Murphy 咧做完呢個訪問之後咧，我發現咗其實你都係一個幾有生意頭腦嘅人嚟嘅。所以咧，你頭先講話即係你接手你而家呢一盤嘅洗衣工場嘅生意之前咧，你都做咗十幾年嘅網購啊，有機會咧就會同你講下即係其他嘅生意話題啊。今日咧好高興你上嚟接受訪問啦，亦都要再揾你傾過，拜拜。
0: 好好，多謝。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下午的1:2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听朝早会在惠州到汕尾一带登陆。本港听日会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小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的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东大约33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沿东部沿岸。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咁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预计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教育局就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后会停课，但是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话，相信今晚到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和航空公司正积极研究，估计下午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的情况。目前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如果今晚或者听日出行，应该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才到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也正开始准备。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展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争取出年首季将措施扩展到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大湾区发展，方便两地人民交流同车流往来。陈美宝话，粤车南下入市区预约出行已经超过9000架次，在扩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当局会继续密切留意，精益求精，提升粤车查验服务。目前已经有23个查验中心，好快就会增加到28个。陈美宝八，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政策是希望能够用好港珠澳大桥，未来将会累积经验，密切检视市场社会的意见，包括扩大名额、新增更多的城市以及过境口岸，同广东省当局商讨。计划目前全港有超过160个停车场提供国标充电设施或者内地的支付系统，亦都有超过50间酒店同商场提供优惠套餐。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一个星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首6日巡查500多个地盘，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情况并非最理想，但系亦都未算严重。强调处方会直接执法，并留意大维修工程。许泽森在电视节目话，巡查期间向承建商发出5份敦促改善通知书，以及大约300个口头或书面警告，其中1宗正评估证据，考虑系咪检控。佢话过一个星期接获10多宗举报，所有巡查都系突击，甚至会反复检查，即使较小型嘅维修工程，处方亦都会特别留意。对于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委员会一方话劳工处在处理工人吸烟投诉不够有效。许泽森话，当时未能够具体执法和检控是受制于法律，而家地盘全面禁烟就能够有更有效的执法。处方开始跟进听证会上的其他意见，包括棚网的检验以及同屋宇署协作等，未来将会修订作业指引，强调会留意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务实地落实建议。美国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而家同伊朗仍然进行紧对话。特朗普被问到系咪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话双方仍在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今次系认真，但系并唔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嘅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到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山西临汾市 洪洞县发生黄土崩塌，一户住宅被掩埋，八人被困，当中五人遇难，其余三人获救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洪洞县紧急管理局通报，灾害发生之后已经组织抢险救援指挥部，大约550人投入救援，并出动130台机械装备。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同罚款共517,900,000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的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说，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的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排除限制市场的公平竞争，侵害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行业健康发展。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
2: 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8: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9: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10: 好啦，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拍档罗奇芳 Raymond， 你好。
11: 你好啊，大家好啊。
10: 系，我哋今日咧继续都会讲下啲风水命理嘅话题啦吓。上次咪讲咗呢个紫微斗数啦，咁我记得咧你就话分咗四格去睇噶嘛，系嘛？
11: 一般即系我哋做四格啦。其实咧，通常咧一般人咧分咧就分北斗同南斗两个星系嘅。咁一我經驗咧，我中意將佢斬咗四格咧，就將南斗同北斗啲星撈埋，我唔理佢啦，我撈埋就將佢嗰個特點咧就歸類嘅。
10: 係
11: 嗱，咁我早兩集就講
10: 或者分類嘅方法唔同啫。
11: 係啦，分類方法唔同，都係嗰14粒主星嚟嘅。咁我彎翻啦，上個禮拜講咗，其實有一種叫領導型啦，咁有一種叫開創型啦。咁好簡單，顧名思義，領導型就係話。即係做 leader 嘅，我發號施令嘅，開創型嘅，即係度橋啊嗰啲啦。咁即係如果我哋將佢現實，有好多人唔好明嘅，咁我再形象化少少啦。譬如話你拍一套戲，咁有編劇噶嘛，有導演噶嘛，咁啦，你創作嗰個咪編劇啊？好啦，你個編劇創作完之後，係咪要人揸 fit 去話事點做啊？嗱，所以咧喺紫微斗數世界咧，其實有好多人搞錯一件事嘅。總之咧，我要排最靚嘅星，譬如話紫微、天府呢啲叫做一級星嘅阿頭啦，就入到名就最靚。其實我咪講過幾次話唔係嘅，係要成個局去睇嘅。咁咧，隨住我由早兩集開展呢個紫微斗數 topic 之後咧，會慢慢。帶大家去認清楚呢一個算命嘅工具。嗱，咁講領導型啦、開創型啦，好老話好啦，拍戲有導演，跟住又有編劇啦，咁唔醒啊嘛，
10: 要有執行噶嘛，
11: 有執行啦，演員啦，又有一啲 supporting 啊、場務啊。好啦，所以咧，我以下再分多兩大類嘅。第一類咧叫做支援型。嗱，咩叫支援呢？支援咧就唔系代表一啲好喂咩长咩 PA 啊做长目，唔系讲呢啲咁简单嘅。我意思就系话佢嗰个功能性咧就系在于同人哋沟通。嗱，譬如假设编剧写咗篇嘢出嚟，导演拍，但系导演可能拍唔到编剧想做嗰个效果出嚟噶嘛，或者编剧本身嘅腹稿你睇文字未必知道想点样噶嘛。咁我哋咧就需要一啲好善于沟通嘅人。而去做一個

照亮。咁呢，如果我哋或者我哋叫支援型啦，即係點樣去支援呢，就係当你唔掂嘅时候我走出嚟 support 你。咁呢，喺支援型嘅主要嘅星系里面呢，有主要三粒嘅。第一粒呢就係太阳啦，咁太阳呢唔使讲㗎啦，即係发光发热啦，博爱呀，大公无私呀，乐于助人啦。咁我就係太阳星座命嘅。所以点解即係如果你認識我耐嘅人都知道我係一个都几无私奉献啊，总之好鍾意同人沟通啊，交际啊，或者排难纠纷嘅。即係呢个强项嚟嘅。咁好啦，第二粒星呢就咩巨门。巨门呢一般人一见到呢粒星呢通常就话是非星。因为点解呢，佢係属于暗星嚟嘅。咁但係个 point 呢就是要睇啦。如果个巨门要睇摆咩位，同埋佢係有啲咩吉星照佢，或者佢够唔够靓呢个位。如果佢真係喺一个唔靓嘅位，举个例，佢呢佢就会发挥到个暗星嘅特别之处，就係话开口及着你嘅。咁啦，调返转，即係口，即係通常巨门坐命嘅人呢就係口才比较叻嘅。咁啦，如果佢叻但佢牙尖嘴利，咁但可以发挥得好嘛，例如律师。咁你如果律师你讲嘢斯斯文文啊，冇辩证能力啊，冇意思㗎嘛。但有时串串供先得㗎嘛。咁所以呢就好睇啦。如果巨门粒星摆靓位，其实系一个好讲嘢好听啊，词锋锐利啊，嗰款人嚟嘅。咁嗱，咁啱我呢系太阳加巨门同宫嘅，喺命宫度。咁所以咪变咗有两个星嘅特性。我容后嗰几集之后我会再讲呢，有时我而家讲嘅单星喺个命宫啦，但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双星喺命宫嘅，咁嘅情况点睇呢，我之后嗰啲集数会再同大家分析。好啦，咁有太阳啦，巨门啦，跟住就天机啦，天机呢另外名叫做智多星，即係足智多谋啊，脑筋灵活啊，转数好快啊，好叻去策划啊，分析啊，心思细密啊，例如啲咁特性。你有冇留意到呢三款星嘅特点呢，就係话其实同人沟通，一个用脑沟通，一个用口沟通，一个用行为沟通。佢目的呢做一个桥梁，係将一啲唔係好沟通得到嘅嘢呢串埋咗一齐。咁所以我又将呢三粒星呢归纳为支援型。好啦，咁除咗支援之后啦，沟通完啦，又有导演咩编剧傾好晒啦，咁最紧要最后就咩呢，合作嘛，要成件事走出嚟㗎嘛。咁合作里面呢，我哋又分咗再剩返两粒星未讲嘅，就係太阴同天同。嗱，先讲太阴先。太阴呢就简单就月亮。月亮呢嗰个特点系咩呢，佢自己唔会发光嘅。佢一定要借助太阳嘅光佢先发光嘅。咁嘅情况底下呢，太阴嘅人呢好得意嘅。佢就会比较内敛少少嘅。佢有观察你。咁呢见到周围嗰啲环境佢有啲咩反射佢先反射出嚟。咁所以呢太阴星呢即係话佢如果靓啊，我前次就讲所有星如果靓位呢，佢就会善于观察完之后，哦，原来陈导演諗嘅嘢唔系咁嘅，张编剧諗嘅嘢呢其实系咁嘅。咁呢佢就将佢 cooperate， 即係有啲似沟通咁，但係呢佢主要系帮你協调一个和谐嘅气氛去做呢件事。好啦，最后嗰粒呢就咩啦，天同。天同星呢就系、基本上呢你当系咩呢，就系、一个福星。即系好随遇而安啊，知足常乐啊，唔同人争嘅。通常天同星坐命嘅人呢个特点就系好乐观嘅。咁如果你有啲人白啲讲就喂好naive，你可以咁讲嘅。但系呢啲人呢成日好 happy 嘅。举个例，如果天同坐命嘅人呢，就先讲乐观嘅特点啦，同埋佢系唔同你计较嘅。咁你諗下，你一个唔同你计较嘅人系咪好易合作啊，好易和谐。咁我综合咗上集同埋今集嘅前半 part 啦，咁分咗四类型啦。好啦，当我有四类型嘅星嘅时候呢，咁我点用呢，好多时候譬如话假设我系一个开创型嘅星，例如杀破狼同廉征呢啲坐命嘅人。咁呢款人呢某程度上呢，如果我人生定位啊，就是你适合做一啲开创性嘅嘢。反而呢就唔係做一啲好文扁嘅嘢，例如话哦死咕咕嗰啲嘅。咁未必啱啲人做嘅。所以点解尤其是杀破狼呢三粒星呢，即係七杀、破军、贪狼呢三粒星坐命宫，或者喺其他所谓嘅三方四正宫回到入嚟呢，
呢啲人咧個創造力係好強。

0: 咁嘅情况底下会点呢？你就当系一个将军，系开创条件嘅人嚟嘅。咁所以有时点解紫微斗数同八字有啲分野喺边度呢？就是、紫微斗数呢，我可以从一人嘅命宫嘅特点摆去佢一个比较适合嘅位，去又做一啲适合嘅嘢。嗱，唔好睇少呢样嘢。其实好多人有冇留意职场？
1: 咁你咁样先可以发挥得到嘛？
0: 系啦，你有冇留意到职场好多人点解？阿丁丁，如果唔系揾你开麦嘅，我揾你做文件嘅，其实咧可能做得好渣。
1: 我谂应该唔得噶啦，我俾人炒好耐。
0: 嗱，系就系啦，我就想讲，
1: 因为我处理文件，你讲得啱，我处理文件系真系好差。
0: 系噶，嗱，即系等于我自己，我份正职咁样啦，我从来处理文件咧，最高分系90分嘅啫。
1: 咁你好叻喎，
0: 90分嘅啫。咁我啲 assistant 好笑嘅，成日即系话：喂，文乐，喂，又系咁啦。咁咧，如果嗰日咧，我啲文件系冇错咧，就好大镬嘅。
1: 点解咧？
0: 因为
1: 之后
0: 一因为我本身系喺文件处理上系有少少甩漏噶嘛。
1: 嗯。
0: 咁我唔系咁，我先需要 assistant 帮我睇嘢啫嘛。如果唔系，我使鬼佢咩？咁而家咪有两个 job 喺度啊。但系如果乜都做晒，我明明系惯犯嚟噶啦，突然间冇嘢啊！我可以话你听，
1: 哦，咁你另外嗰方面就麻麻地系嘛？
0: 定系有啲比较差啲嘅嘢跟尾，即系呢个我经验嚟嘅。咁所以咧，我成日觉得当然啦，喺格局上我哋有分好同唔好，但系个星情个定位咧，对一个人你做啲咩做得好咧，系好紧要嘅，即系事半功倍。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7。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6: 好啦，继续翻到嚟日常致富嘅理财时运高啊，继续咧都有 Raymond 喺度啊。我哋不如讲下啦，嗱，譬如好似你咁讲，即系我哋睇点解要将呢啲星分类好啦，捞匀晒南北斗，咁啊纯粹用佢嘅特点去分类，咁呢个就系个分类个方式唔同啦，即系我哋点样去筛选嘅方式唔同啦。但系点解呢个咁重要咧？同埋即系摆一。即系见到佢个粒星有啲乜嘢嘅特点嘅时候，摆佢一个适合嘅位置，明嘅。但我想睇下咧，即系呢粒星入去嘅时候，其实系咪 Starfish 我一出世嘅时候已经睇到噶啦？
7: 嗱，应该啊，呢个好嘅问题。嗱，我哋有冇成日听人讲咧？紫微斗数有天盘，
6: 系
7: 嗱咩叫天盘咧？天盘咧就系话你一出世嗰日，咁你见到个命宫、财帛宫、田宅宫摆咩星？这个是你原厂设定。原厂设定就是什么呢？举个例，如果你是一个属于开创性的人的命，坐了命宫，即是告诉你，你先天的剧本呢，你是要做一些开创性的比较。好啦，但你不会全成世都在开创的嘛。
6: 是啊，我就是想即是想讲啦，即是譬如我要看那个原厂设定啊，抑或你后天 value added 落，好像部手机这样加一些 apps 落去呢？
7: 嗱，应该这么讲。原厂设定是纯粹话俾你听，你做边样嘢系强项，但系人有选择噶嘛？如果譬如话我明知我系一个开创性嘅人，但系咧我由细到大阿爸阿妈教我就系、是。

0: 我要保守啲，纯粹做 supporting 嘅。嗱，你嘅后天嘅教育系咪令到你个人冇咁开创啊？嗱，当冇咁开创嘅时候，随住你慢慢年纪大咧，咁你变咗唔系行紧你一个好啱自己嘅路线。即系举个例，譬如话你本身根本唔系音乐天分嘅人，但系细细个阿妈夹你弹琴，即系以阿丁丁你嘅天赋，点都考到八级嘅，
1: 系，
0: 但你都唔中意，你考完八级你就劈低嘅。嗱，嗰个重点喺边个位咧？就系、是、我即系点解有时有啲父母会揾我帮佢小朋友睇咧？就系、是、喂，我都想发掘下佢个特点。咁如果你乜都冇算过嘅，好多时候就based on父母嘅认知，譬如话个个都医生啦，个个律师啦，边个唔想啫？但系唔系个做医生同律师噶嘛？系咪？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就会用咗父母嘅认知去将个仔摆咗落一啲，总之你做我做啦。佢都因为如果佢行运嘅时候咧，佢都做到阿妈阿爸阿妈叫做嗰样嘢会做得好嘅，但唔系做得佢最好。嗱，你要记住我成日讲咧，可乐呢个问题啦，本身可乐系可以系饮品啦，但可乐系可以除锈噶嘛，如果我成世当可乐系一个除锈剂嘅，咁你系咪变咗佢用唔到去最顶级嘅嘢？所以点解头先你问个问题就
1: 咁？但系嗱，我猜少少，即系譬如如果我你细个嘅时候，即系又算到有个特点，又系行，我唔知系咪叫做行紧嗰个
0: 运
1: 咧，系啦。咁你就话可以做到即系锦上添花啫。咁但系个问题系，有好多人其实可能唔系呢一刻，或者喺佢最。我哋认知当中最丰盛嗰段时间，可能系20岁至40岁，系真系叫做入命噶嘛？
0: 所以我咪就成日讲八字，好似咪都讲，点解我成日话运紧要个命咧？就系、是、人，你当紫微斗数天盘一个舞台，个舞台就系嗰个剧究竟拍嗰啲咩剧？究竟系警匪片啦、啊、爱情片啦、啊？好啦，但你警匪片你要杀个贼嘅。你都通常拍到第45分钟先有高潮嚟噶嘛？同样道理，个命盘就系、是、到你行到20-30岁嘅时候，你系发挥。假设啊，有个好靓嘅运行，你咪发挥人生最高潮啊！好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我点样遇喺我一个所谓最好嘅运发挥得最好呢？其实由头到尾，你都系要喺呢个本质度滴勾出嚟噶嘛。所以咧就系、是、相辅相成嘅。如果我明白你个问题就系话。喂，咁如果我天生系唱歌叻嘅，我系唔唱歌。
1: 咁如果唔系，先至会有吓几多年嘅吓，即系靓声啊嘛。
0: 系啊，即系而家你嗰啲
1: 靓声音啦，系咪？
0: 系啊，靓声音啦，嗰啲即系举个例。好啦，那个问题你有冇留意呢班人？佢本身做化妆又好，剪发又好都，佢冇放弃过唱歌嘅。唱 K 又好，或者练歌，佢仅有呢啲嘢嘅，佢冇放弃。所以我哋算命嗰个特点系咩呢？就系话，无论即系冇理由，喂，你其实你读书唔系你嗰饭嚟噶，我冇理由叫你唔读书嘛，点都考个 DSE 都要入大学噶嘛。但个重点就系话，嗰、那个你认为父母认为主菜嘅嘢咧，其实喺我世界咧，我觉得嗰个系配菜嚟 ，degree 个配菜嚟嘅。你主力边个强项呢？其实真系要揾啱翻你条命个特色嘅强项。嗱，举个例，譬如有啲人系好保守，做嘢好循规蹈矩嘅。咁好啦，咁你冇理由喂嗱，个个读 IB 好啊，好开创性啊。咁你都唔系嗰啲人。咁好啦，达到你毕咗业出嚟嘅时候，咁我咪抌你落政府工咯，因为佢系真系比较循规蹈矩噶嘛。嗱，呢、這个就系点解要知命而行呢？就系、是、话我要知道你嗰粒星嘅特点。我要知道成个局交，当然啦，唔系咁简单，怎起出世嗰日啦，要睇埋个运啦，边啲运行运嗱，譬如举我个仔为例，我仔系细个读书好难嘅，咁我你明知佢可能15岁到佢转一个运啦，佢系读书得嘅，咁佢突然间举手话去外国读书，咁好啦，咁我自己有计算下噶嘛，咁你咪啲时间你咪去咯，咁我放手俾佢咯，但系如果讲真，我8-9岁抌佢过去系冇用噶。嗱，呢个就系咩叫做知命而行啦，就系、是、知道本身个盘，知道嗰个大概大运喺边度，我哋就你当好似睇一幅地图一个蓝图咁去做咯。咁所以，但系你个问题就系人，嗰阵你通常都会问，喂，会唔会咁改唔改到啊？嗱，我成日讲个大浪系好难改嘅，但系我要知道个条件，点样个条件发挥到最好，系我哋算命或者我哋知命理里面嘅最紧要嘅课题啊嘛。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亦都。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将于晏昼一点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带骤雨和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本港的距离、烈风圈大细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

0: 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料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林，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今晚至听早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会以时速20-25公里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日至听早，广东东南部沿海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惠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预计，下周会发出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和停业的五停指令。而在澳门，一号风球现正生效，气象局指出，红霞移动路径和强度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未能够排除红霞登陆位置进一步偏西，更靠近珠江口的可能性。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中午之后停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先可以安排学生回家。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相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和航空公司正是积极研究，估计下周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情况，目前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如果今晚或者听日出行，应该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之后先到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都正是开始准备。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和罚款共51.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指出，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之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的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排除限制市场公平竞争，侵害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行业健康发展。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仍然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时候，说双方仍在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随时准备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海有涌林。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

0: 林，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群风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3: 冰毒呢？
2: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同埋哮喘嘅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唔可以当成普通嘅感冒，感染咗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系全年都有风险嘅，及早预防其实系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唔系等到出事先嚟做补救。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7: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9: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10: 星期六的中午时间，治愈人生当然有无限可能啦。新城财经台，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咁喺呢一个节目时段入面呢，当然有我拍档啦，就是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11: 你好啊，程主播。
10: 今日嚟到你湾仔的主场啦，咁所以呢，你就主，我就客。咁唔单止有院长喺度，今日呢我哋仲有搵到一位学员啦。咁佢亦都好勤力啊，头先同阿文文倾偈啦。咁佢喺22年嘅时候，一阵间都会讲下自己认识咗院长啦，认识咗呢一套嘅太极五行功啦。咁身体都有好多唔同嘅改变，有好多好嘅反应。唔经唔觉呢，22年到而家26年咯。咁3年多的时间做了很多事，即是有一位全职做金融啊、保险啊、基金啊，即是跟财经有关的工作啦，都很忙啊，压力又大。咁跟住咧就去到23年啦，头先听你讲就退休啦，咁跟住咧就全职嘅，而家喺呢度差唔多，一个礼拜都有几日翻嚟，又试过即系7次系嘛，7次辟谷，系咁啊，一阵先再讲下你自己啲问题，系啦，咁我想问下院长，即系每一次院长揾佢哋喺中心嘅一啲学员嚟到同大家分享咧，都系想带出啲信息。院长今日我哋最想啲听众即系有咩得着咧？
11: 其实我哋每一个学员咧，身体咧，是冇乜嘢毛病咧，我哋咁讲呢种嘅学员系比较少嘅，好坦诚讲，因为好似阿程主播咁有智慧嗰啲啦，即系话，哎呀，我冇咩病，我哋预防胜于治疗。我哋呢个节目叫做治愈人生啦，咁即系如果我哋冇病冇痛咧，一世人咪开开心心咯。咁所以我哋就系喺全方位啦，无论系身心灵三個方面咧，都會照顧到大家嘅需要嘅。咁所以唔係淨係嚟學功法嘅。咁喺我哋嘅中心裏面咧，係介紹緊咧，同埋教授大家咧太極五行功。咁同時咧，仲係教自我康復呢一個課題嘅。即係話我哋咧唔係淨係同大家去分享練功嘅得著嘅。咁仲係咧，通過日常我哋個生活上面嘅模式啊，揾到我哋嘅身體健康。

0: 方嘅全员之外呢，就是如果有毛病，已经有顽疾又好，或者是有啲三高啊、慢性病嗰啲情况先至嚟嘅话呢，呢啲学员呢都好大得着嘅，就是因为我哋会帮你揾到你发病嘅原因喎。咁同埋呢，这个原因呢是可以自己解决。咁以后就唔会有疾病啦。
1: 当然即係我諗在于好多听众嚟讲，佢哋好多时接触一啲病，当佢睇医生啦，都有一啲得着嘅。咁但係呢，我觉得喺呢一度呢，即係我哋讲緊呢个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呢个中心入面呢，就包罗万有啦。佢係好針对每一个人，佢究竟嘅起居飲食啊，生活的情绪啊，佢嘅工作啊，从而去抽丝剥茧，去找出你患病或者身体有问题嘅可能嘅啲原因。咁然之后亦都提供一啲方法，等你慢慢慢慢，即系有时我成日都听到身边有多朋友都话，我不嬲都系咁嘅，我习惯都系咁，我都好明嘅。咁但系你要搣甩呢个习惯咧，你要俾啲时间自己，咁又唔系话唔可以改嘅。但最重要嘅就系知道个原因啊嘛。咁我想问翻文文先啦，咁你喺2022年。究竟你自己是发生什么事，你觉得需要学气功了呢？
2: 其实真的要讲都有一点长篇的。因为呢，我自己本身呢，即是小时候就已经是很多病痛了。大约我想是刚刚出来做事，真的十五六岁我就已经是有些病痛是什么呢？是鼻敏感啦，即是流鼻涕流得很紧要，尤其朝头早啦。同埋皮肤敏感啦，即是出湿疹啊，或者是那些风疹啊，这样。即是每年都搞我两次啊，咁搞亲都几个月，咁即
1: 系十零岁开始已经系咁噶啦，
2: 十零岁已经有呢啲情况出现。
1: 咁你都睇好多医生下喎，中西医嗰啲都睇
2: 啊，都一开头梗系睇西医啊嘛，系咪？咁即系会好翻嘅，咁但系可能每年都会复发啦，即系每年都会周而复始。咁再大年纪啲啦，咁就发觉咧关节出现问题，譬如我打个黑字咧，一打完个黑字，个人就硬咗，喐唔到啦，已经。咁喐唔到咪要睇只医咯。系咪咁要睇只医咯？咁又搞可能半年啊，或者系嗰啲即系物理治疗啊咁样。咁好啦，咁我又去到咧，头先讲个关节问题啦。再大年纪啲咧，其实譬如我而家坐喺度同你哋倾下偈，一个钟头到我起翻身咧，只脚咧个脚踭啊好痛啊，即系踩落去咧，好似俾啲嘢拮咁样，好痛。咁好多人都有呢啲嘅。咁啊唔系膝头哥嘅问题啦，即系又上落楼梯啊，都有啲问题嘅，落楼梯尤其是。仲有就系如果讲内在啦吓，咁就系眼嘅问题啦。嚴重嘅眼乾症啦，咁眼乾起上嚟嘅時候，好似地殼裂咗咁樣，即係好痛。咁就同埋係嗰個，
1: 即係兩隻眼都係嘅，
2: 兩隻係間唔中咁樣輪流一隻咁樣啦。咁譬如我滴眼藥水啊、搽眼膏啊，對我嚟講都唔得。
1: 嗱，你頭先都講咗好多地方都有問題啦。咁醫生係逐樣逐樣話俾你聽，呢樣因為乜講係乜，但係還是佢有一個基本上邊一個地方，所以就令到咁多度都出現問題咧？有冇咧？
2: 冇
1: 嘅，
2: 冇。因為其實都係你
1: 邊度有事？
2: 皮肤问题咪就俾人
1: 食药咯，系
2: 啦，眼有事咪滴眼药水，
1: 做样嚟，
2: 即系唔会话俾你听啊！我而家就会知道哦，肝开窍于目，你只眼有事，可能系你嘅肝嘅问题。
1: 好劲啊！肝开窍于目啦，开始
2: 我上得堂多嘅，咁好啦，咁
1: 啊
2: 即系呢一啲咧，咁即系会知道原来全部啲嘢有系有关联嘅。咁啊，另外有个胃啦，胃就有胃酸倒流啦，长期都胃痛啦，咁可能职业嘅。
1: 咁你瞓觉瞓得好唔好啊？
2: 唔好嘅嗰陣時，
1: 即係好多時我哋都話香港人啦，工作壓力好大。咁你嘅工作性質同你即係瞓覺嘅時候，你係咪仲喺度諗緊？哇！係
2: 啊係啊，啲嘢飛曬出嚟㗎，
1: 飛曬出嚟，
2: 即係唔係我想
1: 到喎，
2: 靜唔到啊！
1: 攤落去個枕頭，打個枕頭，
2: 佢啲嘢好似根本上停唔到。咁所以其實大部分嘅時間都會係失眠嘅，失眠啦、便秘啦，呢一啲根本上係長期發生嘅。
1: 係問下院長先，即係好似文文個情況，我諗可能你啲學員當中都唔係第一個㗎啦，呢個嚇。咁如果係喺你嘅認識上高，咁佢係邊一啲問題呢？
0: 第一件事就係佢自細到大咧，可能都係冷親嘅，即係佢有寒濕嘅體質。咁仲加上佢本身嗰個人咧，可能係責任感比較重啊。咁所以呢種無形嘅壓力咧，係會令到一個人咧好緊張。咁當一個人緊張嘅時候咧，就內分泌出現問題。咁無論係嗰個胃嘅問題啦、胃酸倒流啊。 或者眼嘅問題啊，咁樣夜晚瞓得唔好，嚇咁同埋即係自佢開始出嚟做一啲大啲壓力嘅工作環境咧，咁佢其實係冇休止過放鬆得到。
1: 嗯，係咯，頭先佢又瞓覺搭落床。

0: 嘢，我真係好感恩嘅，我真係喺呢度講，我真係非常之感恩。我真係有一日朝頭早起身咧，咁我就7:00起身刷牙洗面啦。咁我好通常我都會開住個手機聽下新聞嘅。突然間咧就係有一條 YouTube 嘅片咧就帶咗出嚟，咁咧就係阿院長即係講佢自身即係練功嗰個
1: 過程
0: 啊過程。咁我係啦，我睇咗之後就好吸引我嘅。咁點解吸引我呢？因為我事實上我話啦，頭先講我十幾歲就開始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病走出嚟，都睇好多醫生，就使咗好多錢。我真係心諗可唔可以唔食藥啊？因為我真係食藥食到我驚。咁而阿院長嗰條片就話：喂，原來我哋太極五行功呢一樣嘢，念力呢樣嘢咧，係可以唔使食藥嘅喎。我練功係可以嘅喎。咁我就好有興趣，所以我就即係打電話嚟中心查詢啦。咁我亦都喺太極五行功嘅網頁，我都睇過好多學員以前嘅同學嘅分享啦，係啦啲個案啦。咁我就真係好有興趣，咁所以我就諗咗即三日到啦，我就上嚟報名。咁又好慶幸啦，咁啱又嚟緊年即刻又開
1: 班啦。
0: 系啦，咁我咪嚟上。
1: 所以咧，提翻啲听众啦，其实嚟紧咧，我哋的而且确喺8月咧有免费嘅讲座。咁今日咧，大家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啦，即刻登记，可以先听下个免费讲座。咁到时啊，院长会主讲啦，亦都有一啲学员啊，有啲朋友咧系上个堂喺现场都会同大家分享。咁当然，你对于自己而家好想解决嘅啲问题，或者你纯粹系即系人啊，只会越年纪大嘅啫。我想养生，我想 keep 住我副计，系啦，继续都系可以运作。自愈同埋有自己照顧自己嘅能力而上堂咧，呢個係最有智慧嘅嚟噶嚇。咁啊，講座免費講座咧，就喺8月8日嘅星期6下午4:30。想登記嘅話，歡迎大家可以同埋屋企人啦，或者同埋朋友都可以嘅。28661768，28661768。另外咧，亦都可以利用 WhatsApp。94098168，94098168。順帶一提咧，咁如果大家我上完呢個免費講座，3天喺8月嘅課程咧，就係8月14、15、16，連續3日係星期5晚上開始嘅。今次啊，8月14、15、16，94098168，94098168。
2: 治愈人生，無限可能。
3: 下午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尚贤医生。咁一般用止痛药咧，遵从几个原则咧，就是唔好乱食，唔好超量，亦都唔好食得太密，唔好夹埋其他嘅止痛药一起食。至于就唔好长期自己不停咁食药，有需要嘅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嘅医生嘅意见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5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8: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1: 继续星期六的治愈人生，有程海欣，亦都有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咁大家咧可以听住我哋嘅电台啦，新城财经台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去 Facebook 搜寻埋咧 Wish W I S H， 就系研究院嘅网站。咁亦都有我哋条片咧会摆上去，咁啊可以见到我哋今日大家都精神奕奕咁喺阿院长嘅呢个研究院入边啦。因为阿文文啊头先同我哋倾偈。文文就2022年啦，哇！即系呢个机缘啊，个 YouTube 弹条片出嚟就即系帮咗你啦，令到你喺呢几年之间个生活啦、身体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改变。咁所以除咗系学咗太极五行功，跟住又辟谷啦，而家又翻嚟咧。 好勤力，一個禮拜都有幾次上練功堂啦，不斷咁去

0: 強化自己。我覺得嗰樣嘢，如果你做咗係冇感覺、冇效果咧，即係你就已經都唔會翻嚟啦。咁梗係你一路見到身體有好多唔同嘅轉變，所以你先咁勤力翻嚟，又即係上練功堂啊，跟住又去辟谷啦。咁啊，文文你講俾我哋聽下，即係你啱啱開始學嘅時候，最初身體有啲咩特別嘅反應先？
1: 咁啊，講我第一堂啦，即係第一日翻呢個三天嘅練
0: 習，
1: 係啦，三天課程嘅時候，咁啊，第一日咧就會教一個叫培元功嘅功法嘅。其實功法就好簡單嘅，我自己因為長期嗰啲手腳好冰冷嘅，咁啊，尤其是手咧就好似浸咗水咁樣巢曬皮嘅。咁我練下，我點解啲手指好似有針吉針吉針吉針吉咁樣嘅咧？咁我當我半個鐘頭練完嘅時候，我就發覺我想揸拳頭，點解佢撐住我，即係好似
0: 脹咗
1: 咁樣？咁我睇下手指，像卜卜嘅咁樣，咁我就走去問教練啦，咁樣，咁啊教練話：，咁咪好咯，即係你啲血氣可以到到啲末梢啊，咁樣講。係，因為我其實我自己真係血液循環得唔好，成日行唔到去末梢。因為其實我練功之前，其實我有走去驗過我自己嗰啲微輸血管嘅。咁啲微輸血管咧，嗰陣時驗出嚟係一啲叫做幽靈嘅血管，即係話冇血道嘅。係啦，咁我係九月嗰陣時，二年九月嚟學噶嘛。其實我二三年一月咧，我再去檢查嘅時候咧，其實我呢啲末梢嘅血管咧，其實冇咗啲幽靈血管啦，全部都變翻正常噶啦，
0: 改善咗啦已經。咁之後你就覺得冇咗嗰啲手動腳動嘅情況啦，
1: 冇啦冇啊，而家冇噶啦。
0: 咁因為頭先啱啱喺休息前咧，你講到自己話又鼻敏感啊，坐一陣起身腳踭又痛啊，或者眼乾啊呢啲問題咧，嗱你開頭練功已經有一啲轉變啦，咁你覺得有一個叫做好突破性嘅一個即係身體嘅轉變係幾時啊？即係會唔會我亂噏啫？係咪辟谷啊，還是幾耐之後？
1: 唔係，係2022年嘅十二月。
0: 哦，因為我即幾個月三個月到啊，
1: 係啦，因為我有習慣咧，我會寫低練功嗰啲日記。
0: 哦，有練功日記嘅，即係每日練幾多？
1: 又未必每日，開頭好乖，沒日日寫嘅。係，後屘咧就係總之有啲特別事發生，
0: 哦，即係你會記低練咗功之後有咩反應啊？
1: 係啦，咁我會寫。咁我想好記得係十二月。咁十二月有一晚咧，就練下嗰個正功嘅時候，我突然間覺得隻眼點解濕濕地嘅咁樣？咁我就唔懷疑啦。唔係喎，如是者晚晚都濕濕地喎，點解會咁樣濕啲眼水？出翻嚟，
0: 咁好似啲淚腺痛翻，
1: 係啊，即係後屘就出翻嚟，即係啲淚腺出翻嚟啦，就喺嗰個時候。
0: 好開心啊！即係冇咗嗰啲眼乾嘅辛苦。
1: 咁我後屘二三年四月我去驗眼啦，再 check 啦。我本來係一個嚴重嘅眼乾症嚟噶嘛，個病患者。咁後屘個醫生就話：，唔係喎，你而家係 mild 啫喎，即係溫和，即係少少。所以我而家基本上都冇再要滴眼藥水啊。
0: 咁唔使睇眼科啦，已經。即係冇再翻去復診啦，哇！真係恭喜曬你，舒服咗好多嚇。嗱，我先提翻啲聽眾先。咁當然文文係佢自己嘅個案，有一啲即係身體唔同嘅問題啦。頭先講係鼻敏感啊、眼乾啊、飛蚊啊，有啲免疫系統嘅問題啦。咁但係咧，我哋又唔可以話呢個功法係特別幫某一種人嘅，反而嚇。咁啊，歡迎大家想了解多啲咧，記得啦喺八月八號咧有個免費嘅健康講座，可以即刻報名嘅28661768 28661768 WhatsApp 咧就係94098168 94098168，呢個時間就即係問下院長先啦。好似阿文文嘅 case， 所以三個月就有好多淚水出翻嚟咯。我諗好多聽眾咧，成日都會問一個問題嘅：我呢個病咧幾時會好㗎？要練幾耐？每日要練幾多先好啊？你可唔可以即係俾啲答案或者俾啲希望佢哋？
2: 其實咧，所有人咧都有與生俱來嘅免疫力、治愈力、個再生力。如果呢三個功能咧，我哋識得去發揮佢出嚟咧，其實冇咩人會咁容易患上一啲慢性病，因為咧我哋身體裡面咧有個叫做氣嘅基礎喺度嘅。咁但係隨住年紀嘅增加啦，同埋我哋平時嘅行為習慣啦，咁啊令到我哋身體裡面嘅真氣咧流失得好快，再加上係一種內耗嘅生活方式，即係冇事都諗好多嘢啊！呢啲嘅不知不覺嘅消耗咧，令到我哋咧係陷入咗一種自己嗰個能量越嚟越低。咁個能量低咧，即係我哋嘅電咧就越嚟越少。
0: 跟住係啊，一齊嘅。
2: 係啦，咁亦都係反映咗我哋我啲氣血行動唔起
0: 嚟。睇下文文手先，哇！我哋兩個都好亂喎。
1: 係咯，
2: 即係行動上面咧，係需要我哋裡面嘅狀態咧，都係需要好多氣血幫助自己疏通到啲經絡。咁如果動力不足嘅時候，即係能量不足，咁咪動力不足咯，就令到我哋嗰啲氣咧會停喺某啲地方，嗰啲濕氣就會。

0: 搞搞震，
1: 系咁，所以我哋叫做即系系啦，好多病嘅根源嚟噶。
0: 系啊，我哋叫千寒易赶，一湿难除啊嘛。
1: 系啊，系。
0: 但系湿气呢样嘢咧，系一个储藏喺我哋嗰啲最隐蔽嗰啲地方，无论你关节啊，或者系我哋嘅内脏啊咁样
1: 匿埋嘅。
0: 系啦，咁啊，再加上咧，就系我哋嗰五脏咧，五脏就系藏情绪嘅。即係如果一個人如果唔開心嘅時候，佢就係將呢種情緒咧就收咗喺個肝嗰度。咁所以嘅肝區咧就會好多氣滯血瘀喺度。
1: 係啊，頭先好似院長咁講啦，咁而家好多人咧就係有好多壓力嚟嘅，就唔知點樣處理。有好多事發生咧，就好多胡思亂想嘅。好似頭先阿文文咁講，有病就上網 search 下，跟住你唔 search 就是好，
2: 越睇越驚啊！
1: 冇錯，咁你嚇嚇嚇就好耐好嘅呢啲。
0: 我哋回想翻咧，點解我哋2000年年頭嘅時候，我哋成立咗個中心啦。我哋發覺咧嗰陣時學工嘅學員咧。專心好多嘅，直至到咧2013年嘅時候，我買有一部手機，有 smartphone 開始之後咧，我哋就開始精力分散咗，精氣神個神咧係出咗去，
1: 向曬外邊啊，所有嘢都
0: 係啊，咁所以我哋根本咧身體裡面嘅精就出得好快，而收入嚟嘅咧。就根本就唔足夠俾我哋去消耗，
1: 即係我哋喺呢一個年代生活嘅人咧，我哋冇辦法去抗拒呢個世界佢行嘅方向。但係佢行嘅方向嘅同時，我哋跟住佢一齊走啊，還是我哋有我哋自己嘅生活嘅嗰種態度或者步伐咧？我自己都有學太極五行功，有去練功，同埋有去辟谷咧，就係我好想喺呢一個急流當中咧，我揾到一個我自己有少少慢落嚟，唔係好似衰。需要佢哋行得咁迫切嘅一个步伐咯，即系学咗呢个功好好啊！譬如我琴日自己有啲原因要翻内地咁，喺个金巴上高，啲人喺度哔哩吧啦嘈烟巴闭，唔知做乜，我就即刻就已经练正功啦，系咯，练正功啱啱就落车啦，回程嘅时候又系啦，我觉得咁样已经系一个喺呢个咁冇得唞气嘅时间咧，我哋总有啲方法去唞气嘅，系咪？嗱，今日咧我哋即系时间关系啦，我哋暂时同阿文文分享到呢度先，咁亦都希望。听众咧听到我哋喺呢一度苦口婆心输送俾大家嘅呢个信息，就希望大家真系要抽啲时间，8月8日嘅免费讲座，咁可以即刻打嚟登记，系免费嘅，4:30，咁就喺湾仔我而家身处呢个地方吓，28661768，28661768，因为8月份嘅3天课程咧喺14、15和16号，系星期五嘅夜晚嚟嘅，即系啲翻工嘅朋友啦，其实可以利用2日。嘅假期加星期五放工之後就可以 join 到噶啦嚇，28661768或者係94098168，多謝曬文文，多謝曬
0: ，thank you。
3: 治愈人生無限可能。
4: 以上環節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帶俾你。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5: 下昼1: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一节5间新闻。天文台喺下昼1:20改发3号强风信号。喺晏昼1点，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天文台会视乎不同因素，包括红霞嘅登陆地点同香港嘅距离，评估系咪需要喺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8: 在过去几个钟，台风红霞稳定地划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略为增强。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预料本港稍后狂风骤雨增多。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听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它的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的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今日的预测呢，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随着红霞靠近，风势会逐渐增强， 狂风

0: 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咁留意海有涌浪，市民咧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
1: 按照天文台最新嘅预测路径，红霞会喺听早喺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喺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评估系咪需要喺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台风红霞逼近，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预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预料航空公司下昼会陆续通知乘客航班的情况，预料今并且呼吁今晚或者听日出行的旅客，出发到机场之前，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海上交通亦都受到影响，运输署宣布部分渡轮服务将会或者已经停航，呼吁小轮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渡轮服务暂停，翠华船务旗下多条航线调整服务，涉及包括马料水来往东平洲、香港仔来往赤柱和蒲台岛、马料水来往塔文，以及西贡来往滘西村和梁船湾。昂坪360亦都宣布缆车服务在3号强风信号下暂停运作，原定今晚举行的缆车夜航活动取消。台风红霞逼近广东沿岸，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至听早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会以时速20至25公里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日至听早，广东东部沿海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惠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预计下午会发出停课、停工、停诊、停运和停业的五停指令。而在澳门，一号风球正是生效，气象局指出红霞移动路径和强度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未能够排除其登陆位置进一步偏西更靠近珠江口的可能性，预计今晚6点至9点发出3号风球的可能性为高，明日凌晨至朝早发出8号风球的可能性为较低至中等。粤青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开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2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争取出年第一季将措施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大湾区发展，方便两地人民交流和车流往来。陈美宝指出，粤青南下入市区预约出行已经超过9000架次，在新扩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当局会继续密切留意累积经验，和广东省当局商讨扩大名额新增更多城市，以及过境口岸等市场意见。
2: 而我们在推出了新的扩展版之后，近期去登记抽签申请超额是3倍的，这个非常之理想，而当中有六成的申请是来自我们新增的5个城市的。当然我们会接下来去累积经验，也都会希望做好现在我们的扩展的部分。社会上都有些不同的意见，包括希望我们可以扩大每日的名额或者新增的城市，甚至在过关的口岸呢，是不是可以有再进一步的便利的话呢，这个呢我们都会去密切去做一个检视啦，同埋都会同广东省同埋相关的口岸呢是去继续我们的商讨的。
1: 陈美宝指出，他同部分旅客倾谈过，他们都表示很喜欢在本港购物，来港非常便利，未来将会提升粤车的查验服务，查验中心将会由目前的23个增加至28个，目标做到9个大湾区城市，每个城市至少都有一个查验中心。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一个星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头6日巡查500几个地盘，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

0: 预说情况并非最理想，但亦都未算严重，强调处方会直接执法，并且特别留意大维修工程。许泽森在电视节目说，巡查期间亦都向承建商发出五份敦促改善通知书，以及大约300个口头或者书面警告，其中一宗正是评估证据，考虑是否检控。他指出，过去一个礼拜收到十几宗举报，所有巡查都是突击，甚至会反复巡查，即使是较小型的维修工程，处方亦都会特别留意。
1: 以500几个地盘来计21张，即是大概每100个地盘就大概3张4张咁上下啦。咁就个情况我哋觉得唔係最理想，但係又唔係严重。好似宏福苑嗰种即係成个屋苑做即係大型维修嘅有，但係一啲相对小型啲嘅，但係都係喺一啲有住户出入或者有住户喺附近生活嘅一啲维修工程呢，我哋都会特别留意。因为即係大家都可以想象，即係如果呢啲地方佢嗰个火险係控制得唔好嘅话呢，佢嗰个直接嘅影响嗰个范围可能就好快就会去到即係其他嘅即係市民生活嘅地方。
0: 对于在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委员会一方指出劳工处处理工人吸烟投诉不够有效，许泽森说当时未能够具体执法和检控是受制于法例，现时地盘全面禁烟能够更加有效执法，而处方亦都已经开始跟进听证会上的其他意见，包括盘网的检验以及同屋宇署協作等，未来会修订作业指引，强调会留意委员会最终报告，务实地落实建议。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款情况，处理维修基金退款和屋苑合约等事宜，现时正是处理屋苑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麦美娟在电台节目说，合安已经聘请专业保险顾问，其中大维修火险的20亿元最高赔偿额，政府收购业权的时候会同时承担不确定性，包括是否可获赔偿和最终赔偿金额，其他保险的业主杀偿权将不受影响。他说联下联管试验计划6月开始扩展到全港所有有需要的地区，截至6月底非政府组织已经接触43栋目标大厦，有2栋大厦已经签署意向书，3栋已经聘用公司负责物业管理，参与试验计划的大厦每户每月平均管理费介乎50至200元，住户和物管业界反应正面，认为有助改善居住环境。容许狗只进入获批食肆的措施实施超过两个礼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宏表示，至今有31间餐厅退出措施，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主要是发现客人不太接受，并非餐厅硬件有问题，呼吁食肆申请的时候要考虑清楚自身定位和客源。谢展宏在电台节目上说，食环署至今巡查共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主要涉及在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以及狗主未有约束好狗只。餐厅的合规情况整体可以接受，实施第二个星期开始发出的警告数量已经减少，强调措施仍然处于磨合期，效果是在预期之内，当局会加强宣传教育。他指出食环署收到大约65宗投诉，形容对比食环署一年收到的十几万宗投诉，数量相对是少。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表示，由于市民反应踊跃，中医医院名额经常爆满，院方早前决定第四度增加门诊名额，增加至由原定的6万个名额，首年增加至14万个。张伟伦在电台节目指出，中医医院目标是在5年之内全面开展服务，提供400张病床，每年门诊名额超过40万个。因应市民需求殷切，决定加快步伐，出年会再考虑增加门诊名额。

0: 未来会视乎市民需求尽快扩展服务，可能只是需要三年就已经能够全面开展服务，强调现时设施和人手原则上并没有问题。另外，院方下星期一推出首批两个中西医协作的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专病项目每日诊症名额50个，六成半是政府资助名额。院方正是就其余10种专病作整体规划，预计9月和11月分阶段推出。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和罚款共51亿7900万元人民币，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认为伊朗的态度认真，但不代表双方必定能够达成共识，不认为德克兰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战火就继续蔓延至红海、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接连袭击两艘沙特邮轮。何志军报道。
1: 美国和伊朗持续交火近两个星期。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高层官员和幕僚会晤，讨论可能对伊朗采取升级的行动计划。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有必要，可以将对伊朗的行动提升到更高水平，强调美方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认为伊朗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但是不代表双方必定能够达成共识。说虽然伊朗很想达成协议，但是他不认为德克兰已经准备好。特朗普说，华府针对伊朗战事的退出策略可能会透过持续的军事行动或者外交协议来达成，他亦都不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和伊朗达成协议。至于美军就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邮轮开火，并令到它丧失航行能力。这艘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最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它不配合。美军随后向这艘邮轮的机舱开火，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局势亦都持续升级。被指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袭击最少两艘沙特邮轮。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来反击，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以及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会继续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发声明，对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表示震惊，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发动新的袭击或者采取升级行为，强调曼德海峡和附近海域的通行自由必须完全恢复。另外，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王毅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升级，中方深表关切，强调谈判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关上，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中方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亦都支持巴基斯坦等斡船努力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齐重申，伊朗不惧威胁，不屈服，将会持续推进相关行动，直到实现既定目标，满足伊朗人民的正当诉求。又提到，当前同美国仍然通过斡船方传递信息，双方都能够了解到对方的观点，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仍然秉持霸凌胁迫的逻辑行事。新城财经台记者何志光报道。
0: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

0: 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下午1:47。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8: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9: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8: 我用红色嘅。
9: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8: 5566829955668299。
1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3: 国家15/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5: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3: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6: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7: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19: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缇，
1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

0: 六下昼五点，
1: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噶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4: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资源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之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下昼两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以及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

0: 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天文台又说，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会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台风红霞逼近，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预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预料航空公司下午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的情况，呼吁今晚或者听日出行的旅客出发到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确认航班。海上交通亦都受到影响，运输署宣布部分渡轮服务将会或者已经停航，其中富裕小轮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渡轮服务暂停，翠华船务旗下多条航线会调整服务。昂平360亦都宣布缆车服务在三号强风信号下暂停运作，原定今晚举行的缆车夜航活动取消。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和罚款共51.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指出，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之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排除限制市场公平竞争，侵害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行业健康发展。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和伊朗仍然进行通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话，双方仍在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说，特朗普当日早前曾经和高级顾问以及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作用。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增加至2905宗，其中1269人死亡，截至星期三有722人正系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康复个案有519宗。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

0: 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3: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5: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6: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5: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6: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5: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6: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5: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6: 接收创业家思维，
5: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7: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8: 慢生活提案。
9: 历史也流行。
10: 陈以提。
11: 王长。
1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流行啊 ，Esther 陈以提。
13: 大家好，我是王长。
12: 先跟大家讲一下点样可以睇到听到我哋节目啦。虽然咧，其实我成日咧喺介绍点样听同睇我哋节目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咧系一个悖论嚟嘅，因为咧，
13: 既然佢都睇到啦，佢应该知点睇嘅。
12: 但系我哋都要介绍嘅，我哋节目咧首播嘅时间系星期一晚嘅11:00啦。就无论大家系想睇有画面嘅版本，定系就咁听声，都系同一个时间首播嘅。咁如果事后大家有兴趣重温嘅话咧，声音版本就系随时喺我哋嘅网页啦，或者在我們的 App 在 Archive 都會聽得翻。如果大家想看畫面，就是要留意 MBO TV 的那個重溫的時間表的，
13: 是、星期四早上、星期日下午都有的、聲音版都會重溫的。原來我星期六下午有聽過，不知道為什麼在車上、
12: 這些我不確定的東西大家隨緣吧。
13: 是是是，我就隨緣聽了一次。
12: 是好，我們隨緣。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我覺得都小得意的，是咁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動物數係啲咩嚟？但係咧，動物數呢件事咧，其實而家咧已經興咗好幾年噶啦。咁、數就係塑造嘅數啦，就好多時咧，大家咧都會覺得有啲人咧就似某啲動物嘅，即係所以有咩貓數啊、兔數啊，咁就你覺得嗰個人似嗰種動物啦。咁而喺韓國咧有啲類似嘅，就係佢哋會覺得長相係有分 type 嘅，即係呢個係恐龍相，呢、這個係狐狸相，咁有分樣似某啲動物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以此啊作為一個出發點，我哋就去諗下咧喺我哋嘅呢個歷史人物之中啊，有冇邊啲佢個人物形象真係會令到我哋聯想到一啲動物嘅？即係以呢個動物系嚟講，有冇啲係凸凸冚嘅咧？咁當然啦，呢個世間嘅動物很多啊，咁我哋就揀咗邊啲動物出嚟去做一個匹配咧，就係、12生肖啦。
13: 咁跟住就有啲諗法就好簡單啦。咁啊，咁你用12生肖嚟配翻佢咪得咯？咁其實唔得嘅。
12: 是不关事的，因为我们讲的是那个性格气质，我们不是讲那些人物是属什么，
13: 不是讲我们用这个每年过年的时候拿到那些生肖运程书出来看那种效果。
12: 因为例如 for example， 我都不觉得我像我的生肖的。
13: 有原因的，有机会我才告诉你。
12: 你像你的生肖啊，你觉得？
13: 其实呢，因为我们的理解对于生肖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我们成日就以为只是看年份嘛。首先咧，即係呢啲生肖睇八字嗰啲嘢咧，就係咪有個 disclaimer 噶？嗰啲即係唔係精密科技故事，我哋只係可以攞嚟參考嗰啲咧。
12: 真
13: 係
12: 玄學咁樣。
13: 都係咁樣啦，但係咧，我哋可以講翻深少少嘅，即係喺用少少玄學嘅角度睇，因為其實每一個人係孭住四個生肖嘅。因為你諗下，你年月日時係有四個地支噶嘛。

0: 咧成日咧，因為大家貪方便，
1: 嗯，
0: 淨係知道哦，今年係馬年，咁所以就係屬馬啦咁，大家就以為嗰個人就咁屬馬，
1: 嗯，
0: 其實你馬年嗰年嘅出世嗰個月、嗰個日同嗰個時辰，
1: 嗯，
0: 都有一隻相匹配嘅動物嘅，
1: 咁、嗯、
0: 而有啲人係零舍受其中一個影響嘅。
1: 但是咁嘅，因為咧，我哋班 friend 咧，即係我玩開嗰班 friend 咧，都會互相講話你似咩動物啦。
0: 嗯、
1: 我有聽過嘅嗰啲動物嘅品種咧，冇一隻有出現過喺十二生肖裏面，所以我唔覺得十二生肖有動物係似我嘅，包括我自己，即係我認為自己屬嘅嗰一隻生肖。
0: 唔係，咁仲有一個問題係咩咧？就是、因為我哋對於嗰個生肖嘅特質啊，因為其實佢唔係真係用一個動物嚟冚落去嘅，其實佢一個地支嘅。咁我哋即係有一啲特色 ，which is 例我舉一個例啊，即係例如我哋揀屬龍咁先算咯。
1: 嗯，
0: 屬龍嗰個特質唔係我哋諗嗰種啊。
1: 唔係，但係我哋今日要講嘅係真係只動物啊嘛。是你係用個地支嚟砌。
0: 我個腦子已經入咗㗎啦，係已經入咗血㗎啦嘛。
1: 我冇㗎嚇，我真係淨係講嗰只動物㗎咋。
0: 已經入咗血㗎啦嘛，咁所以對某一啲動物，可能我哋只係 key 睇佢嗰個嗰一個元素咯。咁、所以就佢嘅似可能有某一個特質好似你、而你自己冇為意嗰隻動物係用嗰個特質。
1: 咁、所以我同王長嘅理解或者我同王長去 match 嘅方法會有啲唔同啦。我就真係以我對嗰隻動物嘅嗰個印象、動物本身嘅嗰個印象，以及我對呢啲人物嘅印象去做 matching 嘅。咁王長可能會加多啲天干地支入去，
0: 一齊去諗啦。
1: 係，咁、我哋咧。就跟呢個生肖嘅順序嚟講咧，係咪
0: 老鼠先？
1: 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咁呢一個嘅鼠開始，我自己覺得咧，我揀嘅呢個鼠咧係非常之非常之意想不到嘅、我認為啊，我認為
0: 唔係首先你認為老鼠係點樣先？
1: 係首先我要先講一樣嘢、就係咧呢十二生肖咧，我冇一個咧係以負面嘅形象去解讀嘅，因為。動物呢樣嘢其實即係你可以有正面嘅睇法，可以有負面嘅睇法噶嘛，係咪？
0: 我覺得佢應該係有曬正面同負面嘅。
1: 嗯，即係我冇一個係即係例如話，我唔會覺得鼠就係一個偏差嘅生肖，
0: 污糟邋遢啦咁。
1: 係啦，又或者
0: 事實上係唔會咁諗嘅。
1: 我唔會話啊，蛇就 is only 狡猾，我唔係咁嘅。我通常都係傾向想將佢向褒義啲嗰邊去諗。
0: 嗯。
1: 咁所以咧，我呢一度嘅鼠咧。在我這裡是可能在別人眼中有一點投機的意識、但是其實他有他聰明和敏鋭的這個特性的人物
0: 的如果我在、生肖的角度去看、鼠是聰明的機靈的、鼠還有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其實鼠才有領導能力你是估不到的
1: 因為他是第一隻是
0: 不是一來呢二來是他有群體的鼠是很少單打獨鬥的
1: 但是鼠是有一個傾的咩？冇噶係嘛？
0: 其實點解咁講？
1: 即係風猴有個猴，蟻有個
0: 鼠係鼠，佢唔一定係一個傾，但係佢有一種號召力。即係譬如有一隻老鼠，佢發現咗某啲嘢嘅時候咧，佢會 call 大家一起去嘅。
1: 呢個係號召力同領導力，定係話佢哋係團結或者係擅長 cooperation 啊？
0: 擅長 cooperation。
1: 咁呢個又唔係領導能力，
0: 唔係領導力，呢個號召力，
1: okay.
0: 即係佢好容易號召到其他人去幫佢去做某一件事。呢、個係鼠喺。我哋睇地支嘅時候嘅一種睇法。
1: 咁、我呢邊就會比較、集中喺睇有啲咩人係善於去鑽研啦、然後比較可以潛伏啦，然後、敏鋭啦，可能捕捉到一啲時機啦。呢個係我嘅嗰個取態，係啦，即、就是、我對鼠嘅一個印象。咁我哋係咪要先開估我哋兩個揀咗個咩人物嚟砌落去？好，我揀咗黃蟒嘅。
0: 啊好是应绝对是。
1: 是不是很符合我刚才讲的那个鼠的那个形容
0: 你那个跟我的都啱。
1: 为什么你是什么
0: 不是我说你那个往往摆在你那个 definition 度它很啱摆在我的都啱的即是它的号召力事实上都很大的。是。
1: 但是往往都有很多人反它。
0: 后来很多人反它它起步的时候很多人帮它的嘛。另外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睇嘅鼠咧，有一樣嘢咧，可能啊，就係佢自己本身嘅人格魅力冇咁，唔一定係好強。往往呢件事就有少少唔 match 啦。佢個人格魅力應該強啲嘅。
1: 你覺得老鼠係一個以人格魅力嚟評定嘅動物嗎？
0: 佢就係唔係
1: 咯？但係有好高嘅人格魅力嘅鼠㗎，我哋睇下迪迪嚟嗰只。其中一隻全世界最爱的动物
0: 就是迪迪尼
1: 就是迪迪尼那隻
0: 又或者是 Who Moved My Cheese 那隻 推走我的娛樂嗰只
1: Tom and Jerry 喎，真係
0: 勁過只

0: 2:1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风灯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9: Era，
8: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10: 身体健康，
11: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4: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5: 30厘啫，好抵噶啦！
1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8: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财
19: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8: 借钱咗钱送，真系咁着数？
5: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8: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2: 王掌。
5: 好，翻嚟历史嘅流行，我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5: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将一啲历史人物啦，同一啲嘅生肖嗰只动物去做匹配啦。咁啱啱咧，我哋打响头炮，当然系只鼠啦，系咪？
1: 系。
5: 咁我咧就话咧，我系提名呢个王莽嘅。咁然後王掌就揀咗李斯 and 劉邦嘅。咁首先咧就我諗好多人咧對鼠嘅第一個反應係嗰啲咩鬼膽小啊 blah blah， 咁我就完全冇向嗰個方向諗啦。咁好似我頭先所講咧，我覺得咧因為咁嘅，我覺得鼠咧係一個生存能力好強嘅動物嚟㗎。係
1: 啊。
5: 佢其中一個，如果你齋講生存能力啊嚇，我覺得最成功嘅哺乳類之一啦，即係佢無論個環境點樣惡劣都好 ，kind of 都有辦法生存。
1: 同埋佢嘅膽小係佢生存能力嘅一部分嚟㗎嘛。
5: 即係佢係。懂得潛伏，
1: 是啊，同埋佢識得匿，同埋膽小大唔大呢個問題咧，其實好相對嘅。
0: 你覺得老虎好勁好大係咪？即係佢好咩都唔驚。

0: 你俾只恐龙落去，佢都一样惊噶。
1: 唔系，其实老虎佢冇乜条件隐藏，好难隐藏啊。
0: 二来佢唔系佢唔系话佢胆大，系因为吓得到佢嘢太少。
1: 嗯，
0: 系啊。而老鼠咧就系威胁到佢嘅其他动物太多嘛。
1: 系，咁我就觉得咧，老鼠系一种咧非常之擅长于去经营，然后揾到活路嘅一种动物啦。咁我就觉得黄蟒咧就算系其中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嘅。咁佢本身咧，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咧，佢有一个。不是假吧，但是他其中一面的形象是一个道德的模范，跟着就直至他登顶之后呢，
0: 王莽禮言下士時有诗讲的。
1: 但是他登顶之后呢，大家就觉得你不同了人，
0: 有少少不一样，
1: 是的，是的，所以都有人说是不是其实有个穿越者穿了他的身上面夺了他的醒，就是关于王莽有各种各样的很科幻的 theory 啦。咁其實咧，喺好早好早嘅時候咧，佢係有呢一個嘅謙恭啊、劍樸啊呢啲嘅美名嘅。咁主要係因為佢會將啲俸禄咧都分俾啲門客咁樣啦。係
0: 啊。
1: 也是會接濟啲窮人嘅，賣曬自己啲馬車接濟啲窮人。所以咧，最初嘅時候，啲人當佢聖人咁。佢仲逼佢自己個仔自殺償命。雖然呢件事我非常之唔提倡，但係但係 anyway， 不過佢個仔又真係殺人先，所以呢樣嘢。
0: 老鼠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吃自己的仔的。
1: 哦，好啊。
0: 是有的。因为
1: 仓鼠会咯，我知
0: 道。老鼠呢在觉得整体有危险的时候会的。我目睹过。
1: 咁佢咁样做嘅原因系，
0: 佢系佢觉得有危险咯。
1: 咁但系佢就先令到个小朋友脱离危险，就系、是、你死一死先，咁你就冇危险
0: 咯。你唔好俾其他人，因为其实嗰个当然一个变态的行为啦，
1: 唔系，但系咁样点样可以脱离危机啊？佢
0: 唔系觉得咁样系脱离危机，系费事益其他人，因为佢已经觉得佢觉得人哋会当佢嗰个系食物，反正咁我自己食。咁而呢个情况之下，我点解会目击咧？就系、是我嗰代嘅中学生咧，系要有劏老鼠嗰个过程。咁问题就系、是，系我理科啊嘛，读饱噶嘛，考试要考噶，
1: okay。
0: 我真系真系考试嘅考试场嗰阵时，你俾一只老鼠嚟劏噶。
1: 我個年代嗰啲理科生好似劏牛眼嘅，
0: 牛眼係第一堂
1: ，OK，
0: 係牛眼同豬心都要做嘅，青蛙冇
1: ，anyway，
0: 係啦，咁所以要自己養咯，所以我見過呢，
1: 要養，
0: 你唔養邊度嚟啫？即係即刻買咩唔通？
1: 乜實驗室有小白鼠嗰啲？
0: 唔係你自己屋企養啊，你要養咗小白鼠，然之後劏嗰件事好痛苦，話俾你聽。咁但係嗰個外話啦，再即係唔關事啦。但係我見過有呢咁嘅狀態咯，即係佢認為咁樣係。令到他哋生存得好啲。
1: 咁講翻呢個黃蟒啦，咁其實咧，大家喺事後再睇翻咧，你會覺得佢係一個一路喺度伺機行動嘅人，佢係等待緊一個時機。咁、當呢個漢平帝走咗嘅時候咧，咁佢就由呢個安漢公進化咗攝皇帝啦。咁、之後咧，佢就喺呢個公元九年正式稱帝咧，就建立咗新朝。咁我覺得佢成個行動軌跡都好似一隻鼠鼠啦，
0: 好匿埋咁。
1: 咁佢就蛰伏咗好多年，喺嗰度慢慢咁樣喺度。吃那個漢朝的根基，當大家都以為他是這樣的一個小動物的時候，
0: 他就是一個有錢人家裡面生活的老鼠，
1: 是的，大家以為他是一隻可愛可愛的迪迪尼鼠的時候，他就咬穿了你的根基了，之後他就
0: 整埲牆倒了，
1: 推行了很多變革，是的，又廢除了奴隸制，which is好，又有推行了黃田這些制度，其實我一直都覺得他做的事呢是
0: 很現代的，
1: 是啊，是超咗佢嗰個時代，其實有少少理想主義色彩嘅，所以哪怕有好多人對佢嘅評價好不一，我都幾欣賞佢有啲理想主義嘅呢個 point。
0: 佢嘅口號唔係咁嘅，佢嘅口號係反而係佢認為啊，就係尧舜時代，即係更加古老嘅時候係咁樣做嘅。嗰啲什麼宮田制呢啲咧，
1: 即係佢覺得佢唔係超時代，佢係想回復翻以前，復興以前。
0: 咁究竟係真嘅定還是佢係用呢個口號？因為嗰陣時啲人興托股啊嘛，咁佢究竟純粹係一個口號托股，令到佢件事容易推行啲啊？定還是佢真係認為係咁咧？我哋而家唔肯定。咁但係佢總言之，佢做嗰件事唔係佢時代裏邊人做。
1: 咁總之有啲人就即係賦予好多神秘色彩俾佢啦，又話係咩穿越者，咁有啲人就最直接講得佢只不過散位啫咁樣樣，咁但係即係 anyway 啦，無論點都好啦，喺鼠嘅角度去睇啦，佢即係最危險嗰個可能真係唔係老虎咧，最危險嗰個喺隔離嗰度潛伏咗好耐嗰只鼠，
0: 佢最理解究竟點樣先至可以霸咗個位嗰啲。
1: 係啦，呢個就係點解我將鼠 match 咗做黃蟒嘅一個原因，而且我覺得以打

0: 頭陣嚟講，佢都適合嘅。
1: 係係，咁我用劉邦就更加係完全一個同樣嘅理由啦。
0: 係，請講。係啊，
1: 喂，劉邦嗰個理由就好簡單，因為同王莽係一樣嘅，佢嘅起步都係唔係一個好明顯有威脅力嘅人嚟。
0: 嗯，
1: 佢只係朋友多啫。咁然之後就
0: 其實朋友都好好好使嘅，原來。
1: 咁你唔一定要使嘅，但系我幾覺得喺劉邦嘅起步嘅時候，佢真係冇諗住要打天下嘅。
0: 但係咧，即係頭先我哋冇討論過鼠係咪有人格魅力呢件事嘅。其實我相信劉邦咧，可能喺而家我哋會覺得唔係，我哋會覺得啊項羽有魅力好多咁啊。但係我相信佢係有一定嘅人格魅力，所以先有咁多人願意聚眾咁幫佢。
1: 我會覺得咧，就人格魅力可以分兩種嘅。
0: 嗯，
1: 一種係領導者嘅魅力，咁、那個一定係劉邦啦，一定係項羽啦。之後我哋先講啦。咁而家劉邦嗰種魅力咧，係做朋友嘅魅力。你冇諗住佢係阿哥嚟嘅，即係我嗌你做阿哥，因為你年紀大啲，因為佢真係年紀好大。
0: OK，
1: 佢四十幾歲先至起步噶嘛。咁、
0: 嗯、
1: 所以佢只係年紀大，所以大家叫佢阿哥啫。
0: 嗯，
1: 當其時，
0: 嗯、
1: 而冇人覺得佢實力好強。
0: 嗯，
1: 而佢身邊幫佢嗰啲人咧，都唔覺得佢好打啲嘅。
0: 唔緊要㗎，扶弱都係一種厲害嚟㗎。誒，
1: 佢又唔係話俾你知佢好弱。即係總之，佢呢班朋友，我大家一齊朋友一齊去玩，有起事上嚟，我一齊去頂，係、
0: 嗯、
1: 啊，即係有任何責任嘅時候，佢唔會推卸嘅。咁、
0: 嗯、
1: 佢係一個咁樣嘅情況，
0: 嗯、
1: 但係佢帶住大家一齊走咯，係啊，即係佢有責任嘅時候，佢唔會推俾人，
0: 嗯、
1: 但係佢都會避，但係佢帶埋大家一齊去咯。咁、
0: 嗯、
1: 另外一個係李斯啦，李斯得同老鼠嘅關係好密切嘅，因為佢係觀察老鼠嘅行為而決定自己嘅路向噶嘛？
0: 係一個玄學嘅考慮嗎？
1: 唔係，佢係話佢見過喺茅廁裏邊嘅老鼠。
0: 嗯，
1: 其實佢同喺貨倉裏邊嘅老鼠係冇分別嘅，都係老鼠嚟啫嘛。
0: OK。
1: 咁但係嗱，茅廁老鼠又成日就又要驚俾人捉啦，生活又唔好啦。貨倉嘅老鼠又冇人捉佢嘅，點解咧？貨倉其實大家唔係成日入去噶嘛。
0: 嗯。
1: 茅廁你係去幾次噶嘛？貨倉你偶爾去一次嘅啫。
0: 咁佢唔選址選好啲？
1: 咁所以咪就係選址好緊要咯。故此咧，李斯就認為我唔應該再喺呢個地方度做官啦，我要去秦國。
0: 咁但係呢個唔係即係等於避咗個老鼠嘅行為咩？
1: 唔係，佢就揀咗一個叻嘅老鼠嘅行為咯。
0: OK，
1: 佢話啊，有啲老鼠咁叻，識揀，咁識揀係最緊要。佢喺個老鼠度學。
0: 呢個都係嗰啲良禽要擇木而棲嗰啲 friend 嚟。
1: 嗰啲嗰個諗法啦。
0: 但係你唔覺得佢係禽？
1: 佢唔係禽，
0: 因為佢係睇
1: 隻。佢系摘仓而妻啊嘛
0: ，OK， 好。
1: 咁你摘啱呢个仓咯，咁父母卖 cheese 都唔使惊咯，佢个 case 咪系咁咯。
0: 嗯，系啊。好，我哋下次翻嚟再讲。历史也流行。
2: 下昼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且略为增强，随住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台风红霞逼近，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预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出发前往机场之前，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 港鐵表示，內地鐵路部門通知，今日至星期一，多班來往香港西九龍站的高鐵取消，涉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和廈門等多個方向。港鐵又說，正是密切留意熱帶氣旋對本港天氣的影響，會加強檢查車站和鐵路。

0: 设施的防洪设备运作，台风期间港铁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海上交通方面，新渡轮环水渡航线尾班船提早开出，呼吁小轮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渡轮服务暂停，翠华船务旗下多条航线调整服务。昂平360宣布缆车服务暂停，原定今晚举行的缆车夜航活动取消。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同罚款共51.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指出，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之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同埋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同埋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和伊朗仍然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话，双方仍在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增加至2905宗，其中1269人死亡。截至星期三，有700多人正系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康复个案有500多宗。当地卫生部在新一份报告指出，确诊病例同死亡病例数字大幅上升，主要因为当局完成地区和国家数据库的统一校准，补录了部分早前未统计的病例。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一个礼拜，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头六日巡查500多个地盘，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情况并非最理想，但亦都未算严重，强调处方会直接执法，并特别留意大维修工程。许泽森在电视节目说，巡查期间亦都向承建商发出5份敦促改善通知书，和大约300个口头或书面警告，其中一宗正是评估证据，考虑是否检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待至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3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欢迎我哋历史也流行咧，陈以缇。
3: 大家好，我王掌。
2: 咁我哋咧嗰个进程咧，应该可以离开鼠啦，系咪？
3: 系咯。
2: 排入下一只动物。
3: 仲讲又排讲啊！
2: 鼠牛嘅牛啦。
3: 系啊。
2: 牛咧，我觉得我对佢嘅理解就系好典型嘅理解嚟嘅。勤勉。
3: 冇得冇得谂第二样噶啦。
2: 勤勉堅韌啦，咁我如果以一個人物形象嚟睇啦，我覺得會係啲偏向憂國憂民嘅類型，即係我咁樣諗嚇，憂國憂民，然後比較腳踏實地嘅類型，
3: 係啦，正常啊，
2: 係。咁你咧，你嘅解讀係？
3: 我解讀嘅再簡單啲，就勤勉就勤勉啦，佢唔一定憂國憂民
2: 嘅，佢即係喜歡憂國憂民，有一種好好老牛嘅 feel，
3: 仲有一種就係、是。就係養住個仔嘅表係咪？
2: 好辛苦啊！覺得
3: 牛耕田馬食谷嗰種咧，即係佢係。
2: 如果佢一個人勤勉咧，我覺得冇咁老牛要為其他人拉磨，都唔係拉磨嘅，
3: 拉乜都要咯。係啊，係啊，因為事實上又係㗎。
2: 牛係好慘㗎，唔係為自己㗎嘛，你明唔明白啊？
3: 唔係牛永遠都唔係為自己第一。
2: 咪係咯。
3: 第二咧就係、是、你成日見到佢一隻牛喺度耕田。你好少見佢同伴同佢一齊拉噶，
2: 係啊，所以我揀牛嘅時候，我就避咗嗰啲咧，例如我只係為咗我自己個人嘅仕途而勤勉嘅人咯、
3: 哦。
2: 我想揀啲係為他人，
3: 哦 ，OK，
2: 為眾生，
3: 佢有多啲諗法嘅，
2: 係啊，為憂國憂民，為憂國憂民嘅類型。咁你咧，你揀咗？
3: 我揀陶寒，陶寒係一個冇事都會好勤力嘅人嚟，
2: 有冇事都會好勤力啊？
3: 其實陶寒點解係一個勤勉嘅？象徵人物好勁嘅佢係，其實點解咧？因為佢俾人罷咗官啊嘛。佢、初係貶咗官未罷，就去咗一個閒職，完全冇嘢做嘅。當然俸禄又好少啦。甚至冇田俾你耕啊！佢每日只係需要去個衙門做少少嘢就可以翻嚟噶啦。
2: 咁都幾開心。
3: 幾開心，但係好窮啊，當然係。咁但係咧，佢就話，因為佢係一個武官嚟，佢係話佢遲早都要打翻仗嘅。即係到老來我都要打仗。
2: 係咪因為佢哋喺和平時代
3: 啊，唔係嗰陣時係南北朝嘛，不斷打緊仗，
2: 咁佢都冇嘢好做。
3: 係啊，咁但係佢將佢冇嗰個官位，佢唔可以打仗。
2: 嗯、
3: 但係佢認為佢遲早都要打㗎啦。
2: 所以就 everyday 練兵啦。
3: 佢冇，佢冇人俾你練。
2: everyday 練武啦。
3: 佢 everyday 練連兵器都冇得俾你練啊，即係連演示嘅兵器都冇啊，因為窮到佢只係搬磚。咁就有個陶寒運磚嘅故仔，就佢每日出門口嘅時候咧，就將啲磚搬出去個花園，然之後翻嚟嘅時候，將啲磚喺花園度搬翻入屋。咁呢個陶寒運磚咧，就係而家嘅陶寒做 gym 啦。
2: 即係我啱啱都想講，只係起到一個健身嘅作用。
3: 咁但係佢就覺得佢要有健康嘅身體，到有機會嚟嘅時候咧，佢仍然係可以去打嗰場仗。
2: 即係我唔可以懶散咗，我唔可以本平。
3: 係啦，跟住佢就完全係嗰種態度，就係我要準備好將來有仗打嘅時候，我係即時可以上戰場嘅，唔可以放棄呢啲機會。咁所以佢嗰個諗法就係我要繼續運動啦。
2: 都啱嘅，佢都算係為國為民嘅。如果係咁，打仗呢件事，佢嘅諗法裏面應該唔係為自己吧？
3: 唔知啦，咁即係我其實嗰件事可能佢冇諗嘅。佢只係覺得我嘅人生就需要咁勤力咯。
2: OK，
3: 係啊，即係佢同佢嘅後代係好唔一樣嘅。
2: 好啊，
3: 佢嘅後代就係陶淵明。
2: 阿淵明兄，好。咁我揀嘅係呢個嘅范仲淹啊。咁一句好簡單就係、是、呢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啦，後天下之樂而樂啦，仲唔夠老黃牛咩？
3: 即係人工。
2: 我只問呢件事，呢個係咪一個牛的精神？
3: 其
2: 實為國為民的精神。
3: 我覺得先天下之憂而憂係好牛嘅呢件事。
2: 係咪啊？
3: 係非常之牛。
2: 係咪好貼切啊？係
3: 啊。
2: 咁講翻少少范仲淹的身世故事啦。兩歲就喪父了，然後母親就改嫁了。咁佢就跟佢嘅繼父咧改姓朱嚇。呢件事我都係有啲問號嘅，不過是但啦。即係佢又曾經係
3: 改過姓，但係佢可以改翻轉頭嘅啫。
2: 係因為佢後來得知咗自己嘅身世之後，佢再轉翻啦咁。咁佢就辭別佢嘅母親咧，就去求學啦。咁喺佢求學嘅階段咧，哇，已經好勤下噶啦。佢曾經有一個事蹟咧，就係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寝。我想問呢件事真係
3: 神化咗
2: 扶人類嘅功學咩？
3: 呢個神化咗嘅五年冇瞓覺呢件事唔可能
2: 嘅。有乜可能？而且你五年都唔解衣嘅話，你會臭嘅喎，係咪先？
3: 仲要係冇冷氣喎。
2: 我真係覺得呢件事冇乜可能嘅，不過人哋嘅傳說係咁啦。
3: 傳說啫，
2: 即係至起碼我覺得呢件事。
3: 但肯話佢係勤力。
2: 係啦，如果佢唔勤力嘅話，唔會有呢個咁樣嘅傳言走出嚟吧。咁並且咧嗰陣時話咧，佢

0: 即一眼瞓咧，佢就會用凍水洗面噶啦。咁如果咧佢咧糧食唔夠，佢就煮下粥咁樣樣，就令到自己可以咧喺一個最基礎嘅嗰個生命線嗰個徘徊，然後就可以繼續讀書。咁我就只想問一件事：如果咁樣都唔係牛啊，要點樣先係牛？
1: 咁最低限度證明咗佢係後天下之樂而樂嘅，因為佢係完全唔諗嘅。
0: 咁後來咧，去到呢個政治上咧，佢推出咗呢個嘅慶歷新政啦。咁佢想做嘅嘢都好多咧，又想改革科舉，咁咧又想要即係重新整治嗰啲吏治啊，跟住就觸及咗好多人嘅利益啦，好明顯地。咁結果咧，佢就被貶啦。被贬好可怜地，咁咧最后咧就写咗佢嗰个千古名篇呢个《岳阳楼记》啦吓，咁然后咧呢、這个《岳阳楼记》咧又系讲忧啊，里面我都想知道一个人点可以
1: 成日都忧
0: 咧，系忧咗成世人，咁我就觉得咧佢唔系一个俾人哋觉得系嗰啲好机灵嗰啲人物嚟嘅，但系你会好 feel 到佢系好粗心，
1: 呢一种粗心感，应该咁讲，佢唔系嗰种忧郁嘅忧。我覺得
0: 咪就係操心咯，
1: 係啊，佢係係，即係佢好，佢對所有嘅嘢佢都希望可以改善，
0: 係啦，
1: 佢係有一個好勤力地希望可以改善呢個世界嘅心。
0: 佢好似係即係一隻牛咁，你牛你咪會拉車咁樣嘅，
1: 佢拉住所有人一隻，
0: 係啊，佢拉住一個天下之車，咁啊小攰，我覺得佢小攰，
1: 乜小攰啊，超攰，
0: 超攰嘅一隻牛，係啦，我嘅睇法就是這樣啦，
1: 非常啊，
0: 好，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要講苦咯喎。你個苦係
1: 預咗啦，
0: 個苦都係嗰啲英雄人物嚟嘅。
1: 好啊，
0: 不過
1: 但我哋要調翻下，
0: 好明顯一定會係揀嗰個嘅嗰、那個。
1: 係咯，我知啦，係啊，係啊，但係苦通常都唔係苦嘅壽
0: 啦，係咪一定？
1: 但係苦冇咁短，係苦通常都長命。
0: 你又知
1: 我估你嗰、那個
0: 苦都會有長命苦同短命苦嘅啫。
1: 係咁但係咧就如果我哋喺即係玄學嘅角度去解讀苦呢種。態度咧，
0: 生物
1: 係啊，佢做人態度，即係除咗佢嗰種即係威武啊，好攞到人注意力啊，好做到即係目光嘅注視之外咧，其實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嗰個 friend 應該冇嘅，就係佢係非常之剛愎自用，聽人講。
0: 哦，
1: 剛愎自用喺苦呢件事裏邊咧，其實都因為通常你知道我哋一睇呢啲玄學嘢咧，就係正面同反面都會睇噶嘛。咁所以係完括曬呢兩樣嘢。
0: OK， 咁好明顯，我揀一定係會揀我哋的冠軍侯啊！
1: 係啊，
0: 我最愛嘅許炳啊！
1: 係啊，一定係許炳，
0: 一定係許炳啦！我點會唔揀許炳咧？
1: 唔好將一定係佢係咪？
0: 係咁，你又揀咗
1: 項羽咯？
0: 項羽啦，好咁，我講下我點睇苦啦。好明顯就係嗰啲勇猛的人。咁然後咧，我亦都係即係揀咗我最愛的呢個少年英雄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以萬獸之王啊呢種咁樣嘅睇法去睇嘅話咧，咁許炳係非常之當之無愧嘅。咁佢17歲嘅時候就開始出征啦。咁然後咧就曾經率呢個800嘅輕騎咧就深入敵營啦，咁啊斬獲呢個敵軍嘅2000多人，咁啊封為呢個冠軍侯。咁後來喺19歲嘅時候咧，佢又兩次出征呢個嘅河西走廊，跟住咧最後就籤敵40000多人啦，非常之犀利嘅一個數字啦。咁、
1: 啊、
0: 然後咧，佢又俘虜咗呢個匈奴王族百餘人。我覺得匈奴王族好多人，佢有百餘人俾佢俘。咁、
1: 啊、
0: 然後去到21歲嘅時候咧，咁佢就同佢個舅父阿衛青就各率領咗50000嘅兵入去呢個漠北啦。咁最後咧，佢就喺呢個嘅龙居衰山，即系封龙居衰个龙居衰山咧，就做咗一个祭天嘅封礼啊。咁所以呢个系汉朝，你以武我算咩武功啊？定系
1: 功劳
0: 咯？系功劳嘅巅峰嚟嘅。咁亦都系产生咗封龙居衰呢一个 term。咁其实我觉得佢好得意嘅一个 point 咧，就系佢打仗咧冇咩好特定嘅章法，即系有啲系啊，
1: 佢
0: 系
1: 有噶咩？
0: 神出鬼没噶嘛？
1: 系咯，佢嘅章法咪就系、是。哦，即係除咗敵人睇佢冇章法，事實佢自己有。
0: 咁佢自己梗係知自己做緊乜嘅，但係佢唔係嗰啲跟好傳統嘅章法嘅嗰種方式啦。我覺得都有啲似苦嘅，即係佢雖然係勇猛，但係咧你會覺得佢都有啲嘅嗰啲靈活性喺度嘅，即係所有貓科嘅捕獵動物都有少少呢啲咁嘅特質啦嚇。咁係有一種好快很準嘅感覺。咁之前咧呢、這個匈奴咧就曾經講話咧佢係如虎入羊群。咁由於匈奴咁講，佢仲咪虎？
1: 一定係啦，
0: 係咪？係啊，敵人眼中佢就係虎啦。咁然後咧佢即係關於呢個武將法呢件事咧，其實你頭先咪講話可能有啲過於自信嘅，咁其實咧喺佢18歲嘅時候，漢武帝咧想親自教佢孫子兵法嘅，佢就話 no no 嘅，
1: 唔使嘅，
0: 係啦，佢話咧為將雖隨時運謀，何必學古法嘅， 嗯嗯，咁系佢又做到，你冇嘢好讲。但系佢系 remain 嘅时候，一个弟弟地死去，24岁就死咗啦。
1: 佢比较短，佢时间比较短。
0: 系咁，然后后来祁连山嗰度就起咗佢嘅墓啦。系咁啊，汉武帝帮佢起，就想象征佢嘅功绩，就好似祁连山咁巍峨。咁我觉得咧，佢系有嗰种咧，即係佢似虎啦，然後佢都不畏虎，因為佢初生牛犊已經好勁啦。
1: 佢初生之虎已經好勁。歷史也流
2: 行，新裝修集團推歌話你知，時間係
3: 下晝2:47。
2: 想全屋大裝修，水電、防水、間隔設計交俾我哋專業團隊幫你全屋大翻身，解決根源問題。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預約啦。
4: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0: 历史流行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0: 好，咁啊，讲下你嘅府啦。
1: 之前嗰个府就系去柄啦，跟住咧，我拣嗰个就项羽，其实唔使解释噶啦，项羽咪项羽咯，所以佢系好苦嘅。咁但系咧，佢好老虎之余咧，佢一样嘢系，即系佢正面嗰啲我哋唔解啦，因为大家明白。反面嗰部分咧，因为其实我哋睇老虎咧，好多时佢比较孤独，好多时老虎咧系一只出去觅食嘅。咁所以咧就有一啲嘅講法就係佢有好多優點，但係嗰個缺點不能避免咧，就係佢有啲剛愎自用。咁而呢個砌落去啊項羽度係好 match 嘅，咁嗰個就唔使解太明顯啦。
0: OK，
1: 係啊，咁啊如果冇聽開歷史也流行嘅朋友，就算喺其他地方度都應該知道項羽係咩人。係，咁所以我哋唔使解得太多，咁我哋快少少去套啦，不如。
0: 哦，去套，咁套你嘅印象係咩啊？
1: 我印象係兔嘅情況咧，就係佢係聰明啦、機靈啦、温柔啦，同埋咧係識隱藏自己嘅。
0: 哦，咁我都有啲似嘅。
1: 識匿啊！
0: 我嘅睇法係兔係進退有道噶啦。係啊。同埋我覺得佢都少善於自保嘅，因為佢 suppose 太温順啊嘛。
1: 佢唔識自保就已經絕咗啦，係咪？
0: 咁但係有呢個狡兔係咪？
1: 三不
0: 係啦。如果佢唔識自保嘅話，佢就拜拜啦。
1: 係啊。咁所以我哋揀嘅人都能自保能力係好強。
0: 有啲外柔內剛咁嘅 feel。
1: 同埋佢聰明得嚟，佢唔會真係話俾人知佢聰明。
0: 係啊，所以唔係以最聰明呢種事跡見稱。
1: 是啊、但係你後來 dig 翻真，你就覺得原來佢真聰明。
0: 所以你揀嘅係我揀咗李岑。
1: 嗯。咁咪原因我揀咗陳平同埋賈許。
0: 又有兩個㗎、啊，點解？不過你揀咗我哋陳氏喺呢個歷史上其中一個頂尖嘅人物。
1: 但陳平係好勁㗎。
0: 哎呀，我哋姓陳嘅歷史上冇乜留名，好傷心。
1: 陳平咯，陳平好勁。
0: 陳平同埋阿陳元宗。
1: 好啊，都係啊。咁啊，陳平嘅原因係咩咧？嗱，佢聰明前期嗰啲佢咧。唔詳細講啦，因為嗰啲聰明嘅事蹟可能好多人都知嘅。但係佢晚年嘅聰明先勁啊。點解咧？因為去到晚年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劉邦嘅得力權臣，揸住好多權力㗎啦。咁亦都好多功勞啦。咁所以咧，劉邦死咗之後咧，其實咧阿呂後係想清嗰啲舊黨嘅。咁啊，陳平咧喺嗰個 list 裏邊係好前嘅，好危險，係咪？咁呢個時候咧，有一啲人叻唔叻嗰啲就已經俾呂後殺咗啦。叻嗰啲啊，即係就走啦。陳平又想留喺度，但係又要令到自己冇危險。咁點做咧？佢做咗幾件事。第一就即刻同阿呂後都係陪住佢喊啊！阿劉邦啊死得好慘啊！
0: 展現一個共情係咪？
1: 即係佢嗰種。
0: 我同你係同一陣線嘅。
1: 皇上真係死得太快啦，留低孤兒寡母咁樣咧。係啊，仔細老婆亂咁。咁呢件事係令到呂後覺得啊，原來呢個人唔係淨係即係忠心劉邦。都忠心埋我，佢就諗到一下，跟住咧，呂後就想揾自己啲親戚做官啊嘛。其實嗰一個好大嘅 case 咧，就係當其時佢想換好多官。咁而呢個時候咧，就係左右丞相。阿陳平其實係右丞相，低一級，高一級嗰個左丞相。咁大部分人都喺度即係 against 呢件事啦。而家陳平就話好正常啊，之前。劉氏的時候就是劉家做官咯，而家呂氏的時候就是呂家做官咯，
0: 有咩不可咁啊？係
1: 啊，即係佢就幫好啦。事後左右啲人就同阿陳平講啦：啊，你即係話佢擦鞋啊嘛。阿陳平就話：其實如果我當其時唔係咁樣講，我哋呢扎人冚唪唥都要死。
0: 我哋命仔就沒有了。
1: 係啊，我哋咬得贏，我唔係保住我自己，保埋你哋嘅。咁好啦，去到再後少少，咁佢點樣令到呂後發現佢冇乜？野心咧，就係佢不斷追女仔咯。

0: 路啦，但系佢揾好多歌机喺屋企。咁然之后，旅客
1: 咁呢个点解唔系纯粹佢自己性情使然咧？
0: 可能就喺晚年嘅时候，有可能突然之间改变，
1: 系纵情急酒色咁都冇嘢好讲。
0: 咁然之后咧，令到自己身体好差，差到一个地步，旅客觉得佢冇威胁力，
1: 可能系扮嘅啫。
0: 系系啊，咁跟住到旅客一死嗰日，
1: 我好翻啦。
0: 系咯，咁佢就即刻带翻晒班兄弟咧，就去诛杀吕氏嗰啲大官，捧翻刘氏嗰啲官出嚟。然之後就話，其實呢個係劉邦死嘅時候，佢應承劉邦做嘅事情。
1: 其實呢個咧都係顯示咧喺歷史嘅呢個即係橫線上啦，喺每一個節點咧，啲人都係鬥緊長命。
0: 啊，係，當然係啦。
1: always 都係鬥緊長命。
0: 咁而家劉邦係鬥唔贏啊嘛。
1: 嗯。
0: 劉邦係事實上去到嗰位，佢真係死啊嘛。咁、
1: 嗯、
0: 所以佢咪要留低阿陳平幫佢解決佢個問題咯。咁、
1: 嗯、
0: 而到最後，阿陳平咪就係用呢一種方法啦。佢咪就係兔仔嗰種，佢係聰明嘅。但佢唔可以俾你知啊，佢、
1: 嗯、
0: 就要令到你覺得其實佢冇威脅力嘅，咁、
1: 嗯、
0: 所以佢做到嗰樣嘢。
1: 好，咁我講下李慎啦。咁李慎咧，可能係一個比較 minor 嘅 choice，、即係 minor 嘅意思係唔係咁 popular 嘅一個 choice。咁佢係呢個唐朝大概中期嘅時候嘅一個都有名嘅人物嚟嘅，傳奇人物嚟嘅。咁佢嗰陣時咧就係、是侍奉咗好幾代嘅王。即係我自己覺得可以做到幾朝嘅元老呢件事咧，係好勁嘅，因為新官上任嘅時候都會有三不
0: 換，
1: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等於你頭先講話女後上嚟嘅時候，都會想鋸啲舊臣，係咪？咁但係咧，佢由歷史唐元宗啦、肅宗啦、代宗啦、德宗咧四朝元老啊，各位四朝。咁而非常之神奇嘅咧，係喺呢四朝咧，佢係四朝為上。
0: 嗯。
1: 喂，有冇啲咁勁嘅人嘅先？咁並且佢最後也是得善終嘅喎，佢可以辭官告老還鄉。哇，我覺得做官做到咁真係冇嘢好講嘅，係啊。咁佢好年輕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呢個神童嘅美名㗎啦。咁當時咧，唐玄宗咧就親自召見佢啦，咁就已經係召佢入去呢個翰林。叫他做事的了。然后在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唐肃宗就即位
0: 了。
1: 然后呢、
0: 他就跟肃宗的。
1: 他元宗的时候已经做了，他做了 四朝嘛，因为所以元宗是最早发现他发现有个神童，就叫他来做官。然后他后来就去到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唐肃宗即位，他赶过去，我要辅助辅助，这样成功投诚。
0: 又入到位了。
1: 是啊，得了。咁然後咧，佢朝頭早嘅時候咧就著黃衣，黃衣即係道士衫啦。咁然後咧夜晚就著紫袍，即係呢個宰相衫啦，奇裝異服。咁啊，叔中覺得呢個人好勁，叔中覺得有啲東西唔簡單，咁啊信任佢。咁、但係後來咧，呢、这個叔中咧其實咧幾度咧聽信谗言嘅。咁喺佢聽信谗言嘅時候咧，李慎咧聽到啲風咧，我即刻辭官，跟住於是就唔做啦。咁佢即系见到嗰个
0: 见到就收
1: 时势系啦，咁我保命要紧啊，我官爵都唔做嘅啫。于是咧佢就请辞告老还乡啦。咁去到代宗嘅时候咧，咁代宗咧就觉得我要一啲名臣劲嘅大臣帮我，咁但系咧又唔要喺上一朝代咧受宠嗰啲，咁嗰个咧都被逼到归隐田园啦，应该啱啦。咁样召翻佢翻嚟，咁于是咧佢就召翻翻嚟，结果咧做咗臣之后，系啦。他又被排擠，於是又引退。OK， 即只要他一見到勢頭不對咧，馬上就引退，係啦。咁去到德宗嘅時候咧，佢又再次出山啦。咁最後咧就被封為呢個嘅葉侯，得到善終。咁你睇佢成個人生咧，就係咧一直望住啲風吹草動啊。
0: 會唔會就係搞到有三忽，佢有三個窿咯？佢每一次就縮翻落個窿。係
1: 啊，有窿可縮。咁佢對呢個權力咧，你話佢完全冇諗法又唔係啦，因為佢會出山噶嘛，係咪？但係咧，佢又冇咁大嘅執着喎，佢該走嘅時候就會走噶啦。咁啊，進退非常之如，我覺得就好似呢套。
0: 係啊，即係
1: 該冇頭嘅時候就冇。
0: 地鼠咁樣，你要打佢腳即係縮翻。
1: 地鼠係兔子，係我揀咗呢個。
0: 其實大家路嘅路向一樣。
1: 但係你仲有
0: 我仲有揀佢，揀佢都係一樣嘅。假如是那些聰明的時候他是聰明的，但是你真的要他表露聰明他不表露出來、
1: 嗯、
0: 例如就是阿曹操問他、啊、我應該找曹丕做承繼人還是找阿曹植做呢、
1: 嗯
0: 啊、假如是很聰明的我不答你咯，那著、哦啊、曹操問他、啊、你剛才我問你你不出聲的、哎、我想其他東西，你想什麼我問你東西你真的想其他東西，
1: 他夠膽死 我,、哎、
0: 我想起阿劉表同埋阿袁紹個 case， 咁阿曹操即刻醒啦，啊係啊，因為嗰兩個咧、哦、就係冇立到個大仔做。
1: 其實呢個咪即係佢表達咗咯，已經。
0: 咁但係個 point 就我冇答你啊，即係佢冇得罪。
1: 咁都叫冇答。
0: 佢冇得罪到曹植，咁但係其實就係、是、其實佢係幫咗曹丕，咁但係佢就、我諗咗其他嘢，咁阿曹操就自己領悟到，哇、啊、係，其實都係嗰個最基本嘅原因。

0: 素個原則，佢就提咗我啦，我自己領唔到嘅咁。咁呢啲我諗兔仔係呢樣嘢勁，即係佢諗到條橋橋咧，佢唔會話俾你聽。盡量呢條橋都係你自己度到
1: 的，係你自己悟出嚟嘅。
0: 係啊，
1: 好，咁我哋咧下一集翻嚟咧，當然會繼續翻我哋呢個系列啦。因為我哋今日咧就係講咗四隻生肖啫。咁我哋咧 suppose 就仲有八隻嘅。係，咁我哋咧嘅聽眾朋友，如果跟咗我哋呢一集啦，其實又可以陪我哋一齊諗下，同我哋一齊諗下。如果你哋印象之中有邊個似虎咧，唔係虎已經講咗，有邊個似龍咧，有邊個似蛇咧，係啦。咁我哋下集翻嚟咧就再一齊分享啦。歷史也流
2: 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三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台风红霞逼近，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预计，今晚至听日中午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出发到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港铁表示，内地铁路部门通知，今日至星期一，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取消，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厦门等多个方向。港铁又说，正是密切留意热带。

0: 气旋对本港天气影响，会加强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运作。台风期间，港铁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海上交通方面，新渡轮环水渡航线尾班船提早开出，呼吁小轮东涌屯门沙罗湾大澳渡轮服务暂停，翠华船务旗下多条航线调整服务。昂平360宣布缆车服务暂停，原定今晚举行的缆车夜航活动取消。立法会全体议员完成首次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由北京返抵本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以启发于心回归于行总结行程，形容今次考察收获满满，具有历史意义，并感谢中央政府安排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热情招待。李慧琼表示，今次考察内容涵盖了民生、创新科技等方面，讲授内容具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度，并提升了全体议员理智能力，而考察期间议员一起生活，跨越界别建立了深厚友谊。李慧琼又说，夏宝龙和议员昨日座谈交流，议员就研修考察期间的体会、过去理职情况同埋香港现况踊跃发言。夏宝龙对现届议员嘅工作表示肯定，并鼓励佢哋继续发挥立法会嘅角色，促进良政善治。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开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争取出年第一季将措施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大湾区发展，方便两地人民交流同埋车流往来。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及罚款共51.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市监总局指出，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之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以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下午酷热，骤雨逐渐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雷暴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

0: 淑曼 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地产街，
4: 主持林洁莹。
5: 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地产街嘅专家开咪嘅环节啦。喺呢一 part 翻嚟啊，请到呢一位嘉宾就系立法会议员咧卜国明议员嘅。Hello， 你好，卜议员。
6: 系你好啊 ，Grace。
5: 系你好啊。嗱咁啊，其实咧啱啱咧筲箕湾嗰边咧就西湾河咧都出现咗咧水管爆裂嘅情况啦。咁其实咧就系即使咧水务署方面咧就系稍微修补咗之后咧，都发现咧其实仲有一啲渗漏嘅情况出现嘅。你睇呢个情况系点样咧？
6: 呢、这个情况就唔会系常有，但系亦都会系有机会会发生，因为香港咧真系一个地少人多嘅地方。喺特别喺市区咧，就比较上系人烟稠密，咁所以变咗地下嘅管道咧系非常之密密麻麻嘅。即系如果大家有机会，有啲地盘掘开咗个地下咧，可以大家望下下低咧，系即系密密麻麻嘅。咁所以咧变咗佢今次咧，如果我冇理解错咧，就系佢爆喉嗰阵时咧，佢就唔系爆到啲水肥晒出嚟，咁啊弹晒出路面，咁啊变咗咧就我哋就知道系边个位置爆嘛。
5: 嗯，
6: 佢咧就系、是。爆喉嗰个位咧，佢就通过咗地下旁边嘅一啲地下渠，即系排水渠，就流走咗。咁变咗咧，就到底嗰个爆喉嗰个位置喺边度咧？佢都系要用咗啲时间去揾。咁听水务署睇水务署嗰个嘅答复咧，佢就话佢喺一啲好多其他嘅一啲叫地下设施嘅下低，咁啊遮住咗，咁所以变咗咧就佢哋又较难揾。咁呢样嘢咧系亦都唔奇嘅。因为喺香港头先所讲，真系好多地下管道，咁上面又有可能系啲电线啊，可能系有一啲即系譬如话嗰啲叫互联网吓，嗰啲光纤啊，嗰啲又有排水渠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咧林林种种咧，就变咗咧就佢唔系可以第一时间去即系睇到咯。咁而且咧佢系即系好啦，揾到之后咧，咁啊就亦都佢。我睇翻啲相，好似话嗰度系喺有个电车轨，咁佢又变咗又要喺电车轨嗰度旁边做，中间做，咁佢变咗又唔可以整烂个电车轨，咁所以变咗个空间系比较上狭窄，咁所以咧就变咗系用咗啲时间啦。咁头先你都好似讲就系话，佢好似整完咗之后咧，就都再出现，
5: 系因为啲街坊都有即系反映翻啊，即系其实整好之后咧，陆陆续续都仲有啲渗漏嘅情况啦，咁有啲水方面咧，唔同屋苑咧嗰个恢复水个情况咧，亦都有所唔同。都想问翻呢啲情况咧，其实过去咧呢段时间都有唔同地区都有爆水管嘅情况出现啦，证明咧我哋咧即系水管咧都有个老化嘅情况出现部分嘅区分啦。咁其实呢方面点样去解决翻呢一个问题咧？
6: 这个问题呢就其实当然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尽早换晒它。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因为香港呢就大家都知道是我们有8000多公里的食水管和一些咸水管8400公里。那呢就当然它同一个时间一起做的啦。那香港开埠初期呢，大部分大家都知道是在香港岛北边或者在九龙那里去发展的。那所以一直呢所以变成以前的旧的水管呢就多数在那些地方在市区我们所讲。那而香港咧就多數係喺60年代、70年代嗰陣時係發展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唔少嘅呢啲咁嘅水喉咧，都係喺嗰個年代咁樣鋪設，而嗰個年代咧就因應當年嘅一啲係技術同埋物料咧，就都唔少咧係用一啲叫做鑄鐵。我哋叫卡塞嚟做，或者系一啲叫做石棉水泥英泥嘅管，我哋叫做即系马屎桶所谓。咁呢啲喉咧就比较上系脆弱嘅，咁啊即系新嘅时候就当然冇问题啦，但系就随住日子耐咧，佢就老化，咁佢就会系容易爆裂。咁而呢两种物料咧，佢本身佢有一个弱点咧，就系、是即系唔好嘅地方咧，就系、是。佢唔會好似我哋其他講嗰啲叫做ductile iron 或者係 mild steel， 即係鋼管或者係一啲叫做球脈 即係鑄鐵嚇，咁嗰啲咧佢就會比較上韌性大啲，佢好多時會係漏之，即係爆之咧，佢會係漏下先，咁漏下先嘅時候咧，咁啊容易啲係去偵測到佢嚟啊嘛。咁鑄鐵同埋馬士桶呢啲咧，就係佢一脆咗之後咧，即係年紀大咗、老化咗，咁佢咧就一爆就爆，就事先冇一個警號咁樣，咁所以就比較麻煩。咁所以咧就係水務署咧就喺2000年左右嗰陣時啦。就做咗一次大規模嘅一啲水管更換，咁啊換咗全香港成3000多公里嘅水管嘅，咁嗰次係都真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咁啊換咗之後咧，就大部分呢啲喉管咧都應該係換曬，咁但係咧到今天咧就始終咧仍然係大約係有3-4% 嘅即係喉管咧，即係呢啲叫老咗喉管啊，即係60年以上嘅喉管咧係仲未換。咁所以系大约有成300公里，咁呢啲咁嘅喉管咧，就点解当年系换唔到呢？主要都系两个原因，第一就系佢哋系喺一啲系繁忙路口，咁就变咗系交通理由咧，佢系即系唔可以封路嚟做，因为换呢啲喉咧，你要掘开条马路啊嘛，咁喺个繁忙路口嗰度，你掘开条马路咁啊塞车，塞车啲人唔接受，咁啊变咗冇得做，咁啊唯有等机会嚟做啦咁样。咁另外亦都系即系就算可以做咧，佢变咗夜晚黑封路嚟做咧。朝航晚拆所谓嘅即係日头就冚返个蓋咁即係行车咁样夜晚做。咁但係夜晚做呢就有嗰个噪音问题。咁变咗啲街坊呢就话喂你嘈住我瞓觉唔得。咁所以变咗你又冇得做。咁所以变咗呢就呢啲繁忙路口即係大约係有2% 到啦，即係2%到啦，即係变咗係160-200公里左右嘅呢啲喉管呢，就係、是、主要係啲繁忙嘅路口。咁所以呢就咁多年落嚟呢都係做唔到。咁变咗系佢爆嘅时候先至可以真系即系换佢啦咁样。咁呢个系不理想嘅。当然即系你话封路唔可以系就系引致系完全嘅一个不可接受嘅交通啦，即系挤塞啦。即系如果系嘅咁根本冇得做。咁所以呢就系、是、如果系即系可以系一啲轻微嘅挤塞，譬如话系一啲叫做周末或者一啲长假期。咁係咪有一個空檔，可唔可以係封幾日咁樣嚟去換咗條水喉呢咁樣。咁而我哋大家又可以接受佢夜晚黑嘈少少啊，嘈幾晚，咁一次過換曬佢咁樣。咁呢就如果可以嘅話呢，咁我哋盡快將呢啲咩繁忙路口或者一啲繁忙路段嘅下低嘅呢啲咁樣嘅叫老舊啲嘅水管呢係換咗佢呢，咁就一了百了，
5: 这个都可以说是一个即是长痛不如短痛的一个方法啦。咁头先咧听你讲咧，即系最好就系换晒佢啦。咁啊，亦都可能即系咁样就系一个彻底解决嘅问题啦。但系咧当中换嘅时候咧，就譬如都牵涉到水务署啊，或者路政署啊，甚至渠务署啊等等啦。其实各个部门方面一啲嘅协调上面，又系咪可以做得好啲咧？
6: 其实咧就公务部门入边咧，即系呢啲部门咧，就我相信咧就大家都系想做好佢嘅。咁但系咧就你做嘅时候，一定系要睇一睇，喂，我封咗条路做几晚，做几日，咁环保署就会问你，即系噪音点搞？警察同埋运输署就会问你交通唔掂就点算？咁唔得噶嘛，咁样咁就算你又有啲协调部门，咁大家当然可以去协调下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最简单一样嘢咧，就话要系即系个社会咧系都可以愿意接受一啲叫做系可以有一啲挤塞。轻微啲嘅挤塞，即系大家做足嗰、那个早嘅宣传，系讲俾市民听呢、这个时候我哋呢个周末或者我哋系做呢、这个即系马路啦咁样，咁所以可能会有挤塞嘅咁样，咁大家咧就可能系兜一兜路行第二道咁样，咁变咗咧就唔会系走埋一齐，咁变咗可以系即系冇咁塞咯，或者嗰几日我用公交啊，我唔揸车啊，减少啲出行咁样，咁变咗咧就即系如果系可以社会系有一个气氛可以系接受呢一样嘢嘅，咁嗰啲运输即系交通部门就佢哋会系容易啲批。呢、这個咁嘅掘路，環保署亦都可以容易啲去批嗰個叫做開野工嗰樣嘢咯。咁所以變咗咧，就呢個咧就希望社會真係可以係即係大家諗一諗啫。其實香港咧呢啲咁嘅叫較老舊嘅即係基建咧都真係有啲唔少嘅。咁所以咧就真係要諗一諗。嗱，我自己就本身咧就推政府咧就做一個叫做5年老舊基建重建修復計劃，係專項撥款。去即係多做呢啲咁樣嘅老舊基建嘅，咁當然錢係一個問題啦，另一個問題就係社會嗰個接受程度嘛，即係好似即係應該係今日啦下星期六，咁即係路政署都話諗住喺農場道嗰度做一啲叫做鋪新嘅物料，即係一啲叫做超薄 高韌性嘅一啲係馬路，將喺即係農場度大家知係其實係石屎路馬路嚟嘅，咁就凹凹凸凸咁多年，即係都用有啲爛啦咁樣，咁所以佢又鋪呢一隻嘢，咁就令到嗰個馬路咧就會行得

0: 啲老舊基建嘅修復咧，佢係需要幾日嘅時間去做。咁所以變咗就係、希望社會可以接受呢樣嘢。
1: 嗯，最後咧都想問一問咧，即係頭先都講啦，有啲新嘅物料啦，咁其實咧加上咧啲 AI 啊科技上面又係咪可以幫下手咧？
0: 啊，呢個絕對係，因為我理解水務署咧而家咧都係想做一樣嘢，就叫做我諗你都知咩，佢要顧咩治本網啦。
1: 知道。
0: 佢係將香港就分曬去食水監測佢嗰、那個。嗰啲壓力啊、水流啊嗰啲，咁但係佢裝嗰啲感應器咧就不是實時嘅，唔係今天啊，未係實時嘅，咁所以佢係想申請就係、話做一個叫智能供水減壓管理系統，加一啲嘅智慧水錶，咁即係話咧就喺啲主要嗰啲高風險啊嗰啲地方咧就係、加啲咁嘅實時嘅感應器，咁咧就變咗咧可以係通過呢啲咁嘅實時嘅感應器咧就監測到水喉入邊嘅流量啦、壓力啊。咁通過物聯網啊、大數據啊、高一啲去計算之後咧，動態分析，咁啊當時候去減壓，咁呢個咩點樣為之適當時候減壓咧？就係、大家可能會留意一樣嘢，就係好多時爆水喉咧，都係喺深夜時候爆嘅。
1: 嗯。
0: 咁點解深夜時候爆咧？就因為香港我哋咧就真係好多建築好多樓啊，都係喺依山而建，咁啊山腳同山中間咧。就嗰個高低落差咧，都可能好大。咁所以變咗咧，我哋供水個系統啊，香港供水系統咧，就我哋個水喉入邊嗰個壓力咧，係五至八個大氣壓嘅，係比鄰近嘅城市高嘅。咁如果我哋水管入邊長期都係受住呢啲五至八個大氣壓咧，咁佢咪容易啲爆咯，命短啲咯。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實時監控嘅，當入頭大家用水嘅時候，用水咁咪會係釋放呢個壓力，咁水管受壓就冇咁大。但係深夜嘅時候，大家唔用水嘅時候咧，咁就個水壓就會好高，咁嘅時候咧就會容易爆喉，就咁解。咁我哋如果可以夜晚咧，監測到係啲人已經開始少用水咯，水喉入邊個壓力大咯，咁我哋就適當實時調控低佢，咁變咗咧就令到嗰條水管咧就係降低啲嗰個壓力，咁啊減少啲爆喉，令到佢長命啲，咁呢個會有好處嘅，所以我都一定支持呢樣嘢。
1: 嚟緊係咪喺立法會都會跟進呢件事件呢？
0: 一定係我哋會係同即係水務署啊、發展局啊嗰度希望佢係可以盡快去落實呢一樣嘢咯。咁至於其他嗰啲咁樣嘅馬路啊、橋梁隧道啊、濾水廠啊嗰啲咧，我哋都會跟進。
1: 嗯，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咧就係卜議員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2: 下晝3: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呀？
8: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10: 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3: 快借啦，借啦嘛，借啊！快
14: 啲借啊！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14: 陈春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似数，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

0: 按错比率高达95%添。
1: 咁我哋都一齐摇财开户啦！
0: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專家開麥。
8: 繼續回來呢一 part， 我請到這一位嘉賓呢跟我們傾下呢，就是關於呢測量方面的話題啦。請問這位嘉賓呢，就是測量師學會的建築測量組的主席黎嘉文。 Hello，
9: 你好
8: 啊。咁啊，同你傾下咧，即系咧，大家知道啦，即系樓宇咧，其實咧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包括係滲水問題，咁不時都會發生嘅。較早時候大家知道咧，都有啲經政府方面咧啲嘅新措施落實啦，我哋一陣間會傾啦。咁啊，想傾下樓宇咧滲水咧根源咧，以往咧都係通常咧涉及咧邊一啲嘅位置或者範疇嘅咧？
9: 其實咧我哋睇翻數字咧，政府每年咧原來收到超過40,000宗嘅舉報嘅，咁所以呢個問題咧都相當嚴重。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咧都應該面對過。咁啊，比較常見嘅可能大家都知道啦，譬如會唔會窗邊滲水啊、天台等等各樣嘅嘢，咁所以譬如大家如果喺間住屋入面，可能天花啦、廁所咧、廚房咧，因為有落去水位置啦，甚至乎有時啲防水層嘅破損啦，咁有啲比較就係隱藏啲難揾到啲嘅，譬如可能一啲地台嘅暗藏式嘅喉管，又或者可能喺浴缸底嘅，咁你要發現咧都要多好多時間，咁有啲可能就再複雜啲咧，就可能係跨樓層嘅，我哋所謂嘅串燒漏水啦，咁我哋可能要用唔同嘅方式先追到啊，究竟佢係樓上啦、公用部分啦，定係追到去邊一個係水源咧咁樣咯。
8: 咁食環署咧同埋屋宇署咧，較早時候都全面實施咗一個咧，就係調查咧私人樓宇嗰個滲水嘅新程序啦。即日起都生效咗，所有咧就接獲咧滲水嘅個案咧，都會咧根據呢個新程序去處理，就希望加快咧揾到呢個滲水嘅源頭啦，解決呢個問題啦。同舊程序相比，能唔能夠加快有關嘅進程咧？
9: 我哋就支持呢一個新程序嘅。其實坦白說咧，我哋相信喺呢個嘅時間上啦、程序上同埋呢個金錢上咧，都應該有個大嘅改善嘅、因為首先咧。而家咧其實係一個比較一步一步嚟嘅，係啦，一步唔得咧就再到下一步。而家咧就係平衡式嘅，佢同一時間可能會做兩個測試啦，知道咧或者懷疑甚至已經即刻出一個通知，咁所以相信時間上係會快咗啲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喺程序上，佢入唔到屋啊，好多時以前咧譬如樓上唔配合啊，或者根本就唔到翻工時間，咁變咗咧佢做唔到測試咧，咁就已經去唔到下一步出個通知。咁所以程序上咧，我哋相信可以解決咗好多問題嘅。咁另外如果唔配合嘅業主咧，相信政府咧就會考慮就係收翻呢個檢測費用，咁啊17,000蚊，咁所以呢個咧我諗都鼓勵到業主有責啦，
8: 積極去處理係咪？
9: 係啦，即係正視問題，早診斷早解決。
8: 咁啊，當然啦，目前咧即係打算就利用紅外線咧嗰個即係技術咧去做一啲分析咧，等唔使入屋嘅時候都可以處理到啦，做一個初步嘅判斷啦。其實用呢啲嘅技術方面嗰個準確度係點樣嘅咧？
9: 紅外線咧其實一個都係幾普遍嘅科技，我哋而家日常都可以用到，佢等於一個相機用一個彩虹色嘅光谱而去到做呢件事，其实帮助到我哋好快速咧，靠个用好似影相，譬如长身天花咧，就已经揾到佢大概渗水位置同埋嗰个范围啊，即系知道佢渗到几远。咁但系当然红外线咧都有佢自己嘅限制嘅，譬如一啲比较隐藏式啊，或者可能系防水层浴缸底咧，可能就照唔到。咁同一时间咧，其实我哋可能都会有啲新嘅科技去到配合啦，譬如可能做一啲微波段层扫描，好似我哋做 CT scan 咁嘅，就已经知道石屎入面嘅含嗰个水分。咁所以呢个都系一啲方式咧。去到幫助揾到個水源咯。
8: 咁我哋成日講咧，測量師就係樓宇醫生嘅角色啦。其實個角色扮演係點咧？
9: 科技就好重要嘅，但係樓宇醫生咧就係相當重要啦，喺入面有個角色。因為咧，就算有咗科技，我哋有啲數據，有個儀器去到出咗一個檢測啦。
8: 可唔可以咧講咧，即係我哋咧要先睇下醫生先。雖然咧藥咧，其實醫生有好多好多唔同種類嘅藥，但如果你自己亂咁買咧都唔得嘅。
9: 係啊，冇錯啊。首先咧要揾咗個醫生，睇一個大概方向，我應該點樣診斷先啦。跟住就再用一個科技去到查找一個病因，原來已經都證實咗係呢個病因同源頭，咁我哋劉醫生咧就可以幫大家開個適切嘅藥方，點樣去到做一個改。

0: 善嘅工程。
1: 咁當然咧，市面上面我哋講維修工程咧，其實咧質素可以好參差啦。我諗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建築測量師咧喺勘察之後咧，點樣去協助業主咧係制定一個最適切咧又要符合成本嘅一個方案咧？
2: 坊間咧好多可能唔同嘅判頭啊或者工程商咧都話我識做嘅，但好多時候我哋見到情況，
1: 佢哋都話佢哋了解嘅，
2: 係都話了解嘅，但可能係建漏補漏係啦。咁我哋咧自己有個專業嘅知識喺度咧，亦都有把關啦。咁所以劉醫生，我哋就可以一開始就揾咗個方向診斷咗先，再有個病因開個藥方，最後尾咧如果業主需要揾人報價承建商咧，我哋都可以幫手睇下個價錢係咪合理，同埋去到做一個施工嘅監督，咁確保佢真係有一個妥善嘅完成咯。
1: 滲水咧，往往咧都係即係話係一啲咧欠妥善嘅，或者樓宇結構方面有問題嘅，或者裝置啊等等啦，又或者係咧缺乏一啲保養所造成嘅啦。呢方面點樣去教育小業主？喂，喺保養上面可唔可以做好啲啊？防範於未然啊，即係你未病之前啊，打好個底先啦。
2: 呢個我哋就係大力去到支持嘅。首先係一個預防性嘅維修啦。如果日常大家對屋企留意多啲啊，望多兩眼都可能會見到嘅。咁第二就我哋剛才都提到啦，即係正視個問題，早診斷早解決。咁其實可能好開始已經就係知道噶啦，譬如大家即使去到買間屋或者二手樓，我哋都有個檢測嘅清單啦。咁如果有個範本，大家都大概知道個方向啊，屋企可能有啲咩問題，將來嘅安樂窩，咁已經係第一步啦。咁到第二步，如果真係懷疑有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都仲有一個我哋叫懶人包，其實醒目錦囊出咗嘅，就俾市民大眾
1: 咧，醒目錦囊
2: 係啦，係啦，樓宇係呢個滲水嘅醒目錦囊，咁咧就其實係俾市民大眾去到睇嘅，有個參考就係、是、咦，我哋初步發覺有啲乜嘢嘅病因。有嘅情况出现咗，应该下一步点处理咧？揾边个去到帮手咧？咁我哋都希望可以支援到市民喺呢一方面去到尽早解决渗水问题。
1: 嗱、咁我听到醒目锦囊啦，想问一下咧，即系打击呢个围标啊，甚至可能咧，我哋成日讲话楼宇维修方面有冇醒目锦囊咧？休息翻嚟，我哋详细倾下。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三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晏昼近三点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在未来一两个钟头可能受冰雹影响。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台风红霞逼近，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预计，今晚至听日中午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出发到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确认航班。国泰航空取消原定听日凌晨1:15至晏昼6:00期间抵港同离港的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有所延误，所有受影响旅客将会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国泰会在更新的航班安排确定之后，透过电邮或者应用程式通知受影响旅客。由于顾客服务团队正是处理大量查询，国泰呼吁旅客暂时无需致电查询。大湾区航空就取消两班航班，分别是今晚10:55出发，由香港往台北的 HB710， 同埋听日凌晨2:55由台北往香港的 HB711。受影响乘客可以在原定出发日期7日之内更改机票，或者30日内办理退款，所有相关费用将获豁免。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知，今日至星期一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

0: 站高铁取消，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厦门等多个方向。港铁又说，正是密切留意热带气旋对本港天气影响，会加强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运作。台风期间，港铁为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大埔宏福养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房情况，处理维修基金退款和屋苑合约等事宜，现时正是处理屋苑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形容情况比较混乱，因为正是处理过去十几年未做的工作。麦美娟在电台节目说，合安已经聘请专业保险顾问，其中大维修火险的20亿元最高赔偿额，政府收购业权的时候会同时承担不确定性，包括是否可获赔偿和最终赔偿金额，其他保险的业主杀偿权不受影响。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和罚款共517,900,000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现时和伊朗仍然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表示，双方仍在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带至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酷热，骤雨逐渐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带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和涌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9: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8: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9: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6: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1: 专家开麦。
12: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呢一位嘉宾，香港测量师学会嘅建筑测量组嘅主席黎嘉。

0: 人喺度嘅，咁休息之前咧，我哋讲咗咧楼宇渗水嘅问题啦，即系点样去解决，又或者咧，应该点样解决啦？而家政府有啲新嘅程序啦，希望可以加快啦。另一个咧就系咧，大家讲围标嘅问题啦，咁啊持续咗都多年嘅时间啦，自从咧黄福苑大火之后咧，令到社会咧再度关注呢个事件啦。咁近日咧，竞委会咧就加强咗嗰个即系罚则啦，加强版啦，就希望咧能够咧有个阻吓作用嘅。我知道测量师学会一直都有跟进呢件事件啦，点样睇嗰个维修嘅情况咧？
1: 其实首先咧，而家维修市场咧，我哋觉得最重要咧，就系重塑翻呢个嘅市场嘅秩序，重建翻呢个专业嘅信心。因为咧，其实咧咁多年嚟咧，我哋透过今次咧，其实我哋学会系做咗一个检讨报告同埋建议啦，喺六月底嘅时候咧，都发布咗俾政府嘅同埋相关。咁我哋留意到咧，其实现存呢个市场嘅问题咧就好多，痛点咧亦都相当多，譬如监管碎片化等等各样嘅，咁亦都包括刚才提到，围标系咪应该刑事化咧？咁喺呢个点咧，我哋系支持嘅，亦都应该尽快做，我哋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到落实呢件事。咁但系单靠去到加重呢个刑罚啊，各样嘢系咪真系最有效嘅咧？咁所以其实我哋透过睇到呢一扎嘅痛点啦，呢十点嘅问题咧，我哋都有大量嘅建议去俾政府，系点样样去到整件事去到重塑翻成个秩序咯，系啦。咁所以归根究底咧，我哋觉得咧，其实市民需要嘅支援系需要多啲嘅。譬如佢哋你话监管碎片化，因为佢哋根本唔识分几时去揾屋宇署，几时去揾消防署。咁所以各方面咧，其实系统性我哋觉得系需要一个大嘅调整，一个彻底嘅改善。
0: 咁呢件事咧，当然咧，即系你讲黄福呢件事件咧，好多部门咧，其实都系即系喺沟通啊，或者系好多时候你要听到个听证会都系话唔理想啊呢、這个位咁。其实部门上面各自唔同嘅沟通都重要啦。但系另一方面就系咧，头先讲啦，即系牵涉到呢啲大维修咧，其实咧小业主有阵时都好无奈啦，一方面佢哋个知识唔够啦，另一方面就系咧，究竟我哋成日讲话，唔好价低者得啊，唔系啊，价钱最平就最好噶，或者当中会有啲即系陷阱喺度。咁但系小业主何从知道个价钱高定低咧？了唔了解咧？呢方面其实你哋作为专业人士有啲咩建议咧？
1: 呢一点我哋绝对同意，因为我哋留意到咧，好多法团或者业主代表咧，其实佢哋系冇相关工程专业知识嘅，咁好多时而且佢哋系义务工作啦，即系义务做法团嘅嘢，咁所以佢哋欠缺支援之余，我哋可能成日提佢哋，你冇一个太低嘅价钱啊，唔合理嘅价钱去到做，
0: 何谓太低咧？
1: 咩叫做合理咧？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学会咧系倡议咧系需要出一个嘅标准，一个指标，话俾大家听，你大概做紧乜嘢嘅情况嘅工程啦，譬如维修嘅，或者简单啲一啲小修小补嘅，甚至乎去到啲比较大型嘅楼宇维修，应该按啲咩基准去到参考一个嘅顾问啦，或者承建商嘅费用。咁所以我哋倡议咧，应该出一啲嘅参考嘅指标，无论系呢个顾问费用，譬如系应该点样去到厘定啦，大概嗰个一个嘅银码啦，甚至乎去到一啲比较常见嘅维修项目，譬如修补石屎啊、防水层等等嗰样嘢，咁令到市民知道乜嘢叫做合理，乜嘢一个应该有嘅
0: 但系要攞到呢个价钱嘅共识容唔容易咧？
1: 其实我哋喺业界咧就系可以做到呢一个数据嘅，咁我哋都系收集紧，咁所以我哋咧会都提议俾政府，希望佢可以积极考虑。咁另一方面咧，除咗一个嘅指标性嘅即系可以俾大家参考啦，亦都需要一啲咧系我哋点样做一个比较好嘅作业指引、良好作业指引，一个施工应该点样做系啦，或者一个法团去到做一个楼宇维修工程嘅时候，佢哋有啲咩步骤需要做，有啲乜嘢地方佢要留意。咁所以呢几方面咧，其实我哋学会层面咧都系积极喺度做紧。
0: 咁当然啦，政府嘅目标咧，其实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佢哋咧第四季都会推出个加强版嘅招标妥服务啦。其实招标妥而家本身都有啦，市建局亦都有提供呢个服务嘅。咁而家话加强版啊，你自己睇翻加强版里面系咪真系能够可以令到小业主去放心去选择咧？
1: 加强版嘅招标妥咧，我哋觉得系有一定嘅成效嘅。咁包括佢真系一个背景嘅审查啦，有好多资料咧，可能真系会由警方同埋呢个廉政公署嗰边提供到。咁另一方面咧，佢哋可能而家就系会多啲嘅巡查啦，多啲嘅检测啦，同埋咧，我哋留意到有个位咧，佢哋就系呢个检测同埋维修咧系分开嘅，系啦。咁先做咗个检测，再揾另外一个嘅顾问同埋承建商去到做呢一个嘅维修，咁可以斩断咗呢个利益链。咁我哋觉得咧都系未到彻底可以解决到呢个系统性嘅问题。刚才都有提过，其实我哋而家最紧要咧就系重塑翻呢个市场嘅秩序。咁其实我哋建议咧就系应该咧要做到一个就系而家系一个好主要喺一个行政支援嗰度。其实咧我哋系应该要系迈入步向一个結合咗專業嘅支援喺入面嘅嘢，因為而家咧無論市建局定係政府定係去到呢個民政事務處，都係行政支援為主嘅，俾下意見啦，可能出席下啲會議啦。
0: 其實要實踐啲喎。
1: 系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需要嘅系一个专业嘅支援，应该结合翻呢一件事情。咁另一样嘢咧，其实点样统筹翻成件事，由唔同嘅部门或者机构或者唔同嘅

0: 资助点样令到大家可以一站式结合咗去，有一个专业嘅支援，有一个法定嘅机构咧。咁所以我哋倡议嘅系一个楼宇维修局咯。将来咧，其实市建局嘅定位咧，我哋都觉得系值得探讨嘅。因为而家睇嚟咧，
1: 系咪佢兼埋咧？
0: 系啦，而家睇嚟系未可以彻底解决到一个问题咯。尤其是透过招标妥，我哋理解咧，整个事情咧系需要一步一步去处理嘅，循序渐进，一路有个改善。咁但系去到一个系统性嘅改革，我哋觉得需要一个比较大刀阔斧啲嘅。
1: 但有一个讲法就系，而家市建局都做紧相类似嘅一啲嘅工作啦。如果有楼宇维修管理局，会唔会有一个架床叠屋啊？又要可能即系你要揾个一班人去负责呢个局啦，又喺呢度又有一个审批啦。其实会唔会再多咗一层嘅功夫喺度咧？
0: 市建局嘅角色同埋定位咧，我哋觉得可以再探讨。我哋都唔排除将来咧，佢哋可能会兼任得更多嘅工作，亦都帮助到市民同埋业界大众啦。咁其实楼宇维修局咧，我哋倡议嘅佢一个法定机构，同埋最主要咧，佢系一个专业嘅支援，有个技术性。喺呢一度嘅，咁当中我哋刚才提到过嘅，譬如我哋系做一个名册啦，有预审，有呢个表现嘅评级，再唔系有呢个嘅我哋叫做扣分制，系啦。譬如好似有阵时政府部门佢机电处咧都有呢个扣分制，甚至乎会罗列出边一个嘅 lift 嘅承建商系曾经发生过意外嘅，再去到呢个工程嘅支援啦，最后屘如果佢哋真系处理不到啦，即系法团嗰度处理唔到呢个情况嘅，我哋都可以有呢个介入嘅模式咯。咁所以其实成个概念理念。都希望是可以重塑翻成个市场，有翻个信心，等大家可以做楼宇维修。
1: 有信心当然好重要啦，但你自己睇翻我哋专业界别嘅人手又够唔够去应付咧？
0: 呢个我哋相信咧系足够嘅，因为咧大家咧系有呢个充分嘅知识同埋呢个人手嘅。咁但系暂时咧，而家市场嘅情况咧，未净化到系大家都可以去到开始去到参与啦。咁我哋期望咧，我哋乐观嘅，我哋觉得系可以一路去到进行呢一个嘅工作。咁所以咧，人手系足够。專業的支援都足夠的，我們期望個市場盡快可以淨化，市民大眾也都有個信心，專業的信心去到做翻呢個樓宇維修。
1: 因為你睇到咧，即係雖然咧宏豐苑事件之後，我哋講緊棚網啊等等咧，令到工程稍微停咗落嚟啦。但係大維修嘅工程咧，其實如果係坊間嚟講咧，仲有好多係進行當中或者等待進行當中嘅。其實呢方面咧，你自己睇嚟緊嗰個變化會點樣？特別頭先你話提啦，樓宇維修管理局啦，同政府方面其實應該都有溝通過啦。佢哋政府方面嘅俾到你哋嗰個反應係點樣咧？
0: 首先講翻個市場先啦。如果招標妥我哋一出現咧，我哋覺得咧應該。都系可能会系有比较多嘅工程咧，系会开始就系进入翻呢个筹备同埋施工嘅阶段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实我哋喺唔同嘅渠道咧，我哋早喺十几年前咧都已经倡议紧楼宇维修局，去到今时今刻咧，我哋再做呢个检讨咧，都觉得系一个必要性喺度。
1: 有冇啲地方修改咗咧？因为都同你哋倾过呢个维修管理局，其实你哋都倡议咗一段咧颇长嘅时间噶啦。咁由好耐以前到到而家，其实嗰个市场嘅变化都唔同咗。有冇修改到当中一啲嘅条款咧？
0: 多谢杰莹一路留意我哋。咁其实我哋嘅条款咧，又或者我哋当中嘅细节咧，我哋系再优化咗嘅，同埋去睇翻而家市场嗰个情况，包括咧就系我哋留意到，原来大家收到呢个嘅法定通知系唔识处理嘅。首先个报告我哋应该点样去到解读啦？第二我哋倡议嘅系一个应该先行咗一个检验，跟住系有序维修，会唔会大家都睇咗医生验咗有啲乜嘢病，先至去到做呢个维修？
1: 估下，
0: 系啦，有序维修就唔系，我一嚟收到张法定通知，我系咪全部都要做啊？
1: 唔系咪即刻做手术啊？哇，个费用好大噶，负担唔到噶。
0: 我哋留意到市民咧，原来以为咧，譬如外墙做立面咧，原来全部都要剥皮嘅，再着嗰件衫嘅。其实好多时唔系呢个情况。我哋留意到第二个卷咧，都唔需要做呢个情况。咁所以我哋觉得应该检验先行，有序维修。咁一路再去到呢个楼宇维修局嘅细节啊，佢应该啲咩嘅功能啦，应该点样做呢个嘅架构咧？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好详细嘅建议。咁我哋会继续透过唔同嘅渠道咧，就同政府继续反映。
1: 咁啊，要睇下咧有冇啲最新嘅反应咧，到时有机会。再邀请你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下。今日咧，先多谢晒你先，多谢晒。
2: 下昼3:4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楼市焦点。
1: 续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会睇下咧个市况方面嘅走势啦。请埋呢位嘉宾就系美联物业嘅分析师啊，岑仲谦嘅 Benny 啦。Hello，Benny 你好。咁啊，你上到嚟咧，自不然同你倾下市啦。咁啊，世界杯完咗啦，咁呢段时间大家话喂回复翻正常，仲要个股市咧五穷六绝七咧，就大家觉得有啲翻身嘅感觉啦。咁其实你自己点样睇而家个投资环境咧？
4: 嗱，咁其实都见到即系喺上半年都有一个都几活跃嘅市况啦。咁啊，去到见到六月份就随住嗰个

0: 港股都有个下调嘅情况，都影响咗成个市场投资气氛。咁啊，发展商亦都喺六月份开始见到嗰个推盘节奏都系减慢咗。咁、所以成个二手市场咧，都见到喺六月份咧，即系比起之前都有个放缓嘅情况出现啦。咁啊，譬如讲紧一手市场咁啊，之前喺三月至五月咧，个个月都过2000宗嘅，都几一个几夸张嘅活跃水平。咁啊，六月就回落翻咁啊，喺翻1000宗楼下800多宗啦。咁啊，二手亦都系可能由5000-6000宗一个月咁啊，回落翻去大概4000多宗。左右咁啊，都系一个谂活跃咗一排之后，咁啊轻轻回一回气，都系一个正常嘅现象啦。咁啊，但系我哋见到嚟到七月份啦，咁啊，即系你头先讲股市都好似有啲即系起色咯。咁啊，
1: 低位弹翻上去啦。
0: 咁啊，而嗰个一手市场亦都见到，即系唔同发展商可能都即系活跃翻，可能有唔同嘅推盘情况出现。咁啊，有啲系新界区嘅新盘个销情都理想嘅。咁啊，亦都令到成个气氛都开始改善。咁我哋预测就可能喺七月份咁样，都系下半月先开始有啲回暖翻少少啦，咁啊成个七月我谂同六月都会系类近嘅，咁但系去到八月，相信咧嗰个气氛啊，同埋嗰个交投嗰、那个数字嗰啲情况咧，都会系继续好转啦。
1: 但系有一个讲法就系咧，而家咧大家都担心紧咧美国嗰个通胀问题啦，特别系呢轮咧嗰个局势又紧张翻啦，油价亦都咧布兰特其实都上翻$100楼上啦，$100楼上啦。咁其实睇紧咧即系下个礼拜联储嗰个议息啦，一般大家都估应该唔会喐住啩，但系年底之前就仍然有机会加息。你睇个息口走势又系点咧？
0: 嗱，而家最新股咧就下个礼拜议息咧就应该都大机会系维持息口不变嘅。咁啊，但系去到年底前咧，应该就会而家市场估计就大机会咧就会有一次嘅加息啦。咁啊，我谂呢个都系同早排即系可能由开战嘅时候已经估计即系个油价可能会导致个通胀恶化。咁啊，今年有机会加息。咁而家都系即系叫做吻合翻原本嗰个估计。咁啊，但系我哋睇咧嗰个嘅息口走势就未必系最而家影响香港楼市或者嗰个楼价嘅最重要嘅因素啦。咁啊，首先就大家睇翻就其实而家我哋香港维持喺呢个息口水平都成年时间啦，即系而过去呢一年嗰个楼价或者成个楼市嗰个熾热情况都系维持到。咁相信而家呢一个息口水平都系大家系一个接受嘅程度嚟嘅。咁另一样嘢就系喺美国对上一次嘅即系个息口嗰个改变嗰个周期，我哋都见到佢都系香港比较起美国咧，都系有一个我哋叫做系加慢减快嘅情况出现啦。咁啊喺美国开始加息嘅时候，我哋其实佢加咗几次，我哋先开始跟减咧就唔系啦，佢哋一开始减咧，我哋就跟。咁啊而对上一次美国再减息，其实我哋因为已经减到去一个加息前嘅水平，即系冇得再减啦。咁变咗上次美国减息咧，我哋冇再跟啦。咁变咗今次就算美国可能有一个一个码嘅息口嘅加上去啦，咁但系相信可能喺下一转美国喐一个息口咧，香港都未必有一个好大嘅需要咧，系要跟住加息。咁啊，暂时嚟讲维持翻喺呢个水平嘅机会都系比较大啲。咁所以呢样嘢对于我哋而家嗰个楼市嘅走向啊，或者成个气氛啊，就未必系最重要嘅嗰个因素咯。
1: 当然啦，近排咧我哋见到咧，即系虽然话六月份咧稍微剩翻啲啦，而家七月份又好翻啲啦。咁但系市场咧，我哋见到咧多次都传出有大手客咧就入市啦。咁数据分析上面睇唔睇到或者占嘅比例系点样咧？
0: 我哋其实都有一啲嘅统计啦，就睇翻究竟系一手市场入边嗰啲大手客嘅买楼嘅嗰个情况啦。咁啊，其实都反映咗咧，就我哋喺旧年都有开始提咧，就系因为随住息口回落啊，或者系政府全面撤辣之后，其实咧嗰个市场嗰个投资需求咧都系有增加到嘅。咁啊，大手客好多时候都系喺一手市场可能就系买几个单位去做一啲放租嘅作用啦，咁呢个其实都系反映嗰个投资需求啦。咁啊，配合咗其实就今年上半年个一手销售量都系叫做创一个销售条例以嚟嘅同期新高啦。咁其实嗰个大手客入市嘅嗰个数字咧，都系有一个上升嘅情况见到。咁不过咧，就随住嗰个市况喺六月有一个减慢啦。咁我哋见到其实大手客嘅嗰个入市嘅数字都系跟随回落嘅。咁啊如果你话占成个市场嘅比例，可能大概系1.5%左右啦。咁我哋睇呢个大手客就其实或者成个投资嘅需求咧，喺而家呢个楼市嚟讲咧，都系几重要噶。咁啊，譬如话即系我哋知道而家个租金水平都系不断咁创紧历史新高啦。咁啊，但其实咧，如果唔系因为一啲嘅投资需求存在，多咗一啲放租盘咧，其实租金可能升得更加多。因为我哋睇翻咧，其实喺差股处之前公布嘅一啲嘅年度嘅数字啦，其实近呢两年咧，新落成嘅私人住宅单位咧，其实都有大概50%左右嘅单位咧系攞嚟放租嘅。咁呢个都系之前喺有辣椒嘅时候都系未见过咁即系。

0: 呢個水平，咁都係因為設咗辣之後多咗投資需求，多咗投資客，咁亦都令到嗰個放租嘅盤源多咗。咁呢個咧其實就令到其實某程度上應該已經係舒緩咗近呢兩年嘅租金嘅嗰個升幅。即係換句話說，如果唔係多咗呢啲嘅放租盤嘅話，其實個租金可能比而家更加高。咁所以其實喺成個即係一個正常嘅樓市健康發展嘅情況底下，個投資需求都係需要存在。咁而家就見到即係除咗話大收客之外啦，咁另外一啲嘅投資需求可能喺二手市場亦都出現。咁我諗都係一個健康發展水平。你話大概佔一成半嘅話，其實個比例亦都唔係太高。咁譬如近排一啲新盤見到，咁可能係即係所謂 A 組時段咁啊，可能都係有三分一左右嘅單位係 A 組時段賣咗。咁呢啲我諗都係嚟緊喺個市場上都係我哋相信都係會繼續見到嘅一個情況。
1: 我想問咧，呢一類嘅客咧，其實佢哋主要係咪都係買一手嘅咧，或者佢哋係一手嘅時候，佢哋會考慮啲乜嘢因素？譬如邊啲嘅地區可能係比較受歡迎一啲？
0: 如果你話即係投資客嚟講啦，咁我哋見到就當然係一手買，即係作為大手客嘅話，可能個處理個成個程序就方便啲啦。咁亦都見到可能喺個別發展商喺推售嘅時候，都會因應一啲市況多大手客嘅，佢可能都喺大手客嗰度會有一啲喺優惠上可能會多啲折扣多啲等等嘅情況。咁相信其實二手市場我哋都見到唔同投資者都係去揾緊一啲筍盤去入市嘅。咁至於你話即係大手客嚟講喺一手市場嘅，咁佢哋通常揀啲咩地方呢？咁通常都係揀翻啲即係租務比較活躍啲啦。譬如我哋喺近呢段時間見到嘅，可能就係一啲九龍區嘅項目細單位咁喺個成個嘅投資嘅銀碼度可能就唔需要太高，就可以買多幾個單位嘅。咁亦都係因為細單位嘅嗰個租金回報率啦，或者嗰個租務嘅需求都幾穩定。所以喺呢啲情況底下，如果作為投資者入市嘅時候，亦都係包括大手客啦。咁選擇嘅時候，可能都會揀翻啲喺市區嘅一兩房單位，係我哋見到係比較數量可能會比較多啲啦。
1: 嗱，我哋一路講緊咧就係咧買盤啦，同埋咧就係個供應方面嘅情況啦。究竟而家個庫存情況係點咧，或者施工落成量又係點咧？根據屋宇署咧最新嘅數字有啲咩反應咧？
0: 或者從講個供應啦，其實都有幾個角度可以睇啦。第一就係見到嗰個貨尾情況都係一路咁下跌啦，嗰個我哋叫做可能一啲短期嘅供應啦，係啦。咁但係你話如果睇翻一啲可能係中期少少嘅供應嘅，其實可以睇翻屋宇署近排一啲嘅可能係動工量或者落成量嘅一啲數字啦。咁動工量就再遠啲啦，咁但係落成量就可以睇到咧，就係亦都多啲嘅數字可以見到啦。譬如講今年頭五個月嘅落成量咧，其實就大概係4300零個單位啦。咁按年其實就少咗大概四成嘅。咁一個19年以嚟嘅同期新低。咁呢個咧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叫做係成個市況嘅滯後嘅一個現象。咩滯後呢？就係講緊可能喺早幾年嘅時間啦。咁市況轉慢嘅時候，咁大家如果記得有印象嘅，咁當其時可能發展商個投地意欲都唔高啊。咁可能有啲地會流標啊，政府亦都減慢推地啊。咁造就到可能就嚟緊幾年嘅落成量有一個高位回落嘅情況。咁而事實上咧，我哋見到咧嗰個落成量咧就今年估計全年就大概會去到接近17000嘅單位落成啦。咁出年就會再跌多一成，大概15000多。咁其實成個整體大市嘅落成量嘅趨勢咧，都見到係一個回落嘅情況嘅。咁都呢、這個都反映咗咧，就係之前講嘅可能落成量嗰個高峰期咧。其實而家已經過去咗，咁而我哋亦都睇緊嚟緊嗰個落成量啦，出年估都係繼續下跌啦，而且今年嘅情況咧，暫時咧都係即係達標嘅情況啦。我哋講緊而家過咗五個月啦，大概去到全年嗰個目標大概25%左右啦，輕微可能落後。咁但係隨住我諗嚟緊有都唔少嘅新盤喺今年會陸續即係落成啦，咁全年嗰個落成量我諗相信都係會同政府嗰個估計係都会接近翻啲嘅，系啦，咁但系整体都系会有一个成个宏观少少睇，拉翻远几年睇咧，都系一个下跌嘅趋势啦。
1: 全年方面楼价走势有冇预测到，有冇改变到咧？
0: 上半年就好劲嘅，即系我哋见到个楼价都系有一个一成嘅升幅啦。咁比起旧年嗰个低位，其实都升咗超过一成半噶啦。楼价嘅走势啦，喺下半年都系睇好嘅。咁不过升势就未必有上半年咁高啦，系啦。咁我估下半年5%，咁全年可能升到15%左右啦。
1: 总之咧，入市因应翻自己嘅情况，好好考虑下。今日咧，多谢晒 Benny， 多谢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周四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及罚款一共51.7亿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话，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后，发现携程滥用于网上酒店预订平台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排除限制市场公平竞争，侵害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行业健康发展。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说，今次是强化反垄断常态化监管，护航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行动，所有平台企业都应该以此为鉴，审视经营中竞争合规风险，摒弃低价内卷，排他竞争错误路径，推动行业良性竞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明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住强风区及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取消原定明日凌晨1:15至下午6点期间抵港及离港的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会有所

0: 延误，所有受影响旅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国泰会在更新的航班安排确定后，尽快透过电邮或应用程式通知受影响旅客。由于顾客服务团队现正处理大量查询，国泰呼吁旅客暂时无需致电查询。国泰话，台风红霞为航班带来重大影响，会全力确保同事同运作安全。与此同时，会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疏导旅客。预计听日傍晚至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受台风红霞影响，大湾区航空取消两班航班，分别是今晚10:55出发由香港往台北的 HB710 和听日凌晨2:55由台北往香港的 HB711。在台风期间，港铁会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风球信号生效时，港铁的重铁及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随着风暴接近本港及因应乘客量，服务班次可能调整。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情况下暂停。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及轻铁会暂停服务，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届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到安全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会尽量维持开放。高铁香港段方面，港铁会持续同内地铁路单位就两地的天气情况协调相应的列车服务安排。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雷暴警告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0: 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几好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时候，
4: 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阅读城市叶咏诗。
6: 艺文开箱半个钟头，又有阿三喺度啦。嘉宾主持你好啊
7: ，Hello， 我主持好啊，大家好啊。
6: 嗯，今集我哋要介绍一个都几特别嘅计划。我哋成日都话艺术家都有唔同嘅海外嘅驻留计划啦。
7: 冇错。
6: 咁但系如果海外嘅艺术家嚟到香港做一个驻留计划，同香港嘅艺术家有啲交流咁样，呢个都系几得意嘅尝试嚟嘅。
7: 系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咧，唔同嘅文化啦，我哋互相嘅交流啦，其实可以激荡到艺术创作噶嘛。咁所以咧，今日我哋想介绍咧一个系由西九文化区学院主办的一个驻留计划嘅，
6: 冇错。咁呢个驻留计划咧，有个名字都几特别嘅，就叫做素留生息啦吓。咁究竟个发生嘅地方喺边度咧？就喺香港好几个地方都会发生嘅，系嘛？咁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就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分别就系策展人就系 Joyce 啦，黄希婷 ，Hello，Hello，
8: 大家好。
6: 另外就系有份参与嘅香港艺术家就系洪辉，你好啊
9: ，Hello， 大家好。
6: 咁三点解觉得呢个驻留计划咁值得推介咧？
7: 當然啦，我身為藝術家咧，我見到個駐留計劃咧，我就開始擘大雙眼噶啦，我想玩嘅咧咁樣樣。同埋咧，其實班捷克嘅藝術家啦，有五位啦，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去過佢哋嘅工作室，我都發覺呢個計劃咧，其實好有意義嘅。
6: 係咁啊，講下先啦。今次即係同五位嘅捷克藝術家有一個交流喺香港駐留啦。咁多個國家點解係捷克咧？係嘛？
7: 係咯，
6: 第一個問題，
7: 第一個好想知嘅問題。
8: 是因为其实捷克都是一个首先历史好悠久，跟住然后在艺术文化方面都有好深厚的一个底蕴的一个国家，无论是视觉艺术定是表演艺术工艺啊等等都好有成就。所以我们西九都认为捷克会是一个好好的合作伙伴，亦都加上过去这几年捷克驻香港的领事他都非常之热心和好积极地去推动不同的艺术类型的一些活动啊和文化交流。咁好难得遇到一个咁热心、咁积极嘅伙伴，就好水到渠成咁样达成咗呢个合作。
7: 系啊，你提到捷克领事咧，我哋叫 Clara 啦，系咪啊？其实佢真系好活跃喺文化交流上面咯，不同嘅场合都会见到佢啦。亦都因为咁，系咪捷克嘅艺术家咧？其实有画画嘅，好似亦都有其他类型嘅艺术家咁，系咪啊？
8: 系啊，我哋除咗有画家之外，亦都有雕塑家啦，同埋亦都有一位佢系珠宝设计师兼雕塑家嘅，所以嗰个媒介都非常之多元嘅。
7: 呢个媒介。多元呢样嘢，我觉得都几紧要嘅，因为咧，我哋做视觉艺术嘅，可能嗰个谂法咧会有一套，但系咧可能做一啲珠宝设计啊，又或者香港艺术家里边，可能有啲会做霓虹光管嘅，佢哋对于艺术创作嘅理解会唔同噶嘛？会唔会因为咁嘅时候，所以个艺术家嘅组合其实就有呢一啲咧？
8: 系，所以今次嗰个组合上面其实系揀咗捷克嗰方面嘅嗰个策展人呢 ,Peter Hayek, 佢係首先挑选咗会嚟驻留嘅捷克艺术家先嘅。咁我处理香港嘅呢个部分就因应见到佢嗰边有啲咩人选，就揀一啲可能喺媒介上啊无论系媒介定系主题上面都可以同佢哋达成一啲交流嘅一啲香港艺术家。所以都希望系嗰、那个多元化啲嘅一啲呈现。
7: 所以 Audrey 有冇听到啊，个驻留呢唔系纯粹海外艺术家过嚟啦，系有个相互一个互动的作用的。
6: 地点都好紧要嘅吓，咁呢啲艺术家嚟到同香港嘅艺术家点样去产生个交流同埋协作，甚至系有啲展示咧，咁拣咩地方令到佢吓有一个基础可以发生呢件事咧？
7: 我开头以为咧应该系闹市噶嘛，其实但唔系，去咗一个都哇几幽静嘅安静一个地方，系咪啊？
8: 系啊，因为其实。想一个驻留计划，它不同一个普通的策展一个展览，你可能只是需要你那个

0: 个展览场地嘅一个结构啊，个配套啊之类，驻留计划系需要考虑埋佢哋嘅生活同埋工作空间。咁、我哋都觉得其实系一个你头先提到幽静啊，佢真系可以系集中精神去创作嘅一个地方。咁我哋就觉得马湾其实系一个好适合嘅地方。佢距离闹市不远，但系佢亦都会远离一啲尘嚣，等佢哋可以静落嚟去工作啦。咁亦都嗰度嗰个环境就有大自然包围住，好优美，就希望可以俾到佢哋一啲灵感咯。
1: 所以头先我都问过 Audrey 有冇去过嗰个地方嘛？
2: 系
1: 你点样理解个地方啊？
2: 我会觉得因为佢本身有好有历史底蕴啦，亦都经过咗唔同嘅阶段啦。咁最近大家都会有去过，都知道会有好多嘅活化咗嘅一啲计划啊，甚至系对于游人又好，本地人又好，去到都系一个悠闲好舒服嘅地方。咁我觉得，嗰个环境再加上一个大自然吓，唔同嘅元素去包围咧，我谂对于艺术家嚟讲，创作应该灵感澎湃啦，喺嗰度系嘛？
1: 系啊，因为咧艺术家去住咧系一个地方，隔篱嗰栋咧就系佢嘅工作室啊嘛。红辉啊，其实咧你对于呢个环境咧有冇啲憧憬？喂，我都想入去咧做创作啊！
3: 咁好靓嘅，因为嗰度你望到海啦，人哋好多植物包围住你啦，咁其实好开心，同埋你入到去你都会有真系放松嘅感觉。咁我咧就我哋有两位香港艺术家本身就已经喺入边租个工作室啦，咁样。咁我哋另外一个忌讳咧就会经常去嗰度去探访捷克同埋香港嘅艺术家咁样。
1: 系啦，你每次入去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咧，可唔可以过下夜咧咁样喺度？
2: 都有方法嘅，一定。但系嗰个运作上，我想知道咁点样咧？即系嗱，几位捷克嚟嘅艺术家就进驻咗喺马湾啦，咁跟住有两位香港艺术家本身喺嗰度都有基地啦。咁另外一啲就叫做喺香港嘅艺术家又要去马湾嗰度，
1: 譬如好似鸿辉咯。
2: 系啦，咁点样去做嗰个交流嘅咧？吓，
0: 系啊，其实我哋一开始都唔想咁好似硬性叫佢哋订埋一间房，叫佢哋要交流，好尴尬噶嘛咁样。
3: 如果你俾我去交流嘅
0: 话，咁所以即系佢哋有好多其实未嚟过香港嘅，咁都想佢可能了解一下香港嘅环境。咁咁啱我哋今次嘅香港嗰啲艺术家，佢哋嘅工作室都遍布香港18区唔同嘅地方。咁我哋一个觉得好好机会就系邀请佢哋去到访香港艺术家嘅工作室，咁就可以喺一个比较自然舒服嘅环境嗰度去进行一啲交流。他们工作室的那个过程之间，他们都可以了解到香港不同地方的一个面貌啊，还有有什么得意的东西样。
1: 是啊，因为呢我记得呢其中一位捷克艺术家来到香港那天呢落了机，跟着我就已经在个展览场遇到他。他跟我说去啊，他说他第一次来亚洲啊，不只是香港啊。所以其实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很陌生，但是呢很快地几个礼拜再见到他的时候呢，哇，好像熟过我这样。
2: 是啊，识得去茶餐厅嗌嘢食咁样，差不多啦。
1: 咁
2: 但是他们总共来的即是驻留的计划呢都是有10个星期啦。哇，多不多话少不少，咁但是怎样去又生活又创作又去探访，跟住又是这个地方给到他什么冲击令到他可以继续创作呢，咁整个过程你们是不是都要想一个计划或者安排给他们的呢？
0: 我哋会安排咗一啲，譬如好似头先啱啱讲嘅到访香港艺术家嘅工作室啦，亦都会安排一啲俾佢哋睇下我哋香港唔同嘅博物馆啊、画廊啊，同埋其他一啲艺术空间啊，等佢哋，因为呢个驻留计划除咗希望佢哋可以鼓励佢哋创作之外，其实都希望可以佢哋喺香港嗰度会揾到一啲新嘅联系，可能係铺路以后佢都可以再返嚟我哋呢个城市去做其他嘅一啲艺术计划。所以除咗佢哋创作嘅部分，我哋都希望是多啲俾佢去接触城市其他嘅一啲新鲜事物啊，唔同嘅人啊之类咁样。
2: 咁当然啦，呢啲驻留计划亦都系双向嘅。咁香港嘅艺术家又点样嘅样同佢哋交流，跟住有啲咩嘅启发，从而变成佢哋嘅作品咧？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请阿鸿辉同我哋介绍一下。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下昼4: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Music on board， 2020
7: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

0: Music on board.
1: 阅读城市，叶荣诗。
2: 三，我哋就继续艺文开箱啦，继续有两位嘉宾喺度啦，就系、是、Joyce 啦，独立策展人黄希婷同埋艺术家洪辉嘅。介绍紧嘅咧就系、是、一个叫做苏留生式西九艺术家驻留先导计划。咁啊，当然头先都有讲过啦，点解会邀请捷克过嚟香港驻留嘅一个先导计划啦。咁另外亦都有参与嘅香港艺术家吓。
3: 系啊，我听到呢个时候咧，我觉得好幸福啊。原因咧，佢哋嚟到创作一个好足够嘅环。环境啦，好舒适嘅环境之外咧，其实咧西九文化区佢哋照顾得佢哋都好好噶。因为咧我去到嘅时候，我发觉啊，佢哋第一次嚟到亚洲，会唔会人生路不熟咧？连买料都唔知喺边度咧？但系唔使啊，嗰份嘅我哋叫 survival kit 啊，生存嘅呢个策略咧，指南啊，冇错，好仔细，连香港用嘅货币啦，点样生活啦，边度可能仲用紧现金啦，佢都讲得好清楚俾你知道
2: 嘅。有需要嘅都吓，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可能头先你都话啦，系第一次嚟亚洲添，甚至有啲系嘛。咁我又好想知道咧，嗱咁点样去同香港艺术家交流咧？你哋倾咩嘅咧
3: 吓？因为洪辉佢自己从事嘅就系现代或当代嘅水墨啊嘛，但系水墨对于捷克或者欧洲嚟嘅艺术家，其实佢明唔明系咩嚟嘅咧？
4: 其实有几位艺术家咧，可能佢本身嘅题材，可能本身有少少关于碳笔画嗰啲咧，咁佢系会睇得比较多少少，好似 Michel 咁样啦。
3: 哦，因为啲线条比较多啲，黑白比较多啲，系啦。
4: 咁另外有啲艺术家咧，佢就会觉得好新鲜嘅。咁所以当佢哋嚟咗工作室嘅时候，咁啱我爸爸亦都喺工作室，咁佢系画传统水墨啦。咁佢会见到好传统嘅文房四宝啊，唔同嘅颜料啊，矿物颜料，甚至乎印章咁样样。
3: 其实系咪未见过佢哋都
4: 好多都未见过嘅。咁我哋就谂啊，点样翻译呢啲嚟俾佢？
2: 我都想问题啊！文房四宝点翻译啊？
4: 因为有时印章、闲章咁样，其实闲章嘅概念我都要同佢讲啊。闲章可能好似emoji 嘅感觉，心情咁样样。咁我觉得佢哋系好开心，我哋自己都觉得几有意思嘅呢个过程。
3: 同埋我记得咧，你哋佢哋喺工作室咧，我叫玩佢支毛笔啦，即系画啦、试画嘅时候都玩得好开心噶。
4: 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哋第一次，因为我爸爸佢有时会磨墨啊嘛。咁啊 ，Michel 同埋 Gita 佢又真係都親手磨咗幾轉咁樣樣，我哋喺度介紹。以前其實都有一啲專人去做呢樣嘢嘅，咁但係而家就話佢哋可以試下咁樣樣。
3: 嗱，有趣嘅經驗啊，因為我就知道咧個展覽裏邊咧，其實就冇硬性規定咧要一對一咁樣去到做一個交流嘅。但係咧，洪輝你嘅作品咧，今次同頭先你提及嘅捷克藝術家 Michel 咧，其實有啲嘅互動或者啲想法。
4: 咁本身因为我哋曾经都有遇过各自做个展嘅时候喺香港，大概半年前咁样，咁所以我哋咧就见过大家做过啲咩嘢啦。今次再见面咧，其实就可以交流得再深入少少。
3: Michel 佢自己本身咧，阿 Joyce 佢系话插画系咪啊类型嘅东西？
5: 系佢有做插画，咁佢其实佢嘅插画都会应用喺好多唔同嘅。展現方式，即係佢有一啲可能係畫喺一啲裝飾品上面，咁佢亦都同時有做舞台佈景添，所以其實佢嗰、那個佢嘅作品嗰個尺幅個 scale 都好多變。
3: 但係佢主題大概係啲乜嘢嚟嘅咧？
5: 佢主題通常都係一啲其實係好多都係回應翻呢一個植物。科學繪圖的一個傳統，即係西方嗰方面，所以你會見到佢畫嘅都係一啲動植物有關嘅。
3: 咁啊啱曬馬灣呢個環境，會唔會因為呢個自然嘅一個主題同水墨又好似有啲拉楞咧？
4: 頭先 Joyce 講得好好啦，因為其實咧遠睇其實好似有少少似一幅花鳥畫啦、山水畫嘅感覺啦，但係仔細睇咧，佢入邊嘅角色動物、植物，甚至乎小昆蟲咧，其實佢係好似畫插畫嘅古仔、講故仔嘅方式去形容佢哋。所以有時候我見到佢可能一個花

0: 樽上面有玫瑰，下面有两只小昆虫，它拿着玫瑰的荆棘的刺在互相在好似比劍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對讀係幾有意思嘅。
1: 係啊，頭先講到嘅作品咧，喺我哋嘅
2: Facebook 專頁
1: 係啦，專頁有喎，係咪？
2: 嗯，冇錯。咁大家可以上翻去慢慢去睇啦。嗱，咁我又想知道啦。咁鴻輝你自己嚇，咁同呢位藝術家咁樣交流咁樣，或者傾偈咁啊，甚至要翻譯咁樣啊。咁對於你自己嘅創作，佢係點閱讀嘅咧？你嘅作品，佢點閱讀你嘅作品咧？
0: 咁我諗 Michael 佢感興趣嘅係，因為佢有時候佢畫啲嘢可能會有啲比較寫實少少啦，佢亦都有少少輕鬆少少、寫意少少嘅。咁其實佢幾感興趣係對於啊抽象嗰方面係點樣轉變嘅咧咁樣。咁所以有時候我哋譬如第一日嚟到香港咁啊，睇好多苗絲人咁樣啦。咁我哋又見到有啲可能郎世寧嘅繪畫，佢係畫得好寫實嘅馬嘅。
1: 清代一位畫家
0: 係啦，咁佢亦都係外國嚟到中國咁樣啦。咁我覺得係好啱佢嗰個身份感覺咁樣。咁佢又好有共鳴，我哋一齊睇咗好耐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依啲生活上邊相處嘅小細節其實係好有意思。
1: 係啊，我仲記得Michael 咧，其實佢畫嘅炭筆啦、炭枝啦，係咪啊？其實咧就唔係買翻嚟嘅喎，好似
0: 係啊係啊，佢係喺佢自己有個果園啦，咁樣佢咧個果園入邊咧，佢每年都會修剪嗰啲枯枝，咁修剪完枯枝，其實佢攞嚟做活性炭嘅，咁所以咧佢就會將佢焗，咁焗完之後咧，其實又可以攞嚟做炭筆，可以攞嚟畫畫喎，咁樣
1: 係啊，所以就配合翻咧成個展覽嘅主題啦，關於自然啦、生態啦，係咪啊？同埋一個可持續發展嘅。
2: 咁當然成個嘅展期咧就会去到8月2号啦，咁但系阿鸿辉即系除咗头先讲嘅 Michael 之外，系咪都有其他嘅艺术家同你都有啲吓交流相知咁样咧？
1: 因为我成日都会讲得一样嘢，就系艺术之间嘅交流，我哋梗系好期待啦。但系其实呢班艺术家有一个生活层面嘅一个交流噶嘛，其实呢方面会唔会有啲可以分享下咧？
0: 哦，系，譬如我哋有时候见面食饭倾偈，会讲喺屋企事咁样样。咁啊 ，Stanya 其实佢有分享过啊，我哋会问，其实啊，点解你会一开始会做珠宝设计啊？咁可能佢就会讲，其实佢第一个设计嘅珠宝其实系俾佢妈咪嘅。咁我觉得会觉得好有共鸣，因为我哋大家可能岁数年纪差唔多啦。咁好多时候艺术其实都系讲紧你屋企入边点同家人都会相处，都好重要嘅呢部分。咁佢都讲下，讲到最尾，其实啊，可能后屘妈咪身体可能即系冇咁舒服啦。咁其实，但系最尾其实佢哋有个 project， 佢哋系佢去咗佢嘅工作室一齐做珠宝设计。咁我觉得其实佢觉得成件事好圆满。咁啊，所以我觉得我都好听落去都好感动，因为我有时做作品都会关于啊屋企人、父亲或者妈妈咁样样。
1: 系啊，因为咧，鸿辉佢自己嘅作品啦，有时咧都会同爸爸啦、鸿海啦一齐会做啲创作，系联合画一张画。即是说父子之间的关系可以体现在作品里面。而刚才鸿辉提及的浙江艺术家呢，原来他的珠宝创作呢都可能跟他妈妈的故事有关系。
2: 所以艺术其实都是一个载体或者一个展现的方式，但到回到最后就是关于你的生活、你的人生或者一些价值观、回应、回忆这样。那么最后问一下两位嘉宾，是的，即这一类型的驻留计划呢，你觉得最大的那个价值在哪里呢？
3: 我觉得因为其实咁长时期可以两个来自两个文化的艺术家可以长时间交流呢，其实不是咁多呢一种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呢种驻留计划其实佢好可贵嗰个地方，就是去促进唔同嘅对话，唔同思维嘅一啲碰撞啊，咁就从中大家都会吸取一啲新嘅养分同埋灵感咯。
1: 因为咧，策展人其中一个角度咧，就系要将佢哋促成，跟住仲有公众话俾佢听嘅清晰角度嘛。咁所以展览场地里边作品之间嘅交换咧，阿 Joyce 你点样去到帮手构思，去到安排嗰个空间咧？
3: 系，其实今次嗰个展览嗰个布局咧，都系因应艺术家佢哋喺驻留期间，佢哋自己behind the scene做过的一些交流。我的工作就是尽量将这些可能在幕后的一些对话，他们谈过的东西去展现给观众看，所以就会将一些可能题材相近或者是那个媒材运用是有共鸣的一些作品摆在一起，等个观众都可以看的时候就无形之中吸收到这些信息。
2: 鸿辉，你自己觉得这一类的驻留计划的交流最具价值的是什么地方呢？
0: 我觉得 即係做到好朋友就係最珍貴嘅，
1: 好緊要嘅一樣嘢。
0: 因為其實我哋有時睇藝術圈咧，覺得好似由細其實又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唔同地方嘅相處或者對藝術感興趣嘅人咧，有時會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見翻面。咁、所以呢樣嘢其實係緣分嚟嘅。咁但係你又估唔到你嗰、那個大家等。同大家之間個 connection 可以連結到幾遠咁樣樣。
1: 佢講到呢度咧，我唔開心啊！就係咧嗰時我去睇佢哋工作室開放啦，我冇留到夜晚。但係跟住咧，其實佢哋有咧 BBQ 嘅活動。
2: 哇！讲啊 ，BBQ
1: 啊，其实我唔知佢哋点样有冇 BBQ 嘅嘢。
3: 我哋有，但因为捷克艺术家佢哋其实一嚟到马湾嘅时候就发现有个即系个山上面有个营地，佢哋就好想尝试，咁所以我哋喺大热天时嗰度都同佢哋实现咗呢一个户外 BBQ 嘅一次活动。
1: 系啊，呢种我谂系一个交流啦，朋友啦，亦都系艺术创作交流咧。其实唔系净系呢十个礼拜噶，将来嘅时候唔知喺边一度，可能喺捷克，可能香港。其他地方咧，再會一種嘅相遇，
2: 係一個生活嘅體驗，對於佢哋繼續去創作嚟講，都係好重要嘅養分嚟嘅。
1: 冇錯，嗱，頭先我哋聽到我哋咁精彩咧，如果你想見一下啲捷克藝術家或者見香港藝術家嘅話咧，好似你哋下個禮拜係咪有個工作室嘅開放活動啊？
3: 啊，冇錯，我哋下個星期六日嘅下午咧，都會有一個工作室嘅開放，同埋亦都會有導賞團去俾觀眾參與嘅。
1: 導賞團我知道有名額嘅係咪？但係工作室開放就應該係開放
3: 嘅。係啦，冇錯，冇錯，冇錯，係。
2: 好，咁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翻相关嘅一啲网站啦，或者社交媒体嗰度咧，都可以揾到相关嘅资讯嘅。今日多谢晒两位嘉宾嘅分享
1: ，thank you，thank
2: you，
3: 多谢，
0: 拜拜。
4: 下昼四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环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环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着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台风红霞逼近，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预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乘客出发到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港铁表示，内地铁路部门通知，今日至星期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取消，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厦门等多个方向。港铁又说，正是密切留意热带气旋对本港天气的影响，会加强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运作。在台风期间，港铁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台风红霞逐渐逼近，启德体育园说，为了保障观众和演出团队安全，原定今晚8点23分举行的陈卓妍演唱会会提早在挨晚6点23分举行，观众入场开放时间将提前到下午5点。园方提醒持票观众妥善保留门票，密切留意主办单位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最新消息和安排。港灯宣布8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57.3仙，较7月上调15.4仙，连同基本电费8月份的平均正电费是每度电185.2仙，扣除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之后，每月用电量450度的住宅客户8月份的正电费升幅大约是 5.2%， 电费按月增加33%。港灯指出，中东冲突推高国际能源价格，令近月燃料调整费显著上调。港灯将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不超过450度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以舒缓电费上升压力。

0: 地，预计大约一半住宅客户受惠。港灯话，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在近期亦都因为中东形势再度恶化而飙升，液化天然气的现货市场价格相比年初战事爆发之前已经升超过一倍，预期燃料调整费的上升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养发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款情况，处理维修基金退款和屋苑合约等事宜。现时正是处理屋苑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形容相关情况比较混乱，因为正是处理过去十几年未做的工作。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及罚款共51亿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携程对此全盘接受，表示坚决服从，并将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集团说，今次处罚是一次深刻的警醒和教育，在市监总局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将会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主动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已经制定相关整改方案，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
8: 择地有声，
9: 讲钱讲故事，
10: 主持陈以缇，
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0: 逢星期六下昼5点，
9: 一齐讲钱讲故事。
11: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2: 阅读城市，李思成、
13: 叶咏诗，
12: 谈文说艺。
14: 开始谈文说艺嘅环节，请李思成，每次都要讲一讲啦。小说斋 Instagram
15: 系啦，我哋嘅 Instagram 名咧就系我哋小说斋英文名啊 ，Chamber of

0: Fiang Snow, CHAMBER。OFYONGSNOW，
1: 冇错，咁上面有好多资讯啦，另外亦都有关于节目里面嘅一啲画作都可以睇到嘅。
0: 系啦，咁咧我今次就影咗大扎相咧，就系参加呢个 Matisse， 佢系后期系1954年 pass away 嘅，系1946以后吓，咁其实嗰阵时佢已经唔行得噶啦。咁通常你唔行得一定要諗巧㗎，你佢唔喐得添㗎。咁呢佢就用啲剪嘅紙呀，剪咗啲形状出嚟，然后就叫佢个靚女嚟，我有个靚女嘅雜誌呀，逢系嗰啲艺术家佢冇靚女佢冇灵感㗎。
1: 有 muse
0: 㗎。咁呢个系佢 muse 㗎。咁呢个负责呢个靚女就同佢趴高趴低呢去黏嗰啲 pattern， 上嗰幅墙上面。咁你睇到呢佢係一啲好简单好似細路仔咁嘅嘢嘅啫。但係呢你去剪呢你就剪唔到喎。即係好似睇完啲人话咁点解你喺中国玩画几笔就可以咁样收咁贵咁你画下係咪咁即係个问题就係话佢係累积咗咁多年对嗰个美学、那个 aestheticism 个认识咧，佢反璞归真咧，亦都当然符合佢嗰个状态咧，佢健康嘅状态，佢冇可能运笔如飞啲教都梗晒个谂，佢于是就剪一张咁嘅嘢出嚟，就贴上去，咁同我哋中国画似嗱，因为中国画咧，冇深度喎，即系嗱，譬如我记得毛虹，虽然毛虹我就麻麻地佢嘅啫，佢系 Yale 嗰个派系嘅，学中学画，佢就有个好得意嘅 theory， 就话我哋中学画咧，即系等于你将嗰、那个譬如1公里嘅嘢拍扁佢咁样，拍扁佢变咗块嘢咁，就系因为我中国系一个平面啊，冇一个话好特别讲究嗰、那个。视觉嗰个 perspective， 而制造到个深度，都系佢有制造深度的另外的方法啦。但系佢好多时候利用嗰个平面，咁啱就系同 Matisse 中期时候嘅话系有相应，甚至尾期就更加抽象化、简单化。咁佢仍然有个美感啊，就系、是、嗰、那个用一啲线条啦，用一啲平面啦。是简约 simplicity 同埋嗰个所谓抽象就表现到一个高艺术水平。咁我就揀咗几张大家去睇下。连个靓女都摆埋出嚟睇下个缪斯下咁真係靓喎个助手。咁丁显容我就将佢一张油画摆喺另外一张 Matisse 嘅油画你睇到佢系真係学佢。学得都好似。咁然后我将一张 Matisse 嘅简约强调简约嘅话摆一张系八大山人嘅话又再摆一张丁显容嘅学八大山人嘅话咁你又知道呢但记住八大山人系早过 Matisse 系百几年。同埋佢系明朝末年啊嘛，其实明朝中期已经有呢啲抽象画，例如徐汇吓，咁、变咗你知道，其实我哋俾西方嗰个所谓新 modern art 新艺术浪潮系早200年，而嗰、那个如果你识睇嘢嘅话咧，你就知道。甚至在佢哋之上、啊、所以如果你系崇洋，或者有啲家长成日叫个仔去学西方嘢，唔系我西方嘢，我觉得你要学，冇得唔学，因为嗰个主流，嗰、那个软实力嘅主流，佢都一定有啲嘢我哋要学。但系同时间，我哋一定要对我哋自己中国固有文化去，起码俾个机会你自己，或者俾个机会中国文化啦吓，系俾细路仔学下。参观下佢自然就好似我细个我父亲就洋化到不得了我哋好觉得哇讲英文个啦啦声同啲西人讲嘢好犀利啊爹哋。 而妈咪系唔识英文嘅，但系我哋嘅我妈咪就默默耕耘，佢唔理你点先，总之灌输一啲中国嘢，最后都会开花结果。到我去到四十几啦，即系我对西方嘅文化都熟嘅，因为我中意艺术文化艺术。四十几你就知道嗰个高下喺边嘅，同埋系差几远吓。其实喺大部分嘅范畴，除咗音乐啦吓，除咗音乐就差啲。我哋但我哋都有只古琴啊，所以今次我哋而家都安排咁古琴老师，因为我同香港大学大家选择有少少唔同。佢话应该揾呢个，我又揾呢、這个，我俾揾个西人嘅，但个西人又唔肯嚟咁样，即系。变咗我哋而家仲未揾到边个，但我哋将会喺十月或者十一月一定会有个古琴嘅演奏会。咁、古琴系胜过晒所有乐器，但系只得个古琴，其他唔系啊嘛。其他西方嗰啲乐器系，同埋尤其是佢嘅交响乐系，唔系咁容易翻抄吓，即系啲你系佢西方嘅嘢佢好，我哋一定要承认，我哋一定要客观啲。但系我哋东方好嘢。你更加要承认甚至去欣赏，因为你本身是东方人嘛。咁、我哋甚至要将东方艺术而家佢个软实力系唔够人哋嚟介绍俾一啲西方嘅朋友，系我觉得我哋嘅责任，甚至系小说家嘅责任。
1: 我觉得你更加有一个独特嘅位置可以做呢，就系将两方面嘅嘢做一个对照同埋比较。好有趣
0: 咁、
1: 我觉得呢个 perspective。
0: 玩过几次啦吓、即系我哋从西画去睇嗰、那个徐渭嘅摘花图。戏曲我今次都用咗英文去讲、我因为想嗰啲国际校啲学生啊，你唔好成日讲英文，你学下我哋嗰啲戏剧，你慢慢会中意戏剧。咁、我整咗两位花旦啦吓、我记名好差，一个系余仲恩啦吓，
1: 《
0: 红鸾星动》嘅余仲恩，另外一位系同啊，真系好唔好意思，系应该系子琪啊。佢就系同阿
1: 梁子琪
0: 啦，同阿龙剑生拍档嘅。咁我觉得我好 impressed by 佢嘅个戏好啊。咁咁啱佢系律师，咁余仲恩就系喺加拿大大噶啦。咁两个系用英文讲我哋中国戏曲，本应我都会参加，但我嗰日有好重要嘅事，我唔能够喺度。本应我就负责讲嗰啲唱嗰啲做戏啲嘅，佢哋讲，我就讲嗰、那个佢个制式啊。咁、但系今次我唔得，咁就呢两位年轻嘅花旦吓、又靓女，又英文啦啦声，又对粤曲都有几深入嘅认识，同佢倾过偈之后，咁、余仲恩甚至系。蜜月期噶，佢都抽个半钟头出嚟讲，大家就要捧场啦吓。
1: 系
0: 日子就我都唔记得，你上网睇啊，应该系十一月噶吓。
1: 系
0: OK， 咁大家嚟参，用英文讲粤曲啊，都少啊，喺香港都系、可能
1: 应该都未试过
0: 第一次
1: 添
0: 啊。系
1: 啦，
0: 因
1: 为
0: 想啲国际校啲小朋友同埋西方嘅人，但系英文有一度好嘅。我记得我最初读佛经咧，我都系睇。英国人写嗰啲佛经系易明啲，唔知点解，可能佢 language。咁后来我再读中文就已经更难明，到梵文就更加难明。所以入门版有时用英文都未必唔好，因为佢个 language 个特质系比较条理分明啲嘅，
1: 同埋精准啊，
0: 系精准啲系。咁变咗我哋试下啊，听下用英文介绍粤曲。
1: 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下午4:47，
2: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 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阅读城市，李思成、
10: 叶咏诗、
9: 谭文说艺。
1: 嗱，我哋喺香港咧，尤其是有一个好独特嘅优势咧，就系我哋将唔同嘅文化都可以接触到啊！我哋应该将佢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吓，有自己嘅角度去欣赏啊！
0: 我哋成日讲经济 ，we connect， 其实文化一样，
1: 系
0: 我哋唔止 connect 系。横向嘅 connect， 因为你经济就而家有咩嘢系咪唔同地域系咪？我哋而家时间都要 connect， 横向、中向 connect，即系话我哋中国嘅文化系有记载系五千年，少有嘅文化，例如希腊或者系伊朗呢啲系几千年文化，而今日都仲喺度啊，冇俾人哋消灭，佢一。定有个硬性啊 resilience 喺里边嘅，唔会话无情情噶嘛，系咪？咁你睇下海湾战争，你睇到个一个系用最先进嘅机器，一个就用啲二流嘅飞弹或者唔知乜啊，话无人机，咁可以打个平手，咁你就知道嗰个文化硬力，尤其是最近大家都系。科学兴国啦，因为真系嗰个科技你输就好惨啊！即系你睇翻我哋清朝都系因为个科技系落伍，当然佢有好多贪污舞弊啦，佢都系用德国嘢，但系唔知系咪落咗几钱落袋啦，咁啊买啲二流德国嘢，但系德国嘢都系要靠德国啊嘛，咪因为佢哋嗰个机械工程或者系英国嗰、那个。工业革命，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科技唔得，你就会俾人淘汰或者俾人欺负。咁当然呢个系啱嘅，但系大家有冇睇到就系话点解中国喺个科技咁落后？譬如大家去过中国都知啦，我系70年代已经系学生已经去噶啦。好落后，到我出嚟搵到少少钱，我就捐钱。我系少数系将自己都好大笔身家捐出去啊，捐俾北京大学，捐俾东莞中学。喺穷到你唔信啊！嗰阵时已经系90年代噶啦吓，系穷到好紧要。点解短短20几年、30年间，系去到喺个科技上？是排头两名啦，甚至力逼那个头一名。而在个经济上，如果以购买力，甚至我们已经 是世界冠军。为什么呢？不是纯是靠科技。你例如我在大学演讲都 call 了两个人，一个是DeepSeed， 什么文峰啊。何文峰啊，佢系讲佢俾人哋抹黑话佢，诶，佢哋抄我哋啲嘢嘅，个 DeepSeek 嗰个 AI 系抄我哋嘅嘢，吓，佢系用荀子中国嘅古典里边嘅 几句说话去回应他们。另外大疆，我们香港科技

0: 大学嘅优才生啦，佢话佢喺点解佢突然间谂起要严肃地处理佢人生嘅目标咧？都系睇咗《论语》，到佢管理出现咗问题，因为佢后生仔廿几岁就已经有间公司，话突然间膨胀得咁快，喺管理上都出现咗问题。佢都系用中国嗰个礼乐啊，去你睇翻《信报》嘅篇文章讲，系去处理嘅问题，而成功系将个公司重整嘅。你睇下呢啲咁嘅叻人，佢唔系话我喺边度学咗啲最先进嘅科技，然后话我系一个有文化底蕴嘅人，我系靠中国嘅文化底蕴而产生嗰个民族嘅韧力啊，而系帮我渡过难关。当然我喺科技上我一定要喺个知识上一定系要去到最前列，但如果你净系得单纯科技而冇嗰个文化底蕴嘅支撑咧，你系行唔到今日，亦都冇可能以呢个速度。所以而家太多大学系一味科技科技，而系人文科学 humanity 系忽略，我觉得系一个悲哀嚟。
1: 系啊，越嚟越少机会读到文科而家嘅朋友。
0: 系啊系啊，但佢唔知道，甚至Avidia 都话，第一唔系 AI 唔系写程式嗰班人，嗰班人反而会被人炒鱿添。
1: 系啊，佢取代咗你啦。
0: 而系读英国文学，咁嗱，系啦，咁读英国文学，咁佢因为佢用西人 AI 啫，我哋如果中国 AI 就应该用中国文学历史嘅人，所以大家咧家长唔好成日跟风，你好似以前咁跟风，我要做律师咁，而家律师好大机会俾 AI 取替，啊，我要做computer， 唔系咁样嘅。无论如何，我唔理佢今日兴乜啦。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对我哋自己嘅文化同埋历史系有若干程度嘅认识，而唔系话一味觉得西方是掂。咁而家当然中国突然间突飞猛进，啲人都开始改口啦，好多人变咗外国分子啦，之前就中文都唔学嘅。咁呢啲都唔紧要，但係大家要俾年轻人一个机会去，甚至大学要俾学生有机会去认识唔同地方嘅文化，尤其是我哋中国呢个博大精深嘅文化，咁你先至喺嗰个人生路途咧，系行得远啦。我觉得，
1: 安乐晒啦，我有读过中国文学，又读英国文学，咁我应该
0: 已经
1: 带
0: 你
1: 淘汰嘅，
0: 好快发达噶啦。
1: 咁嚟到呢度，我哋啊听下音乐啦。
0: 我都用翻呢、這个巴克啊，一个好神奇嘅啲心灵音乐，系巴克嘅无伴奏大提琴无伴奏曲。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部分组成，包括多个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陆运输网络遗传等。十五组遗产构成要素，一共45个遗产点位，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总计7524.7公顷。世界遗产大会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瓷器作为17至18世纪全球贸易的重要商品，所承载的东方文化元素广泛影响欧洲的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及建筑装饰等领域。华润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韩松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同公职。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韩松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同旅游安排，接受管理同服务对象提供的出行服务，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韩松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明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本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本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住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 啟德體育園話，為保障觀眾同演出團隊安全，原定今晚8:23舉行嘅陳卓賢演唱會提早喺傍晚6:23舉行，觀眾入場開放時間提前喺下午5:00。港燈宣布8月份燃料調整費是每度電57.3仙，較7月上調15.4仙，連同基本電費8月份平均淨電費是每度電185.2仙，扣除8仙特別電費補助後，每月用電量450度的住宅客戶8月份的淨電費升幅大約 5.2%， 電費按月增加33.3%。港燈說，中東衝突推高國際能源價格，令近月燃料调整费显著上调，港灯会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不超过450度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舒缓电费上升压力，预计大约一半住宅客户受惠。呢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雷暴警告和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10: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 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11: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祥贤医生。咁一般用止痛药咧，遵从几个原则咧，就是唔好乱食，唔好超量，亦都唔好食得太密，唔好夹埋其他嘅止痛药一起食。至于就唔好长期自己不停咁食药，有需要嘅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嘅医生嘅意见啦。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6: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17: 外汇、
3: bitcoin、
17: 基金、
3: 黄金、
17: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17: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

0: 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3: 讲钱讲港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3: 主持陈以太、
4: 郑文泰、
3: 善智文，声音导航，
4: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嚟讲钱讲故事嘅时间，有 Esther 陈以提同埋有郑宏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6: 你好 ，Esther。
5: 咁我哋咧一连几集都系了解紧女性遗嘱啦。咁女性有遗嘱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系佢哋有财产。咁我哋咧喺上一集就有提到咧，就话喺一个大厦清拆嘅时候，发现里面好多遗嘱嘅文件，有一部分咧系女性嘅遗嘱嚟嘅，咁就会令到大家去提问，喺当时嗰个社会环境之下，究竟有啲乜嘢嘅工作系可以俾呢班女性赚到钱啊？咁其中一个可能嘅答案就系、是、哦，娼妓。咁但系系唔系占大多数咧？
6: 嗱，喺一个遗嘱入面当然唔会讲呢个身份啦，因为呢个系相当之敏感，而且系唔好噶嘛，系咪？
5: 佢都冇必要一定要提。
6: 系啦，但系嗰个情况就系话，我哋可以见到嘅好多都系话系单身妇女啊嘛，未婚妇女啊嘛，就算系寡妇或者系已婚妇女，其实都可以做娼妓业嘅。呢、這个其实落到一个更核心嘅问题，就系成个香港由开埠直至到1935年咧。是娼妓合法的。
5: 哦，
6: 是啦。咁啊，三五年之后一段时间就列为非法，但系其实都仲系有嘅，即系一个过渡期咁啦。咁跟住香港沦陷咗之后都系合法嘅，即系日本人统治之下。咁直至到战后啦，咁先至完全即系
5: 禁咗啦，
6: 禁咗啦，即系唔合法啦。咁但系其实一流一凤嗰啲都系仲经常都有嘅。咁其实这个情况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香港呢是一个机会之都，对女性亦都是这样。即是说因为娼妓合法的，而从事娼妓业呢就是女性的专营行业，包括持牌，因为它合法，虽然合法需要持牌的，持牌人就一定要是女性。
5: 啊，规定嘅
6: 系咁肯定啦，佢就系惊俾人哋操纵啊嘛。但系当然，就算系持牌嘅系女性啦，有呢个规定啦，后边嘅操纵都系男性，包括黑社会，包括收保护费，包括安排啲点讲咧，老掠啲妇女，跟住咧逼佢围枪，呢个系好正常嘅，喺以前
5: 好普遍啦，好普遍嘅。咁但系咁嗰个规定话一定要女性持牌，嗰、那个意义咪冇咗咯？
6: 系。但是他都是要需要这样限制嘛。所以但是这样就为女性创造了一个空间。就是说他可以有些女性可以做侍头婆。但是那种侍头婆当然我们叫做我不知道用什么龟婆那种去讲他。就是说他就可以做生意了。就是说那些遗嘱呢有部分可能是妓院的持牌人，就是经营者。有部分可能是做过娼妓的，亦都有部分呢其实是一些做完娼妓，娼妓不一定是就有性服务的，它可以是没有，而是一直都保持它的处女身，最后是被人纳成妾室的，甚至嫁出去嫁入豪门的。但当然那些
5: 极少，
6: 是
5: 古代都有啲咁嘅
6: 传统，古代其实就有呢个情况，清流呢其实有啲嘅妓嗰啲嘅娼妓咧係好高級嘅，我哋呢個研究都見到有，因為香港咧亦都有好高級嘅妓院，我到時都可以俾啲資料俾你睇咧，即係嗰啲嘅娼妓咧係每個咧都有一個保姆照顧佢嘅，呢個係好特別嘅。咁即係話重要就係話香港咧係有一個機會。

0: 支刀俾咗女性，而主要做嘅就系娼妓，而且个娼妓呢个行业个生意唔单止香港嘅，当时嚟讲亦都包括埋将啲女性咧输出去旧金山啊、新金山啊、南洋啊咁。
1: 其实我听到呢一个咁嘅做法咧，即系可能因为我自己身为女性啦，咁样讲机会之多，我就有好担心，其实呢啲机会系佢哋想要嘅机会，定唔系佢哋想要嘅机会咯？即因为刚才有讲话可能老掠的情况都有的嘛，那如果他们还要被人卖了去海外的话很惨。
0: 是啊，就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叫阿彩，很出名，你在网上可能都有得看到叫阿彩的。
1: 嗯，
0: 那也都是卖去美国之后呢，跟着就因为他名记啦，跟着自己也都做了老板，赚钱很多啊那些。那当然可以做到这样的是極之極之少嘅，本身咧婦女做娼妓就係一個被剝削、被壓榨嘅一個行業。我其實咧曾經將佢咧同妹仔做個比較嘅嚇，即係話睇到佢哋一個兩者都非常之痛苦嘅，被壓榨嘅。但係起碼娼妓嘅話咧，佢最後拋低個尊嚴，最後佢係攞到個經濟獨立嘅，即係會有呢個財產個累積嘅問題。去翻一个核心问题，就即系话娼妓，因为佢合法化，所以为呢啲嘅有部分嘅女性咧，系提供咗个机会。
1: 嗯，
0: 佢系透过呢、這个当娼嘅关系咧，就累积咗
1: 财富啦。
0: 系啦，而呢个财富咧，累积咗之后咧，佢需要将佢变成行产，买楼，买物业。咁我有个其中一个观察咧，甚至觉得咧，因为从佢嗰个物业嘅地段啊，同埋当年嚟讲啲妓院喺个分布上边咧，我又发觉佢有啲地方系重叠，
1: 即系住得近自己做嘢嘅地方
0: 啊，或者佢买嘅地方咧就有呢个作用，需要要嚟做呢、這个妓院，
1: 买咗个 studio 咁样。
0: 你可以话差唔多咁嘅格局，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话我哋做呢个研究上，呢个推断啊，我哋推断嗰时要做出一个咁嘅睇法嘅，就即系话佢置业，而呢个业咧又可以嚟搵食嘅，吓，即系咁样，我即系等于一路搵食一路供个楼咯，系咪？咁最后咧，我有个有瓦遮头，日后可以嚟养老咯，咁，咁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重要嘅推断嚟嘅。
1: 嗯，我其实咁样谂啦，如果咧呢一班嘅女性咧喺佢哋，我唔知道算唔算事业啦吓，起步嘅前期系有各种嘅委屈或者辛苦或者俾人压榨，咁但系佢哋后来慢慢都累积咗一啲财富，想争取属于自己嘅自由，可能系喺财，至起码喺财政上嘅一啲自由嘅话，咁去到遗嘱嗰一步，其实就系呢一啲自由嘅一个具体化啦，即系因为其实我谂遗嘱啦，你最后存在就系你自由分配你自己财产嘅一个权利嚟噶嘛，而且系有法律效力噶嘛，法律认可嚟嘅，咁我觉得都系一个比较有女性力量嘅一个彰显嚟嘅。我唔知道我咁样睇啱唔啱？
0: 绝对正确，亦都系我哋思考嘅方向。即系话佢开头可能一段时间后生嘅时候当娼，最后累积咗之后咧，嗱呢个讲另一个辛酸嘢，佢好多时咧就会去买啲年青嘅妇女养大佢。嗱，表面上面因为政府规定你唔可以老掠噶嘛，咁咧佢就变成话
1: 好似养女咁，
0: 系啦。咁但系实际上面咧，有啲可能养女最后感情好，亦都照顾佢；有啲其实都系将佢变成娼妓。咁跟住咧，佢就自己亦都生性啊，累积咗啲钱啦，咁样冇坏习惯咁啦。佢跟住就买楼啦，佢最后咧就变成侍头婆，亦都有呢啲养女。咁所以佢最后去到。
1: 可能侍头婆是他们见到的所谓成功的女性的人版，
0: 是的，
1: 以前的，
0: 对了，而他就有这些养女，有些是养几个的嘛，你可以想象他可能就为了要来延续他的生意的嘛，而这些就是说 anyway 他透过这个过程他独立了，经济独立了，而最后有了独立之后他就有权了，有翻佢自己嘅尊嚴啦，咁而佢最後咧將個財產上面咧可以見到嘅，有部分嘅財產咧就會俾啲養女，因為佢呢啲人咧有好多嘅一個情況就咧，佢自己都冇自己嘅血脈，但係佢有養子，可以有養女，比較多係養女，呢個就係一個特別點。
1: 雖然冇血緣，但係相對比較親近嘅人，
0: 因為佢一直都係第一。个小朋友可能有佢大大嘅，亦都有感情，有啲人好生性噶嘛，系咪？咁所以你去最后个遗嘱嗰时候，你都会传俾佢，咁亦都交代佢要点样安排佢自己嘅后事。

0: 下午5:19。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3: 湿重、
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4: 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育事务所，
5: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6: 旅游、
5: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讲古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7: 掷地有声。主持陈以缇、
6: 郑文泰、
7: 善志文，声音导航，
6: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翻嚟讲钱讲故事，我 Esther 陈以缇，有郑博士。Hello， 郑博士。
8: 你好 ，Esther。
6: 咁我哋咧啱啱个节咧讲紧呢一个嘅女性遗嘱啦。咁啊，去到佢哋晚年嘅时候，呢一班可能喺早期早年比较辛苦嘅女性咧，最后有佢哋自己可以自由支配嘅财产，喺呢个社会上咧倾向于独立，可能有佢哋要照顾嘅人。于是喺遗嘱里面咧，佢哋都有翻呢个可以分配佢哋自己剩翻落嚟嘅钱嘅一个权利。有啲情况下就会俾咗养女咁样样啦。立遗嘱呢？件事会唔会可以睇到佢哋嘅学识，或者你有啲啲嘅学问，你先至会知道我应该要立遗嘱，或者你先至会有嗰个意识，就系话其实有一啲嘢系属于我嘅，我应该要去处理咧。
8: 你呢个又提出另一个咧好有趣嘅一个问题，我哋喺睇个遗嘱嗰阵时咧，就已经睇到嘅。嗱，当然咧，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咧，就喺我哋传统上边咧，继承咧就因为喺中国人嘅社会咧，遗嘱唔普遍嘅，男性都系。因为不需要立遗嘱的，遗嘱
6: 自动就俾我啦，咁
8: 系啦，咁嗰种叫做传统继承，
6: 系咪就 by default？by default 就即系咪有法例规定咗 by default 点样样？
8: 系啦，
6: 当时已经有啦，
8: 传统都系有嘅。
6: OK，
8: by default 嘅意思即系话传统继承，传统继承就根据
6: 长子的孙，
8: 啱啦，亦都系根据血脉。
6: 嗯，
8: 即系话呢个家庭入边系咪？即系父传子系咪？有几多子就照分咁。呢个系一个传统继承吓。当然如果系有女，佢可能就要拨部分俾佢做嫁妆。或者有啲嘅话，你可能都会讲定吓，会有几多想传俾佢，但系可能就用现金嗰种形式，唔好影响田产。咁甚至亦都有啲嘅继承分家嗰阵时咧，喺个父母再生已经做咗呢个动作啦。所以遗嘱喺我哋中国人嘅社会传统社会系唔见嘅，好少嘅。
6: 除非你有皇位要继承嘅，
8: 嗰啲都
6: 皇位有时都写唔切。
8: 系啦，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况，所以第一个问题咧出现遗嘱，而且系女性遗嘱，系一个好特殊嘅现象嘅。我哋以前都有讲过呢一点。而喺呢个层面上面咧，你再落去睇个遗嘱咧，嗰啲人嘅遗嘱咧。就你讲头先个女性个教育咧，好多时都系文盲嚟嘅，因为点解？因为第一样嘢咧就系嗰个立遗嘱人咧系用手指毛嘅，或者咧打个十字，即系有啲十字都打得唔好啦，打个交叉咁啦吓。
6: 即系唔擅长用笔啦，
8: 唔识字，

0: 字就即系唔识字啦。
1: 咁嗰份遗嘱佢请人写，
0: 系啦，即系其实就等于我哋讲桥批咧，嗰啲桥批其实搵人
1: 搵人代笔，
0: 系啦，搵写信先生。
1: 遗嘱搵第二个人写都几劲，即系如果我搵第二个人写完之后，我可以自己睇得明嘅，我嗰一次冇问题。咁但系我要信任呢个人，佢写嘅嘢同佢读嘅嘢系同一件事。
0: 啱啱，所以嗱，当然呢个系另一部分啦。吓，佢最后个遗嘱就要喺法庭嗰度验证啦，即系嗰个情况啦。咁但系你搵啲人帮你写嗰啲咧，你肯定要信得过啦。
1: 吓，
0: 即系。假设我依家传俾 A 君，你唔好嗰人呃你食，传咗俾 B 君系咪？
1: 系啊，传俾自己咁样。
0: 系啦，咁样样。咁所以遗嘱咧，除咗你揾代笔人帮你写，你仲有见证人。
1: 嗯。
0: 吓，见证人有阵时起码要有两个，都有啲系多啲几个添啦吓。
1: 嗯。
0: 咁有啲我哋喺遗嘱入边都见到嘅，即系话佢临终要立呢个遗嘱嗰阵时咧，系叫晒好多亲朋戚友喺身边嘅。
1: 嗯。
0: 吓，咁呢个就。最恰当的、有些就一个见证人那种呢就、加一个、帮他写的人就比较少一点、但这些也是一般的人都会这样做的、
1: 防备骗都很重
0: 要但是已经有得识得用遗嘱这个方法已经非常好
1: 了、而且可能如果你在遗嘱上写说这些财产我要这样分给这些人的话这些人在场知道都是一件好事、
0: 是对了、之后他知道他的权利因为立遗嘱的时候有些是属于他那些年幼的想交代的、子女又好、养女又好都是小的、所以他在场他都听他讲这个是一个、相对地比较正常的一个安排、原本一直都讲遗嘱这个事物为什么会被女性运用的时候呢其实一个重要点就是这个女性为什么需要选择用遗嘱去做个传承、因为如果我哋喺传统嘅继承方法，好似头先咁讲咧，其实按照传统咧，就父前主，子前孙就系咁样噶啦，系咪？
1: 因为传统拜地方冇计，女仔想正财产应该点做？
0: 叻女，其实就正正系咁，即系话对于佢嚟讲，佢第一未必有仔女，嗰、个仔女系认唔到出嚟嘅，亦都有啲系佢养女嚟嘅，所以佢系冇咗传统嗰条线，令到佢毫无。質疑地咧開傳落去，佢係出現好多傳統制度入邊、傳統文化入邊對佢不利嘅，咁所以佢必須要選擇一個遺嘱嘅方法去 exercise，去令到佢嗰個真正個意願咧可以表達咗出嚟，所以呢個你會見到落去睇嗰陣時咧，特殊嘅地方就係正正係咁，所以佢必須要採用遺嘱。而我哋初嗰陣時個諗法就話、因為佢好西化。接触到西方市民所以明白用这种方法、这个是无疑一定是有一个影响、但是实际上遗嘱更加配合到他的需要是更重要的、所以这一点上面你会看到那个、一致性就是遗嘱同于这些你当是涉外婚妇又好即是 protected women 又好定是做娼妓的、人又好他是有这个、自然的规律令到他适合他
1: 但是我觉得其实都挺犀利尤其是你说他们有部分是文盲来的嘛、但他们都意识到立遗嘱那个重要性、即他们都知道我是这些事我是要处理我要安排的
0: 是
1: 然后他们都有那个意识觉得、我自己的事这个其实已经是属于我的事来的了我要将它调动
0: 对了所以这个就是他证明咯、即是说他虽然还有一点其实他至少呢已经很多我们在那个资料到或者我哋下一集我可以讲呢个问题，即系至少咧，佢哋已经被卖噶啦，系人生坎坷嘅、有啲为咗父母过身嗰阵时，帮佢搞丧礼，周山寨，所以咧佢最后去做娼妓。咁、其实已经至少出嚟捱世界。所以嗰种视野或者对于了解，甚至嚟到香港接触嘅世界又唔同。香港事实有佢嘅自由性，甚至接触到啲西方嘢，尤其是佢本身咧都形成一种。金蘭姊妹的圈子咁呢啲人入面呢有啲都係叻嘅经营妓院㗎嘛咁、所以有啲资讯上面呢佢去分享
1: 流通嘅
0: 係啦所以佢最后会觉得咦呢、种方法係 fit 我哋喎咁所以我哋冇去选择囉更重要就係呢班人作为娼妓呢佢离开咗家乡甚至係被拐带卖走咗添啦所以佢同家乡同亲属之间呢已经断咗联系即是说他们无论是在香港的生活又好之后的、支援网络呢是跟我们传统的男性的想象是完全不同 的所以他更加需要依靠一班朋友圈 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圈、
1: 嗯、
0: 更加需要一个制度去保护她、
1: 嗯、
0: 而不是透过传统那种、文化或者是那种、乡里、亲属那种支援、
1: 嗯、
0: 所以这个
1: 因为她没有
0: 她没有好惨、啊、事实也都不方便、
1: 嗯、
0: 她可能知道但是已经发挥不到、
1: 嗯、
0: 因为、家乡的人或者她的亲属对她也都不会即觉得他是 disgrace、
1: 嗯、
0: 即不会觉得他是荣耀的嘛、
1: 嗯、
0: 所以反而反过来大家保持距离的嘛、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都是、令到他需要走这条用遗嘱的道路啦。
2: 讲钱讲故事，
3: 下午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本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本港的距离、烈风区待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着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省，预料今晚至听日清晨沿海登陆，在广东省中东部和北部地区造成严重风雨。省委书记王坤明召开视像会议，说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找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台风逼近，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预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出发到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确认航班。港铁表示，内地铁路部门通知，今日至星期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取消，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厦门等多个方。港铁又说，正是密切留意热带气旋对本港天气影响，会加强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运作，在台风期间，港铁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下，长沙环有大厦外墙的棚架倒塌。警方晏昼4点几接获多人报案，表示长沙环道750号一个地盘有大幅棚架倒塌。网上片段可见，大型棚架连同棚网从大厦高层堕下，部分跌落相邻大厦的天台。运输署表示，长沙环道往旺角方向近光昌街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现时上址交通繁忙。港灯宣布，8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57.3仙，较7月上调15.4仙，连同基本电费8月份的平均净电费每度电185.2仙，扣除8仙特别电费补助之后，每月用电量450度的住宅客户8月份的净电费升幅大约是 5.2%， 电费按月增加33.3%。港灯 指出，中东冲突推高国际能源价格，令近月燃料调整费显著上升。港灯将喺八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唔超过450度嘅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百仙嘅特别电费补助，以舒。

0: 缓电费上升压力，预计大约一半住宅客户受惠。港灯话，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在近期亦都因为中东形势再度恶化而飙升，液化天然气现货市场价格相比年初战事爆发前已经升超过一倍，预期燃料调整费的上升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国家市监总局对葵晴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同罚款共51.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葵晴表示对此全盘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今次处罚是一次深刻的警醒和教育，在市监总局的指导和监督下，将会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主动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已经制定相关整改方案，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逐渐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3号强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5: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9: 讲钱讲投资故事，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定有声。
9: 主持陈以泰、郑云泰、善志文，
10: 声音导航，
11: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2: 我哋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泰。
13: Hello Esther，
12: 系啊，请出嘅系 Thomas 先知文啦。
13: Hello，
12: 咁我哋最近咧喺我哋两个嘅节目部分咧，咁讲咗好多艺术家啦，咁又讲过 Gaudi 嘅建筑， 咁有讲我非常之喜欢嘅梵高。咁其实咧追溯翻再之前，我哋仲有另外一个好喜欢嘅艺术家嘅名称都有被提及过嘅，就系莫奈。咁今日我哋又兜翻翻嚟讲莫奈。
13: 系啊，因为咧第一咧就系有两件事，点解我哋今次又兜底咧翻去莫奈嗰度，就系、因为咧大家知道咧，上次我哋讲莫奈嘅时候咧，就因为香港有一个展览咧，
12: 嗰个园林嗰个展
13: 览叫完美生活喺香港艺术馆嘅，咁咧就呢、這个即系真系好好啊，即系。这个展览呢是好多人睇。好多人睇。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佢免费啦。第二就是佢地点好好啦，喺尖沙咀啦。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吸引龙头嘅展品呢，就是两幅莫奈嘅睡莲。咁我记得我哋上次讲嘅时候呢，我就大约系讲到莫奈啦同埋佢个创作阶段。我其实就冇真正咁讲过呢两幅睡莲嗰个特点嘅。咁另一样嘢呢就系咁巧喎，就系当我即系准备諗住
12: 今日要嚟细讲嘅时候。
13: 这个展览呢在下个礼拜三呢就完了。所以如果听众真的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就快点赶住在这几天入去再望一望。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呢刚刚即是月头的时候呢，即是七月初的时候呢，就收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在伦敦的苏富比一场的夜间拍卖里面呢，莫奈的一幅睡莲是以4,080,000磅，即是港币的4.2亿成交的。莫奈的睡莲成交 并不罕有的。不过呢，为什么要提呢？就因为呢，我们成日讲话，即是一些公共博物馆或者一些国家级的博物馆所拥有的藏品呢是无价的。因为呢，他们不会再拎出来市场买的了。有些呢，就当然他们在市场上 acquire， 即是在市场上买一些藏品做他们自己的艺术馆的藏品。但是这个呢都不多的，即是不多的，因为其实博物馆都没什么钱的了。所以呢咁巧呢，就係呢幅莫奈嘅睡莲呢，其实佢嗰个年期呢，同我哋而家喺艺术馆见到嘅其中一幅睡莲呢係同期嘅。即係1906年
12: 嘅睡莲。因为其实另外嗰幅都唔係真係叫睡莲，另外嗰幅係睡莲瓷嘛。
13: 一幅叫睡莲瓷。嗰幅係1900年嘅。另外嗰幅呢，即係好多人围住嗰幅呢，就係叫睡莲，係1906年嘅。咁呢两幅係同期，不得止呢 size 呢，即係叫咩 size 即係
12: 尺寸
13: 呢係相若嘅。咁佢个 size 呢大约呢就係89厘米乘93厘米，英国拍卖嗰幅咧就系89厘米乘91厘米左右，
12: 其实都唔系好大幅，
13: 唔系好大幅，方形 size 嘅，长同阔咧都系差唔多。咁变咗咧，即系话我哋而家有一个类比咧，好清楚啦，就系话而家我哋喺艺术馆见到呢幅嘅睡莲咧，佢约莫嘅市价咧是值4亿港币。即是咁，因为我哋讲钱讲故事嘛，我哋一定要用呢种方法去介绍俾大家睇。
12: 我有问题，只要係同一个作家所话 ,size 差唔多，题材差唔多，咁佢哋嘅价值就差唔多的嘛。
13: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12: 咁唔会有，即係例如当我今日啦，我当然唔系莫奈啊，但今日如果我画一幅正正方方嘅作品，100米乘100米太多啦，100cm乘100cm 嘅，咁我画两幅，咁都可以有一幅我画得特别好，有一幅我画得好 hea 噶。
13: 系，
12: 咁但系后世如果要评判嘅话，佢哋会觉得呢两幅系差唔多价值嘅嘢嘛？
13: 咁当然要俾拍卖官或者即系拍卖行佢 assess 啦，但系买家都唔系傻噶嘛，即系买家都会睇到。边幅佢哋系会觉得系值钱啲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大家有上去，即系如果而家你哋听紧节目嘅时候咧，去用个search engine search 一下咧，你见到咧其实两幅画咧，连个画面嘅构图都系相若嘅，但当然咧就系、即系点解我哋今日讲咧，就系、因为嗰幅莫奈嘅睡莲咧喺艺术馆展出嘅莫奈睡莲咧，一直咧都系藏喺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入边，咁我哋从来都唔知道咧佢其实。那個真正的价值是怎样，这个所谓 4.2亿港币是那幅拍卖了那幅，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我们现在是在香港可以不用钱看到一幅价值港币4亿，我都不知道怎样，即我都不知道艺术馆是怎样买保险的了，不过即 而家个情况就系咁，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赶紧入去睇啦。咁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去睇嘅时候，我特登又入去望咗眼啦吓，就我经过尖沙咀，我就上去巡一圈噶啦。咁我就见到咧系人山人海，即系两幅幕内嘅前面咧系我。

0: 咁系塞咗有70至80人，系一层到一层，一层再一层一层。咁我能够望到嘅咧，企喺后边咧，就系只系嗰幅画嘅顶嘅三分一嘅啫。
1: 吓，
0: 系啊，即系变咗你要排咯，你要排排排排排，等前面啲人走，你慢慢咁样塞摄入去。
1: 呢个圣景咪就蒙罗丽莎圣景。
0: 系啊，好犀利啊！所以你知道即系本地都好多内地嚟嘅游客啦。咁其实好多内地游客咧都慕名而至嘅。咁呢个就系真嘅。咁但系咧呢两幅睡莲池咧，我其实真系想讲一讲嘅，因为上次我记得我系提过，但系冇讲嘅。个原因就系因为咧，第一幅叫睡莲池，1900年咧，莫奈咧系开始大约系喺1890年到咧，系开始画睡莲嘅。不过咧，你见到咧就系佢嗰头嗰10年咧画嘅睡莲咧，并不是而家我哋见到嗰啲样嘅。1900年嗰幅睡莲咧就见到啦，因为嗰幅叫睡莲池，其实个景观上边咧系包括咧睡莲池上边嗰条咧啊莫奈咧系好
1: 小桥系咪？
0: 小桥啦，绿色嘅小桥啦，咁其实佢系仰慕浮世绘入边嘅一啲嘅景物咧而建造嘅。后景入边咧，小桥嘅后边咧系有一个好浓密嘅杨柳林嘅水柳啦，
1: 好中式嘅，
0: 中式嘅，中式，其实都系日式啊。画嘅前半部分，我哋先见到咧池塘上边咧密密麻麻满布嘅开咗少少嘅莲花咁样样，个画面咧好饱满嘅，非常之浓密嘅，而且个主色咧系以绿色为主嘅，绿意好深嘅，
1: 系
0: 咁。感觉咧，我自己感觉咧就应该系一个夏天嘅早上，因为阳光咧唔系直射嘅。个咧就系当时一大约1900年左右咧，莫奈所画嘅一个睡莲池。当时1900年嘅时候咧，莫奈无论画睡莲池又好啦，画其他嘅景物又好啦，出外写生又好啦，佢都系用一种咧好似写生咁嘅笔触咧去画嘅，即系话佢将好多嘅景观咧画咗入去佢嘅画入边，等于佢画山啦，画水啦，画海啦，咁样画个睡莲池咧，大家留意到咧，就系其实周遭嘅景物咧系好丰富，佢将其他嘅景物咧全部纳入去睡莲，只不过系喺呢幅画里边占大约一半到嘅篇幅嘅、
1: 但系幅画都系叫做睡莲，
0: 睡莲池，
1: 睡莲池啦，
0: 睡莲池，Water Lily Pond。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啦，嗱，如果用呢两幅去对比咧，后边嗰幅咧就得意啦。后边嗰幅咧，即系6年之后咧，莫奈画嘅睡莲咧，系变成点咧？
1: 我哋下回分晓。
2: 讲钱，讲故事。
3: 下昼5:47。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7: 吓、啊，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快啲借啦！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昌星？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2: 借钱咗我钱送，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姚翔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一齐姚翔开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噶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查嗰个咖啡因。 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

0: 醋，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
3: 讲钱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子文，声音导航，
4: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翻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咁啱啱咧就同咧阿 Thomas 咧讲紧1906年同1900年嘅睡莲以及睡莲池两幅画咧，而家都系喺香港艺术馆展出紧啦。咁啱啱就讲紧话咧，其实睡莲池里面咧睡莲嘅占比系大概只系一半左右，咁都正常嘅。佢要画成个池，又要画埋后面嘅景观，又要画埋洋楼，又要画埋桥，系咪？可以分到俾睡莲嘅可能就唔多。但我其实一路头先听 Thomas 咁样讲咧，我有一个。我唔知道算唔算係感觸嘅嘢啦，就係、是、你話佢係1890年開始畫呢啲蓮啊嘛，然後去到1900年，我哋見到呢幅睡蓮池嘅誕生啦，其實已經10年嘅事。喂，我哋睇到呢一幅畫已經去畫咗10年睡蓮，跟住仲要6年之後再畫多另外一幅咁啦，即係已經係佢畫睡蓮嘅第16個年頭。跟住我就會心諗，你人生即係我哋有時會講話有幾多個10年啊嘛。佢就真系可以投入咁多时间去画呢件事，某程度上我好中意啲人呢种执着嘅，但我觉得好犀利，即系可能因为我而家年龄半愣坑啦吓。
6: 咩半愣坑啊你？你讲乜嘢啊你
5: ？OK， 我年资尚浅嘅关系，喂，如果我用10年时间去做一件事，我已经系占咗我人生1/3。
6: 嗱呢个先系重点啊，大家，你明唔明啊？
5: 唔系，即系你谂下，你有啲咩嘢系坚持地去做你人生1/3时间？
6: 是
5: 我觉得好犀利，究竟有几爱
6: 呢、這个 remarks 咧，就提我又讲多次啊！大家记唔记得莫奈几时出世噶？莫奈系1840年出世嘅，所以画到去1900年嘅时候咧，佢刚好系60岁，即系话我哋而家见到嗰幅睡莲池咧，系佢60岁画嘅。
5: 系
6: 60岁之前咧，其实佢系喺一个好快乐嘅世界里边嘅，因为咧佢当时咧
5: 受欢迎，
6: 受欢迎非常受欢迎。佢嘅山水画咧，佢嘅写生画咧，其实系卖通街嘅。喺大约1800年到到1900年呢20年里边咧，系不断咁出游，即系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包括我哋见过意大利啦、英国啦等等。1900到1903年咧，3年里边咧去过伦敦咧3次，画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写生画翻嚟。嗰段时间系佢最得心应手嘅一段时间，但系同一时间咧，其实佢画风咧就系仍然系留喺一个叫做写生画个阶段，就系、是、见到乜画乜 landscape 地貌嘅一个方式去画。咁所以咧，睡莲池咧其中一个特点，我头先就话咧，大约系少过一半系嗰个睡莲嘅部分，但系最重要嘅地方就系呢幅睡莲池咧系有水平线，即系话你
5: 水平线，
6: 你见到嗰个池嘅边同埋桥嘅顶
5: 系好少有嘅咩？
6: 唔系好少有，我只系讲呢幅画系有水平线嘅，即系你见到个水同埋嗰个地嘅分界嘅。但系去到1906年嘅时候咧，那个景观系大变嘅。而家你去到睇嗰幅嘅即系差唔多正方形嘅睡莲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咧，第一佢系已经冇咗桥，冇咗上面嘅景物。全部咧系湖面上边、池面上边嘅一啲嘅植物，嗱冇咗水平线噶啦，已经冇咗水平线，即系话成个画面都系水上边嘅一个画面嚟嘅。左边上角到右下角咧系一个大一近路，即系我对角线咁对切。咁嗰两批莲花咧就系占上边嘅1/3同埋下边嘅1/3。咁呢个就系当时莫奈咧去到1906年嘅时候咧画嘅画风嘅一个好大嘅转变。而实际上咧，如果你睇色彩嘅时候咧，上边嗰一 part 咧系阴暗少少嘅，因为我哋见到咧就系个池上边嗰啲洋楼咧已经唔再出现啦，但系咧佢以一个倒影嘅姿态咧系倒影翻落去上边嗰半嘅莲花上边嘅，咁所以咧上边系以一啲浅绿色啦、深绿色啦、深紫色咁样样咧系营造嗰个倒影，而下边咧因为冇洋楼，

0: 嘅遮住咧，我哋见到咧好突出嘅水咧比较清绿一啲，光亮一啲，阳光似乎咧当时应该系下午嘅时分咧，系照咗落去咧下半部嘅画面嗰度，然后咧我哋见到好靓嘅莲花咧，一点点咁样开喺池嘅横向嘅面上边嘅，1906年嘅岁年嘅特点嚟嘅。综合嚟讲咧，有几样嘢咧，大家应该要留意嘅。第一就系、莫奈嗰个焦距或者焦点咧，已经越嚟越细。佢个兴趣咧，已经对周遭嘅景物咧系唔再留恋，即系佢个人已经系越嚟越 focus 喺个睡莲池嗰度。咁你可以咁讲啦，即系画家对某一样嘢，即系当你讲嘅执着嘅时候，佢可能越嚟越执着，越嚟执着。
1: 净系见到池中之物，
0: 净系见到池中。不过咧，好多人咧，我见到啊，今次咧去睇嘅时候咧，就点咧？嗰条距离线咧，大约系离开幅画咧系尺半到啦。你知道地下有条线噶啦，你唔可以过嗰条线噶啦。最近嘅人攞住个手机都就系尺半之外啦。咁我见到嗰50几60人咧，
1: 新手啊，
0: 见到
1: 新手型啊嘛。
0: 50几60人咧，就喺我前边咧，大约系7-8尺到，嗰、即系人长咁厚。咁所以咧，我系企喺大约10尺之后去睇嘅。其实莫奈嘅画咧，个奥妙咧就系你除咗要近睇之外咧，其实一定系要远睇，即系话你要揾一日系冇人嘅，
1: 如何可以？
0: 可以嘅，即系
1: 你远睇就系见到前面啲人头咋。
0: 咁我又唔方便透露我嘅 tips 啦，但系可以嘅。即是我是很多绝招的嘛，聪明去艺术馆的观众都应该知道我讲什么的，你是有机会见到没有人的睡莲的。OK， 你试一下站在10尺以外再看这幅画。十几年之后我们去沙田看莫奈的展览的时候，我看到最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个阶段的莫奈开始 focus 根本不是那些莲花，而是水面上面的倒影，所以呢当你离开十尺之后呢，莲花那个 image 越来越细，你就见到大范围的倒影的出现，是见到整个池的反应，即是我们刚才讲杨柳啦，周边的一些的其他的植物啦，其实它是 change of focus，它的重点已经从一个莲花的绘画，当然还有一点点在上面实物来的，而是变成一个虚的倒影反照。这个呢就是我经常想讲的，看莫奈呢，尤其是晚年的莫奈，看莲花或者睡莲一定要留意的地方，其实当时的莫奈就是虚实相照。虚占呢幅画一个好重要嘅比例，如果冇咗呢个反映嘅虚嘅话咧，前面嘅实咧其实唔系而家我哋见到咁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就更加留意到咧，其实佢画紧个天。
1: 哇，我觉得呢件事都好特别，即系佢名唤睡莲，但系个主旨其实唔系睡莲。咁你头先讲呢种虚实相生，其实我睇西洋画觉得好少见，反而系一啲可能系国画会比较多呢啲，我哋觉得可能留白或者写虚嘅空间。
0: 系啊，千祈唔好 miss 咗呢 part， 即系你千祈唔好拎住个手机攞到埋去1.5尺，影完咧就走咗。你最紧要企开10尺咧，再望一望，你就见到我头先讲嗰个景象。第二样嘢就系、莫奈自己都曾经讲过，就系、其实水生嘅花卉咧，水上边嘅嘢咧，只系一个点缀嚟嘅。佢真正想画嘅咧，就系喺水面上边所反映嘅不停转换紧嘅光。光线先至系莫奈钟情嘅地方。所以咧，点解喺1890年到佢死嘅1926年呢36年里边咧，其实佢画咗总共250张睡莲，张张睡莲其实啲光都不一样嘅，佢系会喺每日嘅唔同时间咧，喺唔同嘅光线底下咧，佢画嗰个睡莲池，呢个就对佢嚟讲最大嗰个挑战。睇睡莲咧系睇两样嘢嘅，第一。当然睇 color 啦，即系佢唔同嘅色彩，因为阳光照耀底下咧，唔同嘅反应嘅时候咧，那个颜色嘅改变咧系唔同。第二，其实就系睇水，即系话水同光呢啲咁虚无缥缈嘅嘢，先至系终极要追。

0: 求画嘅嘢，咁你话其实喺咁嘅情况底下，你就明白点解东方嘅观众咧对莫奈系咁钟情，因为其实佢系好贴近亚洲人，特别系我哋中国人对画意嘅一种追逐。
1: 讲钱，讲故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黄昏六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节详尽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其外围加强雷雨带已经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红霞听早会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8: 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的风力会达到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它的烈风区大小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随着红霞继续靠近，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明日星期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稍后时间风势会逐渐减弱。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由于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
7: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沿岸，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香港至陆丰沿海，其后会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今晚至听早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日至星期一，广东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会有极端降雨，累计雨量400至500毫米，个别地区最高雨量可能达到600毫米。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召开视像会议，说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的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找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而在澳门，三号风球挨晚六点生效，气象局预计星期听日凌晨至朝早发出八号风球的可能性是较低至中等。台风红霞逼近，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预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出发到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国泰航空取消原定听日凌晨1:15至晏昼6点期间抵港和离港的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都会有所延误。国泰表示会预留足够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疏导旅客。预计航班在听日挨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大湾区航空就取消两班今晚和听日凌晨往返香港和台北的班机。港铁表示，内地铁 铁路部门通知，今日至星期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取消，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厦门等多个班次。港铁又说，正是密切留意热带气旋对本港天

0: 氣嘅影響，會加強檢查車站同埋鐵路設施嘅防洪設備運作。喺颱風期間，港鐵會喺安全情況下盡量維持服務。昂坪360宣布纜車服務暫停，原定今晚舉行嘅纜車夜航活動取消。在3號強風信號生效下，長沙環有大廈外牆棚架倒塌。警方晏晝4點幾接獲多人報案，表示長沙環道750號一個地盤有大幅棚架倒塌，網上片段可見大型棚架連同棚網從大廈高層墮下，部分跌落雙輪大廈的天台。運輸署說，長沙環道往旺角方向近光昌街部分行車線現已封閉，駕駛人士只可以使用餘下行車線，現時上址交通繁忙。港燈宣布8月份燃料調整費為每度電 57.3 仙，較7月上調 15.4 仙，連同基本電費8月份的平均淨電費是每度電 185.2 仙，扣除8仙特別電費補助之後，每月用電量450度的住宅客戶8月份的淨電費升幅大約是 5.2%， 電費按月增加33.3%。港燈指出，中東衝突推高國際能源價格，令近月燃料調整費顯著上調。港燈將在8月至10月期間向每月用電量不超過450度的住宅客戶提供每度電8仙的特別電費補助，以舒緩電費上升壓力，預計大約一半住宅客戶受惠。港燈說，由於國際油價仍然高企，在近期亦都因為中東形勢再度惡化而飆升，液化天然氣的現貨市場價格相比年初戰事爆發之前已經上升超過一倍，預期燃料調整費的上升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地盤禁煙條例生效一個禮拜，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頭六日巡查500幾個地盤，發出21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情況並不是最理想，但亦都未算嚴重，強調處方會直接執法，並且特別留意大維修工程。许泽森在电视节目说，巡查期间亦都向承建商发出5份敦促改善通知书，以及大约300个口头或书面警告，其中一宗正是评估证据，考虑是否检控。他指出，过去一个礼拜接获十几宗举报，所有巡查都是突击，甚至会反复巡查，而即使是较小型的维修工程，处方亦都会特别留意。
1: 以500几个地盘来计21张，即是大概每100个地盘就大概3张4张咁上下啦。咁就个情况我哋觉得唔係最理想，但係又唔係严重。好似宏福苑嗰种，即係成个屋苑做即係大型维修嘅有，但係一啲相对小型啲嘅，但係都係喺一啲有住户出入或者有住户喺附近生活嘅一啲维修工程呢，我哋都会特别留意。因为即係大家都可以想象，即係如果呢啲地方佢嗰个火险係控制得唔好嘅话呢，佢嗰个直接嘅影响嗰个范围可能就好快就会去到即係其他嘅即係市民生活的地方。
0: 对于在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委员会一方指出劳工处处理工人吸烟投诉不够有效，许泽森说，当时未能具体执法和检控是受制于条例，现时地盘全面禁烟能够更加有效执法，而处方亦都已经开始跟进听证会上的其他意见。粤青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争取明年第一季将措施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大湾区发展，方便两地人民交流和车流往来。陈美宝指出，粤青南下入市区预约出行已经超过9000架次，在新扩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当局会继续密切留意累积经验，和广东省当局商讨扩大名额、新增更多城市和过境口岸等市场意见。
2: 而我们在推出了新的扩展版之后，近期去登记抽签申请超额是3倍的，这个非常之理想，而当中有六

0: 城的申請呢是來自我們新增的五個城市的。那當然呢我們會接下來去累積經驗啦，也都會希望做好現在我們的擴展的部分啦。那社會上面都有些不同的意見，包括希望我們可以擴大每日的名額啊，或者新增的城市啊，甚至在過關的口岸呢是不是可以有再進一步的便利的話呢，那這個呢我們都會去密切去做一個檢視啦，同埋都會同廣東省同埋相關嘅口岸咧，係去繼續我哋嘅商討嘅。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内部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款情况，处理维修基金退款和屋苑合约等事宜，现时正是处理屋苑的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麦美娟在电台节目指出，合安已经聘请专业保险顾问，其中大维修火险的20亿元最高赔偿额，政府收购业权的时候会同时承担不确定性，包括是否可获赔偿和最终赔偿金额，其他保险的业主杀偿权将不受影响。立法会全体议员完成首次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由北京返抵本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以启发于心回归于行总结行程，形容今次考察收获满满。李慧琼表示，考察内容涵盖了民生、创新科技等方面，讲授内容具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度，并提升了全体议员的理职能力。李慧琼又说，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同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就研修考察期间的体会、过去的理职情况同埋香港现况踊跃发言。夏宝龙对现届议员的工作表示肯定，并鼓励他们继续发挥立法会的角色，促进良政善治。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和罚款共51.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携程话对此全盘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会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集团指出，今次处罚是一次深刻的警醒和教育，在市监总局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将会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主动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已经制定相关整改方案，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携程集团公布涉及五个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维护酒店经营者合法权益，持续倾听商家意见和诉求，不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加强合规建设，健全长效机制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认为伊朗的态度认真，但不代表双方必定能够达成共识，不认为德克兰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战火就继续蔓延至红海、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接连袭击沙特的两艘油轮。何志光报道。
2: 美国同伊朗持续交火近两个星期。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高层官员同埋幕僚会晤，讨论可能对伊朗采取升级嘅行动计划。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话，如果有必要，可以将对伊朗嘅行动提升到更高水平，强调美方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正喺度进行对话，并认为伊朗嘅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但系唔代表双方必定能够达成共识。话虽然伊朗好想达成协议，但系佢唔认为德克兰已经准备好。特朗普话，华府针对伊朗战事的退出策略可能会透过持续的军事行动或者外交协议来达成。他亦都不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前同伊朗达成协议。至于美军就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令到它丧失航行能力。这艘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最少四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它不配合。美军随后向这艘油轮的机舱开火，除了霍尔木兹海峡

0: 红海局势亦都持续升级。被指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袭击最少两艘沙特邮轮。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来反击，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以及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会继续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发声明，对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表示震惊，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发动新的袭击或者采取升级行为，强调曼德海峡和附近海域的通行自由必须完全恢复。另外，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王毅说，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升级，中方深表关切，强调谈判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关上，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中方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亦都支持巴基斯坦等斡船努力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齐重申，伊朗不惧威胁，不屈服，将会持续推进相关行动，直到实现既定目标，满足伊朗人民的正当诉求。又提到，当前同美国仍然通过斡船方传递信息，双方都能够了解到对方的观点，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仍然秉持霸凌胁迫的逻辑行事。新城财经台记者何志光报道。
1: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3号强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1: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0: 俾个机会我，
11: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1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3: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4: 银色旅途，
15: 银色旅途，
14: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6: 好啦，又开始我哋今日嘅银色旅途吓，咁当然啦，大家收听系新城广播，咁啊，而家有世昌啦，卢世昌，仲有我嘅拍档淑敏林淑敏嘅。
17: 世昌哥哥你好，咁多位银色旅途嘅听众大家好啊！
16: 嗱，先介绍下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当然喺而家至到8点钟啦，我哋一直陪住大家嘅。嗱，我哋继续有我哋不同嘅环节。包括就记唔记得上星期咧，有我哋嘅哮喘会嘅医生就嚟同我哋讲一啲即系关于哮喘方面嘅问题啦。今日阿黄慕莲医生咧，继续会讲下呢个慢阻肺呢个症状。
17: 系啦，咁啊，究竟慢性阻塞肺病系咩嚟嘅咧？吓，我哋一阵间咧都要去研究一下，同埋了解多少少啊。
16: 而励志人生咧就犀利啦，今日请嚟呢、這个吓。地科学工作者李洛斯博士嘅，咁大家认识李洛斯博士好啦。

0: 啲冰川点样溶解啊？咁对呢一个大自然嘅保护咧，系非常之用心用力嘅吓。究竟佢今年82岁咯吓，咁仍然系咧冇放弃过工作，继续系为环保去付出去努力嘅。咁呢位科学家系好值得我哋去了解佢嘅咁多年嚟嘅生活历程嘅吓。
1: 同埋咧，即系原来都发现咗咧，李博士系一个好有目标嘅人嚟噶，
0: 好有计划。
1: 系啊，因为咧，即系喺个访问里面，我哋都透露少少啦。吓，20年对一个人嚟讲系一回咩事咧？可能咧，对我嚟讲咧，就已经唉过咗去都唔知道，原来20年噶啦。
0: 嗱，以前有一套电视剧，大家都即系
1: 人生有几多10年，
0: 好深刻噶啦。阿柴九哥嘛，话人生有几多个10年噶嘛吓，原来咧
1: 你计落其实真系唔多噶。
0: 你唔好讲啦，我要问就系我仲有几多个10年？嗱，咁讲翻啊，李洛斯博士咧，佢就话原来佢做人有目标啊，佢每20年就一个目标，即系佢会希望20年，即系我定咗呢个目标咧，20年我去收成我就做到嘅，佢真系好多都做到。佢今年佢话我已经系定咗第4个目标啦。即系80岁
1: 啊嘛，
0: 80岁啦，系嘛，咁所以咧，佢讲完之后咧，我好大嘅即系反思，我以前冇做到，好大嘅领悟就系，我希望我以后能做到。
1: 咁放心，你都仲有好多个10年嘅，
0: 希望啦。不过嗱，有即系咁长嘅命，都要有好嘅身体嘅，所以我都要讲多一句，就希望大家就注意身体啦。亦都系一样咁讲，而家咧嗰个即系感冒系咪？新冠肺炎啊，好似即系新嘅品种又有啊吓，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吓。
1: 系啊，尤其是呢一排咧，话嗰啲天气其实都广州细川哥哥都热得几紧要，同埋咧，我觉得咧，即系呢排太多落雨天啊，
0: 系霉。
1: 一嚟湿啦，咁可能咧，我哋第日咧要揾下啲即系医生咧去讲下，喂，系咪咧即系呢啲咁嘅潮湿天气咧，啲咩风湿骨痛系特别严重嘅咧？嗬，
0: 请个风湿科医生嚟啱唔啱？
1: 唔知啱唔啱咧吓。咁另外咧就系即系想睇咧就系提提大家咧，即系如果你落雨湿湿嘅时候咧，嗱，我屋企嘅老人家咧，佢就话我落雨出咪落雨啊？我唔出街咁样，咁我原先就唉你咁懒呀，后屘我諗下呢都有道理。你落雨呢，如果你出街嘅时候呢，一个唔该你行路嘅时候跣到呢，咁就即係大件事啦。
0: 即係我哋成日都讲话老人家千祈唔好跌倒，其实唔系净止老人家，任何年龄嘅朋友都唔可以即係跌倒啦，因为跌倒始终会令到自己身体受伤啦，咁呢个大家注意一下啦。不过另外一件事呢，即系唔系咁开心嘅事都讲一讲啦，因为大家都好关注呢件事。因为其实大家香港人吓，冇人唔识谢贤大哥噶啦。咁通常大家都叫佢四哥，系咪先啦？咁唔好彩啦，就啱啱即系前几日就睇到佢即系佢肺炎嘅，因为肺炎影响啊，咁身体唔好啦，肺炎佢就即系离开咗我哋啦。因为谢贤大哥啦，即系阿四哥咧，真系陪咗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就好耐啦吓，即系由我细个咧，我识睇戏嗰阵时已经有睇谢贤做戏噶啦，同阿嘉玲啊、江雪啦、蓝红啊，即系嗰一代嘅花旦拍档，到后来佢去咗电视台又拍好多嘅艺员朋友啦，汪阿姐啊、黄淑仪姐姐啊，都有同佢拍过档好多好多吓，咁但系就真系好有少少难过，唔好话好难过咁，真系有少少难过，因为始终佢陪咗我哋咁耐，同埋佢都即系好受大家欢迎噶吓，咁一阵间不如我哋揾个时间咧，咁啊详细啲讲下。
1: 系啊，咁啊，不过咧，我都想即系等大家去留意翻多少少关于嗰个天气嘅话题啦，因为即系始终咧，而家即系天气时晴时雨，尤其是你一好天嘅时候咧。就好热好热，
0: 系啊！
1: 落雨嘅时候咧，其实除咗落雨之外咧，就好焗嘅。
0: 除咗落雨之外，仲系好大雨，好大雨啊！
1: 系啊，
0: 成日突然之间咧就黄雨，跟住红雨，啊试过黑雨啦吓，跟住又仲加雷暴添，惊你唔够被咁样样啊！加完一样又一样啊，所以大家真系要留心啊！
1: 哥哥姐姐真系要留心啲，譬如你出街嘅时候，真系要带多把直身遮啦。不过有时会都几麻烦嘅系咪？即系如果有啲
0: 佢哋唔觉得麻烦，
1: 会拎拐杖的话又要
0: 因为嗱咁。 即係我都有

0: 咁啱同物理治療師傾過呢個問題，咁佢就話咧，其實如果對於老人家嚟講咧，就最好出街咧就拎翻正式嘅
1: 拐
0: 杖，
1: 咯，
0: 因為嗰啲雨遮咧，好多時啲人就借住個雨遮嚟到代拐杖，係啊，因為佢個物理治療師就個講法就話，因為雨遮唔係為咗你去做拐杖用嘅，真係落雨擔遮啊嘛，係咪？如果你用個拐杖係正正式式係先至夠力去即係扶你撐你。
1: 同埋我見到有啲拐杖係有。
0: 有個凳
1: 腳係啦，有啲腳咁樣嘅，咁佢就會穩啲咯，就唔係即係啦，又唔係一支嗰支咯。
0: 同埋仲要咧，用拐杖有技巧噶，唔係話即係任何拐杖都啱你個手個高度，因為我以前都用過拐杖噶嚇，我而家返老還童嘅啫嚇，我而家返老還童嘅啫，咁咧。拐杖咧，原來咧，即係佢，即係同你企嗰個位咧，即係你人嘅高矮咧，係有分別嘅。即係高嘅人，可能你嗰個拐杖要長啲啦。當然，如果你係矮啲嘅話，你就可能要即係唔係高嘅人係短啲嘅，矮啲人係要長啲嘅。咁但係佢嘅手型係有分別嘅，同埋你要懂得用嘅。
1: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你揸就算係一支冇腳嗰啲拐杖咧，都好啲嘅，因為嗰個底座咧係貨拐杖嘛，即係貨你平衡幫助你用啦。咁所以至少咧，佢就唔會好似把遮咁跣。
0: 系啦，
1: 不过所以我就系话咯，即系如果有时有啲哥哥姐姐，如果哇你出街又拎住支拐杖，又拎住把遮，我又觉得真系会唔会论尽咗啲咧？
0: 咁所以佢哋咪好多时就净系攞把遮啦，或者唔出街咯。咁但系你咁咯，如果你冇特别嘅必要，你咪嗰下唔好出住咯。反正你唔使翻工嘛，你今日唔做嗰样嘢，听日做都唔紧要啩，唔使赶住交税咁样，系咪始终就安全最重要啦，系嘛？咁如果真系用嘅，就用翻拐杖。我哋有讲过点解啲老人家唔中意用拐杖啊？好多人就觉得好似用拐杖就老咗咁。
1: 系，其实唔系嘅，而家都可以好型好靓嘅。人识旅途，识旅途。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台风红霞逼近，国泰航空取消原定听日凌晨1:15至下昼6期间抵港及离港嘅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会有所延误。国泰话会预留足够嘅资源，喺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疏导旅客。预计航班喺听日傍晚至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大湾区航空取消两班今晚同听日凌晨往返香港同台北嘅班。港铁话，内地铁路部门通知，今日至星期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取消，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厦门等多个班次。港铁话正密切留意热带气旋对本港天气的影响，会加强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防洪设备运作。在台风期间，港铁会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热带气旋红霞逐渐靠近香港，截至下午4:50，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机管局预料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定航班时间后才出发前往机场。恶劣天气下，往来机场的交通亦可能受到影响，呼吁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机管局正积极为风暴做好准备，并与天文台、民航处和各机场同业紧密沟通，以制定及实施紧急应变措施。澳门气象局在傍晚6点改发3号风球，预料今日维持。气象局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气旋红霞大致采取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料听日凌晨至早上会在澳门以东大约170公里登陆，届时转吹西南风。由于没有地形屏障影响，而且伴随频密大骤雨，风力会进一步增强。由于未能排除红霞进一步偏西，更靠近珠江口的可能性，因此明天凌晨至早上改发8号风球的机会仍然维持较低至中等。台风红霞逼近广东沿岸，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香港至陆丰沿海，其后会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今晚至明早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日至星期一，广东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会有极端降雨，累计雨量400至800毫米，个别地区最高雨量可能达600毫米。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召开视像会议，说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找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及罚款一共51.7亿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携程对此全盘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集团话，今次处罚是一次深刻的警醒和教育，在市监总局的指导和监督下，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主动回应各方关切，已经制定相关整改方案。

0: 葵盛集团公布涉及五个方面，一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银色旅途，
12: 银色旅途，
11: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3: 健康解码。
14: 好啦，今日健康解码咧，我哋继续请嚟咗香港哮喘会嘅黄慕莲医生嘅。黄医生你好，
15: 黄医生你好，
16: 你好。
15: 系啦，黄医生啊，今次咧继续都同我哋讲下同哮喘有关嘅话题。不过黄医生啊，其实我哋成日咧都听过哮喘啦，咁你上次都俾咗好多新嘅知识俾我哋啦。但我亦都听过咧有一种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病啊、
14: 嗯。
15: 其实呢一样嘢又系咩嚟嘅咧？
16: 系嗱咁样样，慢性阻塞性肺病咧系一个慢性嘅病嚟嘅吓，咁佢系因为咧我哋个肺咧吸入咗一啲污糟嘅嘢，一啲污染物，令到咧个肺有一个发炎嘅情况，气道咧因为呢啲发炎嘅物质，令到佢有一个阻塞嘅现象，所以咧就叫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啦。
14: 阻塞系即系阻塞个肺嘅呼吸系咪？
16: 系啊，唞唔到气咯。嗱、哦，最常见嘅污染物咧就系烟仔啦，咁但系亦都有其他嘅污染物咧都可以令到有呢一个咁嘅情况嘅。
14: 呢样嘢咧就令我谂起咧，就话你话烟仔，我要先问先啦。咁、好似我哋都唔食烟嘅人，但系咪都会俾佢哋影响到咧？
16: 唔食烟嘅人咧，就会有机会系闻二手烟啦，或者系三手烟啦，咁呢啲咧都系即系对健康有一个风险嘅。咁但系当然啦，直接吸烟咧就系最伤个肺噶啦。
15: 黄医生，其实不过你头先讲嘅一啲原因咧，其实好似我哋上次讲话哮喘有分先天后天，嗰种后天嘅情况咧有啲相似。其实哮喘同呢个慢性阻塞性肺病 有冇啲咩分别噶？
16: 嗯，系啊，有噶有噶。嗱，咁头先我哋讲过啦，慢性阻塞性肺病多数都系因为烟仔引起，咁佢咧就会嗰啲污染物去到个气管嗰度，就令佢好多痰啦，所以咧有一个阻塞嘅原因啦。另外咧，嗰啲烟仔咧都系会影响嗰个肺气泡，令到肺气泡咧冇咗弹性，咁佢咧呼吸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好顺畅咁样排气出嚟啊。咁同埋咧呢一个情况咧就会时好时坏咯，可能会急症发作啊。咁但系咧整体上咧可能会一路一路咁样走下坡。
14: 咦，听你咁讲咧，其实如果嗰啲朋友嗱，佢本身有吸烟啦吓，咁、但系如果佢成日都会好多痰啊，又或者佢呼吸唔畅顺啊，好似你头先提过又话，吸气嗰阵时咧，即系好困难咁样样咧。其实可能佢已经系有呢个患咗呢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噶咯。
16: 系啊系啊，
14: 自己知嘅应该系咪啊？
16: 未必知嘅，所以咧，即系我哋都提佢嘅，烟咳痰多就要注意啊，慢阻肺病要思量。点解佢哋唔知道呢？因为咧，我哋嗰个肺咧，嗰个肺气泡咧，如果打平咁铺出嚟咧，有成个网球场咁多嘅，咁大嘅，你唔见咗一半咧个面积咧，你先至会觉得气喘嘅。咁、所以咧，好多病人啦，即系尤其是呢一啲系一个慢性嘅病啊嘛，佢去到50多岁或者70岁嘅时候，佢可能觉得自己系年纪大，唔够气嘅啫，
14: 正常嘅，
16: 系啦系啦。咁但系佢又唔知道原来系即系烟仔搞到佢可能感冒咗一段时间，点解咁难好嘅咧吓？或者系有少少系咪啲肌肉冇力啊，令到佢行路上气唔接下气啊？咁佢冇谂过可能系因为佢食烟嘅原因咯，以为烟咳痰多好正常啫。
14: 一路后生到而家都系咁上下啦。
16: 系啊系啊。
14: 其实如果听你咁讲，佢就唔经唔觉咁就个肺咧就慢慢俾呢一个情况系影响咗噶咯，一路。
16: 系啊，所以如果佢系有过食烟嘅历史嘅话咧，佢行到气喘嘅咧，我哋都建议佢去做一个肺功能测试，睇下佢系咪真系有一个呼气嘅问题，有阻塞嘅问题，咁睇下佢系咪系呢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咯。如果系哮喘嘅病人咧，佢做呢一个肺功能测试，佢用咗一啲扩张气管嘅药之后咧，佢个肺功能咧系会有一个好转嘅。
14: 系，
16: 但系如果系慢性阻塞性肺病嘅病人咧，佢未必有呢一个改善啦，
14: 因为佢已经一路即系蚕食咗佢个肺某啲功能噶啦，系咪？
16: 系啦，即系佢变咗佢嗰个阻塞咧，可能系梗死咗，未必好似哮喘咁，因为肌肉痉挛嘅缘故可以放翻松，唔会箍住啲气管咯。
15: 嗯，黄医生，其实咧，即系你头先讲啦，我哋嗰啲肺气泡铺出嚟咧就好大，
14: 系咯。
15: 咁但系咧，如果我哋一个正常人又唔吸烟啦，又唔做其他嘢，不过以现代讲法啦，其实我啲气泡系咪会100%即系保存得好好嘅？因为我哋即系硬系总会有啲系唔多妥嘅咧。
16: 系就系咁样样，我哋随住年纪大啦，即系基本上过咗青少年期咧，其实我哋嗰个肺活量已经系越嚟越少噶啦，越嚟越缩噶啦。咁但系咧就呢个系好轻微嘅，即系够我哋使咯。但系如果你食烟仔嘅话咧，你就会去好快令到你嗰个肺气泡咧受损啊嘛。所以你个烟龄咧，即系都会影响，即系变咗你去到50岁嘅时候，可能你用一个60岁阿伯个肺嘅。
14: 即系变咗咧缩短自己嗰个健康嗰个机能噶啦，系咪？
16: 烧着咗自己个肺咯，系肺龄。系唔系肺嘅年龄
14: 啊？
16: 可能系提早老化，
15: 唔系肺唔肺嗰个。不过黄医生，其实咧，我哋讲开话即系呢一个肺啦吓，咁、其实嗰个肺龄系咪即系话，如果我哋讲嘢中气够啲，即系好似阿世昌哥哥咁样，咁即系都代表佢肺龄系好好嘅咧？
16: 咁我觉得佢个肺龄
15: 就一定系
16: 嘅，即系好肺咯佢，
14: 真系好肺啊嘛！我真系肺人一个啦，
16: 又唔敢讲。不过我哋如果想验清楚嘅话咧，我哋都系做一个详细嘅，
14: 唔可以夹埋变色嘅，
15: 系啦，唔可以单靠佢系中气教咁样咁做。觉得系冇问题噶啦，
16: 因为咁样样嘅，如果真系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嘅病人咧，佢可能坐喺度嘅时候咧，佢唔系 好喘嘅，但系佢一行路嘅时候咧，啊佢就气落气喘得好紧要。
14: 我暂时都冇，
16: 系好啊，
14: 我暂时都冇，都行得好快吓。喂，我仲想问下，除咗头先一路讲话吸烟系好大嘅致命伤啦吓，对我哋嘅肺，咁其实仲有冇其他嘅情况会影响到会出现呢一个病症，即系慢性阻塞性肺病咧吓？
16: 慢阻肺都有嘅，咁但系食烟就系最主要嘅原因咯。嗱，我哋都试过有啲病人啊喺街边咧炒栗子嗰啲咧。佢炒栗子佢用咩？佢用炭嚟炒噶嘛，其实好大烟好大尘噶嘛，都见过，即系有啲病人佢好耐以前噶啦，而家都唔会噶啦，都系烧炭咁烘啲燕窝咧，烘干佢啊，咁香港地即系可能系炭啦，但系如果喺外国或者一啲第三世界嘅国家咧，佢哋系烧粪便噶嘛，嚟到做燃料噶嘛，咁嗰啲妇女喺一个密封嘅地方煮饭，咁其实佢都有机会系。患咗呢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咯，
15: 我突然之间谂起咧，哇！如果去 WBQ 多，会唔会都有问题？
14: 都有问题啊，会唔会啊？即系烧烤啊？
16: 咁你唔会日日都？
15: 我知道黄医生一定咁答我。
14: 唔系，咁但系做嗰行噶嘛，你知啦。
15: 咁啊系，
14: 香港而家都好兴喺街咪有一啲档摊卖烧烤嘅。
15: 哦，即系串烧，系啦。而家系咯，呢啲新嘅食店兴起啦，又或者即系咯，即系譬如喺烧烤场里面做工作嗰啲，咁又系即系高危啲
16: 嘅。咁我哋都问清楚佢病历嘅吓，咁因为除咗即系慢性阻塞性肺病，即系有呢一个可能多痰啦、气喘啦，其实仲有好多嘅病咧都会有呢一个咁嘅症状，所以我哋都会问清楚。
14: 即系唔可以因为佢多痰气喘就咁断定佢系呢个慢阻啦。
16: 咁可能系即系呢个。支气管扩张咧，咁都可以好多痰啊，或者咳得严重咯。
14: 嗱，我哋好多时咧都会提大家要经常验身啦吓。咁头先你都讲过啦，如果即系有啲朋友佢经常有吸烟嘅，一路都咁，佢系咪都要定时去？驗下個肺啦，
16: 係啊係啊，其實咧即係心肺都係緊要嘅。咁香港地嚟講，除咗心啊、肺啊、代謝嘅問題都嚴重噶嘛，所以我哋都建議啲病人每一年即係度血壓啦、驗血啦，睇下有冇代謝嘅問題，即係血糖啊、膽固醇啊、心臟啊、肺啊，咁都要驗一驗咯。
11: 銀色旅途，色旅

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1: 黄昏6:47。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健康解码，
7: 银色旅途的健康解码，我们今天继续请来香港哮喘会的黄慕莲医生。
8: 黄医生，
9: Hello, 你好。
8: 喂，刚才讲开呢，就说请啲朋友多啲注意验身啦，是不是？咁通常验身要验啲乜嘢呢？除咗肺之外，
9: 其实呢基本上呢你唔使睇医生，你喺屋企呢有啲嘢你都可以验住先嘅。第一就係血压啦，第二就係体重，第三呢就係腰围。咁血压呢都有啲新嘅指标㗎喎。而家美国呢即係嘅心脏学会啦，都係个血压

0: 定咗喺130同埋80咯。如果你上压，
1: 哇，我一定高
0: 啊！过130或者下压过80，咁你自己都要小心啲，留意一下啦。如果你减磅啊，或者系做运动啊，瞓多啲啊，食啲低盐嘅食物，你都唔可以改善嘅话咧，可能你真系要药物嘅治疗噶啦。
2: 先问医生啦，要真系先问医生嚟 check 清楚啲。
0: 嗱，咁第二样嘢，我哋就系讲嗰个体重啦。
2: 体重，
0: 其实我哋都系会计个 BMI 噶嘛。嗱，咁记住啦，如果你过23嘅话，23跟住到咩啊？
2: 23系咩嚟嘅先
0: 吓？嗰、那个
3: 即系个 BMI 嘅标准
0: 系标准。如果你过咗23，跟住系乜嘢？23之后到乜嘢啊？
2: 23
0: 嗰个数字啊，就系24啊嘛，即系就系、是。我同啲朋友讲笑话，易死易死咯，即系过重啦吓，即系可能你过咗25就系属于肥半添嘅。
2: 咁个23系点样定出嚟噶？
0: 我系用你嗰、那个
3: 体重
0: 除你嗰、那个
3: 高度系嘛，
0: 共系嗰个比例咯。嗱，咁另外一样嘢啦，即系喺香港嚟讲咧，其实咧可能个 BMI 系反映你部分啊，即系嗰、那个嗰、那个体重系咪达标啦吓。咁、另外一个可以量。量度嘅咧就系腰围咯，
2: 呢个真系大件事啦。
0: 系啊，嗱，男性咧就唔好过90 cm，
2: 即
0: 系女性
3: 即系一寸啊。通常我哋就讲
0: 差唔多35咯。
2: 哦，
0: 系啊，女性就系、是、80 cm 咯。我有时
2: 咪争啲啊，
0: 我有时同啲朋友仔讲嘅，即系讲粗口咯吓，即系你唔好八婆九公啊。
2: 哦，咁样
0: 即系唔好80 cm 同埋90 cm 啦。系啊，咁啊，因为咧中国人咧可能个脂肪咧唔系堆积喺。嗰、那個手啊、腳啊嗰啲皮膚下邊，係可能係中央啊肥胖嗰個問題。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到呢一個咁嘅啊體呢一個咁嘅啊狀態啦嚇，咁可能你要留意一下你嘅代謝有冇問題，真係要揾醫生 check
2: 咧。如果男士嚟講，已經係有大肚腩噶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咪啊？
0: 係啊。
2: 我都未有35，我都係32到，我都覺得我有肚腩。
0: 中央肥胖咧，真係小心一啲咯。啊，咁呢幾樣嘢就可以自己喺屋企 check 啦。咁但係如果你想再做多少少嘅身體檢查嘅話，尤其是你係食煙嘅人士嘅話咧，咁你應該去醫生嗰處即係。验下你个血糖啦，糖化血红素啦，肝肾功能啊，可能要照张肺片啊，或者系心电图咯。
2: 哇，都好多嘢 check 噶，系咪？
0: 胆固醇啊，
2: 系咯，都唔好仲计可能你个胃啊、啲大肠啊嗰啲问题都要 check 噶嘛。
0: 系啊，系啊，
2: 呢个不过嗰啲就可能都系要甚至做啲手术嘅，系咪嗰啲唔系咁简单影张相都得噶嘛。肠同胃嗰啲，
0: 大肠就咁嘅，即系而家政府都系大肠癌筛查咯，咁变咗咧，即系啲病人如果佢冇事冇干嘅去做筛查嘅话咧，我哋就会叫佢咧即系验个大便，
2: 系
0: 睇有冇隐血咯。如果佢系有隐血嘅话咧，佢更加要照大肠，尤其是佢有家族历史嘅话，
2: 系
3: 吓。咦，黄医生啊，嗱，其实我哋讲开就话即系呢一个身体检查啦，咁但系万一我哋真系检查到啦。咁啊，有呢一个慢阻肺嘅问题嘅话，其实系冇得医翻好噶嘛，只可以阻止佢系扩大或者加速噶嘛。
0: 系啊，咁呢个都好紧要咯。第一，即系如果个病人仲系食紧烟嘅话，我哋就同佢讲：，哇，唔掂啊，即系你都开始气喘咯，你个肺功能得翻正常人，即系可能
2: 几多分之几
0: 啊，六成啊，快啲好戒烟咯，吓。一来即系避免佢恶化啦；，二来即系大家利是，你第日要做手术嘅话，你都唔够气噶嘛。
2: 系啊，吓。不过好多朋友咧，系有时佢哋好得意嘅，即系我唔系故意讲，我都识得一啲吸咗烟好耐嘅朋友，屡劝不改嘅，咁而家都冇办法。佢觉得，我都食咗咁耐咯，甚至有啲可能同我差唔多年纪嗰啲朋友，我都咁大年纪啦，即系吓。
0: 系啊，我好多病人都咁噶。
2: 咁点咧？
0: 所以我都同佢讲嘅，佢哋话啊，即系边个边个咧，即系戒烟之后咪咩咩事走咗啦，生 cancer 走咗。
2: 一样走啫嘛，咁吓。
0: 系啊，我哋都会同佢解释嘅。
2: 系
0: 嗱，第一，你食烟仔咧。即刻咧，嗰个血压就会高，
2: 系，
0: 同埋咧个脉搏咧，可能都会快十几廿分钟一下，
2: 系。
0: 咁如果你一分钟快十几廿下，其实你一日就跳多几万次噶
2: 咯，
0: 个心唔襟噶，所以你一戒烟咧，你即时咧有个好处就系血压同埋个脉搏，所以你个

0: 心脏病嘅风险即刻会减，但系你话个肺即系翻生 cancer 啊呢啲咁嘅风险，可能嗰啲毒咧就真系要十年到十年廿年先走、所以越早戒越好。
1: 你头先讲咗个问题，讲开即系原来咧嗰啲脉搏跳得快咧，对个心即系害处，即系唔好处啦，有影响啦。我以前就冇咁谂过。即係以為咧，你個脈橫脈跳啫，我心跳啦，即係咁樣諗喎，好幼稚係嘛？但係咧頭先一講，我就諗到四個字，點解成日叫啲人心平氣和咧？
0: 係啊，歸宿感好啲嘅。
1: 係嘛？心平氣和，你個心臟就唔會咁加速咁樣喐動，好似阿黃醫生講。起碼都慢慢襟用啲啊，
0: 係、啊，所以咧有啲病人咧，即係如果係血壓高嘅話咧，我又留意到佢啊啲脈搏好快，可能咧佢係適合一啲藥咧，係幫佢減慢個心跳嚇。咁呢啲咧即係希望佢長命啲啦。誒、不過咁、即係除咗食煙之外，可能體重啦，有啲人佢過重嘅話咧，佢個脈搏都會快嘅。
1: 点解咧？吓呢样嘢
0: 咁个人
1: 唔系慢啲咩？咁重
0: 咁个人做出嚟嗰阵时，个人做出嚟嗰阵时唔系负荷咁重嘅嘢噶嘛吓。咁、佢如果要哇，真系自己搬自己成100公斤咁，咁个心真系要好大力泵，泵得快。
1: 就算自己行都系咪、都需要啲力啊、啲气啊，同埋要配合翻嗰个脉搏。哇，讲出嚟咧，即系原来嗰个身体健康咁多学问嘅。
2: 系咁所以咧，即系大家记住要即系留心我哋嘅身体啦吓，咁啊，记住多啲咧去做呢一个身体检查，
1: 多啲听住我哋嘅银色旅途啦。我哋好多时都请唔同嘅即系医学界嘅专业人士同我哋讲好多我哋嘅知识健康嘅问题啊。咁大家要多啲留意收听咯。好，今日又要多谢阿黄医生啦吓，下次再同你倾过吓。
3: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晚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八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八号特别告示。天文台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天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热带气旋红霞逐渐靠近香港，截至下午4:50，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机管局预料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允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定航班时间后先至出发前往机场。恶劣天气下，往来机场的交通亦可能受到影响，呼吁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机管局正积极为风暴做好准备，并同天文台、民航处同各机场同业紧密沟通，制定及实施紧急应变措施。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下，长沙湾有大厦外墙的棚架倒冧。警方下午4:00接获多人报案，话长沙湾道750号一个地盘有大幅棚架倒冧。网上片段见到大型棚架连同棚网从大厦高层堕下，部分跌落双轮大厦的天台。一名20岁男子涉嫌炸弹客炸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星期四接报，发现有人在网上社交平台声称在香港某处放置炸药。警员经调查后，昨日在九龙城区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男子。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争取明年首季将措施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大湾区发展，方便两地人民交流及车流往来。陈美宝话，粤车南下入市区预约出行已经超过9000架次，在新扩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当局会继续密切留意，精益求精，提升粤车查验服务。目前有23个查验中心，好快会增至28个。陈美宝话，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政策是希望能够用好港珠澳大桥，未来会累积经验，密切检视社会意见，包括扩大名额、新增更多城市以及过境口岸，同广东省当局商讨。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政策实施至今2星期，政府发言人说，社会大众对新政策的接受程度日渐提高，整体大致畅顺稳定，获准食肆的数目按序上升，由本月9号实施当日的940间增加至现时超过970间，绝大部分获准许的食肆选择继续参与。发言人说，新措施首阶段设有1000个食肆名额，虽然有部分食肆退出，但是有更多候补申请人希望取得候补名额，

0: 餐厅每日都会作出各种商业决定，获准食肆的更替是市场的正常调整，让资源更有效分配，供求更到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
6: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 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0: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9: 星期日晚7至8点，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9: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1: 晚上7:08。
1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3: 银色旅途，
14: 银色旅途。
13: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5: 好啦，继续返到嚟银色旅途嘅时间啊。咁今日呢继续同大家讲下其中一个话题啦。头先我哋都提过啦，咁有四哥之称嘅谢贤，咁喺呢个星期里面呢就即係离开咗我哋啦。
16: 7月16号正式离开就係、是。咁我唔知道心机旁边嘅你呢对于呢样嘢呢即係个感受如何啦，因为始终谢贤先生即系四哥啦，真系陪住我哋成长吓，咁、好多朋友都睇过佢做戏啦。咁近呢几年佢就当然就退咗休啦，咁间中就客串下一啲嘅电视嘅节目啊。咁曾经系拍过一套戏就攞咗影帝添啦。咁佢系无憾嘅，讲真就无憾嘅。咁但系始终我哋就非常之怀念，同埋讲到呢度咧，我少少伤感嘅就系咧，喺近呢几个月咧，我身边识得好多嘅演艺界嘅朋友都即系离开咗，譬如好似之前有阿敏仪、陈敏仪啦，有阿 King Sir、钟景辉啦，我都熟嘅。咁仲有阿梁爱姐啦，咁仲有梁。

0: 山姐啦，唉，仲有就系施南生小姐咧。施南生以前佢做公关嗰时候，我做记者有同佢即系有交手过吓，即系大家有工作上嘅接触，不过就唔算熟。咁后来佢转咗去做电影咧，我就更加少机会接触啦。咁即系好感慨咧，原来人生真系以前我都觉得人生系匆匆忙忙，咁大家出嚟走一次走一场，但系近呢一两年，尤其是今年呢，即是先先后后见到好多娱乐圈嘅朋友都离开自己啊，即是有啲识有啲熟有啲就好朋友添。都好难过下嘅，我话俾你听，讲起呢件事。咁至于阿四哥咧，其实佢嘅决定又好潇洒。佢同佢嘅仔仔阿霆锋讲过啦，之前话第日如果佢嘅后事咧，佢就唔使咁即系大铺张啊，吓就简简单单咁就算啦，可以啦咁。即系同佢平时做人咧就好潇洒一样。我唔记得我有冇见过四哥即系真人啊。好似以前有做过一个颁奖礼，系请过佢做嘉宾。咁同埋有一年父亲节咧，我就请咗佢同埋佢个仔仔阿霆锋上嚟我以前个节目做一个特别嘅节目嘅，就是、父亲节节目。但系咧，因为我咧系放大假，咁所以我安排咗佢之后咧，我就自己放咗假啦，就失咗呢个机会可以见到阿四哥。霆锋我就见咗好多次啦，又同佢做过嘢添啦吓。咁但系有时咧，我好想讲一句说话就系、是、我哋真系要珍惜眼前人，珍惜身边嘅朋友家人吓。因为咧有时咧讲一声拜拜咧就变永别，你都唔知嘅吓。今日同某个朋友讲声拜拜，可能又都见唔到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身边嘅家人好朋友好，你系觉得佢系好值得重视嘅，你就有机会有时间就见多啲吓，约多啲。
1: 嗯，系啊，唔知咧，你有冇睇过即系阿四哥佢比较晚年演出嘅一套叫做《杀出个黄昏》
0: 我有睇过啊，攞影帝啦呢、這个。
1: 系啊，我觉得几好笑噶呢套
0: 戏。佢唔系笑片嚟噶。
1: 佢唔系笑片嚟噶、啊，不过即系讲真。咁佢又即系啲戏剧情当中有啲幽默嘅，咁但系咧，即系你又见到啊，有时候睇到佢哋演出嘅时候咧，你又会发现，人其实都敌不过即系岁月嘅流逝，
0: 系啦、啊。因为呢套戏好似主力嗱，我睇完戏唔记得嘅，好多时都，但我记得。當然四哥是即好像本身即真身演出那些、即本色出演、都是講老人家的、講啲長者、一些生活、有些無奈、我感覺好像有、即我感覺四哥的樣子跟我以前看他做啲難兄難弟、那些花心大少爺、那些呢那時候不是很瀟灑很型的嘛，但這套戲呢他是經常想起他的無奈的樣子、即正如你說敌不过时间啦，咁其实每个人都系敌不过时间噶啦。我哋由出生开始咧，吓、就已经系向住另一条路走噶啦嘛。
1: 其
0: 实
1: 你以前你咁
0: 样
1: 冇咁谂过啦。我谂我早十年、早二十年都唔会咁谂。
0: 年轻嗰时唔谂呢啲啊，嗰阵时咩勇继续向前咁啊啫嘛，系咪？而家就系勇慢慢向前，冇咁快啊，冇咁快啊，咁样啊，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咁。你而家会唔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1: 我而家觉得时间快啊，
0: 系咪啊？即系已经开始踏入呢、這个变色旅途啦。
1: 我都好担心啊，即系我唔系担心自己要变色，因为我觉得咧，即系你变色啦，系啦，由你咩色转咩色都好啦，呢个都系一个必然嘅经过嚟嘅。可能你今时今日就觉得啊，你咁快已经系变色啦，咁但系日后你可能十年廿年后，你都会即系出现有呢个咁嘅情况。大家都系一样行同一条路，争在系时间，即系你早啲定我早啲嘅啫。不过我就觉得担心系啊，原来我好多嘢，原来我发现我好多嘢都。未做
0: 啊嘛，
1: 同埋有多时候啊，我错过咗以前嗰种，即系假如我十年前再努力啲咁样，嗰啲就咁嘅感觉噶啦。所以我而家就会咁谂咯，我会好珍惜我嘅屋企人啊，我好珍惜我长辈啦，我好珍惜每一日啦，即系做每一件事，我其实都好想 hea 嘅，不过 hea 下 hea 下。冇咗一日噶啦噃，咁你又嘥咗啦。
0: 以前唔觉噶嘛，算啦，听日先啦。
1: 唔系，因
0: 为
1: 咧，成
0: 日都以为有听日啦。
1: 系啦，以前你觉得咁呢啲嘢做唔到，咪听日做，其实系得嘅。但系我而家咧编排喺上面，我听日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啊嘛。
0: 我成日觉得咧，今日嘅嘢不如今日做咗先啦。
1: 系啦，
0: 听日根本都唔知发生咩事。你知唔知我有个？
1: 不过有时未必做一次嘅。
0: 座右铭就系听日都唔知醒唔醒。是不是冇人知道的嘛，上帝又好这个佛祖又好。

0: 冇同你签生死契噶嘛、你活到999岁啊，咁冇噶嘛，系咪？我有啲朋友50几岁就离开咗啦，系咪？以前啲同学又有啦，同事又有啦，娱乐圈嘅老友记又有啦，系咪？点讲得埋咧？所以嗱，我哋唔系话要故意讲生死，只不过有时我哋知道原来生命诚可贵。我哋珍惜价更高，
1: 所以咧，即系我发现咧，原来有时候你会讲话珍惜光阴咧，真系要去到某一个
0: 阶段
1: 经历吓，或者经历咧，咁先会了解到啊。
0: 系啊，
2: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7:15。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银色旅途，
5: 银色旅途。
4: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励志人生。
7: 淑敏啊，
8: 嗯，
7: 今日咧我哋励志人生咧就请嚟我另外一位好朋友啦，真系识得佢又耐啦，吓又感情又好啦，就系极地呢位，我就叫佢旅游家，佢话唔止旅游家，佢系科学工作者，
8: 系
7: 极地科学工作者李洛斯博士。
8: 李博士你好，李博士你好。我觉得咧，即系李博士诶，唔单止系一位科学工作者，仲系一位探险家。因为咧系啦，我啱啱咧即系趁住一个空档嘅时间咧，咁啊，你知道即系李博士都系好出名噶嘛。咁我一定系啦，我一定会问佢李博士啊，其实你去咁多地方，其实即系啦，点解你咁热爱呢一个大自然，咁热爱去冒险？我觉得即系冒险都系一个性格嚟噶，唔系个个人喜欢冒险，亦都唔系个个人
7: 敢去
8: 系啦，敢去冒险啊！咁啊，所以今日咧好开心，咁啊，请嚟咧就系李博士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以前啦，兼且咧最紧要咧就讲下佢而家最新嘅发展啊！
7: 因为博士咧听到我约佢嘅时候咧，就知道我嚟咗呢个新城广播啦，做呢个银色旅途节目，佢话银色，我就要讲下银色，即系讲下佢话我都踏入呢个银色旅途啦，系嘛，唔系好耐啫。嗱，我40年前见你又系咁样，40年后见你又系咁样，我同佢好有缘啊。点解咧？个缘就系咧，40年前我识嘅博士系因为一个长者节目，但系40年后咧，我嚟到另一个台做长者节目，又系请到阿李洛斯博士，所以我哋真系交情非浅吓。好啦。你同阿博士啱啱認識係咪啊？咁你問多啲啦。
8: 其實我認識阿博士好耐嘅，
7: 不過
8: 博士
7: 係
8: 啱啱認識我嘅。咁啊，唔係我希望阿博士
9: 讀書嗰陣時啊。
7: 佢都唔细噶啦，
8: 不过我真系咧，即系以往喺呢一个即系媒体里面咧，都知道李博士佢系好中意冒险，因为我见到有好多相册，
7: 系啊，
8: 对我嚟讲，我印象好深刻，
7: 系啊，
8: 即系我见到点解一个女仔可以周到去周到影相嘅咧，同埋嗰个即系探险嘅装束咧，其实我觉得系好深刻印象，但系反而睇翻啦，即系李博士，而家你话你又踏入呢个银色旅途啊，不过我都觉得咧，同我以前喺即系呢个媒体见到你咧，变化都不大嘅。我想睇下你而家最新嘅发展或者系情况系点咧？
9: 最新嘅就系、是、踏入咗银色旅途之后咧，就系每一个阶段嘅体验。
8: 嗯，
9: 到底点解嗰阵时我哋忽略咗嗰啲长者，佢哋嘅困难嘅？我哋以前唔知道，而家反而咧好知道，
7: 自己体会到啦，系咪？
9: 体会到啦。

0: 撞到，
1: 俾人撞
0: 嘅，系啊，出门真系要小心。
2: 系啊，咁
0: 而家啲人好心急嘅，我唔知点解咧。
2: 系啊，我都系俾啲人撞到先至伤，
0: 跌倒系咪
2: 啊？跌倒嘅，吓，
1: 嗯，
2: 咁同埋车过车嗰啲人，每日都系探险，
1: 嗯。李博士啊，其实我反而即系想睇下咧，以往你自己一个即系系啦，极地探险又好吓，即系三极探险又好，咁啊都影咗好多好珍贵嘅相片啦，都有一啲好深刻嘅经历。其实系我哋普通人即系未必系经历得到。好似你而家咁讲，你话你踏入银色旅途，体力不如前嘅时候，其实呢一个过程你系都即系有晒心理准备去接受噶，系嘛？
2: 有晒噶啦，因为嗰个人生时间表咧，其实我一早就
0: 编好咗，
2: 编好咗噶啦。每一个阶段完成一个阶段，完成一个阶段。咁啊，我都同啲学生讲，第一个二十年，第二个二十年，第三个二十年，啊，而家第第四个二十年，第四个二十年，每一个二十年你要做啲乜嘢，系好清楚。如果你系错过咗咧，你系好难嘅。所以我就系、是用时间嚟到计算，我自己要唔系强迫，系我开心嘅，我一定要揾到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好似你中意广播咁，你一对个咪咧，你就。哇！啲灵感啊，
1: 用光焕发嘅系，
0: 用光焕发
2: 系啊！咁你又要练把声，
0: 系
2: 好吸引。
0: 李博士你好，
2: 系啦，咁即系准备呢啲咯。咁我系按住个时间表，因为亦都系啲以前啲诗词歌赋咧，又一寸光阴一寸金啦。咁你系几惊嘅？即系唔系话惊，我点样利用佢？
0: 呢样嘢咧，即系我先多谢李博士啦吓。其实咧，我系一个咧冇计划嘅人嚟噶，你感觉唔到。啲人成日以为我好有计划，我系冇，我系嗰啲咧，总之有一日做一日，唔会谂太长远。但原来咧，而家听你咁讲，我觉得嗱，我都觉得后悔。如果我早啲同你讲，你又早啲提我咧，我早二十四十年前就早啲。编排呢四十年点样做，要做啲乜嘢？我真系冇嘅。
1: 系，其实我觉得真系好有意义啊！即系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因为咧，我觉得特别咧，除咗系好似有好多人就我而家都迈入去呢个第三个二十年啦，系咪？咁都要即系回顾翻我哋嚟紧，即系仲有呢二十年里边系讲紧做紧啲咩？有啲可能去到第四个二十年嘅时候，其实。佢哋個人生唔係走下坡噶嘛，咁可以更加係做一啲佢自己想做嘢。咁我覺得呢個 plan 係重要，更加重要係頭嗰二十年。我覺得頭嗰二十年嘅人咧，係啦，未必人個個即係懂得掌握，包括我自己在內，我頭嗰二十年
0: 冇啊，
1: 唔知
0: 冇啦，係咪嗱？即係唔係個個好似李博士咁有計劃同埋預算啊？喂，如果我當初好似阿 Christine 讲话，头二十年有编，跟住每二十年编，我谂我得嘅嘢可能唔止今日咁少啊吓，唔怪得人吓
2: 吓，你唔少噶，
0: 即系睇同边个比啦，可以更
2: 多，帮咗好多奖。
0: 呢样嘢我觉得我反为喺呢一生里边比较即系满意嘅。呢个满意唔系话我嘅知名度啊，或者我识好多名人啊，唔系呢样嘢，而我觉得我真系为呢个社会，为啲长者朋友做过唔少嘢，做得好唔好另一件事，我有用心用力去做。嗱，博士好随和，你觉唔得？身为一位咁出色、咁出名同埋咁有即系份量嘅朋友，即系我哋嘅前辈啦，都吓咁咧，佢对人真系和蔼可亲吓。犀利！
2: 我唔识乜嘢和蔼可亲嘅，总之
0: 而家你咁啊系咯，已经摆出嚟就系噶啦。
2: 你系要欣赏人噶嘛？
0: 我咪识得欣赏你咯，啊，呢个好重要啊！
2: 我都识得欣赏你，
0: 知唔知打情骂俏啊？其实唔系我哋嗰啲情，系好感情，好朋友感情。好，博士嗱，今日咧即系好多嘢想问你啊。头先你提过咧，即系话其实我就以为佢去咗三极，佢话唔止三极啊，不如数下去过几多极咧？因为有啲年青人真系唔知道你去过咁多地方噶。
2: 嗱，我可以讲一讲，第一个二十年 学好行路啊，食饭啊，睇呢个系呢、這个长形啊，呢张系咩形啊？
0: 系啦系啦，
2: 学识

0: 学识睇颜色，知道自己冇色盲，
1: 系嘛，系
0: 咁一色盲咧，你好多嘢日后你
1: 做唔到嘅啦，
0: 咁就好敏感。咁呢、這个我相信我会系中意艺术噶啦。
1: 嗯，咁第一个二十年啦，
0: 即走去艺术嗰度，
1: 嗯，
0: 吓学，咁就然之后咧又读书啦，
1: 系啦。
0: 中学啦，咁又读读理工啊，嗰啲即系设计啦，
1: 摄影啊嗰啲，
0: 摄影嗰啲跟艺术就得
1: 噶啦。
0: 你有艺术咧，你摄影自然识得睇光啊，睇影啊，
1: 同埋
0: 你要啲乜嘢，你就喺嗰个框框135嗰啲 size 嗰度又可以睇到。咁同埋你要表达乜嘢，又系你嘅人生经验。咁学到呢啲嘢咧，你就入社会做嘢啦，系咪？即系第一个十年完成咗，仲要体能，因为我哋好惊你冇体能，你点挨一个
1: 半年出嚟？
0: 特别我哋嗰阵时女人啊，女人冇地位嘅，
2: 系
1: 几十年前即系争少少，
2: 即系总之都系争
0: 啲。系啦，乜嘢都系让男人先。咁我哋系我系唔出声咁慢慢进展，我又唔讲我要想乜想乜，
1: 系
0: 我系一路睇。见机行事，
1: 跟住自己目标走，
0: 系啦，见机行事好揸得好紧，咁所以我就喺进上第二个二十年嗰度咧，就系已经计划好，我要睇晒呢个地球。
2: 哇！我觉得呢个一个好宏大嘅愿望嚟。
1: 如果以前啊嗰个年代有得上太空，我谂佢都上咗。
2: 系
1: 真噶，你估你唔会去啊？
0: 会，
1: 肯定会啊。
0: 会
2: 系咁，究竟咧，即系李博士去过边度咧？吓，我哋留待下一节翻嚟，慢慢即系等佢详细去讲解一下。
3: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八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八号特别告示。天文台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持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教育局宣布，当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告示时，所有学校包括夜校将会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台风红霞逐渐逼近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同充分的准备及应变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同公共安全。他呼吁市民保持警觉，继续留意政府发放的最新天气消息。由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除下后，红霞仍可能为香港带来狂风暴雨。原定听日举行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将会延期进行。南韩总统李在明同多位企业代表，包括三星集团会长李在镕、现代汽车董事长郑义宣、SK 集团会长崔泰源等，到美国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OpenAI 创办人奥特曼会面。峰会讨论议题包括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软硬件技术及人才培育。李在明话：人工智能无法以单一技术或产业定义，而是技术、能源、人才等形成的庞大供应链，应该透过全球合作应对这个世代的课题。峰会期间，黄仁勋宣布辉达将会同 SK 集团携手投入5000亿美元打造超级资料中心，首座设施预计明年上线，集团亦将与现代汽车共同开发自动驾驶汽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等5个部分组成，包括多个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陆运输网络遗存等，总计面积7524.7公顷。世界遗产大会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瓷器作为17至18世纪全球贸易的重要商品，所承载的东方文化元素广泛影响欧洲的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和建筑装饰等领域。华润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韩松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韩松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出行服务，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严重违反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经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韩松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FM 102

0: 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环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
8: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银色旅途，
12: 银色旅途，
11: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3: 励志人生，
14: 好了，回到银色旅途的时间，今天很高兴在励志人生里面，我们继续请来就是李洛斯博士，一位极地科学研究专家，是吗？科学工作者，但系对我嚟讲咧，李洛斯博士都系一位嘅即系探险冒险家嚟。我觉得佢嘅冒险精神咧，都真系好令，即系好令我敬佩佢。
15: 我听过佢讲，即系佢以前去南极好、北极好啦，嗰个生活啊，即系要喺嗰啲冰天雪地下生活。哇！即系其实我系做唔到噶。第一，我好怕冻嘅。第二咧。佢话冇嘢食嗰阵时系食嗰啲嘛，要攞把刀割嗰啲鱼啊，咁就咁生食系咪啊？记唔记得系冇生食？
16: 冇乜所谓啊，梗系生食啦。
14: 鱼生啊嘛，而家兴噶啦。
15: 我听嗰阵时系40年前喎，嗰阵时唔兴食鱼生噶嘛。
16: 日本就系咁食啦。
15: 所以即系、就是、我听到都惊嘅嗰阵时，哇，犀利啊！呢个女士，我话咁叻嘅，去到咁远地方。同埋嗰时你系好似应该系第一位女士，系咪啊？
16: 嗰阵时系
15: 系啊，即系第一位女士去啲咁极寒嘅地方吓。
14: 咁李博士啊，其实又讲翻起啊，即系我认识嘅两极咧，咁就嚟自何建中博士佢教，即系话俾我听有啲咩嗰个经验。咁但系喺你嗰度嚟讲，咁你更加早就去两极啦，系咪？
15: 南极、
14: 北极、
15: 北
14: 极啦吓。其实嗰阵时个体验系点噶？
16: 佢后期跟我去深圳。1993年先跟我去，咁咧，第一次去咧，我自己本身咧，以前都去过冻嘅地方嘅，喺我环游世界嘅旅途之中，都系去过一啲冰天雪地嘅地方，咁嗰啲就系体验嘅，
15: 系，
16: 咁第一次去咧就同中国国家南极考察队，系我加入咗，系叫做中国队嘅第二队，吓。咁能够接收我，等我去体验吓，咁嗰次系第一次。咁去完体验，哇！原来咁多嘢做都同我哋有关嘅，同全球有关，同气候有关。咁我觉得好神奇，
15: 唔系见识咁简单啊，即系要有使命啊
16: 吓。系啦，我要做乜嘢？我唔系一个科学家，我唔可以讲我系一个科学家。因为我系从设计，从艺术。但我能够用乜嘢嚟到去做呢份工作呢？我自荐㗎嘛。
15: 係啊。
16: 咁我可以用艺术包装科学。所以一直至到而家我都系用艺术。咁所以喺摄影啊、绘图啊，或者返嚟做嘅俾啲学生攞晒呢啲资料，俾晒

0: 生知道是怎样，我拍纪录片，咁呢啲全部都是艺术嘅角度嚟到去
1: 表达吓，
0: 俾啲即系一般嘅群众咧可以能够理解，唔系好深刻嗰啲，你整个派测啊，或者系整啲好多嗰啲图嗰啲画像图啊，咁你系有啲嘢好感性嘅俾咗佢，呢笪地方咁靓，
1: 系
0: 呢个大自然系咁好。你会不会破坏它？这些生物是这么可爱，在那里是洁净无瑕的地方去生活，你会不会杀它食它所以有一种有一种要传达一种讯息给过一般的人，所以极地不是说南北极不是为一个难度很高的地方，即是不觉得难就但是他所显露了我们其他的地方的环境影响到他他就受影响，他就表达出来给我们知所以就现在知道融冰啊，气候暖化啊，失常啊，这些都是我当时我都看到，
1: 即之前很多人没有好好地去珍惜或者注意。
0: 不是那时候不知道的，以为。
1: 知会下。
0: 能源啊。
1: 是咯。
0: 用不晒的。
1: 啲雪一路是这样积的啦，是不是？不会
2: 用。还有就算你说用雪几时会用到没晒啊，以前没有这样想过的。而家个效应就真係出嚟啦。咁但係即係我觉得呢，呢个係一个好特别嘅表达方式。因为李博士你係一个极地嘅科学工作者。讲到科学呢，我哋觉得即係一定好似你头先咁讲数据啦、派测啦、即係霸测啦，咩都有嘅。咁但係呢，你用咗另一种用艺术同埋感性嘅方式去话俾人知呢，其实呢一种嘅感染力是更加强的。
0: 是这些是帮助科学家表达他那些那些讯息。
1: 他用他专长嘛，这个是他专长艺术嘛，
0: 就是画
1: 画影相啊，那些全部设计啊，那令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展品作品就知道哦，原来世界可以咁靓嘅，即系地球可以咁靓嘅。如果我哋唔珍惜，我哋去破坏咧，终有一日咧，那有时我都会睇到网上有啲比较，哦，三十年前个地球系咁嘅，我三十年后点解啲水就冇咗啲，或者啲绿色嘅植物又少咗啲咁样？喂，再三十年。嗰、那个地球一路好多嘢系会冇错噶嘛，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保护爱惜。
2: 李博士，其实嗱，讲到呢一样嘢啦，咁我以前都有做开一啲即系可持续发展嘅一啲节目啦。咁我觉得咧，呢个其实系有唔同嘅政府啦，唔同嘅商界巨企咧，其实佢哋都要携手去做。你觉得其实嗱？几十年前可能大家都觉得是天然资源来的嘛，即是怎会用得晒的，话明是天然资源，原来是真的可能有冇的一天的。那你觉得去到现在大家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没
0: 有？意识了很难进行。很明白。你只是以打仗为例已经是全球污染。加上海水污染。跟住病菌，啲人病，生物死，系海洋嘅生物，因为有咗呢啲咁嘅毒，咁佢咪死咯。咁所以好多嘢咧，我系跟唔上嘅，依然系继续咁，咁好似今日嚟呢度都系咁，哇！大雨到好似瀑布咁，
1: 系
0: 嗰啲斜路嗰度。即系突然间又停，突然间又出太
1: 阳。啲气候系反常，我哋觉得系咪啊？
0: 系我哋由嗰个温室效应做到系全球暖化，到极端气候，
1: 系
0: 一路到嚟呢，到到而家顶尖嗰度。
1: 即系以前咧就好少咁倾盆大雨啊，突然间。前一輪你都見啦，係咪？哇！啲雷又大啦，啲雨突然間可以一晚之內又紅又黑又黃咁樣，
0: 水浸啊，又係
1: 啊，山泥傾瀉啊，咁真係個大自然一定要保護。
0: 因為佢嗰個地球咁樣都係。

0: 源
1: 嘅，血源吓，
0: 你乜嘢佢都会系
1: 循环吓，循环吓。
0: 咁所以系点解做咁耐咧？原本我都系去完环游香港，就环游咗中国，环游咗世界，到去埋南极。咁然之后北极
2: 系。
0: 咁你北极，哇！北极都融咗，北极又侵犯咗人哋爱斯基摩人嗰种平静嘅生活，咁、即系睇见佢哋系好爱佢嗰笪地方嘅，就算佢哋打鱼咧，佢都系打翻够食，
2: 唔
0: 会打
1: 到，
2: 唔会过量，
0: 唔会滥杀，咁佢又足够养。咁你睇见呢啲呢，即係呢个天地人同埋啲生物佢点样生活落去呢，咁一路去追寻囉。咁而家追到我最难就係登山嚟㗎。
2: 李博士，我哋转头返嚟慢慢同我哋讲下，係啦，落到去两极啦，而家即係去登山啦，咁究竟个经验如何呢？转头返嚟倾。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7:47。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料先啦。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 励志人生。
3: 今日咧好高兴啊，继续请嚟咧就系极地科学工作者李洛斯博士咧，同我一齐讲下啊，佢以往嘅一啲去南极、北极，咁啊同埋睇到一啲唔同嘅即系呢个地球嘅可爱之处啦。
4: 补充一下啦，即系唔系话即系净系游山玩水吓，即系佢喺
3: 有信息表达嘅。
4: 佢喺游览之余咧，其实佢好深体会对呢个大自然特别系。不是它靓，是大自然受破坏，跟住会影响到全世界整个地球人类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正如呢它之前讲了，譬如我哋香港近排吓呢轮啦，都系哇又落大雨啊！一阵咧唔落雨，实就热到你咧，直情咧都唔想出街嘅，直情系嘛？唔好话唔想做人啦，唔想出街系嘛？好啦，一落雨啊，落到你咧，即系。咩叫水深火热啊？大家忍受到啦，同埋感受到啦。所以点解佢要倡议咧？即系点样去爱护地球啊，保护大自然啊，同埋咧，即系留意住我哋嘅大气天气嘅变化咁样吓。博士啊，你真系好有心，我觉得吓。即系除咗你自己去见识、去睇、去实，即系实际去个地方，你跟住翻嚟做咁多嘢。
3: 是啊，
4: 系咪啊？咁呢个系你第几个二十年呢？第三个二十年开始。
5: 啱好，我就系第二个二十年咧，即系踏入四十岁嘅时候咧，就已经退啦。
4: 系
5: 就啱啱咧系中国喺香港做一个展览，系佢哋去完南极翻嚟，首次我哋入咗嗰个国际南极嗰个组织
4: 系。
5: 咁我哋就可以建咗个站喺度，咁就可以去研究继续研究，可以有发言权喺国际会议嘅时间。咁所以我特别系努力去唔好做得差嗰个展览，成功咗我就加入，加入咗，然之后一路路咁就系跟住啲科学家啦。咁我就开始退休啦。
4: 系啦，
3: 第二个二十年喎，系咪？
4: 系啊，
5: 第二个二十
3: 年退休，即系44
5: 啦，退休做呢啲我中意做。
4: 太羡慕啦吓，四十岁退休，阿淑敏睇到金睛火眼啦
3: 吓。唔系下一集我哋一定要访问阿李博士咧，佢嘅理财之道先系啦。咁啊，博士继续。
5: 咁我能力能够做得到嘅咧，就系用我嘅中意嘅，我嘅才能嘅，驾轻就熟，去做呢啲，将呢啲嘅信息去收集咗佢，翻嚟用艺术再设计，再铺排翻俾年青人吓。咁因此我又去到好多次，我认为得啦，我就喺学校喺中大嗰度就系讲呢啲嘅一步一脚印。
4: 系，
5: 佢哋咧都系可以系咁嘅，都讲咗十年。咁越讲咧，越多学生想报名。咁我知道咧，系呢一个课题咧，其实青年人系关心嘅。所以我更加落力去做。我又要建个馆嗰啲。
4: 系。
5: 咁我要睇清楚晒地球呢几个极嗰个循环，
4: 系啦，
5: 我先至可以有资料去同年轻人讲啊。
4: 除咗啲南极
3: 系啦，南极、北极，
4: 仲有又上山。
3: 其实博士有几多个
4: 极？佢系高极嗰个叫做系嘛？
5: 主要咧就系三极，人哋睇就
4: 睇三极啦。
5: 南极、北极、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峰嗰度，
4: 系
5: 吓，咁呢个高极呢度咧就系我哋嘅命脉嚟嘅，
4: 系啊，
5: 我哋嘅水库嚟嘅，
4: 系
5: 如果冇咗呢个水库咧，我哋长江 都冇水啦，
4: 系啦，
5: 河嗰啲都冇啦，
4: 系啦，
5: 咁印度嘅恒河都冇啦，
4: 系啊，
5: 咁所以呢一个系好重要，但系因为全球暖化咧，所以我哋喺1992年开始就之前咧，其实学登山先啦，中国啲登山家上去系60年代咧第一队登山，到第一个女嘅咧就系、是。藏族嘅，因为藏族先至适应咁高
2: 嘅，
5: 我自己就系92年先至上去
2: 上珠峰，
5: 系就跟中国国家嘅探险队去，
2: 系
5: 吓，因为嗰啲系需要有以前行过山嗰啲，辅助我哋，所以一队嘅科学家咧唔系科学家。
4: 唔系全部，
2: 系啦，唔止系，
5: 一定要有探险家，
4: 系
5: 引路，
4: 系
5: 探险家教你点样行，你着咩衫，
4: 哦，配合装备吓，
5: 系啦，你开到路啦，你去做，做咗翻嚟咧，仲要化验、
4: 实
5: 验，攞啲资料。咁而家好，而家有大数据，有好多新科技，唔使我哋咁辛苦，可以，所以我哋又需要。这个发明家，我们需要技术，
2: 是
4: 仪
2: 器，哇，真的这个团队真的不惹
5: 事，团队每一次我们出都是要是这样，
4: 还要医疗，是不是医疗很重要，
2: 但李博士，我们未详细讲这个珠峰之前，其实你觉得你去过三极呢，是不是都是珠峰最难度高，
5: 珠峰最难度所需要的人呢也都不简单，因为你一失手的时间呢，
2: 真是命仔冇
5: 噶嘛，一缺氧呢，是你整个人呢，我都觉得是好像个金刚
4: 圈，即是头
5: 箍住你，
4: 紧嘅吓，紧晒，
5: 系你冇办法有力吸啖气，
4: 即是你都试过啦，系咪？
5: 我就好彩，即系我是慢，因为我采取慢。

0: 慢嘅，同埋嗰个唔急，因为你一急咧，所以啲运动员咧就会系难受。
1: 即系作为一位女士啦，咁啊佢第一够胆登珠峰先啦，第二就系、是、其实我哋过往都听过无数次，即系珠峰系出咗好多意外，但系李博士你系真系都几勇噶、哦。
2: 好大胆，
0: 系啊，都唔系你系按部就班咯，吓、你知道自己去到边个高度
2: 位置
0: 吓、因为我哋系慢慢上嘅、即系我哋唔系登山队，
1: 系、
0: 一定要上到顶去
1: 插支旗咁样吓、
0: 唔系我哋唔需要，譬如嗰啲测量嗰、那个。用咗雪几多咧？嗰、啲去到一个定点咧，佢哋收集啲数据咁有翻嚟。咁所以我哋系三年，大约有时两年一次，咁、就要去测呢啲。
2: 都好密，
0: 系啦，
1: 好似行山咁样。
0: 唔系你要攞晒啲资料先得。咁譬如去到你知新疆都有多雪山啦，
2: 系啊系啊。
0: 咁你每个山其实都有科学家一路做紧吓。咁呢个就系、是。登高嘅重要、
1: 好啊，咁我哋咧就好多嘅古仔咧，即系都想阿李博士咧同我哋分享下过往嘅经验啦。秀昌哥哥，不如我哋留到下一集再同阿李博士一齐再倾下，好嘛？
2: 好嘅，
1: 好，咁我哋李博士，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八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八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八号特别告示。天文台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进一步上升。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会在凌晨12:30起陆续暂停服务，听日各通宵路线不会提供服务。观光城巴 H2K 夜上香港会在晚上10:10暂停服务。新渡轮由中环来往长洲及梅窝航线会在晚上11:30开出尾班船后停航，横水道已经停航。港铁话会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八号风球信号生效时，港铁的重铁及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八号信号生效3小时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当九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及轻铁会暂停服务，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今日至星期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取消，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厦门等多个班次。机管局话，受台风影响，截至下午4:50，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及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预料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正积极为风暴做好准备，并与天文台、民航处及各机场同业紧密沟通，以制定及实施紧急应变措施。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定航班时间后先至出发前往机场。国泰航空取消原定听日凌晨1:15至到下午6:00期间抵港及离港的航班，所有受影响旅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国泰会在更新的航班安排确定后，尽快透过电邮或应用程式通知受影响旅客。国泰话会预留足够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疏导旅客。预计听日傍晚及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台风红霞逐渐逼近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同充分的准备及应变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他呼吁市民保持警觉，继续留意政府发放的最新天气消息。台风红霞逼近广东沿岸，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香港至陆丰沿海，其后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召开视像会议，话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5%， 请注意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
2: 彩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6: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 JY， 我最想在台庆度听到 Amy Lo 唱蓝染，因为呢一首歌呢那种蓝染那种精髓呢，就是慢慢渗出来，那些蓝色慢慢渗出来，在 Amy Lo 把声音唱出来，那个感觉是非常之有 feel 的，所以希望他会唱。
5: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3: 大家好，妙手人心继续在暑假期间，梗系要讲下同旅游相关的健康问题啦。医生呢个问题啊，都几有趣，我觉得讲下水土不服啊。什么是水土不服呢？去到外地容易食错嘢或者系肠胃唔舒服嘅几率都相当之高嘅。咁但系呢个水土不服，有水有土，系咪真系同当地嘅土壤或者系水质有关系呢？
14: 哇，好深啊！未真呢个问题，要请教我啲中文老师先得。
13: 嗯，
14: 即系点解我哋咁叫咧？咁就帮我自己估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水，即系中文你知咧，好多时都系讲个意思嚟嘅。咁、你水，我谂系同一个饮，即系饮食有关咁样啦。土其实系因为唔同嘅地域咧，就会个天气啊，个环境会有唔同啊。咁我哋。飲咩食乜嘢，同埋嗰個周圍個環境，咁自然然係會同我哋嘅身體有好大嘅關係啦，咁樣啊。

0: 咁就咁，如果你先讲飲食先啦，咁你飲食其实即係譬如喺就攞水嚟做例啊，咁水呢以前我哋就唔知啊，譬如而家会知道唔同地方啲水嘅水源呢个水嘅处理呢就有啲唔同㗎喎，咁就咁变咗，咁有啲地方就直头飲水喉水嘅，有啲去到香港咁。咁我哋就其实香港政府就话水喉水都饮得嘅，不过我谂我哋冇咩人饮水喉水嘅，咁我哋要煲热咗先。咁就咁亦都啲酸碱度亦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咁呢啲呢其实当一个人呢嗰、那个肠胃呢其实我适应开某个地方嘅，因为水系一定要饮嘅，系咪一唔饮水个人都唔掂啦，咁嘅时候呢如果适应唔到系绝对唔出奇嘅。咁我哋都曾经探讨过啲肠道嘅健康，咁都系同一个概念嚟啦。咁食嘢自然啦，因为食嘢你食惯咗某类嘢呢，你去到第二个地方呢通常嗰个食材同埋个烹调方法都会同你本身嗰个地方唔同，系咪咁就咁有啲生熟嘅问题啦，有啲系啲配料嘅问题啦，整法嘅问题啦，咁样咁就咁嗰啲呢其实个肠胃未必适应嘅。即系咁唔适应嘅时候，就有部分人又会又会适应唔到会点啊？咪好痛啊、肚屙啊、呕啊咁样，咁呢啲都系症状嚟嘅。
1: 啊，我喺度谂到咧，个水土不服咧，其实某部分就系因为你适应唔到啦，或者你嗰、那个肠道嘅健嘅环境适应唔到之外咧，其实嗰个心理因素系咪都好大嘅咧？因为其实你去到我当去旅行先算啦，其实有好多嘅习惯同你平时做开嘅系唔同，或者环境亦都令到你个心情又唔同噶嘛，都会影响到你个肠道健康。
0: 嗱、啊，这个一定会噶啦、啊、因为咧即系譬如话，但通常系咁嘅，通常咧就系、是。唔好嘅情绪就会影响多嘅、啊，譬如你话如果你好开心去旅行咧，咁计秤就应该
1: 系好嘅，系咪啊？
0: 咁但系咧，你话好多时我哋去虽然你系谂住开心去旅行，但系成个行程咧，即系你梗系啦，咳咳嘢噶啦，
1: 系啊，
0: 可能又唔记得咗带乜嘢啊，可能又遇到啲唔开心嘅嘢啊，或者你当男女朋友喺度闹交啊，乜、都会嘅，系咪先啊？咁另外就系嗰、那个。交通本身都已经系对身体产生嘅影响，譬如你话我哋讲去欧洲，十几个钟机
1: ，系啊，跟住城市同城市之间、搭火车或者搭车都有几粒钟，
0: 系啊，咁跟住再加埋时差，咁、你全部呢啲就咪影响个人嗰、那个情绪咯，咁你调翻转影响情绪，咁又梗系会影响身体其他嘢啦，
1: 系
0: 嘛、咁你同埋人有个生理时钟噶嘛，譬如你话如果有时差唔同嘅，咁本嚟嗰阵时应该食嘢噶啦。咁你又唔食喎，瞓咗觉喎，本嚟应该瞓觉又食嘢喎，咁样。咁呢啲都系会影响到，即系嗰个咪变到好似有所谓水土不服咁。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可以预计到嘅原因嚟嘅、
1: 所以去旅行同屋企人去旅行咧，就唔好做自己规划嗰个啦，做俾人规划嗰个，我觉得啦，系咪啊？好大压力啊，凑住一村人咁样去旅行，我试过。
0: 我系啊，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就即系
1: 请导游啦，或者请一个 planner，
0: 交俾人搞啦，又或者系大家享受。嗰、那个过程啦、即系唔好样样嘢都，
1: 唉，执到正系嘛？
0: 啊，几多点钟要做乜？我今日一定要做十样嘢咁样。
1: 系啊，咁啲好鬼紧张，好 tense 嘅，系啊。
0: 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轻松松去享受一下，去旅行都系想放松啲啫，系嘛？你唔想好似喺香港翻工咁，啊，朝头早几多点起身，跟住要送个仔出门口，跟住搭车翻工，嗰日翻到工又见老细，跟住哇！即系你谂下，如果我哋旅行都要咁，其实系咪应该问下自己？咦，
1: 我点解
0: 真系要去旅行？
1: 有谂住咩嘛？用咗咁多钱，机票又咁贵，嗰间酒店又咁贵，去尽啲要去唔同嘅景点打卡嘛？不过我而家都系用另一种心态，自然醒咗之后想去边，咁就 Google 嗰度 search 下，去到就去，去唔到咧就唔好去，跟住咧就搵间 coffee shop 坐喺度 hea 下，等第二个景点咁、样。
0: 咁你咁當然明白有唔同人有唔同嘅
1: 安排啦，
0: 係咪？咁就咁，如果有啲朋友係真係，咦？我就係人生想去一次嗰個地方嘅啫，我唔想搭咁多飛機啦咁、樣，咁我又要去曬嗰幾個一二三四五咁樣嚇，咁其實規劃。

0: 好啲咯，即係起碼唔好預鬆少少時間咧，就因為喺外地咧，即係你除非真係啊去到你係有啲好有條件嘅人，乜、
1: 嗯、
0: 都包曬，乜都有人去招呼你，
1: 嗯、
0: 即係如果唔係，即係你成日走落去揾車搭啊，可能。嗰、那個你去搭地鐵咁講啊，可能 A B C D E 出口都搞錯，咁、
1: 嗯、
0: 就你唔好講話去到歐洲咁遠啦、啊。即使我哋翻大陸，
1: 係啊，
0: 係嘛？你同一個福田站，
1: 嗯、
0: 哇！你天南地北啊，係
1: 啊, 啊，日本都係啦，同一個火車、同一個地鐵站，哇！咁多個出口啊，都唔知去邊啊。
0: 係啊，咁、
1: 嗯、
0: 所以呢啲都係自己幫自己嘅。咁你就睇翻自己咧，即係譬如因為嗱個好少人第一次去旅行嘅，咁你如果以前都去過旅行咧，咁你會知道。咦，我通常会出咩事嘅？嗱、
1: 嗯
0: 啊，譬如攞我自己做例咧，我头号担心就系、是
1: 嗯
0: 去唔到瀑布。咁、你如果系咁咧，你就要帮自己啦。咦，烦亲你出门咧，哇、啊，可能我要特登饮多啲水，特登要食多啲纤维，即系咁就咁。你每个人有唔同噶嘛？啊，咁呢啲就系自己帮自己嘅嘢咯。
1: 嗯，我去旅行啊，我通常咧就系食得太多热气嘢，生痱滋同埋热气嘅，所以咧我带定啲乜乜果子盐啊，带定嗰啲咩咩银乜乜啊，嗰啲系啦解毒啊，去热气嗰啲产品嘅，我通常就系咁样咯。所以系认识自己都好重要。但系去翻转头，水土不服、其实系同食物嘅清洁系冇关系嘅，医生系咪？
0: 嗱，有可能有嘅。因为咧，你睇下去边咩地方，同埋佢个烹调嘅方法。有啲地方我哋去一啲都相对系即系紧张卫生嘅。咁、就咁，你有啲地方可能佢，譬如尤其你去一啲热带嘅地方咧，咁、其实好多食物，譬如我哋去东南亚地方，你要发觉咧，佢哋啲嘢你去到。好多係就咁擺喺度，揾個罩冚住佢。咁我哋其實就要即係要去自己問下自己咧，就係話：咦，我想唔想冒呢個風險啊？嗱、佢係好野味嘅，好地道嘅啊！咁就咁嘅時候，咁如果我真係想冒呢個風險嘅話，咁你都即係咁你自己就要準備好啦。咁可能有啲藥物要喺度啊，或者你食完之後都預咗係。是回酒店啊咁样啦。咁如果你话喂唔好啦，即係我都唔係一定要试嘅。咁、用返基本嗰啲食物安全嘅一啲常识同卫生囉。譬如好似啲嘢如果摆室温嘅一啲食物其实两小时一定要食㗎啦。你过咗两小时根本嗰、那个即使喺香港自己屋企即係食物中毒或者影响个肠道嗰个机会都喺度㗎啦。咁如果你發覺咪去有啲東南亞地方都係噶，係嘛？你見到咦，佢擺喺度由朝擺到晏嘅，咁你會唔會想試咧？咁樣咁呢啲要自己諗啦。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啊。
2: 晚上8:18，
3: 中銀人壽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三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

0: 北方先多噶嘛，但香港而家好受歡迎、啊、所以我諗即係我都會建議大家即係如果你你唔中意食嘅或者唔想食，咁當然冇問題啦。但你又想試下，又自己平時又唔得咧，係一步一步咁樣試。因為人好神奇嘅，所以佢個腸道裏面咧，即係嗰啲即係好細菌、壞細菌，同埋我哋自己嗰啲細胞。啊、即系中间嗰个平衡咧，即系你攞咗个平衡点系冇嘢嘅，咁、你食嘅嘢如果有大嘅改变，无论系嗰个种类或者个份量或者系时间，呢啲咧全部都会影响嗰个平衡，一影响个平衡就会有机会出现头先嗰啲。
1: 嗱，头先讲屙同呕都系要排翻啲唔适应到嘅嘢出嚟啊，排完之后咪就会好翻咧？系咪即系如果佢真系排嘅，就快快脆脆俾佢排清佢咧？即系唔好走去止屙止呕咧？
0: 嗱，两睇，即系咧，因为咧排咧，有啲我哋身体觉得唔好，对我哋唔好嘅嘢，咁啊尽快排咗出嚟啦。咁、但系排嘅过程咧，亦都会即系都会影响嗰、那个即系嗰、那个肠里边咧，即系肠道里边咧嗰啲细菌嘅即系嗰、那个生态圈嘅、咁同埋咧排嘅过程咧，如果系好犀利，譬如系严重咁样屙或者严重咁样呕咧，嗰啲动作本身咧都会伤害嗰、那个成个肠道嗰、那个。嗰、那個壁嘅，佢裏面嗰啲細胞嘅，咁你都會破壞佢嘅，咁就咁，所以咧就譬如你話肚屙咁，一日屙十幾次咁樣咧，咁肯定都會喺度都會有啲傷噶啦，咁就咁變咗要復原咯，就變咗復原係要時間嘅，咁所以屙完啊或者好嚴重嘔完咧，就唔好即刻當正常咁樣食翻嘢或者咩啦。不過通身體都會話你聽嘅啦，
1: 你都唔想食，
0: 你根本都冇胃口，
1: 係咯，
0: 係啊。咁但係你咁嘅時候咧，你又要小心喎、啊，乜嘢都唔想食咧，咁又輪到又缺水啊，嗰啲電嗰啲係啊電解質又唔夠啊咁樣咧，咁有另外嘅問題喎、啊。咁所以幫自己咧，其實就可能揾翻一啲中性嘅嘢咯。咁你譬如中性嘅嘢就係、是、即係有好多電解質嘅一啲飲品咧、或者有啲沖落水又有，即係沖起又有。咁嗰啲咧係同我哋身體血液裏面嗰個成分咧係接近嘅，即係啲酸鹼度啊，嗰啲礦物質啊嗰啲。咁嗰啲咧就補充關翻嗰啲水分同埋呢一類嘅礦物質啊、電解質咧，咁就係一定有需要嘅，特別係屙，因為屙咧其實屙個過程本身咧，咪就屙咗好多嘅水分，連帶其他嗰啲電解質嗰啲嘢出去噶嘛，咁嗰啲一定要補充翻嘅。
1: 好，咁而家坊間都有好多維護腸道健康嗰啲補充劑啦。假如我真係需要去旅行，咁我事先食定，即係維護嗰個腸道嘅健康，會唔會又好啲咧？
0: 要早啲準備咯，即係如果你話我平時乜都冇食過，咁我聽日上飛機啦，今日開始食咁樣咧，你唔知道受唔受得，係咪先啦？咁就因為呢啲嘢咧係有用嘅，但係咧你要試過，即係你要適應咗佢有用。咁所以咧，我會建議，如果你話有呢個擔心嘅咧，咁應該係要早少少啦。你起碼都一兩個禮拜、兩三個禮拜前咧，就已經開始試下啦嚇。咁就咁變咗。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係即係其實如果你擔心呢啲嘢嘅，平時可能即係唔好講去旅行啦，平時呢啲嘢都可能幫到自己㗎，咁就咁所以咪試咗先咯。咁如果試咗有用嘅，咁就帶埋去啦。係啊，咁如果唔啱就換第二隻或者用第二啲方法咯。
1: 我試過有一次去內地某個地方，佢哋。即係空氣都係瀰漫住一啲辣味，就好鬼中意食辣嘢。咁我跟住就成個旅程都冇咩好食啦。我喺度諗到啊，食生果就最安全嘅、因為生果大部分都係有皮包住嘅。醫生，我呢個邏輯啱唔啱？
0: 嗱，嗰、那個有個皮包住咧，咁就變咗即係出邊嗰啲。會染污嘅嘢，或者係細菌嗰啲，就冇啦，因為個皮本身係一個好好嘅保護嚟嘅，
1: 保護罩。
0: 咁就好啦，咁跟住就睇裏邊啲肉啦。嗱、你唔食皮，批咗佢，咁你食人食肉啦。咁你睇下嗰啲肉係啲肉咧，係啱唔啱你啦？咁就譬如你話蘋果橙，我哋食慣㗎啦，係咪先啦？咁你去到啲第啲地方咧，你唔知係咩生果喎、咁嗰啲生果咧又有唔同嘅一啲性質㗎喎。嗱、我舉一個例啊，譬如香蕉咁，香蕉浸皮都保護住啦。
1: 係啊，
0: 咁但香蕉 當然好多種啦，但香蕉又會刺激嗰個腸。

0: 到嘅喎，咁、就咁樣變咗你有啲生果咧，其實都要睇翻係邊一種，所以我會建議咧就係、是。你揀啲你食开嗰啲生果，
1: 食惯嘅
0: 系啦，
1: 系啦，唔好乱咁试啊！麒麟果先系唔好乱咁试，人哋话
0: 嗱，麒麟果就肯定系利肠胃噶啦，
1: 系啦，我下次有一集可以讲下啲生果
0: 吓，系啊，
1: 生果健康都值得探讨呢个话题，
0: 我值得啊！譬如啲净系果糖。
1: 嗯、
0: 已经有排讲啦、嗯、我哋成日以为食生果系
1: 好健康，
0: 系健康，
1: 其实唔系，
0: 其实如果食得太多果糖呢就系啊，
1: 系 啊荔枝食嘅技巧亦都好高啊榴莲啦、啊、奇异果麒麟果系咪嗰隻
0: 麒麟果
1: 黄色嗰隻
0: 一粒入
1: 人哋话一食就即刻要搵洗手间我哋傾住咁多先转头返嚟我哋会有其他话题都系同旅行相关嘅去日本有一种病一定要留意嘅转头翻嚟讲下，
2: 妙手人心。
3: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夜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同台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其中大老山、青州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1、51同埋48公里。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夜晚的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呼吁市民要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天文台又发出预警8号特别告示，政府提醒返家路程偏远、转接或者是住在离岛的市民，现在应该启程回家。教育局就宣布所有学校今日停课。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维持今日正常班次，去到夜晚服务时间完结。如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而情况可能影响到安全运作，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高铁香港段方面，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冈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八号信号生效之后最少4小时，并且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凌晨12:30开始陆续暂停服务，各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新渡轮由中环来往长洲和梅窝的航线将会在晚11:30开出尾班船，天星小轮由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的航线会在晚10:00开出尾班船，港九小轮由中环来往平洲和榕树湾的航线会在晚11:30开出尾班船，中环至索古湾尾班船会在晚11:30开出，索古湾至中环的尾班船就在晚10:40开出。机管局就话，受到台风影响，截至下午4:50，今日全日有29班离港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同112班抵港嘅航班延误。预料听日将会有大量航班受到影响，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喺天气情况容许嘅时候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正系积极为风暴做好准备，并且同天文台、民航处同埋各机场同业紧密沟通，以制定和实施紧急的应变措施。国泰航空取消原定听日凌晨1:15去到下午6:00期间抵港和离港的航班，所有受影响旅客将会获安排转搭其他航班。国泰会在更新的航班安排确定之后，尽快透过电邮或者是应用程式通知受影响的旅客。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同充分的准备和应变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

0: 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他呼吁市民要保持警觉，继续留意政府发放的最新天气消息。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之下，长沙环有大厦外墙的棚架倒冧。警方下午四点几接获多人报案，表示长沙环道750号一个地盘有大幅棚架倒冧。网上片段可见，大型棚架连同棚网从大厦高处堕下，部分跌咗落双轮大厦的天台。运输署就话，长沙环道往旺角方向近光昌街的部分行车线一度要封闭。一名20岁男子涉嫌炸弹客炸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早前接报话，发现有人在网上社交平台声称在香港某处会放置炸弹。警方经调查之后，寻日在九龙城区拘捕了一名怀疑涉案的男子。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争取明年第一季将措施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大湾区发展，方便两地人民交流同车流往来。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会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的气温会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而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现正生效。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0: 大家好，继续回来妙手人心，有陆志聪医生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话题很重要，药是不能够乱吃的，是吧？即是你有什么病当然要对症下药，这些是医生的责任，跟我们找到你究竟什么病跟对症下药，这些我们控制不到，但问题是拿了药回家之后怎样吃都唔可以亂食噶，
1: 我、哦、絕對唔可以。
0: 係啊，咁究竟係飯前食定係飯後食咧？呢、這個問題都好重要嘅。有啲説法咧就話空肚食藥就易吸收啲，咁、但又有另一個説法咧就話，如果你空肚食咧，食藥咧就可能太傷胃，係啦。究竟邊一個説法先啱咧，陸醫生？
1: 哇！这个好复杂的课题，有排讲
0: 系噶。咁我俾两次时间你讲
1: 啊，即系咧嗱，好多字咧，其实咧、就譬如你讲空肚咁样，嗱、净系空肚咧喺我哋即系睇病人嗰个环境里边咧，都可能有多过一个意思。
0: 系咩、叫空肚啊？
1: 吓、咁就嗱，譬如你话有啲甚会听过啦，系嘛？即系要
0: 空肚食早餐，
1: 抽血
0: 系。
1: 啊，咁样或者空肚去做手术咁样吓，咁、啊叫你空肚咧就系成晚就唔好食嘢啦嘛，十二点后唔好饮水。
0: 所谓隔几多饮水，几多钟咧？空肚系意思？
1: 咁、就咁，你而家讲紧即系六至八个钟嘅、哦。如果咁样空肚法就，咁嗰啲空肚咧，其实个目的系咩咧？就真系即系令到嗰、那个即系、个第一嗰、那个真系个肠。即係個食道啊、胃啊咁樣咧，真係冇嘢喺度。咁驚做手術嘅時候咧，嘔啊！即係有麻醉藥啊，同埋個人係迷暈咗噶嘛。啊，咁就咁，同埋啲藥都有會令到有時會令到個病人會嘔。咁如果嘔，佢又係個嘔倒灌翻轉頭咧，入咗去氣管咧，
0: 就好危險，
1: 會致命嘅。
0: 咁啊會。
1: 咁所以咧就呢、個目的咧就即係唔想有啲嘢喺個胃度。咁
0: 清空咗佢。
1: 係啦，咁呢一種係一種嘅空肚。另外一種空肚咧，如果你空到抽血又咩咧？咁樣咁其實，譬如我哋要斷一個病人斷症係咪糖尿病，黃金標準空肚抽血睇下血糖幾高咯，係嘛？咁如果空肚咁即係話嗱，你過往嗰六至八個鐘頭都冇食過嘢，咁唔會因為食嘢影響個血糖啦。
0: 即係唔係食物引致嘅血糖上升？
1: 咁就排除咗呢個因素，度數都係高嘅，咁一定係糖尿病。
0: 你冇得拗啦，你唔係因為食物。令到你血糖高啦，系本身。
1: 咁所以呢兩種空肚咧，其實咧都講真都係講緊都過夜嗰種嚟嘅，係啦。咁啊食藥嘅空肚啊，當然就唔係咁啦，係咪？咁食藥嘅空肚就即係講緊，譬如你食嘢之前嘅可能係一個鐘頭啊，咁樣咁就或者食完嘢之後嘅兩個鐘頭咁樣，咁就咁你呢啲就所以空肚本身咧，其實都。即是要我哋要同病人讲清楚嘅、如果唔系，点解捞乱晒咧？咁啊大件事啦。
0: 好，咁我哋重新定义翻先。如果你系属于抽血做手术嘅空肚，讲紧嘅空肚咧，系要空肚六至八小时为标准。
1: 通常咧都唔系通常啦，我哋标准做法一定解俾病人听。咁我哋最容易讲嘅咧，就因为多数都系上昼做噶嘛，系咪？过半夜十二点钟，十二点钟之后。如果你有需要飲少水 ，OK 嘅，都唔好飲咁多啦。當然，譬如但係有啲病人要食藥噶嘛，或者你真係成晚唔飲，你真係好乾噶嘛。咁你飲少少清水係可以嘅。咁但係嘢就唔好食啦。咁啊容易記咯，十二點。因為嗱，一般朝頭早當抽血當做手術，可能早都係七點啦，通常都八點九點啦，咁就夠曬時間噶啦。即係咁就咁變咗唔好記住話幾多個鐘幾多個鐘咁樣啦。即係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哋安排個病人做手術係晏晝嘅，
0: 係啦，
1: 啊兩點嘅咁樣，咁又點咧？咁樣咁啊真係要計數啦。因為如果你話十二點後唔食嘢唔飲，即係或者淨係可以飲丁咁多清水咧，咁佢捱到兩點咧，真係
0: 都幾撐啊，
1: 係咪？
0: 係咯。
1: 咁啊，變咗唯有就一係就早啲起身嚇，咁啊都仲可以食個早餐，
0: 係
1: 啦。
0: 咁
1: 總之咧就夠六至八個鐘咧都穩陣嘅。
0: 好，咁而食藥所謂嘅空肚咧，就係講緊你食飯之前嘅一粒鐘，或者係食咗飯之後嘅兩粒鐘，就為之空肚啦。
1: 即係咁上下啦，即係又唔使話計到好正嘅咁樣。
0: 咁有冇邊啲藥係一定要空肚食嘅，醫生？
1: 嗱，有噶。啊，首先啊，呢样嘢咧，我谂我哋就要去了解一下咧，药物点样去帮到我哋先，咁就即系因为你了解完咧，咁先至可以。

0: 要明白咧，边啲系点解有啲又要空肚石，有啲又要肚饱石咁样，有啲又要同饭一齐食咁样，咁就嗱，譬如有病先食药啦，冇病食药做乜鬼食药啫？系咪先吓？我哋完全唔建议噶，如果冇病食咩药啫？咁诶，好啦，咁个药本身就系医，即系我个病啦。譬如我有病，我要食药咁样，咁药。咁而家係講口服嘅藥啦，係嘛？咁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咁有啲打針啦，有啲噴啦，有啲塞入去肛門啦，咁就咁。如果我食嘅時候咧，嗰啲藥本身點樣先幫到我咧？我要吸收咗佢，
1: 吸收咯，
0: 係咯，係
1: 咯。
0: 咁我吸收嘅時候咧，咁點咧？咁啊由個口啦，一路吞咗落去咽喉啦，跟住食道啦，跟住去胃啦。咁由胃嗰度開始會有吸收啦，多數都係咪啊？咁咁變咗咧就所以究竟是应该几时食呢，就是要睇下哪一种的时间食呢是我的吸收是最啱。咁有啲药呢就是如果空肚食就嘅时候呢是会即係吸收得最快嘅。有啲又唔係喎，啱调返转喎，空肚食呢就會有傷害嘅喎，咁另外有啲藥咧，就有啲吸收冇咁好嘅喎，因為有啲藥咧，又可能咧，又要隨住食物有食物嘅脂肪啊剩咧，佢先吸收到嘅喎。倒翻轉咧，有啲藥咧就係、是、當你食咗有脂肪嘅時候，又阻住佢吸收嘅喎。咁、所以其實我哋要最緊要的目的咧，就係話，我食嗰粒藥係幾多份量嘅，咁就希望喺我哋建議嘅時間之內咧，個身體係吸收咗個份量落去。咁而吸收咗之後咧，咁個藥我哋自己會同佢做新陳代謝嘅。咁就咁你吸收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哋嗰啲指數啊，好似啲股票指數咪升啦，咁升到去咁啊，咁我哋就希望咧升之後，咁慢慢嗰個身體就會有新陳代謝咧，就會消化佢啦。咁又會跌翻落嚟啦。咁呢一個圖表咧，其實就係、是、就係、是、醫到我，即、就、係、是、一個好嘅圖表咧，即、就、係、是、就反映咗血裏邊同埋身體裏邊咧藥嗰成分咧，咁就係、是。最醫到我哋病啦。咁所以究竟空肚定係跟嘢食咧，就其實睇嗰條線嘅。咁呢啲喺實驗室咧，當一個藥廠咧去研究藥物嘅時候咧，係做曬呢啲研究嘅。咁就咁，所以個結論咧就會話俾病人聽啦。啊，呢、這個空肚食啦，呢、這個同飯一齊食啦，即係隨餐嘛叫做係咪？呢、這個就係飯後食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諗大家咧。好難記噶，我做醫生都多數記唔到嘅，咁多款藥你諗下，即係一間醫院喐啲都千四種藥，咁你點記啫咁多係嘛？咁當然常用嗰啲我哋會記得啦，咁就咁所以咧就一定都要靠即係啲電腦系統啊，教藥書去幫手噶啦，咁就當然藥劑師亦都會幫啦。咁但係大家要記住咧，就係食親藥咧就睇下藥袋。
1: 藥袋，
0: 藥袋一定有寫
1: 嘅標示，
0: 系啦，咁就咁如果有寫，如果唔明咧，啊死啦，我又唔明咩叫空肚，又唔明呢個乜咧，一定要問，唔好咁快走，所以嗰個藥袋咧，我哋係好執著嘅呢樣，好多年前咧，我哋係特別做咗好多功夫咧，係要確保所有俾病人嘅藥咧。都要寫清楚呢一啲嘢，咁而家仲有啲進步啦，就要整埋，仲要即系而家長者多嘛，隻眼又睇唔到咧，就希望啲字又大啲啊，等等啊，跟住最好有埋 QR code 啊或者乜，咁我哋翻屋企慢慢放大嚟睇，又俾阿女幫手睇啊咁樣啦。
1: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如果同一款藥或者同一類藥啦，佢唔同嘅藥廠，係咪頭先你所講嗰條吸收嗰個線嗰個，
0: 基本上
1: 都會差唔多嘅？
0: 係啦。因為其實那個標準咧係一個專業標準嚟噶嘛，咁、那個係藥物嘅標準嚟嘅，咁就咁變咗嗱，藥物通常都係有一間藥廠研發出嚟，咁佢攞咗專利權啦。咁如果過咗十零年啦，那個專利權過咗之後，咁就咁其他藥廠要做咧，其實一定要做翻嗰條線啊，同埋其他品質管理咧，即係嗰個監管機構先會俾佢出噶嘛。咁再基本就係一樣。
1: 咁我又有一個問題啦。基本上即系我要跟足个指示，因为佢会话俾你听，即系食饭前、食饭后嗰个吸收嗰个情况系边一个最理想啦。如果我真系唔跟嘅，其实都系影响吸收啫，都唔会有害嘅，系咪啊？
0: 嗱，绝对唔系噶，
1: 唔系噶。
0: 如果吸收得少。咁你個效用咪冇囉，咁你就變咗本嚟我嗰個病啦，譬如嗰粒藥攞嚟控制我心跳嘅，令到佢正常嘅，咁如果唔夠份量嘅，咁我咪亂咁跳，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另外就係如果過多呢，咁嗰啲藥可能有毒㗎嘛，或者個劑量係咪，即係嗰隻藥本身冇毒，但係如果個劑量多咗會有毒㗎嘛，

0: 咁所以咧呢啲喺食物即係喺食藥嗰度咧，所以真係藥真係唔好立亂食，
1: 同埋要跟足指引，係啦，所以要自己抹低。有時個藥袋可能擺埋咗一邊，跟住食食下就會唔記得噶嘛。尤其是有啲老人家佢哋將啲藥就跟住攞咗翻嚟之後，就會擺喺自己嘅藥盒咧。嗰、那個藥盒都要寫得好清楚，係啦。好，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有陸醫生。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9。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2: 想听多啲吴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好，继续翻嚟有陆志聪医生啊，同我哋讲下药系不能够乱食噶吓。咁头先已经讲过咩叫空肚食药啦，应该讲得好清晰噶啦。咁但系关于食药咧，都仲有其他种种嘅问题。我就发现有啲药咧，原来要配合胃药一齐食嘅，系咩原理啊，医生？
0: 因为咧啲药咧，嗱你有冇试过食啲药咧，觉得好削啊个胃，
1: 胃啊，
0: 或者甚至乎痛啊，
1: 我呕翻出嚟添啊，就
0: 系咯，咁除咗咁嘅话，就相当唔理想啦，因为嗱你又唔舒服，另外如果你呕翻出嚟咧，咁其实冇食
1: 冇熟食过咯，系啊，
0: 咁就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有啲药咧，即系嗱所有药咧，都有副作用嘅，即系。我成日即係譬如我同啲學生有機會教書嘅時候或者交流，我都講嘅話，即係咧，即使你一粒維他命丸，一粒止痛即係最簡單嘅止痛藥咁樣啊，其實表面上喺個藥劑學個角度可能冇乜副作用，但係你拎住嗰粒藥，你揾啲水去吞，如果有吞煙有問題嘅人都可以啃死嘅，咁就咁所以咧藥本身咧，我哋西醫咧就係可以唔好開就唔好開。即真的有病有需要才开，
1: 吃最少的药、
0: 第二呢就是所有药都有副作用，刚才说的那些维他命丸已经接近没有副作用的都会有，你可能啃亲了、你如果药有些副作用呢，其中一个很普遍的就很多药都会令到个胃呢，即是个胃壁呢有些受到刺激的、就会有刚才美珍、你说的我痛啊、赤啊，或者
1: 揦住啊、
0: 揦住啊、呕，甚至乎呕啊咁样样咁甚至乎你食得多，溃疡都得噶，直头穿咗啦，之后烂咗先啦，开头就吓咁啊，溃疡都有吓。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有啲挺药咧，我哋会建议就如果可以唔好开呢种，最好唔开。但如果真的一定要开，譬如有些病人有些病是一定要用那种药的时候，那就拿回一些胃药你作为一个保护剂、变成就起码胃壁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1: 有些药是他可能吃药之前要一个钟吃定一粒胃药这样去 protect 他的、但如果我真的不够半个钟或不够一个钟，我中间可能早15分钟食，咁系咪又会影响到咧？又或者我太早食都会有影响咧？

0: 即係你都可以咁講嘅，即係喺技術上就不過即係現實咧，我哋開開樣咧，好多時都係不如一齊食算啦，即係嚇咁就總之唔好淨係唔好唔記得咗食嗰只胃藥啦咁樣。咁同埋好睇病人咧，就即係佢本身個胃有冇事咧嚇。所以想我哋做醫生咧，譬如開好多藥咧，即係第一樣嘢都問啊，你以前有冇食過啲藥啊，受唔受得啊？你本身有冇胃病啊？咁如果有嘅，咁我有一紮藥咧，可以避就避咗佢啦嚇。咁、其實兩樣都係平衡嘅。我哋平衡咗，我俾粒药个病人医翻佢，咁呢件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嗰粒药又可能有啲副作用影响佢，咁呢个坏事嚟嘅。咁其实都系一路系去攞个平衡嘅。咁就咁胃嘅副作用咧，其实喺西药嚟讲就都系有，即系都好多药都系咁啊。咁就咁，所以我相信病人自己譬如睇医生嘅时候咧，最好都系将自己嘅病史咧，即系。我係話一話俾醫生聽，有陣時醫生未必知啦，係嘛？或者係有啲記錄咧，成沓咁厚，可能喺電腦裏面幾十版咁樣，咁你都睇唔到咁多咁樣嚇，咁就咁變咗。如果係自己話啊，以前我食過啲咩藥都可能有少少唔舒服啊咁樣咧，咁你話咗俾醫生聽咧，喺處方嘅時候要考慮埋呢個因素。
1: 跟住咧有一個好生活化嘅問題啦。嗱、有啲藥可能即係話要求一日食幾多次咁樣先算啦，真係間中有一次食。漏咗，咁我究竟要唔要补翻嗰个差额咧？定系skip 咗去算咧？陆医生
0: 啊，即系其实咧就因为药咧，嗱分两种，一种咧就系叫做有需要时食，咁、普遍就系止痛病啦，系咪啊？如果痛就食啦，如果唔痛唔抵啦，咁样咁嗰啲梗系唔使补啦，
1: 系啦
0: 吓。咁、另外一啲咧药咧，就系、是、其实就预咗病人咧。其實是按時食啦，咁、就
1: 即係長期抗爭嗰啲啊，咩膽固醇藥啊嗰啲啊，我講緊係啦。
0: 哦，嗱，
1: 係啦。
0: 如果你話嗰、那個長期病係真係病嚟嘅，譬如糖尿血壓咪病咯，
1: 係
0: 咪嚇？咁、糖尿血壓嗰啲咧，你因為如果你話漏咗一劑嘅時候，最擔心係咩咧？就是、本身嗰個病，譬如糖尿咁，咦啲血糖會唔會飆升咧？血壓會唔會飆升咧？咁、血壓飆升同埋血糖飆升。有危險噶嘛？咁呢啲呢一類即係醫病嘅咧，其實就只係一般個建議都係要補翻嘅，
1: 要補翻嘅。
0: 不過有個不過嘅，譬如好似糖尿病咁，即係我哋習慣嘅係會叫病人咧係喺食餐有啲藥啦嚇，係喺食飯之前食咁樣嚇，咁就咁咁變咗咧，如果你食完有啲就叫病人食飯之後食嘅，咁、如果你咁樣補咧嘅時候咧，就有陣時會出事嘅啊，咁所以咧，我自己建議咧就係、是、最好都係預防勝於治療啦。你自己校曬鬧鐘，揾曬屋企人啊，揾曬如果屋企有姐姐嘅，揾姐姐咧，即係咧就令到確保自己唔會唔記得。咁同埋醫生開呢啲，因為呢啲我而家講呢啲係長期食，所以長期食差唔多係成世都要食啊嘅時候咧，其實當醫生開嘅時候問清楚醫生。啊，因為真係隻隻唔同嘅，有啲係即係普遍嚟講係應該補翻嘅，但係你補翻又要啱個
1: 係啊，因為同後面嗰劑可能個劑嘅即係個時間太短，就好似唔係幾好嗬。
0: 係啊，嗱咁、另外嗱，因為你太短，咁你就變咗開頭就個劑量就唔夠啦。但跟住之後同下一劑又加埋
1: 重疊
0: 啦，咁就咁再加上有啲藥係飯前飯後食又唔同嘅咧，咁其實都幾複雜嘅。咁所以我建議咧就係話，當嗰隻藥既然都成世跟住我噶啦，咁我都問清楚醫生，因為唔記得食藥咧，嗱又唔好自怪自己。個個人都試過
1: 嘅，
0: 啊，即係咁，如果真係唔記得咗嘅，咪下次唔好唔記得咯嚇。咁、就咁就問清楚醫生，喂呢一隻如果係我唔記得咗，應唔應該補？呢一隻應唔應該補？咁呢啲係講嗰個醫病嘅。
1: 咁我哋食中藥或者睇中醫咧，就有好多要戒口嘅。咁但係咧，原來食西藥咧都有一啲藥咧係需要戒口嘅，醫生。
0: 系啊，所以我哋好少用戒口呢个词啊，
1: 因为
0: 要戒口，
1: 真系要噶。例如好似原来西柚系唔可以同某一啲嘅药物撞埋一齐噶喎。
0: 系啊，嗱有啲咩嗱？如果你讲西柚嘅形式系咩咧？因为西柚咧本身有啲成分咧，佢系会将个肝里边有啲嘅酵素咧，佢会揿低佢嘅，即系将个功能吓。咁、就假如我哋有啲药食咗落去，其实系要靠肝嗰种酵素去做新陈代谢嘅。咁你同时间又食埋西柚咧？咁入 咪有入冇出啦，即系话入咗去咧，佢又冇唔新陈代谢，咁唔新陈代谢咪喺血里边喺身体度一路系咁，即系好慢先排出嚟，咁好慢先排出嚟咧，你一剂两剂三剂，咁啲药嗰个成分就一路系咁高噶咯，咁、就咁，所以西柚咧就系、是、呢一类嘅即系冲突。
1: 嗯，好，咁啊，因为其实都仲有好多问题想问嘅，关于呢个议题，咁我哋不过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有机会再探讨下呢个话题。多谢晒陆医生你嘅分享先。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与台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多处亦录得强风，其中大老山、青州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51及48公里。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明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天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呼吁市民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告示，政府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接或者居住离岛的市民应该启程翻屋企。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停课。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今日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八号信号生效后最少四个钟，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其后班次会调整至每30分钟一班。九巴部分日间路线维持有限度服务至原定尾班车，深宵及通宵路线将暂停服务。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会在凌晨0:30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暂停服务。新渡轮由中环来往长洲及梅窝航线晚上11:30开出尾班船，天星小轮由尖沙咀来往中环及湾仔航线晚上10:00开出尾班船，港九小轮由中环来往坪洲及榕树湾航线晚上11:30开出尾班船。启德体育园话，正在启德体育馆举行的陈卓贤演唱会将继续进行至完场，呼吁观众提早计划回程的交通安排，预留充足时间前往安全地方。除停车场及启德零售馆继续开放外，园内所有场地设施会在八号风球发出后陆续关闭。马会今晚举行的六合彩搞珠将如期举行，由于台风关系，电话投注服务及顾客服务热线及场外投注处会在晚上大约9:00停止服务。 立法会全体议员完成首次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由北京返抵本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以启发于心、回馈于行总结行程，形容今次考察收获满满，具有历史意义，感谢中央政府安排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热情招待。李慧琼说，今次考察内容涵盖了民生、创新科技等方面，讲授内容具理论高度及实践深度，提升了全体议员的理职能力。考察

0: 期间议员一同生活，跨越界别建立深厚友谊。李慧琼话：夏宝龙同议员昨日座谈交流，议员受研修考察期间嘅体会，过去理职情况以及香港现况踊跃发言。夏宝龙对现届议员嘅工作表示肯定，鼓励佢哋继续发挥立法会嘅角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款情况，处理维修基金退款及屋苑合约等事宜，现在正处理屋苑的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形容情况比较混乱，因为处理过去十几年未做的工作。他说合安已经聘请专业保险顾问，其中大维修火险的20亿最高赔偿额，政府收购业权时会同时承担不确定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环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 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4: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1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6: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17: 又开始我哋星期六嘅健康地球人啦，咁啊有两个小时嘅时间，头呢半个钟头咧就请嚟个好拍档啦，呢位就系梁秋容中医师，梁医师你好，
18: 你好刘远芬，
17: 今日咧我哋讲呢个话题咧，我相信好多人都好困扰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啲病人就系因为咁样嘅问题咧，好担心自己有冇心脏病，
18: 哦，系嘅，系我哋讲紧胸口啊等等嘅一啲嘅唔舒服咧，大家就会突然之间就会警惕一下噶啦，咁但系有阵时，我哋成日都会讲哇心脏病啊，或者即系相关嘅血管

0: 问题啊，系咪到咁上一年纪先至有嘅咧？又或者咧，会唔会啲三高嘅朋友咧，佢先系高危咧？但有时又唔系噶，咁啊，身边有啲朋友有时都讲嘅，有阵时咧都会觉得个心口矮矮地啊，或者有阵时会突然之间会有心跳啊、心慌嘅感觉啊，尤其是譬如挨完夜咧，即系可能玩完一个通宵，或者即系可能做完一晚嘅工作之后咧，一起身嗰刻，哇，个心就好似好慌啊，好离心嘅感觉啦，咁系咪即系心脏有问题咧？
1: 甚至乎有时候我啲朋友都话夜晚瞓觉突然间个心好似乱跳咁样，或者打侧瞓嘅时候，所以要平瞓翻啦咁样。咁我系咪有心脏病咧？咁样今日唔知呢啲问题可唔可以请教呢位医师咧？
0: 绝对可以啊！咁啊，今日就系我哋会讲呢个心悸啊，甚至乎胸痹嘅问题。咁啊喺直播室里面咧，请嚟青鱼中医诊所嘅余丽莹中医师今日同我哋倾下噶。余医师你好，
1: 你好余医师，
2: 多谢主持人、各位街坊、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好开心可以喺节目同大家分享心悸同胸痹嘅养生知识。其实呢两个问题咧系非常之普遍嘅，同埋唔系净系有心脏病嘅病人或者老人家先有过。临床发现咧，而家好多30岁啊、40岁嘅上班族啊、压力大啊、熬夜少运动嘅朋友咧，都会经常中招嘅。所以今集嘅内容咧，系好多人都值得听嘅。
1: 你有冇同你啲街坊讲啊？话你今日会上嚟啊？因为我见到余医师一嚟就同大街坊打招呼，应该佢有唔少嘅街坊系有机会听过我哋节目，多谢大家吓。咁啊，亦都好希望透过余医师俾我哋嘅意见啦。啱啱啊，余医师讲嗰样嘢系好值得留意嘅。我哋以为心脏病成日都讲，好似系年纪大先会有嘅，但我哋开始就会见到，譬如话有时我哋见到跑马拉松啦，咁啲人做追翻啊，点解佢突然间喺嗰个运动上面突然间猝死咧？咁原来其实佢一路以嚟都有啲唔舒服，但佢唔觉得自己有心脏病。
0: 系噶，冇错嘅，即究竟系心脏结构嘅问题啊，定系即我哋讲话即纯粹一个感觉一个嘅症状咧？余医师啊，其实譬如我哋讲话真系心里面有唔舒服，头先你讲啦，无论系心悸好或者即可能胸痹都好啦，其实佢嗰、那个我哋讲点样讲个症状系点样样，点样定义呢个问题嘅？
1: 同埋系咪等于佢有心脏病咧？
2: 系啦，咁咧其实中医里边咧。心悸同埋胸痹咧，佢未必系有一定有心脏病嘅，但系临床普遍有心脏病人都会有呢两个症状啦。但有呢两个症状嘅人未必有心脏病嘅。
1: 明白？可唔可以先解释下咩叫心悸，咩叫胸痹啊？等我哋大概有一个印象先，好唔好啊？
2: OK， 咁啊好简单啦，我用大家都听得明嘅讲法啦。咁咧心悸重点就系心唔舒服，心跳异常。咁佢唔一定会痛噶，主要表现咧就系感觉到自己心跳啦。咁佢唔一定快，你系感觉到自己心跳，其实已经系算系心悸噶啦。咁可能咧严重啲就会有心慌啦，心跳忽快忽慢啦，心跳失重啦，又或者咧心口咧有嘢撞。有啲人会甚至会觉得好惊悸不安嘅。咁有部分人咧就系静坐啦，瞓觉啦。同埋入夜嗰时咧，系会明显嘅。
1: 系
2: 咁啊，
1: 呢个就系心悸。
2: 系啦，呢个就系心悸啦。
1: 即系我想问多一样嘢，再讲去嗰个胸痹嗰部分。头先你讲啊嘛，因为你知道心跳，我哋个个人都有噶嘛。
2: 系
1: 有人就同我讲过，曾经有医生同我讲过，其实咧心跳个个人都有，点要唔系你挂到脑诊啦？咁但系咧，你理论上你系唔应该感觉到佢嘅存在。当佢一感觉到呢个存在呢个心跳力量嘅话咧。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心悸？
2: 是啦，没错，他感觉到其实就已经是心悸了、因为正常人是真的会感觉不到。
1: 是 ,ok, 那胸痹呢？
2: 那胸痹呢重点就是胸口塞满的闷痛的。那痹呢其实就是阻塞的不通则痛。那主要是胸前闷胀啦有刺痛啦压住的感觉啦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牵连到背脊和左肩的。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下排嘅牙痹痛嘅。咁有啲人可能好严重，就会有气短啦，透唔到气嘅。咁呢个咧就系胸痹啦。
1: 系 ，OK，
0: 系。咁啊，余医师啦，头先你都讲啦，即系可能心脏病嘅朋友咧，好多时都会有机会有心悸或者胸痹嘅情况。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有呢个症状就唔一定代表你背后就一定系心脏病嘅。咁我哋譬如真系想好好地处理，因为你讲紧即系心跳啊、心慌啊，甚至乎胸口痛啊呢啲，其实即系都系一个要正视嘅一啲嘅症状嚟嘅。咁我哋譬如去睇即系中医师去处理嘅时候，其实事前啊，使唔使譬如可能做啲心电图啊，做啲心脏嘅检查去确保啊唔系心脏结构嘅问题咧？
2: 其实临床上咧，如果个病人有呢啲症状咧，我都建议佢去检查咗先。咁好多时啲病人都系同我讲话，佢检查过噶啦，其实就系冇心脏病嘅，或者有心脏病啦，咁都会过嚟中医治疗嘅。
1: 明白。好想能够听下你去分析一下，

0: 为咧，事实上喺坊间真系有好多人成日都讲，我知道原来有胸鼻，好压住压住，好担心啦。亦都啱啱你又再解释，原来你已经感觉唔到自己心跳。佢听完之后，佢就唔系，我真系成日都觉得，因为你都讲嘛，有呢啲嘅病人亦都未必系同心脏病有关。你知道我哋同心脏病有关会好紧张，因为同生命系有关系。点样分啊？你点样去了解嗱？可能有啲人佢有感觉到自己心跳，但佢冇带嗰啲咩24小时 check 心跳，佢可能做过一啲嘅心电图，真係冇嘢，当刻搵唔到。即係你作为中医师点样去分析，其实佢同个呢啲嘅症状同个心脏嘅病有冇关系，点样决定嘅呢？点样诊症？
1: 首先我会把脉先啦，把脉呢其实呢佢个脉象呢系会有心悸脉嘅表现。咁个脉呢系会好涩嘅，即係好涩。咁样嘅，即系好似有啲沙石咁样，咁其实已经系可以喺中医范畴里边，其实已经可以当佢系心悸噶啦。咁至于佢系咪心脏病咧，其实喺把脉系把唔到嘅，所以一定系要去做心电图啊，即系要相关嘅检查，先至可以诊断佢系咪有心脏病。
2: 系，或者调翻转咁讲，即系如果譬如嗰个病人佢已经有心脏病，可能佢西医跟进紧啦，咁反而调翻转就系 check 咗出嚟之后冇心脏病，但系咧就系有嗰啲心悸啊或者胸痹啊，咁真系好似好缠绕啦，唔知点样解决啦。咁所以可能中医呢一方面咧会即系比较强一啲啦，因为即系可能即系背后其实代表即系讲紧可能身体或者脏腑功能有啲嘅异常嘅情况噶。咁啊，当然啦，大家如果听咗咁多咧，尤其是即系究竟自己系咪心脏病咧，或者已经有一系列嘅呢个症状一段时间，想好好地即系去解决呢个嘅问题嘅话咧，想同阿余医师倾下嘅话，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1，18341041。
3: 晚上9: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2: 继续健康地球人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青鱼中医诊所的余丽莹中医师。咁啊，今节咧，我哋一定要好好地讲下，究竟譬如心悸啦，又或者胸痹啦，究竟可以即系中医上面咧，点样可以帮到手？因为头先都有讲噶嘛，可能呢个病人咧有呢个症状嘅同时咧，佢有机会有心脏病。讲其实佢冇事噶，做过好多检查咧，心脏嘅啊，无论功能结构啊等等，都系冇异常嘅情况，但系咧就 keep 住都有嗰种嘅心悸啊，或者系胸痹啊，胸口嘅唔舒服。嘅表现，咁可能我哋针对讲呢个部分多啲啊，系嘛？余医师啊，其实咧，即系喺临床上面咧，即系当佢 check 过晒，其实冇嘢啦，咁啊，当然啦，正常，即系大家可能都未必想长期食住西药啦。喺中医嘅角度咧，可以点样帮呢一类即系心悸啊，同埋胸痹嘅朋友，系咪首先都要分一分佢哋唔同嘅分类咁样噶？
1: 是啊，中医其实最讲求辨证论治嘅，咁咧，所以要首先要分清楚呢个系虚症啊，定实症先嘅。咁虚症咧，其实主要咧就有气虚型啦。咁呢个系最多人嘅，有60%人都系呢个症型嘅。咁佢表现就容易攰啦，讲嘢都懒啦，出虚汗啦，喐几下都气喘嘅。 第二咧就阴虚型啦，就有三成人嘅，咁就夜晚会失眠啦，多梦心烦嘅。第三种咧就阳虚型，阳虚型咧其实就系结合翻头先气虚型嘅症状啦，再加埋阳虚身内寒嘅症状嘅，例如怕冷啦，容易肚屙等。咁另一个就实症啦，实症咧其实最多人咧就系气滞血瘀型，最多系有七成嘅。主要是压力大啦，容易发脾气啦，心口刺痛啦，同埋个痛嘅位系固定嘅，咁情绪一差就会加重嘅症状。第二个就痰湿型，咁就有四成人大概系呢个症型啦，咁就系身通常病人都系咧身形偏肥、痰多、胸闷嘅，同埋成日都觉得咧头重重啊，身重重咁嘅感觉嘅。咁临床上其实咧就唔系一定系要分呢两种，其实系大家。大部分人都是虚实夹杂的，
0: 跨界别的，
1: 是啦，是两个阵营或者多个阵营一起出现，同埋除了刚才我讲的阵营之外呢，还有其他阵营的，咁好似肝郁气滞啊、寒型症等，所以如果有啲唔肯定是都是建议俾返中医评估的。
0: 我想问一下余医师呢，其实刚才你都讲过我哋已经分咗，其实佢唔系心脏病，但点解呢啲人会有呢啲症状嘅，同佢个生活啦，同佢个先天啦，有咩系咪有关系㗎？
1: 是啦，其实呢就我可以归纳四个现代人会有呢种情况嘅原因啦，咁都係一个病因嚟嘅。第一呢就係、是、长期压力大啦，屈住条气嘅，咁通常係打工一族，咁佢就肝主疏泄嘅，咁如果係成日都心闷气呢，咁肝气就会郁结啦，心空气血自然就运行不畅，咁就会有胸闷啊、心跳乱嘅症状。咁呢个呢通常都係年轻人嘅会发生嘅。咁就第二呢就係熬夜伤心阴好心血。咁中医系其实讲求人饿则血归于肝，心得所养。咁长期呢都系一点后先瞓呢，会直接耗损心阴心血嘅。咁就会失眠多梦啦，心口唔舒服嘅。咁第三样呢其实要重点讲嘅，就系、是、好多香港人都会犯，就系好鍾意饮冻饮啦。咁佢哋呢会觉得成日好热，就会系
0: 好想
1: 就要饮冻饮啦。其实咧，一个系假热嚟嘅，系通常系假热嚟嘅，好少人有实热嘅。咁就咁呢个冻咧，其实呢个寒型咧系会加重呢个胸痹嘅。
0: 但系我谂好多人好难咧去忍受，即系喺咁热嘅天气咧，系唔饮冻嘅嘢嘅。咁系咪凡系会饮冻嘢嘅人都有呢种现象？又唔系喎，雨师。
1: 都唔系，饮冻嘢其实
0: 好多人饮冻嘢，
1: 好多人都饮，唔一定会有呢个症状。但系通常会胸痹心悸嘅人咧，即系我个临床经验
0: 系
1: 一半都会饮冻饮。
0: O、okay, K，因为我哋唔会谂到冻饮同我哋嘅胸痹有关系，系伤咗佢啲咩？其实系，
1: 其实啊，我再深入拆解一下啦。因为长期饮三晚冻饮咧，其实会直接损害咗个脾胃阳气嘅。咁脾胃系气血化生之源嚟嘅，咁脾阳受损咧，就会身寒身湿，久而久之咧。是连肾阳都会亏虚的，咁形成咗最后系脾肾两虚。脾肾两虚梗系身体咧就阳气不足啦，寒湿内困，咁所以就无力收敛啲虚火，嗰啲火咧就会喺上边系浮喺表面嘅，所以佢会觉得好热啊、好干啊、口干啊、烦躁啊、怕热，但系咧个人系唔暖嘅，摸落去系冻嘅。咁就呢个其实系一个假热现象嚟嘅，但系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系上火。佢会去饮冻嘢啊，或者去饮凉茶，咁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咁所以咧，佢会脾胃越寒咧，咁心胸血脉咧就会越嚟越凝滞啦，咁就会加重胸痹嘅症状。
2: 系，或者可唔可以调翻转咁讲咧？即系如果譬如佢本身佢有心悸啊、胸痹啊，更加就要少饮啲即系生冷嘢啦，因为即系其实佢气血都已经行得唔好啦，喺胸口嗰个嘅血脉咧，其实气血唔够或者气血行得唔顺嘅话，你再加啲冻啊、生冷啊、寒型嘅嘢咧，其实令佢行得再差啲，个症状就会再加重咁样样啊。
1: 系啦，冇错。一般人可能都可以话一个月饮一两次冻饮，但系如果有心悸胸痹嘅病人，我建议你真系唔好 好飲。
0: 係係，一個月飲一兩次嚇。OK， 嗱，意思係好闊達嘅啦，我覺得係。
1: 冇錯。
0: 當然啦，如果大家咧即係對有關呢、這、一個，你有呢啲嘅胸痹啊，或者係你成日都覺得自己好似啲心跳好亂啊，又做過一啲檢查，但係好奇怪，又唔係有啲咩特別事，甚至乎你話我唔係，其實我都未做檢查。如果你想同醫師傾下嘅話咧，歡迎大家可以打翻我哋電話熱線啦，1834104，1834104。不過崔榮啊，其實咧，我哋成日都會問啊，有冇得醫嘅咧？

0: 咁咧，第二款咧就系益气养心汤嘅，咁适合一啲气虚容易攰，咁一喐咧就会心悸出虚汗嘅朋友嘅。咁材料有党参十克、黄芪十克、酸枣仁八克、红枣三粒，瘦肉系适量嘅。咁就系全部。材料落水啦，跟住煲30至45分钟就可以噶啦。
1: 呢个好似汤咁，
2: 要煲嘅，系、
1: okay, 因为有瘦肉喺里边咯。
0: 系啦，
1: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啦，即系只可以同阿医师倾到呢度。但系依家我哋喺稍后嘅时间咧，我哋会喺个 YouTube 啦，咁啊希望能够余医师咧俾多啲意见我哋咧，可以日常养生上面做啲咩，好嘛？
2: 好啊，好啊。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咧听咗余医师讲咁多有关心悸啦、胸痹咧，仍然有问题想同余医师倾下嘅话，继续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1: 今日下个礼拜都再请阿余师，我哋讲你个都好常见嘅都市问题，好嘛？好啦，咁下个礼拜再同余师倾咯。唔该晒余师，唔该晒秋蓉，拜拜。
0: 拜拜。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更。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夜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同台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多处亦都录得强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佢嘅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受红霞嘅雨带影响，本港听日会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呼吁市民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水上活动。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今日正常班次，直至夜晚服务时间完结。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今日到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八号信号生效后最少4小时，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其后班次会调整至每30分钟一班。九巴和城巴部分日间路线维持有限度服务，通宵路线暂停服务。新渡轮由中环来往长洲和梅窝的路线的航线夜晚11:30开出尾班船，天星小轮由尖沙咀来往中环和湾仔的航线夜晚10:00开出尾班船，港九小轮由中环来往坪洲和榕树湾的航线夜晚11:30开出尾班船，中环至索古湾尾班船夜晚11:30开出，索古湾至中环尾班船夜晚10:40开出。机管局话，受台风影响，截至下午4:50，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和112班抵港航班延误。预料听日将会有大量航班受到影响，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的时候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正积极为风暴做好准备，并且同天文台、民航处和各机场同业紧密沟通，以制定和实施紧密应变措施。机管局提醒旅客要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定航班时间之后才出发去机场。国泰航空取消原定听日凌晨1:15去到下午6:00期间抵港和离港的航班，所有受影响旅客将会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国泰会在更新的航班安排确定之后，尽快透过电邮又或者是应用程式通知受影响旅客。立法会全体议员完成首次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由北京返抵本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以启发于心，回馈于行总结行程，形容今次考察收获满满，具有历史意义，并且感谢中央政府的安排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热情招待。李慧琼说，这一次考察内容涵盖了民生、创新科技等方面，讲授内容具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度，并且提升了全体议员的理职能力，而考察期间议员一起生活，跨越界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李慧琼又说，夏宝龙同议员昨日座谈交流议员就研修考察期间的体会、过去理职情况以及香港现况踊跃发言。夏宝龙对现届议员的工作表示肯定，并且鼓励他们继续发挥立法会的角色，促进良政善治。敘利亞中部有兩架巴士在公路相撞，最少35人死亡，30人受傷。涉及的公路連接代爾祖爾省和首都大馬士革。消息說，其中一架巴士載有內政部安全部隊人員。事發之後，多架救護車和消防車趕到現場，國防部亦都派出直升機協助轉運傷者到醫院。敘利亞過渡政府外長希巴尼對死者家屬表示慰問，並且祝願傷者早日康復。 日本东处热浪持续，其中岐阜县美浓市下昼录得摄氏40.8度高温，三重县同静冈县部分地区嘅气温亦都超过40度。日本已经连续五日录得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刷新咗历史最长纪录。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大约两个星期，关东甲信、东海以及西日本地区仍然容易受到暖空气影响，出现酷热高温嘅日子可能会更多。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嘅气温会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呈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10: 好啦，咁嚟到健康地球人嘅第二部分啦，咁啊，请嚟呢位教授咧，其实每一次咧，我都系好喜欢同佢倾下偈，因为咧佢可以增强我对药物嘅理解，开阔我嘅眼界。我系认真讲，教授成日都会话你太客气啦，刘婉芬。但我认真讲，教授你好，李康善教授就系一位药学嘅学者咧，药学专家。教授啊，今日咧，我同你讲呢个话题咧，嗱，我想问下你啦。其实你喺药厂做啦，已经好多十年啦，你都系做研发噶嘛？你有冇曾经谂过，诶、哎，我哋要研发只药出嚟咧，可以攞诺贝尔奖？有冇呢个谂法噶？一路喺个研究生涯当中，
11: 因为我入咗药业呢个行业都几廿年啦，我哋入呢个行嗰阵时咧就冇呢个谂法嘅，好认真咁讲。当时其实系两个选择，一系咧你就系继续嗰啲学术嘅研究，即系去攞诺贝尔奖嗰个途径；另外一个咧就系你放弃嗰个咧就系入呢啲药厂入企业。做呢啲藥物嘅研發咧，就要放棄咗嗰一個榮譽同埋理想噶啦。
10: 因為嗰個從學術嘅層面就係你可以天空海闊，係咪啊？咁你可以為一個理想一個目標，誒、哎，我去做啦咁。因為呢個可能係喺個學術上面有好多資金嘅支持，但係當你入到藥廠嘅時候，真係一個商業嘅運作。

0: 就要睇市场啦，咁系咪？可唔可以咁我理解啊？
1: 绝对系啦。咁但系咧，话翻转头咧，有好几只药嘅出现咧，亦都令到嗰、那个发明人攞咗诺贝尔奖嘅。
0: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1: 由最近嘅翻转头，即系我哋由最近翻转头咧，最近嘅咧应该系新冠嗰个药嗰、那个疫苗啦。第一次用RNA 做疫苗，成功咗。咁本来嗰三个人喺大学嗰度研究呢样嘢，俾人话嘥气。咁结果自己出嚟搞咗间细厂仔，咁就咁成功咗啦。
0: 呢个好得意。
1: 咁系成功咗之后先至俾个诺贝尔奖佢。咁呢个系比较近期噶啦。咁再远少少，远少少即系争几年啫。我记忆所及呢，就系我哋所谓嘅基因编辑，可以将个基因改变。咁当时仲有啲争拗嘅，
0: 要唔要咁做呢？有冇即系所谓道德嘅问题呀？有冇呢啲争拗？
1: 嗰、个争拗唔系喺啲咁高层次嘅方面。反为呢系佢最初研究呢样嘢呢，可能系两间大学争緊。一间呢就系加州嘅英文 Berkeley, 帕克莱大学。咁东面呢就系 MIT, 麻省理工。咁呢加州呢间呢嗰、那个科学家，嗰位科学家系一位女士Jennifer Doudna。咁佢呢就系、是、做细菌里面的基因编辑，因为细菌呢那个变异很快，因为它们生长的过程都是快，那变异的机会多了，它就专门去研究细菌的基因编辑，就被它发现了那个基因编辑的巧妙。麻省理工那里主理的科学家呢就是一位华人张峰，
0: 你仲记得个名咁劲嘅，两个你都记得。
1: 咁呢啲我哋行头冇办法啦。
0: 同埋我谂啲事都系好重要嘅事嚟嘅，
1: 好重要。咁当时张峰咧就唔做细菌，做人嘅细胞。咁所以咧，佢两个咧就可能系好朋友都未定，但系咧两间大学咧就争嗰个专利。咁结果咧，就是原有的专利呢，就是即是说细菌的专利不是人类或者哺乳动物类的细胞的基因编辑呢，就是属于帕克莱的。其他那些哺乳类的呢就是属于张峰的。但另外一件即、就是我们一定会知的呢，就是张峰虽然拿了个专利，佢捐咗出嚟，佢话我开放出嚟，将呢个技术全部人你哋都用得，我一毫子都唔收。咁所以结果个基因编辑当然而家好成功啦。咁亦都造就咗有一年就係颁咗诺贝尔奖俾佢两个。咁呢个亦都系一啲药物嘅发现攞到诺贝尔奖啦。咁所以再远啲亦都有，譬如再远啲差唔多係60年代70年代呢，即係一跳到咁远呢，就係、是、即係中间仲有几个嘅科学家，因为研发药物所以攞到诺贝尔奖。但係返去60年呢，因为嗰个呢就係比较特别，可以话係始祖，就係、是、由强生药厂 Johnson & Johnson 出嚟嘅胃药，我哋最简单嘅 Pepto-Bismol， 而家市面都仲有嘅，即系抗衡胃酸啊，个胃气啊，
0: okay，
1: 胃痛啊，咁嗰只药就系好简单嘅一种药物。咁咧就系嗰位科学家咧系叫 James Black，
0: 但当时佢已经喺药厂里边工作嘅，
1: 已经喺药厂里边，佢亦都喺牛津大学嘅，咁但系亦都有喺药厂嗰度工作。
0: 但我自己一路听嘅时候呢，后来你最后讲呢一位牛津大学嘅科学家呢，咁我觉得佢就切合返我哋好基本嘅人嗰个生活上嘅最大嘅困难啊。点解我咁讲呢？啱啱你讲基因嘅编辑啦，或者当然你头先讲嘅喺疫情嘅里面 ,RMA 呢个研发亦都系因为因应

0: 嗰个时势。但我就同阿教授讲，哈，我点解今日攞呢个话题讲呢？我哋喺朋友之间有时倾偈，有啲人都话我成日都瞓唔着，我哋就话，如果有人发明到一粒药，食完之后咧又冇副作用，又真系瞓得好好，佢冇理由唔攞诺贝尔奖啦。世界上有咁多人失眠。又喺度最近又喺度讲就係话喂有咁多人去厕所个问题，如果嗰啲人一食咗粒药嗱射就好简单啦，你可以止射，同埋佢要射嘅话一定有原因佢要射，系咪可能佢有细菌喺里面，你唔射走佢唔通你藏喺里面咩？但系便秘就惨到就嚟死咁滞呀，系咪去唔到但又想去，即係呢一种辛苦呢好多人都諗尽方法，但我一路都听唔到有啲咩科学家就住呢啲咁民生啊，如果有人真係能够发明咗一粒药是西药，然后跟住佢食完之后你知西药好快㗎嘛，又系又畅通无阻㗎。冇理由唔攞诺贝尔奖喎，中国人讲嘛，食得瞓得屙得。而家虽然就加咗一个叫玩得啫，玩得呢样嘢同性格有关，但你话食得瞓得屙得。呢三样嘢人生嘅必须嚟㗎嘛。但唔知点解好少呢教授啊。好少做就住有关民生嘅问题呢系有科学研究甚至乎攞到诺贝尔奖㗎，你觉唔觉得啊？
1: 因为事实上在西药的领域研发这一样东西呢方便人这样东西呢反为是少的。
0: 是咯。
1: 但是呢为
0: 什么的因为不惊天动地是不是呢
1: 因为我相信跟他西方人的飲食和生活习惯都有帮有关系的。咁第一呢就是我们以为西方人的餐饮是比较肉类多一点，但其实他们也都是很多纤维质的，就不是生果而是蔬菜，
0: 因为他经常都配沙律
1: 食沙律。
0: OK， 应该回来教授我就详细跟你谈谈便秘为什么这么难搞，因为其实讲真心应该我们可以数一下在便秘上面有什么西药呢，应该回来我们谈。 OK，
2: 晚上9:47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6: 吓、啊，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0: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1: 快啲借！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3: 借钱攞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0.5%添。
13: 咁我哋一齐。

0: 1-800-1-4-200 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2: 投资涉及风险。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5: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6: 可能咧，即系对我听起嚟就系觉得冇理由啩，西方人冇便秘唔会啩。咁但系因为我冇同啲外国人讲，你有冇便秘啊？亦都冇睇过佢哋嘅医学嗰个方向，对于呢个问题有咩讨论啊？所以我就唯有问下教授啦。呢位咧就药学专家，就系李康善教授。教授，我知道你好多几十年咧，有唔少嘅时间咧，都喺外国工作啦，做研究啦，做药厂啦咁样。佢哋真系便秘问题唔多嘅咩？佢哋个肉食好劲嘅，脂肪又高，嗰、那个沙律得一盘嘅啫，系咪？冇理由。救到佢哋，你话去厕所同蔬菜系咪真系有关系呢？
7: 绝对有关系。始终嗰、那个食物入边，尤其蔬菜入边嗰个纤维，如果佢个含量系高嘅，事实上系帮助我哋去厕所呢样嘢嘅，即系大便啦。咁所以喺西方嗰度，你话有冇药物系专门做呢样嘢呢？我记忆所及咧，大部分都系将纤维变为一粒丸，所以其实系食翻纤维落去嘅啫。
6: 好似你话嗰啲而家好流行嘅，如果你睇医生话我有便秘啊，咁医生通常就开个橙粉俾你啦，系咪？
7: 都系开翻啲纤维，都系纤维，
6: 或者鱼果糖啦，又系润滑你嗰条肠多啲啦。
7: 比较近期嘅咧，就系有啲益生菌啦，有啲益生菌又话入边有含有五种，而家唔系一种啊，五种菌咁会帮到，
6: 甚至乎再多。
7: 咁有啲人有用啦。
6: 我试过，我就体会唔到啦。我就谂系咪唔中，但我都知道有啲朋友系觉得啊，我呢个好啱我，佢哋就会介绍俾身边啲朋友啦。但又唔系个个得噶。
7: 咁可能都系因人而异啦。咁所以喺西药嗰度咧，细路仔同老人家主要。治理便秘呢样嘢咧，我哋通常都系除咗俾纤维咧，就系、是、用嗰啲甘油条啊，即系湿甘油条。咁你话好唔好咧？梗系唔好啦，因为你令到嗰个变咗惯性，有啲老人家梗系唔好啦。
6: 同埋条肠就会真系越嚟越懒，越嚟越唔喐。
7: 冇错啦。咁所以喺西药嗰方面咧，事实上就冇咩。特别嘅巧噶啦，咁反为咧，我想提一下，就系、是、喺香港浸会大学咧，有一个团队咧，就系、是、喺一啲中药嗰度咧，就提取咗一啲小分子就做成药，就系、是、希望佢原来嘅希望咧，就系、是、帮助一啲癌症病人、晚期癌症病人去厕所呢个问题。咁間接嚟講咧，我同嗰位領帶領呢個科研個科學家咧，就係、是、卞兆祥教授，佢而家係我哋香港中醫藥院醫院嘅院長，去咗做院長。咁佢嗰陣時都同我有傾過佢哋呢個藥嘅發展。咁因為佢哋都預備入。FDA 临床测试啊，咁我话好贵噶，你要小心、啊。
6: 即系呢个入去做临床测试好贵
7: 啊。咁尤其是如果你只系针对癌症病人、晚期癌症病人呢、这个问题咧，即系好老实讲，商业性咧、可能
6: 就唔足够
7: 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医治或者帮助老人家啫，65岁、70岁以上嘅老人家，令到佢哋方便嘅，更方便嘅，咁嗰个咧反为会有啲商业价值啦吓。咁之后当然要睇佢哋团队嘅研发啦，我相信应该都入咗临床噶啦。咁变咗。虽然佢系喺中药材嗰度提取出嚟，咁但系因为佢系用西药。嗰、那个方案去做临床

0: 所以出嚟咧，可能都变咗系西药嘅其中一种，而可能就系针对到你刚才提嘅问题。
1: 你可唔可以再讲下由中药嘅角度，佢去提取要转西药嘅时候，点解佢唔系中成药，而佢要用西药嘅模式？而西药嘅模式要唔要符合某一个嘅所谓嘅化学嘅标准咁嘅？
0: 当然啦，因为佢系喺药物嗰度提取出嚟，即系话。在一个中药那里我们提可能入面十万种东西都未定。
1: 例如可能有金银花菊花什么加埋晒这些东西在里面。
0: 但是提取出来的东西呢都是很多的嘛。但是它只是提取一样将那个纯化。这个呢就是西药和中药的所谓最基本的分别。西药呢一粒丸就是一粒丸入面一样东西就是一样东西。中药呢我哋就讲一剂但一剂里面含
1: 好多嘢
0: 百万千万样嘢。咁佢喺百万份千万份里面呢提一样嘢出嚟。咁当然嗰个喺研发方面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啦。你发现咗呢个分子系可以帮助我哋大便嘅。咁无论系咩嘢方案都是一个好大的突破的。
1: 我下个礼拜这个时间再跟教授谈一下好吗？因为我经常都觉得便秘都是不是只是讲七八十岁五六十岁的比较成熟的人他们的烦恼。我见到很多人都有便秘的问题，他们经常都说可能是跟压力跟你本身的你的肠的蠕动你的天生的关系很多因素在当中。但这个也是困扰很多人的。下个礼拜我想跟教授再切磋一下在这个部分里面喂真系噶，中西药都真系企喺度噶，我自己觉得有啲即系当然啦，中医就话要治个根本，咁我都有唔少朋友去处理呢一个问题，但系咧都唔系一个好成功啊，我自己觉得都唔算好成功。我想再听多啲教授你啱啱讲，因为我哋都期待住究竟浸大呢一个嘅研究系点嘅咧，咁起码都知道我哋其实原来好多人默默咁样为唔少人做紧一啲前景上嘅嘢啊。下个礼拜我哋再倾 ，OK， 唔该教授。
0: 好啊。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晚十点十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考虑在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与台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明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一百公里左右。预料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天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呼吁市民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红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预料红霞今晚至明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广东省防风防汛启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34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及停业。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说，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找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今日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八号信号生效后最少4个钟。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其后班次会调整至每30分钟一班。九巴及城巴部分日间路线维持有限度服务，通宵路线暂停服务。新渡轮由中环来往长洲及梅窝航线晚上11:30开出尾班船，天星小轮由尖沙咀来往中环及湾仔航线已经在晚上10:00开出尾班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

0: 声称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吉赞及红海沿岸城市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当局就说，当局成功拦截两支瞄准沿布炼油厂的弹道导弹。消息说，吉赞的沙特阿美炼油厂冒出浓烟，据报是遭到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部门一度向吉赞发出安全警报。胡塞武装声称今次的袭击是要报复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也门荷台达和位处外海的卡马兰岛，强调也门所有港口仍然对国际航运开放，并持续接收商船。日本多处热浪持续，其中岐阜县美浓市下午录得摄氏 40.8 度高温，三重县和静冈县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40度。日本已经连续五日录得最高气温40度以上，刷新了历史最长纪录。气象部门预计未来约两个星期，关东甲信、东海以及西日本地区仍然容易受到暖空气影响，出现酷热高温的日子可能更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请注意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3: 他是身体力行来到去关心他周围的有需要的人，他对长辈对晚辈都是很密切关系的。他关心我的爷爷嫲嫲，接他们来我家住，当他们是没有人地依赖的时候。
2: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00-12:00，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4: 確診之後呢，要開始治療的話呢，就一定要跟媽咪講，因為壓她不到了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盛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1-5凌晨1:00，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日間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是新高嚟嘅，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10次
10: 终于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納指話你知，
12: 守護健康身體，啟動心靈智慧，健康地球人，劉遠芬、林超英、李石宏。
13: 上个礼拜在这个时间我就忍不住了，刚刚去完北港回来嘛，我就跟两个拍档李石宏又好，或者是超英哥都好，即是讲下自己的所见所闻，同埋都好推介大家，如果有机会呢真的可以去新疆行一下，甚至乎我就说祝福我和即是拍档讲呢，因为超英哥有一篇文章。就讲到天花，就是讲在澳大利亚他们的第一舰队原来是发现有天花，又怎样传入了在当地，灭绝了几多人。这个当然我都问了超英哥，其实他们是不觉意啊，定是因为他们有240万人，有230万人死了。
14: 即是原居民啊，
13: 是啊，
14: 即是我们在即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电视啊或者其他纪录片里面呢，成日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澳洲以前没什么人的，很少的，那些人都晒到很黑的，就很原始的。
13: 是不是澳大利亚？
14: 就是澳大利亚，就是澳洲咯，
13: 是
14: Australia。
13: Australia。
14: 那就是那种即是西方历史的写法，有一个地方是渺无人烟的，我们欧洲的人来到之后呢，这里才多人。
11: 是。
14: 但是呢，即是在过去这段时间呢，就渐渐越来越多人呢，即是现在多了一些技术，看基因啊，即是然后那些基因转变啊，即是原来即是我其实这个节目讲了很多次啲基因的东西，研究出呢很多新东西嘛。
11: 是。
14: 那现在就是呢，其中一个研究就是讲究竟原本有多少人。
13: 你讲翻，讨翻转头就讲系1788年，
14: 1788年啊，即系200多年前啦，吓咁咧，因为佢哋嗰阵时咧，好多文章个讲法就话，其实当时咧，全个澳洲可能都系得20万人到嘅啫，或者10万人到嘅啫，好少嘅。
11: 系
14: 咁，但系咧，根据最新嘅研究咧，佢哋系因为点解？其实佢哋可以因为我哋知道咧。这个澳洲原居民在印尼过去的，即是这个就很清楚的，他们在印尼过去的，就在某些。 隔離嘅啫。
7: 係係係，睇地圖係啊。
14: 喺打仗嗰陣時，試過打仗啲日本人去到印尼嗰陣時，澳洲係派日本喺打入澳洲噶。
13: 哦，原來係咁近
14: 嘅。其實澳洲同日本曾經係敵人嚟噶，而家突然間又講到好似係老友咁。
13: 冇問題啦 ，OK 嘅。
15: 其實喺係咯，
14: 隔離嘅啫。咁咧，咁所以。咁我即係知道呢件事吓，咁、啊、然后啲科学家可以透过佢哋嘅对现代嘅生态学啊、基因转变啊、繁殖对呢啲知识都捞埋一堆呢，然后睇埋佢哋现代嘅澳洲原居民嗰啲基因、即係嗰个因为咁啊，個我有個淘寶啊！你真
13: 係
14: 啊，你越嚟越犀利，我都唔驚咗淘寶呢個啫。咁睇佢哋基因淘寶咧，就能夠推算到，即係一行可以推算翻轉頭噶嘛。即係我哋嗰啲基因好得意嘅，隔幾耐佢有啲嘢個肉，咁呢啲有譜嘅，佢可以計翻。咁所以佢哋而家最新嘅估計咧，大概咧就係、是。250万人到，或者以上吓、即系佢当然有个范围嘅，最多可以去到400万嘅、最低可以去到90几万。
13: 你讲喺200年前嘅，
14: 系200年前
13: 呢个地方就有差唔多250万人喺度。
14: 咁咧、就，但系咧，而佢哋亦都可以推算到，就系当时嗰啲文字记录，同埋佢哋当时周围去碰到几多人咧、根据啲文字记录睇咧，咁实际上就系话，咦？当佢哋后嚟做呢个统计嗰阵时，实际上澳洲土地上真系净系得翻10-20万人，即系话咧中间咧系死咗。
13: 发生过咩事咧？
14: 死咗240万人，即系死咗一大橛，200几变做10万人吓。
13: 呢个系一个冇可能唔知道嘅事，但系后来我哋而家先知道。
14: 而家先知道嗱，喺中美洲、北美洲咧就比较清楚知道就系、是。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嘅，当年欧洲人一去到美洲之后咧、因为嗰阵时欧嗰度嗰笪地方冇乜感冒噶嘛，欧洲人带咗啲感冒去咧、哦，基本上而家随口讲，大家都话欧洲人嚟到之后咧，原居民喺美洲系死90几嘅、一样，而家呢度都系90几。
13: 但系我想问咧，因为我见到呢个研究咧，即系翻转头讲翻200年前，其实你讲紧就系话第一批咧嗰啲欧洲殖民者啊，佢哋有11只船嘅，英国嘅船，点解同时都有天花咧？你知道我哋讲紧天花已经有段时间喺世界上系灭绝咗嘅。
14: 系佢哋当时咧，世界周围都有天花嘅吓嗱。咁呢个算系第一滥，你即系话第一批带住啲囚徒去嗰度放逐、其实嗰阵时系放逐啲囚徒去噶嘛，
13: 即系反嚟嘅，
14: 即系反，即系当然有监犯阿头啦，即系当时英国得意嘅，监犯多个头，唔知点算，我摆佢去出边
15: 放逐，
14: 顺便殖民，
15: 吓、
14: 等于我哋中国啊，汉武帝去打西域，系全国嗰啲监狱嘅人，嗱、你同我一齐去打嘅话，你即刻放监、一样嘅咋。即系要向外擴張嗰時咧，就通常都係用囚徒嘅、原來中外如一嗱。咁咧奇怪個問題就係、是，咦？呢只當時嘅天花症咧係好快死人嘅喎。咁點解呢只船上邊嗰啲人唔會中天花死咗咧？如果佢中天花教，应该死咗都未到澳洲嘅，
13: 但系点解都可以能够去到先至传播出嚟咧？
14: 吓，呢个就系而家我哋喺度谂啦。好啊，考你啊，阿谢云哥，你唔知道答案啦？你点解会咁？
15: 系咪佢哋比较惯啫？譬如因为 Covid， 我哋都系传下传系弱咗噶嘛。
13: 但天花系会致命噶，喺当时即刻就系啊，好快会死嘅。佢哋唔会载住个天花嘅，
14: 系啦。所以咧，当时船上嘅人咧系冇天花嘅。
15: 哦，佢哋冇。
13: 但佢点样？
14: 但系佢落到地之后咧，
15: 系咯，
14: 就有，
15: 系咯。
14: 咁咧，个古仔就系话船上带住嗰啲疫苗，即系一个船带住疫苗，以防啲人有天花咧帮佢种。
15: 系。
14: 咁但系呢班人系冇啊嘛。即系，因为如果佢船上有一个人有嘅话咧，
13: 就成个都要隔离。
14: 就全其实全船啲人死晒添啦。即系话呢班人一上船之前咧，佢哋已经聪明地将佢哋隔离咗嘅。哦，系咪啊？谂个逻辑咗。咁所以嗰啲疫苗咧，吓要做乜咧？哈，呢个就疑问啦。而家就系、是，后嚟嗰啲嘢会走出嚟嘅。咁一阵间先慢慢再同你讲啦。
16: 晚上10:16。
17: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
7: 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7: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18: something good。最先讲嚟听下，
19: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
18: 系我用红色嘅。
19: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诶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8: 5566829955668299。
20: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2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2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类事务所，
23: 陈以缇、
2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3: 艺术、
22: 旅游、
23: 城市
2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5: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4: 新城财经台。
26: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27: 剛才休息之前呢就讲到啦，即係喺澳洲嗰面，咁就本来呢都有成200多万嘅原住民嘅，咁但係
28: 200年前
27: 係啦，咁但係呢就係欧洲人呢去到嘅时候呢，咁就令到传播咗啲天花俾啲原住民，所以呢就死症呢即係可能係得10万啊嗰啲。
28: 十松啲
27: 咁样。咁就死咗好多人喎。究竟发生咩事？因为即係我就唔好識天花嘛，咁因为我哋成长嘅时候香港都冇乜㗎啦，咁原来天花好致命嘅，咁理论上去嘅欧洲人咁应该係唔会带住菌去嘅，因为
14: 唔会带喺自己身上。
27: 因为搭得船嚟都死咗啦。
14: 係啦，冇错，因为嗰陣时要行几个月㗎嘛，係咪好啦，咁最新个研究呢就係佢哋而呢啲呢而家又係有电脑模型啊、又有嗰啲病理学啊，我哋计晒佢啦。佢哋而家追查返呢就係全个澳洲周围散播嘅天花呢，就係嚟自当年1788年第一批英国过去嗰11只船。
28: 第一舰队。
14: 嗰佢哋叫第一舰队 ,first fleet。咁呢就係佢哋带出去嘅。咁我哋讲咗好耐㗎嘛，嗰啲人冇。即是他们带着一啱啱嘢入面有。
27: 即是不在他身上。
14: 不在身上。但他带着过去。
27: 病毒。
14: 表面上叫做疫苗。
27: 是。
14: 但是结果不知道怎样会走出去的。
27: 是。
14: 那篇文呢，那些研究呢，他就避开了问一个问题。是不
28: 是蓄意的呢？
14: 究竟是不是蓄意放出去。那为什么他就不问呢？但我哋有理由要睇下历史其他地方系点样嘅。咁咧就原来咧喺文件入边咧已经睇到，就系当年啊，即系其实都系似可能再英国去美洲咧，再早过1700几嘅嗱，嗰阵时就系佢哋当年英国嘅殖民者北美咧，系曾经蓄意向原住民群体咧传播天花嘅。然后咧 天灾当地都造成咗灾难性嘅后果，其实九成以上嘅人死嘅，
13: 所以我
14: 好阴
27: 好相似，所以就系、
13: 是。所以我同阿昌哥讲咯，因为我可能系信佛噶啦，咁我觉得有业噶嘛，呢个业咧未必会即时会暴露出嚟，报应喺你嘅身上，但系整个国家咧就因为你曾经做过呢啲事咧，真系有共业呢样嘢。
14: 我都几相信有共业嘅，咁即系你如果你立心不良。咁你嘅行为表现呢、其实影响你自己嘅仔女㗎嘛。
13: 真係。
14: 你嗰啲仔女呢结果
13: 睇到你嘅做法。
14: 佢因为細路仔係无疑即係冇嘢冇嘢佢係乜都冇㗎。佢係个装载因为你一路装入去
27: 㗎。
14: 佢装咗入去嘅话呢佢喺无意之中跟咗你做嘅话成日都係立心不良。咁、如果成个社会都立心不良嘅话呢一个社会运作唔到㗎。即係个个都霸自己最大利益。我哋即系冇几耐之前先讲过，一个国家之所以形成就系、是、要其实大家咧要做到啲嘢出嚟、大家都有幸福感。
13: 但我想问阿川哥咧，其实呢啲即系对付原住民好啦，印第安人好啦，我哋都睇到好多历史噶嘛。点解要采用呢个方法？我哋系咪冇其他最快嘅方法？就系为咗我要将呢班人黐入去啊！你哋左头左手，我就杀咗你就算啦。
14: 嗱，
13: 冇其他谂法。
14: 呢个咧就系讲到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嗰段时间咧，当英国啊、法国啊、葡萄牙、西班牙，即系主要西班牙啦，喺美洲就佢哋过到去嗰阵时咧。原来西方佢哋当时有一个好奇怪嘅角度睇，就话其实喺呢笪新发现嘅地方，佢哋新发现嘅地方、上面嗰啲好似人咁样嘅东西咧，系咪人嚟嘅？
13: 佢哋人嚟嘅，
14: 佢哋曾经即系甚至喺佢哋嗰啲所谓学术讨论入边咧，有讨论究竟呢班系咪人？佢哋觉得佢哋可能系一种低一等嘅动物，唔系我哋白种人。
27: 系
14: 咁，所以我哋要去拯救佢，甚至咁样谂法嘅。所以点解我要我要有宗教人士要佢信主，等佢可以得到救赎啊，变翻做我哋呢啲近我哋嘅人咁。

0: 所以有一段时期佢哋嗰个心态变就系、是、当嗰度嗰啲咧唔系人，于是唔系人嘅话，因为即系最恐怖，因为佢唔系人，我就杀得咁，好似只猪或者只鹿咁样。
1: 即使佢有四只脚，有眼耳口鼻，但系佢觉得同我个样唔同，我唔系白色皮肤，我系白色，佢唔系，咁其实就
0: 系
1: 唔系。
0: 系，所以当时咧系出现一个情况就系、是，甚至佢哋好有知识嘅人咧都。都甚至有啲正式人真系写咗文出嚟，话某个方法证明佢哋唔系我哋呢种人类嘅，又确实有呢啲文章写过嘅。咁所以就一方面有啲宗教嘅，一方面就系开垦嗱。咁早期咧，英国、法国佢哋嗰个势力咧，都系喺而家美国嘅东部嘅啫嘛，或者南部，密西西比河。咁但系。去到某個地步咧，突然間佢哋話叫西部大開發，佢哋都有西部大開發呢件事喎。同我哋中國，
2: 我去過一個地方就係有一個好似拱門咁，好似麥記嗰個拱門咁樣嘅，就係話由嗰個時間點開始，我哋咧就喺呢度門向西邊去發展，
0: 向西去，跟住咧去到邊度，你喺度，你有本事畫咗個圈話係你嘅咧，就係你嘅。當時係咁樣嘅啦，因為其實。你谂下，而家就我哋觉得佢好富庶啫。其实有一段时间，其实欧洲或者西方社会，即系当时喺美国吧，其实佢哋生活都唔容易嘅。喺唔容易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咪移民咯。咁然后咧，前边嗰度咧，佢当系冇人嘅地方啊，佢哋叫处女地啊嘛 ，virgin land 系可以大家去开发嘅。咁、所以叫西部大开发佢哋啊。但系佢哋嘅西部大开发就系去到边笪地方。

0: 有队骑兵喺出边过嚟救嗰时咧，我哋打鼓掌嘅。而家我哋知道俾人死咗路，其实佢哋系当时系霸人嚟嘅，咁即系
1: 嗰啲戴住羽毛嘅，戴住个冠嘅，
0: 嗰啲系坏人嚟嘅，
1: 喺度住咗几百年噶啦，已经系。
0: 所以咧，佢哋嗰时候你边度有发现新大陆啫？我哋发现你有啲人嚟啫嘛嗱，咁历史咧好残酷嘅，不过我哋今日有机会就睇翻历史啦。我哋新疆唔同。新疆我哋冇西部，我哋嘅西部就开发，带住资金去，我开发嗰个经济，完全两个模式就系咁样咯。
1: 咁啊，当然啦，即系一年两个礼拜，即系都系一个好好嘅话题。哦，原来我哋以前以为嗰啲带住骑只马，好威好骑兵咁样去对付啲红番，以为系坏人啊。当然我哋慢慢知道，原来其实我哋系霸咗人嘅地方。
0: 系啦，又
1: 甚至乎你今日讲嗰样嘢系吓得我好紧要。即使我同你一样有四有手有脚有眼耳口鼻，可能我同你肤色唔同啫，我都可以被视为唔系人嚟。
0: 系咯，
1: 可以好强悍嘅。
0: 系
1: 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都系要和平啊，需要和平啊。下个礼拜我哋再同两位拍档再倾。
0: 好。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夜晚10:10改发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并且考虑在明日凌晨1至2之间发出9号信号。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和台风

0: 下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听朝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它的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夜晚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会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呼吁市民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横澜岛和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1、57和45公里。台风红霞逼近本港，路政署已经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致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署方辖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会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冧树、障碍物和淤塞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和抢修工程等，以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的路面交通。紧急控制中心亦会同时就最新的道路受阻情况和紧急事故跟进工作和其他相关部门紧密联系，为政府全面处理紧急事故提供支援，保障公众出行安全。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今日正常班次，直至夜晚服务时间完结。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8号信号生效后最少4个钟头，并且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其后班次会调整至每30分钟一班。九巴和城巴部分日间路线维持有限度服务，通宵路线暂停服务。新渡轮由中环来往长洲和梅窝的航线夜晚11点半开出尾班船，港九小轮由中环来往平洲和榕树湾的航线夜晚11点半开出尾班船，中环至索罟湾尾班船夜晚11点半开出，索罟湾至中环尾班船夜晚10点40分开出。台风红霞逼近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并且发出暴雨红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时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预料红霞将会在今晚至明日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了34万人。海关在机场检获大约14公斤华裔氯胺酮，市值大约550万元，一名英国籍旅客被捕。一名22岁男子今日由伦敦飞抵本港，海关人员帮他清关的时候，在他的机舱行李里面发现一批华裔氯胺酮，于是将他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声称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吉赞和红海沿岸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当局就说成功拦截两支瞄准盐布炼油厂的弹道导弹。消息说吉赞的沙特阿美炼油厂冒出浓烟，据报是遭到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部门一度向吉赞发出安全警报。胡塞武装声称今次的袭击是要报复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也门荷台达和位处外海的卡马兰岛，强调也门所有港口仍然对国际航运开放，并且持续接收商船。日本多处热浪持续，其中岐阜县美浓市下午录得摄氏 40.8 度的高温。日本已经连续五日录得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刷新了历史最长纪录。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2: 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的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夜晚10:10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夜晚10点，台风红霞集结在本港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朝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会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睇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间中会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嘅气温会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天文台现时录得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八号热带气旋警告现正生效。
3: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显空法师。
7: 我见到我的拍档咧，有时都会同佢倾下偈啦，就将自己近期去完呢个新疆嘅旅行嘅时候咧，一啲嘅所见所闻咧，同佢哋一齐倾下，亦都好想听下佢哋又会点睇咧咁。咁我早排就同阿林超英亦都系讲过有关我喺新疆嘅见闻，特别讲风力发电啦，同埋呢一个嘅太阳板啊。咁你觉得哇，好壮观，甚至点样系修桥整路，点样去穿过个山，又要跟住你搭一条桥，又穿过另一个山，但系佢只系你掘个窿入去嘅啫，佢唔系拆咗成座山。你觉得，如果我用一个英文字系好 amazing， 即系你觉得哇，
8: 奇妙，
7: 哇，点解会咁？因为我哋嘅旅游景点唔包括呢个噶，但系对我嘅眼睛嚟讲咧，呢个系我真正嘅旅游嘅景点，我好佩服啊！咁我头先见到法师嘅时候，我就话法师可能我被统战咗。
8: 咁我觉得喺我哋中国嚟讲咧，即系你佢话统战，即系统一战线啦，
7: 系
8: 即系将大家嗰个意见啊，即系去
7: 集中
8: 喺埋，去一齐去面对一件事，统一战线啊嘛。咁你都话啦，头先讲你话啊，我哋中国有56个民族，56，即系你如果下搞得唔好，就变咗中东咁啊。
7: 系七国咁乱啊，搞极都搞唔好啊，互相仇杀啦。譬如我一路都好，希望有机会去下新疆，你知道新疆棉花。被人嚟几咁追击得几咁紧要，又话被逼劳动啊，嗰样嘢咁，我就喺度谂啊，点解有咁多呢啲讲法嘅咧？咁

0: 咁新疆都系一个我梦想去要去嘅地方。咁今次我就去咗个北疆嘅旅程。咁我真系见到好多少数民族啊！我都讲就话，我完全冇谂过佢系会用普通话同我沟通嘅，因为佢个面孔完全系唔系我哋一路以嚟嗰个汉族人个样啦。好多你知道，因为不同嘅种族啊，咁所以佢哋嘅样貌都系有唔同嘅。咁我成日都会喺度谂就系话，啊，其实。要去到一个地方，大家都系同声同气，当然好管理啦。但如果假设宗教唔同、语言唔同、文字唔同，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统治嘅人都有自己嘅民族嘅背景噶嘛。
1: 冇错，
0: 佢会唔会因为统治嗰、那个统治者佢本身嘅民族嘅背景嘅时候，就偏向于自己嘅民族咧？咁如果喺一个多元民族底下咧，呢、这个系必死嘅。咁你点做咧？
2: 公道嘛，
0: 系啦。咁你点做咧？咁当然啦，我喺呢个旅程当中，我听咗好多。其实以前曾经亦都有一啲嘅大家互相之间嘅仇杀啦，都系因为同呢样嘢都系有啲关。咁中国要点样做咧？点样去管治呢个地方咧？咁嗰、那个咁其中有一个嘅喺乌鲁木齐住嘅朋友就同我讲啦，佢话咧喺中国咧最劲嘅系管理喺新疆，其中一个方法就系以宗教为例啊。你知道汉人通常都系以拜神系为主嘅，系咪？寺庙啦，系啦，拜神拜佛啦，寺庙啦咁样。咁如果系喺呢啲少数民族里边，有唔少系伊斯兰教嘅，咁你点咧？佢哋白话啊，哈啦咁阿拉咁系咪？佢系真神噶嘛？咁佢哋大家都要开放，譬如话我帮你起你个清真寺，我呢度又有即系好多唔同嘅寺庙，打开门啦，每个人你打开门啦，我可以入嚟参观你，你可以入嚟参观我，咁呢个咧就系、是、起码喺一个部分嘅里边，我唔要你充满神秘，咁有啲人就唔中意啦，我个宗教系自由噶嘛，我嘅真主系我自己噶嘛，咁样，但系佢亦都要。要你，既然你觉得我哋系有一啲唔同嘅宗教，大家互相开放，但系因为我做咗我嘅示范俾你睇，同样你都要俾我能够去睇到你嘅寺庙系点样，咁就减少个神秘咯。
2: 佢个大前提就系、是。我哋一齐喺一个国家里边，
0: 冇错冇错。
2: 咁呢个国家咧，即系要和谐先至可以生存生活。
0: 系、啊，
2: 如果大家喺度成日喺度嗌交，
0: 谂点样整死你啊？
2: 点整死你啊？或者你公道我唔公道啊？咁你就好难去，第一去好难管治，同埋喺里边住嗰啲人咧。都唔会开心，
0: 唔会安乐噶。
2: 咁其实我问你嗱，你去完新疆啊嘛，咁你喺啲老百姓之间走嚟走去嘅啫嘛，咁你觉得老百姓开唔开心咧？
0: 嗱，我都系去咗我嗰啲旅游景点以外，有啲嘅小家庭啊，或者系我哋经过嘅地方，我觉得佢哋嘅幸福都好嘅。都是挺好的。我举回一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他是乌鲁木齐人啦。其实他本身是移居去乌鲁木齐的。不知道他是成都定是什么人。他的仔是刚刚读完大学的啦。我就问啊，你会不会想你的仔都出回去城市？他就说我好想我的仔回来乌鲁木齐。我为什么呀、啊、我为什么呀、啊、乌鲁木齐人工又不多。跟住佢就讲，但我哋幸福感好强。哇，我净系觉得系呀，点解你幸福感好强啊？稳定。同埋环境好好，生活得好容易。佢用咗生活得好容易呢个字眼。咁我亦都去喺嗰个旅游期间，我又去实际去同人倾下偈啊，帮衬下唔同嘅人，好容易相处啊。可能我系游客嘅关系，好容易相处。
1: 你嚟使钱嘅
0: 系啦，同埋笑容系好好嘅。你同佢倾下偈咧，佢系好。佢冇你咁聪明，佢冇咁多话蛊惑嘅嘢，要想叫你买多，即系我预嘅。如果我真系同佢倾偈嘅时候，比较少呢啲人啦。咁我所以头先你问我，咁佢哋会唔会都系好生活得好？我觉得都应该唔错啊，我感觉系唔错。
2: 即系至少你喺嗰度嘅人嘅生活质素唔比深圳啊或者广州差啦。
0: 佢哋应该搵得钱少，但系 OK 啊，
2: 即系嗰种开心感啊，嗰种幸福感啊，
0: 同埋我记得有一次我哋有一间餐厅，神到不得了啊！佢哋其实系表演，佢又系餐厅嘅职员啦、侍应啦，又系做埋唱歌跳舞。你知佢哋少数民族好中意唱歌跳舞。其实佢哋嚟 serve 我哋嘅时候，我觉得我哋好似系佢嚟逼我睇佢表演咁样啦。但佢哋好开心，跳完我哋之后咧，佢哋出到大门啦，自己也喺度跳、啊，系嗰种。佢系感染到你嘅快乐，而唔系佢因为老板话呢一围台叫咗就全羊宴，所以我嚟跳个全羊宴。唔系啦，你见到佢嗰种快乐感好强咯。咁所以我唔能。

0: 够代表晒系咪真系一定系咁？系起码我自己见到嘅都系美丽嘅画面会比较多啲咯。
1: 即系我觉得系啦，即系我哋头先讲呢一个国家要和谐啊，咁你就即系要统战啦，系咪？
0: 嗯。
1: 咁啊，统战个过程就系其实就好多嘢搞啦吓，大家对国家嘅和谐啊，或者嗰个国家嘅富强啊、经济啊，呢啲系好多大前提嘅。咁喺啲大前提之下咧。个人的自由或者利益一定会牺牲啲嘅，
0: 冇错冇错。
1: 同埋所以大家会有好多人唔惯嘅时候咧，就会唔满意啦。
0: 同埋有时会谂下，我哋其实都系我系一个过客啫。
1: 嗯。
0: 不过我就系从吓佢哋有时候一啲嘅地方，佢哋建筑啦，或者佢啲画面系。嗯，另外有啲諗多咗啲嘅，可能係譬如好似蒙古包咁，大家都知道大概蒙古包係點啦，係咪？圓氹氹咁一個地方圍住起嚟一個包咁啦。OK， 咁後來我先知道原來尖頂咧就係蒙古族嘅包，
1: 哦、
0: 圓頂嘅咧就係一啲嘅維吾爾族啦。
1: 哦、
0: 啊，咁佢哋或者一啲伊斯蘭教嘅宗教信仰嘅時候咧，佢哋係會個門係向住西邊嘅。
1: 哦
0: 咁然后喺呢一个蒙古族嘅人咧，佢哋系向太阳嘅，佢哋向东嘅。
1: 向东嘅，
0: 喺、
1: 哦、
0: 一个地方里系啦，喺一个地方有人中意开西门，有人开东门，咁我觉得非常之好啊！呢个感觉系唔错啦。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10:47。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7: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8: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0: 当然啦，我成日都鼓励大家，即系有机会不妨去头先我啱啱讲，例如新疆咁，你去行下，无论你去北疆好，南疆好，咁都有各自嘅风情啦。但我就话，我从呢样嘢我就。有时候我都反思一下，我系咪被统战得好彻底呢咁样。其中一个说话我觉得好深嘅印象就系话，虽然呢度有咁多少数民族喺呢个地方，但系唔紧要噶，你系咩少数民族，你唔好成日都强调你咩少数民族，但你最紧要强调一样，你系中华民族嘛。咁我谂哇，呢个好劲噶，即系你都系中国人咯，唔好讲咁多其他嘢。
1: 其实好似我头先咁讲啊，即系你唔好喺一定一个国家咧，每一间公司本身要统战。
0: 系你咁讲，我觉得又系。
1: 系啊，咁你譬如话你卖演说嗰啲人，成日开会开会就统战大家嗱，要努力啦，赚钱啦，咁你乜乜乜啦，咁都系嗰、那个。统一嗰个精神要去投入做件事嘛。
0: 不过我有时觉得，因为呢个统战呢两个字咧，对我哋嚟讲咧，可能因为由细个由殖民地思想长大嘅，即系我哋嘅教育其实系潜移默化，好似有一种负面嘅情绪喺里边。但你啱啱讲，我觉得好同意。喂，我哋公司如果唔统战嘅话咧，咪四分五裂咯。你想搵钱啊嘛？点搵啊？
1: 系啊，即系你每个人都系，即系你一个人都要牺牲小我成

0: 大我噶嘛。譬如话我成日我个譬如就我个肺同我个胃嗌交，你就死啊！
1: 肺胃都不和啊！
0: 你你个肝同你个肾喺度顶起，
1: 系系同埋玩嘢啊！咁咪好得意。
0: 咁你其实就中医就要讲呢个四大调和啊嘛。咁你你个心肝脾肺肾，大家喺度协调，个个肺唔好过大，个个个心又唔好，你金木水火土要。咩啊咩要和谐啊嘛，即系要生克制化，系嘛、要生克制。
1: 厉害你呢个生克制化，我唔识用啊呢个字。
0: 生就系佢生佢，水生木吓、金生水。咁、水生克就系金克木，木克土。
1: 嗯，木克土。
0: 咁呢个生克制化要调和畅顺啊嘛，你生克制化唔调和咧，你就病。
1: 系，
0: 即系你嘅八字又系咁啦。睇佛，即系中国嘅嘢，所有都系讲金木。
1: 金木水火
0: 土嘅生克制化，
1: 系
0: 咁。但我又想讲翻我哋啲六祖坛经，
1: 有冇关啊？我哋今日讲嘅话题
0: 一定有，
1: 系咪啊？
0: 嗱，譬如话你
1: 有讲统战嘅咩？喺呢一个
0: 嗱，统战啊，喺统战之下，即系喺统战之下，其实就系如果你每个人你都。诶、点解佢虾我或者佢唔公道啊、我本来不嬲自由惯咁啊，不嬲喺我哋西方社会成长嘅时候系我最大噶嘛，即系我先到社会，我照顾咗我嘅利益，我先照顾家庭嘅利益噶嘛，好多时系自我嘅自由系大过好多嘢噶嘛，但系佢翻到中国就唔系啊，
1: 齐家治国平天下
0: 系啊系啦系啦，咁喺、佛教嚟讲咧就话唔系嘅，你喺六祖坛，六祖咪记得有一次去到而家嘅光孝寺啊，咁佢就见到两个僧人喺度嗌交，你都听过个故仔噶啦。咁两个僧人喺度嗌交，嗌交咩？喂，嗰、那个帆喺度喐啊！
1: 哦，系我记得。
0: 佢话唔系啊，个风吹佢先喐啫嘛。个风吹个风喐，唔系嗰支旗喐，喂，唔系嗰支旗喐，啲风先喐啫。咁喺度拗。咁啊，六祖听到啦，拗，咁佢行埋去，唉，法师，法师。唔系翻动，唔系风动，系你嘅心喐啊！
1: 你嘅心动，
0: 你嘅心动。咁其实就系、其实即系喺佛教嚟讲咧，不论翻动、风动，不论你话系我嘅自我重要，或者个国家嘅嘅和谐重要，其实佢哋话都唔重要。你搞好你嘅心重要，当你搞唔好你嘅心嘅时候，喺度着呢个景，你又话人哋自私，呢个人又话人哋即系
1: 唔顾及你嘅利益，
0: 又唔够我嘅利益，咁咁你其实喺边个位咧都唔会安乐。咁譬如话啊，你个呢个个人利益最大噶，你去到美国咁都好得噶嘛，即系虽然佢好多问题，但系佢嗰个自我嗰、那个嗰、那个地位啊，
1: 好高噶，
0: 好高噶嘛！即系你一定要自己，我系重要嘅，我嘅自由系重要的。
1: 我点解可以俾你剥夺我嘅自由
0: 咧？系啊，我嘅自由，我嘅权，天赋嘅、我嘅咩我嘅证嗰个咩 guarantee 咗嘅咁啊。咁但系话唔系呢度啊。咁其实喺佛教嚟讲，其实你喺美国又好，喺香港又好，你喺边度都好，你到头嚟你都要搞好自己嘅心，即系唔好俾个境去喐动啊。咁所以我其实话，点样可以能够唔理佢翻动、风动、仁者心动呢？咁我喺点个心点样先至唔动呢？其实我觉得系最重要嘅，即系一个学一个做人。其实我哋想唔好理个境，其实每一个人都要自强不息啊。我搞掂我自己，等我自己喺里边，能够去安乐啊，能够自在啊，明白世间有困难有痛苦啊，面对世间嘅困难痛苦，其实我可以努力坚持啊，咬住牙根过啊。咁总言之，我能够喺度努力去照顾我自己嘅心态，处理好我自己嘅心境，咁你就会喺世间任何环境呢你都可以安乐同自在，咁所以佛教就讲直指人心，就系、禅宗里边啊，六祖慧能，尤其是你搞掂你嘅心啦，个世界咧，你有时顺利咧就乜嘢都得嘅，唔顺利咧就乜嘢都唔得嘅，咁但系弊在嘅世界有时顺利，有时唔顺利噶嘛，咁有顺利同埋唔顺利嘅时候点咧，你都要搞好个心，因为你搞好咗你自心，你明白咗你自己嘅心嗰个问题咧，你先至可以喺任何环境里边。去处理得好
1: 了
0: 所以就是六祖就不论翻动风动仁者心动，即是意思告诉你，喂，你直指人心啦，你两个在那咬来咬去，即是不到 point 啦、你舍本逐末啊，舍本逐末这两个字呢，我最近觉得很好用。我们的人呢就说，这个翻动，这个风动，这个

0: 个啱，嗰个错咁。你讲嚟讲去，讲嚟讲去咧，都唔到 point 嘅时候咧，佛祖教话：，诶，你边度都好啦，大家一齐搞好个心，个心有啲慈悲，有啲唔执着嘅智慧咧，就乜嘢都得啦。咁所以就本喺佛教嚟讲，就你明白你自己，处理好你自己，其他嗰啲嘢咧就会处理好。你唔搞好自己，搞外边嘅世界咧。即永远都搞唔掂，咁所以呢个就唔好舍本逐末，唔好唔理咗嗰啲。
1: 个核心喺边度？
0: 核心喺边度？最重要系边 part？ 你搞嚟搞去嗰啲嘢咧，都嘥时间。咁你一定要知道乜嘢系最重要，乜嘢系本，咩系末。搞啱咗个本末，而处理好咗个本末，就自然冇问题。
1: Okay， 好啦，咁啊，时间嚟呢度差唔多，希望头先阿法师所讲嘅，唔知系咪直指到你嘅心咧吓？有需要嘅话咧，就搵人倾下偈啦。如果有需要嘅话 ，OK，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又同阿法师我哋又倾下，
0: 拜
1: 拜。
0: Bye bye。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考虑在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明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晚间风势会显著增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在过一个钟，大老山及华南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2及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及74公里。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今日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八号信号生效后最少4个钟，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其后班次会调整至每30分钟一班。九巴及城巴部分日间路线维持有限度服务，通宵路线暂停服务。新渡轮由中华来往长洲及梅窝航线晚上11点半开出尾班船，港九小轮由中环来往平洲及榕树湾航线晚上11点半开出尾班船。台风红霞逼近本港，路政署已经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致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署方辖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冧树、障碍物和雨塞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及抢修工程，以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的路面交通。紧急控制中心亦会同时就最新的道路受阻情况及紧急事故跟进工作，与其他相关部门紧密联系，为政府全面处理紧急事故提供支援，保障公众出行安全。运输署话，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台风集港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港铁、专营巴士等服务营办商、相关部门和机构密切监察全港各区主要干道、隧道和桥梁的交通及运输情况，督导和协调公共运输服务。海关在机场检获大约14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550万，一名英国籍旅客被捕。这名22岁男子今日由伦敦飞抵本港，海关人员帮他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这批怀疑氯胺酮，于是将他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中。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及罚款一共517,900万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携程对此全盘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集团话，今次处罚是一次深刻的警醒和教育，在市监总局的指导和监督下，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主动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已经制定相关整改方案，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携程集团公布涉及五个方面，一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维护酒店经营者合法权益，持续倾听商家意见和诉求，不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加强合规建设，健全长效机制等。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4: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1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跟着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明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尚贤医生。一般用止痛药呢，遵从几个原则，就是不要乱吃，不要超量，也都不要吃得太密，不要夹埋其他的止痛药一起吃。至于就不要长期自己不停地吃药，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的医生的意见。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3: 无论散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埋刘慧娴女士一起做主持。
2: 你好啊，梁校长。
1: 咁咧，我哋喺每一集里面咧，就都会系邀请到唔同嘅嘉宾嚟我哋当中咧，系分享佢哋嘅生命故事嘅。今日我哋好开心邀请到陈崇一医生喺我哋当中，欢迎你啊，陈医生。
3: 欢迎陈医生。
1: 咁啊，陈医生喺退休之前咧，系曾经系先后担任过雅丽士河妙龄拿达素医院、浸会医院同埋播道医院嘅行政总监嘅。但我知道咧，佢系退而不休嘅，虽然话系退休啫，佢仍然系参与好多唔同嘅公益嘅活动啊等等。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近况啊，陈医生？
3: 好啊，少少啦。我喺2018年咧，就系从40年嘅医疗服务工作就退休啦。
1: 嗯。
3: 咁之後咧，喺自己嘅教會，即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咧，就係擔任副會長6年啦。咁啊，又擔任3間學校嘅校監啦，直至到2024年。咁就而家咧，就只係擔任我哋教會嘅生命教育中心
1: 嚇。
3: 咁就不過我有機會咧，退休之後咧，喺基督教協進會同埋華人基督教聯會係擔任佢哋嘅董事同埋執董。咁咧就係做一啲嘅所謂叫做跨宗派、跨堂會嘅事工。咁另外有更多时间呢，亦都我比较鍾意嘅呢，就係、是、能够约下一啲嘅朋友啊，旧嘅一啲嘅同事啊，甚至乎新嘅相识啊，碰头倾偈。咁我发觉到呢，原来生活嘅轨迹嘅重逢呢，好多时候能够係擦出新嘅火花㗎。
1: 冇错。
3: 咁所以我都係好享受。咁不过最特别亦都有意义嘅其中一个少少嘅参与呢，就係、是、我每个星期呢，就喺弥敦道我哋教会下面呢係派单张。咁、呢个会我觉得係非常之有意思嘅。
1: 都係好丰富喎，我听落去。咁你自己最 enjoy， 你最享受係做边一样嘅工作呢？
3: 嗱，我正话都冇提到我家庭嘅责任。即係我丑孙嗰啲。
1: 係呀。
3: 咁其实嗰个都其实占我相当多时间嘅。咁我都係好享受嘅。咁而事实上呢，我係喺香港有3个男孙。咁呢就喺外国呢，美国呢刚刚就添咗一个外孙女。咁呢就喺2025年12月出世嘅。咁呢我其实都係刚刚喺今年嘅即係2026年啦，3月先至喺美国返嚟。
1: 恭喜晒。
3: 係啦。咁我嗰3个月嘅即係所谓陪月加凑孙嘅活动呢，就係、是、全时间全职陪月。咁我觉得呢係我重新呢係建立咗我同3代嘅关系纽带嘅。
1: 係。
3: 咁就我相信好多去过外国啊，真係要去过外国凑孙嘅即係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的。而我的经历呢，就是首先我是跟即是外孙女呢是连续3个月无间断近距离。建立了即是很美妙的关系。令我回想起呢，我自己有3个仔女。但是呢，为什么我到今日呢都没有好像今日我对我的孙女那种的挂念、那种的纽带关系呢？若有所失的。想返当年又有所失嘅。但今日同我孙嘅关系呢，我係好开心。咁第二重嘅关系呢，就係、是、我同我嘅女同埋个女婿。咁好明显3个月呢就日直相见。係一起起居飲食，更加一起祈祷。咁我同接触唔多嘅女婿，因为佢都係即係同我女儿结婚都唔係好耐。咁呢就所以都其实唔係好熟㗎。咁但係呢段时间嘅交流互动呢，咁就彼此有更多嘅认识同埋信任。咁呢就亲情变得係好实在嘅。係好实在嘅。咁第3层嘅关系我建立呢，就同我太太嘅关系。咁都好奇怪嘅，因为都结咗婚40年啦。咁呢就同我太太都其实冇乜嘢嘅。不过呢3个月呢可以话係日直相对。日直相对。咁呢就每日我都食佢亲手下厨嘅煮嘅食物。
1: 健康餐。
3: 哎呀，你讲得中晒。我呢3个月我係轻咗7磅。
1: 咁、好啊，好多人都好恨喎，可以瘦到少少。
3: 因为实在食嘢太以前太唔健康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嘅即係奖励啦。咁但係呢就係、是、我同佢可以话係如假包换，係同心同行啊。每日一齐我哋喺我哋嗰个 Airbnb 啦，即係酒店係住，咁早出晚归。咁呢就係齐上齐落。咁呢就係分工又合作。 嗯、以前都是分工的，我跟太太，但就不是合作的，各自各自做事。但现在是真的合作的、
1: 嗯、
3: 而且是同埋一个嘅目标，亦都冇其他嘅目标，咁、
1: 嗯、
3: 所以系非常嘅系专注，就系、是、凑我嘅女阿孙同埋照顾我嘅女。咁、
1: 嗯
3: 啊、我见到佢嘅才干啦，即系我太太，听到佢讲嘢，表达啲嘅意见啦、
1: 嗯，
3: 我觉得佢即系更加温柔啦，同、
1: 嗯、
3: 埋我对佢作为圣经所讲嘅一个嘅助手咧个、
1: 嗯、
3: 角色咧、
1: 嗯，
3: 我觉得更加嘅系即系到位，即系我亦都更加识得去欣赏佢作为一个助手嗰个嘅角色，
1: 嗯、
3: 我对佢更加尊重。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个 me time 啊，好奇怪呢三个月，因为咧我系有机会系放狗啊，放狗。我屋企冇养狗嘅香港，但系嗰边佢哋有只狗，咁、
1: 哦、
3: 咧就我每日都帮佢哋手放下。咁、
1: 嗯、
3: 放狗就小事啦吓，咁、
1: 嗯、
3: 但系咧我有咗半个钟，甚至乎有阵时行耐啲，成个钟嘅时间咧，我
1: 系
3: 可以自己一路行一路听下 YouTube 啊，听下好多嘅讲道啊。
1: 嗯、
3: 平时嚟讲咧，我好少听讲道嘅 YouTube， 因为听十分钟、廿分钟最多噶啦。咁啊，讲道嘅时候成半个钟、一个钟嘅。
1: 系啊，
3: 咁但系呢一个咁样样嘅，即系安静嘅 me time 啦，冇人骚扰嘅，我就能够听。咁啊，对我自己咧，系即系同神嘅关系咧，都系近咗。咁、所以我就话讲，我呢几个月所谓嘅即系关系嘅纽带咧，同人同神系嘛，几代都系建立得到，所以好开心。嗯
1: 哇，听落去好甜蜜啊！即系同家人嘅关系啦，亦都系揾到你自己个人嗰、那个个人时间啊、嗯。其实我觉得香港人生活咁繁忙咧，都系好非常之好嘅呢个，好难得，好难得，
3: 系啊。
1: 咁嗱，我哋睇见你咧喺度观察紧你下一代嗰个嘅成长啦，有冇啲乜嘢你可以鼓励下我哋年轻嘅新一代？
3: 嗱呢样嘢咧，我真系新学嘅，因为点解咧？我即系好少咁近距离嚟到观察一个生命嘅成长啦。咁即系从一个医学嘅角度咧，我哋大家都知道，而家医学或者科学嘅即系昌明咧，已经对人类啊或者好多嘅动物嘅所谓嘅基因咧系认识多咗好多，甚至人类嘅基因图谱咧都已经即系慢慢都已经系成型噶啦。咁咧就

0: 比如说 BB 出世的时候呢，他那个的一生人那个基因图谱已经在这里了。不过当然未是完全的是表露出来。
1: 嗯。
0: 比如说他是几高几大啊，未知的。
1: 嗯。是吧，
0: 又或者他的将来有什么病啊，甚至乎他会不会老人痴呆啊，好多这些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在现在你未知的。
1: 是。
0: 但可能在基因图谱里面呢，是即是科学越来越昌明的时候呢，会认识多了。
1: 嗯。
0: 我这么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呢，即是一个生命的成长呢，其实一早在那个造物主里面呢是计划好晒的。
1: 嗯。
0: 不过呢，我们即是后天又好，或者我们做那个圣经创世纪话，我哋要去即系保养故事啊，去修剪啊，做嗰个园丁啊，嗰个角色啊。
1: 嗯嗯嗯，
0: 其实咧，真系我哋唔系净系去除虫啊，去除草啊，嗰啲系角色嘅，嗯，而系真系要将神咁美好嘅创造，藉住我哋帮佢即系如果一个好嘅成长嘅环境，以至到佢喺嗰套基因一路可以慢慢嚟到去表露出嚟，让造物嘅所谓奇妙，
1: 嗯，
0: 可畏。啊，神奇是可以完全的表达。嗱，咁呢样嘢我会觉得系做父母咧，啊，系好重要嘅。
1: 嗯，
0: 啊，即系我哋唔需要拔苗助长嘅，即系佢系点就系点噶啦。
1: 嗯，
0: 我哋都唔需要咧，系只系追求一啲好新嘅一啲嘅理论，因为好多嘢咧，你问我嚟讲咧，都其实都听就还听啦，就不能尽信嘅。
1: 嗯，
0: 啊，咁啊，即系我自己呢三位就多啲呢方面嘅一啲第一新嘅一啲嘅经历体会。
1: 好好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提醒，我哋都要善用我哋现有嘅生命，好好去回应上帝嘅计划。
0: 系
1: 啊，好，我哋下一节再听你嘅分享。
0: 好，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晚上11: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Music on board。
6: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恩语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首先我哋介绍咗我哋嘅嘉宾咧系陈颂一医生啦。咁我哋上一段咧都访问咗一啲退咗休之后嘅生活系点样，哇，好精彩吓！咁我哋而家咧又想问一下，我就知道陈医生咧，你爸爸妈妈都系基督徒嚟噶，
2: 系啊。
1: 其实佢对你嘅成长有冇咩影响嘅咧吓？
2: 多谢。

0: 你嗰个嘅问题咧，其实我都好乐意分享，因为我实在喺佢哋嗰个嘅生命里边有好多嘅学习，甚至乎我觉得我今日系真系好多嘢都系继续紧佢哋嗰种嘅精神嘅啊。嗱，譬如话我妈妈啦，主要讲我妈妈啦，佢喺93岁高龄嘅时候咧，就2023年咧就离开世界。咁当我回顾佢嘅生平事迹嘅时候咧，发现咧我自己由我出世到我妈妈离开。即是我那段时候70岁。那70年里面呢，除了我当中是结婚初期未有细路那四年呢是住在医院的宿舍。其他时间冚唪唥都跟我妈妈住在一起。
1: 嗯。
0: 那即是说呢，可以说是很近距离是跟她一起看住她的起居生活待人接物。
1: 啊，
0: 好清楚。咁啊，有几样嘢我觉得是值得可以是特别分享，因为对我是有影响的。第一呢，就是她很敬虔。佢咧系我见到佢系跪喺床边嚟到祈祷嘅，咁我而家自己都学习，每日朝头早起身或者瞓觉之前咧，都系跪喺床边嚟到祈祷，因为真系如果唔系嘅话，都容易瞓咗觉。咁呢样我觉得系非常之好一个敬虔嘅表示。第二咧就系佢由细到大，我有识之年到佢离开咧，佢都扎住个髻嘅，吓个有个髻。咁其实好多人都问啦，点解你咁得意嘅扎住个髻？咁我问过佢嘅。原来咧，佢话咧，当年佢信主嘅时候咧，啲宣教士曾经提过妇女要蒙头，蒙头啊。咁佢觉得佢用扎髻呢个方法咧，就代表佢同神有一种嘅敬虔关系同埋信服，系要扎髻。
1: 冇错。
0: 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佢系嗱，其实扎髻嚟讲咧，对佢或者喺一般人眼中觉得佢好奇怪嘅。系嘛？尤其是一啲比较上现代嘅女性嚟讲，觉得话，点解仲喺度扎住个髻咁样咧？吓，咁但系我会觉得呢啲亦都系正正系佢，当佢觉得嗰个信仰某一啲嘢，佢系值得要去顺服、去遵守、去接受、要去实行嘅时候咧，佢唔介意嘅。咁呢个我会觉得系佢系好成为我哋一个榜样。咁另外敬虔咧就系佢系每晚咧，当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有十几年咧系每晚同我哋有个家庭崇拜嘅。咁就家庭崇拜唔係好长，咁就唱普天颂赞啊，咁就读下圣经啊，佢讲啲故事啊，祈祷啊等等。咁当中我哋四兄弟姊妹都学咗四部唱，所以我哋唱诗班呢唱四部都好容易嘅。咁另外就係祈祷啦，咁我哋开声祷告，所以变成我哋对即係开声公祷一啲都冇乜即係感觉到系唔自然啊等等。咁呢啲我相信都系佢嘅生活嘅见证同佢嘅领导我哋学习嘅。咁另外咧就系第二点我睇到咧就系佢系冇保留嘅发挥佢嘅专长，佢嘅天赋嘅才干。嗱，佢冇读大学，因为当时嚟讲即系都系战乱啦。但系佢咧系真系好聪明，同埋佢好多所谓女红嘅嘢啦吓，煮食啊、裁剪啊或者针织啊，佢自己嘅旗袍都系佢自己做嘅。
1: 好叻啊，真系
0: 好叻。咁啊，针织啊，亦都系好多剪脚甲啦，同人哋老人家剪脚甲啦，做辅导啊，倾偈，冚唪唥佢都系佢自己嘅强项。佢就用呢啲嚟到去发挥，嚟到去服侍有需要嘅人。咁而呢样嘢就 come to 即系来到第三样嘢，就系佢系身体力行吓嚟到去关心佢周围嘅有需要嘅人嘅。咁又即係小至我哋大家庭里面呢，佢对长辈呀、对晚辈呀都係好密切关系嘅。佢关心我嘅爷爷嫲嫲，接佢哋嚟我屋企住，当佢哋係冇人哋依赖嘅时候。有啲阿叔阿婶佢离世嘅时候呢，都话到明想见一见我妈妈、
1: 哦、
0: 最后嘅时候。好多呢啲嘢俾我睇到呢，佢係真係嗰种嘅对人嗰种嘅以真诚嚟、到去关心呀，嚟到陪伴呀，嚟到爱呀，係好好嘅。咁呢都系我自己觉得佢哋对我影响。咁第四点最后咧就系佢好有创意嘅，部分理由就系佢正话我就讲到佢系好多嘢咧，佢觉得应该要做咧，佢觉得系一个信徒出于敬虔又好，出于侍奉又好，要做咧佢就要做啦。譬如话佢喺教会嘅妇女工作咧，系带领嗰个妇女会好多嘅发展。咁我睇翻转头嚟讲，好多都系佢当年咧系开始去做嘅，譬如话做义工，去医院做义工，去读经会做义工，去好多基督福音机构去做义工，咁佢带成班人去做。第二去老人院舍或者去长者屋企去做剪脚甲嘅工作。 又或者咧系做蛋糕或者端午节粽子，系、过年过节就送俾教会里边啲嘅童工啊，或者啲嘅即系办事处嘅童工啊等等。佢又领导嗰班女妇女咧，系又成立一个嘅诗班，啊唔同嘅地方去献唱。最特别一样嘢咧就系话，之前提过，佢系做好多针织。佢咧就喺我哋教会几次大型嘅一啲嘅筹款活动咧，佢就领导班妇女。

0: 你一路睇到嘅时候都大到今日，你都仲讲出嚟吓，咁跟住又祈祷又服侍，好似我哋圣经里边嗰个大比大咁吓，即系带啲人啊车衫啊，跟住服侍，跟住咁嗬。哇！你妈妈真系个贤德嘅女士，真系好好值得人榜。咁好啦，你又点样影响你结咗婚之后点样影响你个家庭咧吓？
1: 嗱，我呢样嘢咧，我谂即系同阿妈妈相比啊，真系争好远噶啦，啊，真系争好远噶啦。咁啊，尤其是啲细路都好多都已经离开咗，系嘛。不过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就好多呢啲叫做 family time。
2: 嗯，
1: 啊，我哋叫 family time 咧，就即系家庭时间，就系一啲家庭嘅崇拜啦。咁，我哋做唔到每个礼拜每日做，每个礼拜一晚啊，咁一齐。咁第二咧就我哋有好多嘅所谓 family tradition 家庭嘅传统啊。咁咧就希望能够咧系与别不同啊，就系我哋个家庭，因为我哋有信仰，我哋系唔同嘅。譬如话我哋每年我有张嘅家庭信。就将我哋嗰啲嘅家庭生活嘅片段啊，有啲咩特别嘢写低俾我哋嘅朋友，咁啊当中都会问问我啲仔女有啲咩嘢啊，咁样一齐，啊，即系家庭信系大家都有份嘅，啊，咁另外我哋有家庭嘅一啲嘅家庭日啦，或者家庭去旅行啊，咁当中咧就系都会有一啲嘅所谓一啲嘅分享啊，啊，即系当中，咁我相信咧呢几样嘢咧，我哋呢个嘅家庭传统啦，所谓都系喺我妈妈度学。咁我自己嚟讲呢都系即系都有几样嘢就好得意，就我哋会喺屋企里面呢系带茶经啦。咁，我相信我啲仔女都会望在眼里嘅，即系见到咦爹哋吓，即系搵埋啲朋友返嚟一起茶经㗎喎，即系之类呢啲咁样嘅嘢啦。咁我都有即系喺当中嚟到去做。
0: 咁你都身体力行啊，真系好感动。啊，真系听唔晒。好，下一节我哋再嚟到去听听陈医生呢再讲佢一啲人生嘅道路呢，等我哋有啲咩启发啊。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晚上11: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有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考虑在明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明朝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晚间风势会显著增强，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和华南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2和61公里。港铁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今日正常班次，直至夜晚服务时间完结。若果天气情况转差，

0: 铁路天段列车、轻铁和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之下暂停。而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皇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8号信号生效后最少4个钟头，并且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其后班次会调整至每30分钟一班。九巴和城巴部分日间路线维持有限度服务，通宵路线暂停服务。运输署话，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台风集港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港铁、专营巴士等服务营办商、相关部门和机构密切监察全港各区主要干道、隧道和桥梁的交通和运输情况，督导和协调公共运输服务。各运输营办商和桥隧营运商已经做好防风、防水浸的准备，安排后备人力物力应对紧急事故，地区交通工程亦都已经做好额外加固和防御措施。台风红霞逼近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一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预计红霞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有所增强。听日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34万人。至于在澳门，三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预料会在听日清晨之前维持。听日清晨到朝早改发八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发出蓝色风暴潮警告的机会较低。在风球期间，一名14岁青年下午在黑沙海滩对开海面玩滑浪风帆的时候翻侧并且堕海，海关派快艇等前往将他救起，经初步检查之后无需送院。受到台风红霞影响，澳门国际机场今明两日有49班航班要取消。回来本港，食安中心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因为有关产品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标准，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涉事产品皇家美素力一号，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自行检测了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结果显示符合香港和澳门的标准。为了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要回收受影响的批次。发言人说，中心正是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且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声称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吉赞和红海沿岸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当局说，成功拦截两支瞄准盐布炼油厂的弹道导弹。消息又说，吉赞的沙特阿美炼油厂冒出浓烟，据报是遭到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部门一度向吉赞发出安全警报。胡塞武装声称今次的袭击是要报复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也门荷台达和位处外海的卡马兰岛，强调也门所有港口仍然对国际航运开放，并且持续接收商船。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的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夜晚11点，台风红霞集结在本港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

0: 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晚间风力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到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而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2和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和74公里。而本港地区星期日的天气预测是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而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又翻嚟恩与同路人。今日嘉宾系陈崇一医生。咁啊，陈医生啊，刚才咧都讲咗，即系父母对佢嘅影响啊。咁我哋知道咧，佢系一位好好嘅医生。吓，我哋好想知下，做医生系咪啊？陈医生本身你儿时嘅梦想呢？
2: 我自己咧，入医科咧，其实即系而家回望咧，都系父亲一个好大嘅期望。
1: 哦，
2: 因为我自己喺中六嘅时候咧，系冇读生物科嘅，咁啊，当时啲人以为你冇读生物咧，都入唔到医科噶啦，咁样。咁但后来原来咧入医科唔需要一定要生物科嘅，咁咁啊，但系都点都好啦。到我入到大学之后咧，到我细佬入中六，咁佢就真系听爸爸话咧读生物，但系佢咧本来都唔中意读生物嘅，结果咧佢喺中七嘅时候咧就转咗中七，唔系中六，中七系中途转咗去读翻数理嗰啲，就冇读生物。咁结果佢都系入到香港大学嘅，都好。咁但系我自己即系想呢两件事咧，就系其实我父亲对我哋嗰个嘅期望系好大，我姐姐都系医生。咁所以某一程度上呢，我相信我哋屋企係父親覺得做醫生係好好嘅，係我哋應該去諗嘅。咁但我又唔係有任何嘅埋怨，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基督徒呢，我都覺得呢係，尤其是我哋睇返一啲宣教士嘅歷史呢，當年好多嘅來華嘅宣教士，佢哋都係除咗係宣教之外呢，都係做好多辦學同埋一啲醫療嘅宣教工作嘅。咁我當時嚟講好天真地覺得，做醫生呀，做醫療呢係一個喺譬如話當時嚟讲叫四思啊嘛，系咪？系最能够去接近基督教信仰嘅价值，同埋去实践、去关爱等等嘅。咁所以呢啲都系我当时系即系转即系选择做医生嘅一个原因啦。咁但系好得意咧，就系话当我系做咗七年医生之后咧，咁因为一啲嘅因缘巧合咧，详细都冇机会讲啦。就我转轨道咧，系转咗做行政工作。咁即系话咧，由临床转咗去行政，当时嚟讲都系一个嘅几大嘅一个决定，因为你放低咗你学咗咁多年嘅嘢啊，咁从对人去咗对事。咁但我自己嘅理想咧，就系话其实咧，你唔系直接去照顾一个病人，但系你系去照顾嗰啲照顾病人嘅人。如果你能够系做到一个好好嘅医生或者啊医疗嘅环境，喺医院嘅环境，系让喺前线工作嘅医护人员系样样得心应手咧，其实你都系帮紧好多病人嘅。咁呢个都系我自己。

0: 己当时一个嘅即系好理想嘅谂法啦。
1: 嗯，
0: 咁而家即系做咗几十年之后，再退休啦，再回望咧，我发觉到咧，仲有再多一个层次嘅一个嘅体会同埋即系意义喺里边嘅。系咩嘢咧？因为我自己教会里边嘅参与咧，系即系因为可能系因为我系做医院或者职业上做好多行政管理嘅工作啦。咁喺教会里边咧，我都做咗好多一啲即系教会嘅行政管理嘅工作。
1: 嗯，
0: 啊，譬如我做正话讲系做副会长啦。咁系好多教会嘅筹款啊，啊发教会嘅发展啊，计规划啊，咁我好多都系诶同我自己嘅专业上面所学到嘅嘢咧，都系可以实际应用嘅。咁所以呢个可以话系我呢个嘅即系医疗生涯或者职业生涯嘅一啲嘅即系过程啦。
1: 我又想问一下陈医生，在你做医生的生涯里面有没有难忘的事，又或者作为行政人员你又有没有难忘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医生生涯其实最多的，行政是更加多的。不过呢，医生生涯来讲比较上是即是很感去触动到我自己的心的就是我记得在联合医院，即是我在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做内科的。咁但我在巡房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一个嘅叫做一个混合病房，有其他譬如骨科的病人喺度。咁我巡完房的时候呢，通常都会见下然都有个二十几岁，我觉得未到二十岁的女仔。
1: 嗯。
0: 佢原来是骨癌啊。咁佢喺度好耐。咁要切咗隻脚。后来呢都唔得，因为嗰个骨癌散咗佢到个肺。最后佢离开咗嘅。咁但係呢一个嘅少女呢，我一路咁探下佢倾下偈呢，其实我唔系佢嘅医生嚟嘅。即係我绝对系喺佢嗰个嘅即係病情嗰度呢，系冇一个直接嘅医学上面嘅帮助嘅。但係呢，因为我同佢倾下偈啊，有一日佢将一个嘅 cushion 套啊，cushion 套即係话以前即係啲 cushion 你自己手织一啲咩嘢嚟到将一个 cushion 心摆落去，咁嗰只 cushion 套。咁佢自己呢喺医院住院期间呢，系啲职业治疗师呢系即係帮佢俾佢有啲细艺呀做下，咁佢做一个好靓嘅 cushion 套。咁佢我諗佢唔系做咗好多㗎，咁就係嗰个佢送咗俾我。咁都唔紧要啦，一样。咁我好多谢佢，好开心。之余呢，有一日佢突然间同我讲，陈医生你今日放工有冇时间啊？咁我话应该都得嘅。咁你可唔可以嚟探一探我啊？咁原来佢嗰晚咧就离开世界。嗱，即系呢一件事咧，对我咧系好大嘅一个嘅感触。
1: 系，
0: 因为我发觉到咧，即系原来一个人当佢系病嘅时候咧，佢好需要嘅一啲嘅嘢，包括好多嘅关爱。包括你同佢倾偈嘅时候，俾佢一啲嘅盼望。对佢可能人生走到最后嘅时候咧，佢仍然都希望有盼望。个盼望可能只是见一见你嘅啫，但佢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好难得，佢想找住嘅一个盼望。
1: 系，
0: 当然对我哋信仰有基督徒有信仰嘅嚟讲咧，我哋嘅盼望更加系远，更加永恒啦，系嘛。咁但系我会睇到咧，原来一个人个当佢喺病中嘅时候咧，佢个身心灵咧，其实都有好大嘅需要嘅。
1: 冇错。吓，
0: 咁呢个系我自己即系第一个嘅关系，又系经历啦。第二个经历咧就系话系行政工作就多啲啦，就系我系喺嗰个嘅医院每一个月啦，或者每两个月咧，就有啲新同事入职嘅一个嘅讲解会啊，迎新会。咁我都会同佢哋讲几半个钟噶啦，咁佢交代一下到底我哋医院嘅核心价值系啲乜嘢嘢？作为一间基督教医院啊，同其他医院有乜嘢唔同？等等呢啲嘢系要同佢哋讲嘅。咁其中我特别去讲三样嘢咧，就系、是、我哋系即系基督教医院应该要有嘅，就系、是、尊重生命啦、全人医治啦，同埋嗰个爱心关怀。尊重生命呢，就是譬如我以前在拿打素做，在浸会医院做，两间都曾经是全香港最大的公立或者是私家的产科医院来的。但我们都没有做堕胎的。因为我们尊重生命的。又或者呢，我们讲全人医治。我相信不单止是人有肉身，更加因为我们有信仰呢，我们相信人是有心灵的需要的。那当我们对人那个整全嘅观念系包括咗心灵嘅时候咧，我哋去做即系医治嘅时候咧，我哋话全人医治咧，就应该包括咗心灵嘅医治。咁呢个详细可以有机会再讲啦。咁爱心关怀都好明显啦，都唔需要详细讲。咁所以呢几样嘢咧，我会觉得系喺嗰个嘅医院里边去做。咁而同我有关系咩咧？就系有一次我讲完呢啲嘢之后咧，有一个新同事咧喊啊，喊。咁我走埋去，即系完咗之后问下佢点解啊？佢话陈医生，我好开心，因为我揾到

0: 间我想的医院，
1: 是
0: 因为他都是一个基督徒，
1: 嗯嗯，
0: 他很希望他那间教会的医院呢是能够有不同，就是一个基督教医院那种的精神在里面，
1: 是
0: 这些就是我自己一些的经历，
1: 嗯，最后呢我知道你呢很受同事爱戴的，建立一个好好的团队，可不可以给一些 tips 我们怎样可以组织一个好的团队呢？
0: 嗱，呢样嘢咧就唔定只系做团队啦，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咧，我自己时时都有一个嘅，即系对自己嚟讲觉得系耿耿于怀嘅。
1: 嗯，
0: 就系咩嘢咧？就系话咧，好多我听一啲嘅信主嘅新嘅弟兄姊妹讲，佢哋啲所谓得救见证咧，
1: 嗯，
0: 就系佢哋有好多以前嘅一啲嘅所谓一啲嘅恶习啊，或者生活上面好多嘅点样样嘅腐败咧，甚至乎啊，
1: 系，
0: 但系因为信咗主之后咧，好多改变，咁呢个系真嘅，系真嘅。咁，
1: 嗯，
0: 但我自己嚟讲咧，出世喺一间基督化家庭长大，系好乖嘅。
1: 嗯，
0: 甚至乎我啲朋友啊，都叫我小明嘅，
1: 嗯，
0: 即系意思好乖咁解，
1: 系系，
0: 即系咁即系心里面冇乜恶念嘅，咁所以我谂，哎，其实我要同人哋讲得救见证嘅时候，我冇乜嘢讲嘅，即系喺呢个角度系嘛，因为我信仰俾我嘅影响唔系好似其他人讲信主前之后有咩比较，
1: 嗯，
0: 但我自己谂通咗一样嘢咧，就系，其实我同人哋分享个见证咧，就检视我自己作为基督徒。在行事为人上同其他嘅人，尤其是冇信仰嘅人咧，系有乜嘢唔同？
1: 嗯，
0: 而呢个嘅唔同咧，我自己觉得咧，正正系我而家甚至乎到而家信仰咗好多年咧，每日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而呢样嘢翻转头讲翻，我喺医院里边咧，即系我会觉得咧，即系喺医院里边做一个嘅领袖，或者喺教会里边侍奉，或者我个人生活里边，其实我都系时时将呢样嘢摆喺度。咁呢个其实都有我妈妈嘅影子嘅啦，系嘛？点样样能够系喺我嘅生活里边咧，系发挥我嘅天赋之余咧，系真系忠于我嘅信仰，然之后带出一啲嘅嘢，吓咁呢啲咁嘅嘢系我觉得系好紧要嘅。咁如果再直接啲咧，就系，是，我点样样嚟到去做呢个嘅团队嘅建立，一定要好咧，就系，是，咁我会觉得系两样嘢嘅，一个就系我哋要好清楚传递我哋嗰个理想，我哋嘅价值，因为你唔讲清楚咧，大家想跟都唔知道跟啲乜。
1: 嗯，
0: 所以我系好紧张，即系譬如话迎新嘅时候要讲啦，嗯，我每个礼拜喺医院都会出一份嘅总监嘅通讯啦，系写一啲我哋当时发生嘅嘢，我哋一啲嘅价值、一啲嘅理念等等啦。咁啊，另外咧，我就会觉得咧，我哋要喺实践上边以身作则，将你所讲嘅嘢咧化成一啲嘅行动，日常系人哋可以真系唔净止听到，系睇到嘅。咁呢样嘢会系觉得，咁而我哋自己咧都好重视团队建立，
1: 嗯，
0: 因为我会觉得咧一个嘅即系机构，特别医院咧吓，你做嘅嘢咧系一个嘅所谓一个嘅关爱嘅工作，而关爱咧系经一啲人嚟到去做嘅，唔系经机器嘅，
1: 冇错。
0: 咁所以你要关爱嘅时候咧，你一定要个团队有关爱嘅心，
1: 嗯。
0: 咁所以我做咗即系。好重视点样样嚟到建立个团队个精神啦，同埋佢哋首先要经历到呢种关爱，因为你自己团队如果唔经历个关爱咧，你叫佢关爱人咧，人哋唔知咩嚟嘅。
1: 系咁，我哋都有好嘅提醒，点样去建立一个爱心嘅团队。我哋下一次再听阿陈医生嘅分享。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陛下。在上一次的访问呢，我们听到我们的嘉宾陈崇一医生就分享他在那个团队里面怎样建立那种真正是全人关怀啊、荣神益人这些的理念呢，这个价值观。现在你又想问陈医生，那医院怎样去传福音啊，或者有没有什么策划啊，护士啊、医生和你们是可以一起来到合作，是将这个福音传出去的。
1: 福音工作呢，我相信我是两个向导，一个就是直接的福音的宣讲和分享。咁呢个我哋有好多福音的单张啦，我哋有院牧啦，我哋一啲基督徒的医护人员都会有机会的时候都同一啲嘅病人倾下关心下，我哋有义工啊等等。咁呢啲都会系好重要嘅。但另一块呢，亦都系我系从一个文化嘅进路。意思即系话呢，我喺成间医院里面呢，人哋入到嚟呢就已经感觉得到一种嘅基督教嘅气氛。有真理，有盼望，有爱嘅当中嘅。譬如我哋啲墙呢，好多时候都有十字架啦，同埋我哋有圣经嘅金句喺墙上面嘅。又或者呢，我哋有个叫做系小礼堂、小教堂。咁任何嘅人啊，包括员工或者病人或者家属有需要嘅时候呢，系可以去到嗰个嘅小教堂嚟到安静祈祷。我哋有个簿仔，佢可以写低佢一啲代祷事项。咁我哋嘅院牧等等可以去跟进同佢倾下偈。咁呢啲我都会觉得系一啲好重要嘅，从文化角度。咁另外咧就系我正话讲嘅嗰所谓文化咧，亦都系包括咗你嗰个嘅团队之间啊，团队之间嗰种嘅气氛，包括彼此相爱啦，彼此嘅和谐合作啦等等。呢啲我都相信会系一个嘅系福音里边要体现到嘅嘢嚟。
0: 啊，真系原来好有呢、這、一个由小教堂跟住全人咁吓，真系好有嗰、那个令人哋知道呢间医院系基督化嘅，咁喺里边已经感受到有。我去过由入 lift， 我就已经睇到你哋嗰个咧就系全人关怀呢样，系个心咧好有嗰种嘅踏实咁样嘅。啊，另外咧，陈医生，你有冇乜嘢系可以分享下一段嘅经文，俾我哋真系可以去学习下咧？
1: 我有一段好短好短，大家都识噶啦，就系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就系耶稣教门徒点样祈祷嘅主祷文。咁我抽其中一节，就系我而家日日都系用紧嘅，就系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咁点解呢句嘅经文我系咁开心咁拥抱？就因为我即系有个领受咧，就系饮食咧。绝对唔系我哋而家平时嗰啲饮到嘅啲水啊，或者食到嘅食物，而系话根据耶稣所讲咧，就系话耶稣讲话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系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就系话，所以第一样嘢咧，个食物啊系指系上帝口中所出的话。第二咧就亦都系耶稣自己所讲嘅，耶稣话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是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二节。嗱，咁呢个即系话系完成神嘅工作，本身就好似食物咁样样。嗱，呢样嘢其实一啲都唔新。喺耶稣嚟讲，我哋知道佢上十字架之前喺客西马尼园祈祷，佢都系将嗰个嘅上十字架呢个嘅使命咧，形容为一个杯啊，佢要饮嘅，好似一个食物咁样样嘅。不过呢个杯系苦杯咁解啫。咁而佢两次嘅祈祷都系求你使者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愿，而是照你所愿。第二次祈祷佢都系咁讲，佢话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须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呢个杯同神嘅旨意咧系一齐嚟到睇嘅。咁即系话咧，神嘅旨意去成就咧，佢肯去成就咧，就好似饮咗呢杯咁样。咁所以我而家每日咧嘅祈祷咧，都系即系按住呢个嘅精神咧，就系第一求神俾一段经文或者俾啲经文俾我，因为呢句嘅话嚟嘅。第二咧就系话，到底我听日或者呢个礼拜有啲咩要做，希望你俾啲指示俾我。呢个系你嘅旨意嚟嘅，以至我能去做。咁呢两样如果有嘅时候咧，就好似我自己嘅灵粮啊，即系希望能够系去得到呢个系日用嘅饮食。
0: 啊，真系每日都有一句新嘅话语进入你里边吓，啊，真系我哋听完之后咧，好扎心啊！我哋都要学阿陈医生咁咧，每日都求神俾一个呢一啲嘅金句，我哋以至我哋可以靠住嚟到去生活啊！多谢你啊，陈医生。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午夜12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余宝婷报道新闻。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九号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几个钟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九号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在未及预先通知情况下暂停。当九号台风信号生效期间，港铁列车班次不会行驶露天段，轻铁亦会暂停服务。机场快线凌晨加开一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班次，将于凌晨1:00开出。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八号信号生效后最少4小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其后班次会调整至每30分钟一班。九巴及龙运仍在服务的日间路线会在凌晨0:30开出尾班车后暂停服务，通宵路线暂停服务。上环的港澳码头已经关闭，各离岛航线尾班船已经开出。台风红霞逼近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话，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红霞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有所增强，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34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说，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在澳门，三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预料会在明日清晨前维持，清晨到早上改发八号风球机会中等，发出蓝色风暴潮警告机会较低。在风球期间，一名14岁青年下午在黑沙海滩对开海面玩滑浪风帆时翻侧堕海，海关派快艇前往将他救起，经初步检查后无需送院。运输署话，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台风集港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港铁、专营巴士等服务营办商相关部门同机构，密切监察全港各区主要干道、隧道同桥梁的交通及运输情况，督导及协调公共运输服务。各运输营办商及桥隧营运商已经做好防风、防水浸准备，安排后备人力、物力应对紧急事故，地区交通工程做好额外加固及防御措施。 食安中心呼吁市民唔好食用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因为有关产品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标准。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产品皇家美素力一号，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自行检测同一批次两个样本，结果显示符合香港同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批次。呢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0: 一路
5: 生活。
7: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8: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午夜12点，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喺星期日早上喺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喺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几个钟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点10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

0: 嘅天气消息。跟住天气报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道指系新高嚟噶，
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7: 终于咧第十次
8: 爆炸啦，
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11: 今晚嘅完美生活馆咧 ，Clement 身边拍档咧就系你啦，李敏华 ，Kevin 话，
12: 大家好啊，
11: 系啦，咁我哋继续咧透过第二电波啦，一路睇书，一路学习点同青少年沟通啦，不经不觉咧已经嚟到尾二呢一章噶啦。
12: 是啊，咁呢所以呢即係臨尾聲呢都有少少好似重溫咁樣嘅，所以今次呢一章呢就係講呢個定立嗰啲溝通規則啊。
11: 嗯，係啊，父母同埋子女呢去溝通嘅時候呢，溝通理論上是對等的，即平等才有得溝通嘛，即你有得講，我有得聽，互相之間都是這樣，但是很多時實際上就不是嘛，就是不對等的嘛，即父母說你講啊你講啊我願意聽的，但其實呢個青少年個子女一講的時候呢，個父母就會有很多方法啦，去令到那個青少年嗰个子女咧，就系唔想再讲落去，又或者觉得你叫我讲，根本系冇得讲，唔对等嘅关系。
12: 系啊，我觉得咧呢个唔对等嘅关系，其实即系我一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好感同身受。尤其是我成日会觉得啊，我哋即系呢一辈嘅嗰啲父母咧，好权威性嘅，即系好多时就系用啊，我系父母，所以就你哋要听我讲咁样。但系其实我哋成日咧用呢个咁样嘅谂法咧，去应对我哋呢啲青少年，即系青春期嘅呢啲子女咧，其实系冇用嘅。即系佢哋系好反抗，佢哋就系觉得你大人就系大晒噶啦，你啱晒噶啦啲嘢咁样样。咁啊，啲父母亦都觉得我，总之我讲嘢就啱晒。但系其实我哋啲子女咧开始大嘅时候，佢哋真系有自己嘅谂法，有啲思想。其实确实我都成日话做父母唔一定啱晒噶嘛。
11: 例如一啲失败嘅对话就系可能父母系唔需要知道或者真系好掌握嗰件事，就落咗一啲判断，然之后咧就去教导个子女嘅方式去，唉，你咁样就唔好啦，你唔知自己咁啊，咁但其实唔知嗰个可能系佢自己，唔掌握个情况系佢自己，咁所以仔女听到就话唔想回应啦，咁唔想回应嘅时候，个父母咧又惊死佢 get 唔到啦，听唔到咁样啦，又不停重新再讲，答我啊， 听唔听到啊？你明唔明啫？咁样嗰啲，咁就越搞就越和咯。
12: 系啊，但系其实好多时咧，啲仔女唔出声咧，系因为觉得唔好讲，因为咧你一同佢讲咧就没完没了噶啦。其实有时咧唔系话即系觉得啲阿爸阿妈讲得啱晒，而系我唔想再同佢嘈啊，即系讲嚟都冇用，同埋越讲咧就会仲难完啊、那个 conversation。咁所以佢宁愿我唔讲，但系啲父母就会觉得佢唔讲，即系佢知衰啦咁样样，佢又唔回应我，咁就我要再讲多佢几句，咁咧又系搞到咧件事越嚟越和，跟住嗰啲仔女嗰个心又系觉得越嚟越谷气啦，即系我又唔想同你讲嘢，但系你而家不断咁样屈我，又觉得好烦。
11: 嗯，因为有时咧仔女咧觉得，诶，因为大家都做过仔女啦，有时仔女可能觉得、啊，咁就算你唔明，我想同你解释，你都唔会听噶啦。就算我讲乜嘢，你都觉得我狡辩啊，觉得我抵赖啊，咁样，然之后你就又翻去你个 point， 咁所以不如就唔出声，由你。噴完之后就算数啦咁样。
12: 係啊，所以呢即係我哋自己做父母嘅好多时就要都要反思啊，当真係有呢啲咁嘅情况嘅时候啊，我哋想要了解小朋友了解我啲仔女。咁我哋其实真係要聆听好重要，嗰种聆听你真係要俾佢讲啦，係咪先。如果你见佢沉默嘅时候你都要 stop 一 stop， 其实佢个沉默系咪佢真係冇嘢反驳你，定系其实佢会觉得你都讲晒啦佢唔愿意讲。即係我哋有时都要諗多少少佢唔想讲嘢嘅背后究竟系啲乜呢，同埋我哋自己想了解多少少嗰样嘢，我哋咪真系想了解我仔女，定系其实我哋想攞多啲资讯嚟再去反驳佢呢咁样。我哋呢个自己都要諗下。
11: 其中一样可能最容易遇到嘅就可能系溫习啊或者考试、即系出嚟个成绩不好的时候，咁好自然想检讨噶，系咪？咁检讨究竟是不够努力啊，定系话可能个方法唔啱啊，定系话需要一啲嘅实质嘅补习啊，例如一啲咁样嘅支援啦、啊，咁样。咁好多时可能父母就唔使问嘅，一嚟就你咁样嘅成绩一定系你懒，一定系你唔够努力啦、啊，咁样。我嗰时啊，读书啊，都系咁嘅咋，即系讲经啦、啊。然之后，个仔女就会觉得，其实我都努力咗，但系硬系唔明咁点算？咁你唔问，咁你就唔会知道佢其实觉得呢一科好难。其实系需要帮助。
12: 系，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呢个即系，尤其是我哋啱啱即系而家考完试啦嘛，系咪？应该大家都收晒成绩噶啦，咁样。咁咧，我谂可能父母真系好好自然嘅，见到啲成绩就会好猛，就会咧自己谂一套就话我肯定噶啦，佢肯定系考得差啦。之前叫佢咁样样温书化，肯定噶啦。跟住就完全唔俾佢解释嘅。咁哪怕真系你会觉得可能系咁，但我觉得都要系学习，有时就系俾多啲空间佢去解释。可能确实真系嗰份卷，可能佢真系其实温识嘅，不过真系佢嗰份卷出得比较 tricky 啲，或者真系有啲嘢佢系真系温唔到咁样样，咁都俾啲时间佢解释啦，咁样样。我哋唔好成日下下咧就系谂佢，即系我哋系阿估佢系咁样噶啦，咁佢就系咁，即系冇理由估就判咗佢死刑噶嘛，都系我哋估嘅啫，好多时。即系我觉得都要俾翻啲空间佢系解释嘅。
11: 即系例如佢做得唔好，咁你可以问翻佢，咁你当日你觉得最难去答嗰啲系咩类型嘅问题啊？出现咩问题？可能佢觉得咁，咦，我明明读咗，但系咧换个方法去问我，我已经唔识答啦。咁即系 trick 下你咁嗰啲，已经唔识答。咁可能就系唔够通咯，咁样。咁会唔会去搵一啲专科嘅补习？阿 Sir 会俾多啲唔同嘅题目你操下咁样，或者去灵活啲去教你，等你咧去温嘅时候咧，就同你自己温嘅时候系有唔同，因为你自己温就系咯，A for apple 咁样咯。但系原来调翻转即系 ELPPA 咁样调翻转得唔得咧？咁样你唔去问嘅时候，咁你就唔知佢个痛处喺边度，就唔知道点样去帮咯。但系你一嘢就话。总之你温得唔够啦，咁样咁就算温多双倍时间，如果佢唔通就系唔通噶啦。
12: 系啊，即系其实我哋咁样咧系帮唔到佢，我哋要对症下药噶嘛。即系哪怕佢真系考得唔好，我哋都要知道究竟佢弱嘅地方系啲乜咧。即系纯粹嗰份卷系难咗佢，其实佢有温定系佢技巧上面需要改进咧。咁好多时即系我哋都要，即系我哋都知道父母系唔系真系想为咗闹嗰啲仔女嘅，真系想好心提醒佢。但好多时咧就有时好心即系做坏事，即系我哋好多时嗰种假设系会令到啲子女咧。会觉得我睇死咗佢哋啊！即系你系咪都喺度觉得我做得唔好噶啦咁样样？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嗰个说话技巧、嗰个表达咧，系都好重要，唔好令到啲仔女就系觉得，你其实根本都唔系真系对我好噶啦，所以睇死我啫咁样样。
11: 系，因为个人都唔同咯，即系可能你当日系咁读。 嗰科係咁先計啦嚇。你叻嗰科，但可能佢唔叻嗰科咧，咁唔可以用同一把尺去度咯。咁所以真係要了解咯，即係調翻轉，你唔叻嗰科，可能佢叻咧。
12: 係啊，同埋我哋真係要咧，即係佢真係有抵賺嘅地方都要賺嘅，哪怕佢份卷可能考得唔好，咁如果我哋拎個份卷翻嚟，有啲位覺得咦，你呢個都做得 OK 嘅，我覺得都要賺，同埋都要俾佢知道啊，我哋。嗰、那個諗法其實擔心你嘅係啲乜嘢咧？但係咧最緊要就係我哋擔心完，我哋係真係要俾出一啲咧好具體嘅建議，就唔好就話誒你咁樣咁你補習啦咁樣樣，咁補咩先？究竟佢差啲咩？你可以好實質去建議就話啊，我覺得你係呢一邊可能你中文係作文卷比較差，咁我哋係要諗多啲寫作嘅，即係。

0: 嚟嘅，啲好實質嘅建議俾佢，就唔係好空泛咁樣。你温多啲書啦，總之就温多啲書啦。咁、其實係冇用嘅。
1: 係，即係等於嗰啲老細嘅，即係你唔係淨係捽啲同事要交成績咁樣，咁、你都要俾啲方法佢，或者了解到佢點解交唔到成績，爭啲乜嘢，咁可唔可以有啲嘢互相去調節，先出到個效果出嚟？
0: 係啊，即係就唔好下下就係針對佢個能力唔得，你就咩都做唔到噶啦，咁樣咯。
2: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3: 湿重、
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8: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7: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8: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7: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8: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7: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8: 接收创业家思维，
7: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6: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1: 咁因为头先嗰节咧，我哋就讲咧，即系对话咁系要对等嘅，即系唔系净得你讲冇人讲，唔系就系我一嚟就已经系判咗罪啦。咁对方讲乜嘢都冇用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沟通都系要直接咯。即系你想表达乜嘢，咁你就系同佢讲，你唔好转弯抹角啊，单单打打。你最怕就系单打啊，讲嘢有骨啊。明明你系想问嗰样嘢，咁你咪问咯。
0: 系啊，我觉得咧，或者你再大啲嗰啲仔女真系大晒啦，即系有时讲下笑嗰啲咁都 OK 嘅，咁样或者你本身关系真系好 close， 有时单打一下呢啲我都 OK。但系咧，如果你其实对即系青春期嗰啲啦，喂，你单打咧其实最讨厌。我都谂翻咧，我哋以前细个，如果真系啲阿爸阿妈用呢啲方法嚟同我讲嘢咧，我觉得好唔舒服。
1: 即系可能一入门口见到佢黑面，咁佢会问你，你有咩想同我讲，或者？你自己都知道自己衰乜，咁真系唔知嘛？我点知道你不满我啲乜嘢啊？咁样
0: 系，即系虽然我都会有呢个咁嘅对话，但系咧，我谂谂下先，系好多好心碎，我就真系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噶，即系你唔直接啲同佢讲咧，佢有时候佢真系唔知道自己即系做错啲乜嘢，因为佢哋有时候好傻啊，谂嘢咧真系好单方面噶嘛，咁所以咧你嗰啲单打或者你咁唔直接咧，其实系冇意思噶，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即系有啲嘢不如直接啲，有时候可能我都会谂翻，可能。你唔好咁样转弯抹角，不如你好直接话俾我听，你想我做啲乜，我错啲乜，可能咁样嘅舒服。因为你单打里面其实牵涉咗好多嗰啲语气啊，你嗰啲态度啊，系会令到件事其实系仲 worse 嘅。
1: 嗯，系，呢本书里面讲嗰个例子就系、是，譬如话，有时阿爸阿妈招呼人嚟屋企啊，咁、但系可能个仔女唔识嘅，咁佢咪可能觉得，诶、咁我都唔识你嘅，咁我匿埋啦，你哋自己倾偈又唔关我事咁样，可能父母会觉得想仔女系有礼貌咁样，咁但系。仔女亦都會覺得嚇，咁、唔關我事，我想做自己嘢，我想做功課，我想同朋友傾偈喎。咁、點樣可以攞到一個中間位，淨係話哦，你啊，你睇下你自己做過啲乜，你睇下你 个款咁样，咁唔得噶嘛，咁可能就系沟通咯。哦，系啊，边个咧 ，uncle auntie 嚟嘅，咁人哋嚟食饭，可能都叫下人啦。咁可能 at least 最少就系食饭嗰时一齐坐啦。咁食完饭之后，你可以做自己嘢，咁都得。咁就系沟通第一个大家都舒服嘅位置咯。
0: 嗯，系啊，即系呢个我都有遇，因为我自己都觉得要即系好注重个礼貌嘅。咁所以咧，即系有人嚟嘅时候，我都会同我仔讲，你就算哪怕唔识都好，咁其实系你唔熟悉啫，但系其实嗰个系你屋企人嚟噶嘛，或者系我啲朋友嚟噶嘛，咁你点都要出嚟打个招呼噶啦。你系可以坐一阵，即系你系唔需要全时间喺晒出边，但系我话至少你量一量相，跟住你可以自己入翻去，但系你要 say 个 hi 先咯。咁同埋人哋咧走嘅时候，我一定要佢哋行出嚟咧去送人哋嘅。喺英国啊、香港都系啦，话你行出嚟个人，你喺门口要送人哋走嘅。我觉得至少呢两步你要做到咯。咁食饭嘅时候，你可以食完就走嘅，都冇问题，但系都唔要攞机啦。我都唔 expect 你要同人哋吹水啊，我就系话，咁你真系我好难又系逼你要同人哋去倾偈噶嘛。但我觉得基本礼貌就系你要同人哋 say hi say bye 咯。
1: 即系有啲咩就直接讲啦，或者心平气和讲啦，唔好用啲单打说话，单打说话之后吓，即系而家当屋企系酒店啊，
0: 哦系啊系系啊。
1: 你睇下人哋边似得你啊？点点点啊？又或者明明可能你想提醒佢小心拣朋友嘅，咁但系你就用咗单打嘅方式嘅，你唔好咁揩啦！你当唔系因为人哋当你傻仔咋？即系嗰啲咁咁，但系唔使咁样样，即系可能啊，咁你要睇下个朋友系咪对你好？你就拣咩人做朋友？唔系个个都一样嘅，咁成件事可以好唔同噶嘛？
0: 跟住仲要有时就话讲笑啫，你咁都嬲笑气，即系你明明系你自己
1: 挑人先嘅，
0: 系啦，你做父母都唔系大晒，你咁样讲完之后仲喺度话人哋小气，即系自己谂翻啦，系咪先？即系我哋自己而家，我哋都系仔女嚟噶嘛，我哋曾经系咪啊？我哋调翻转头，我哋咁样啲阿爸妈咁同我哋讲嘢，我哋觉得咁挑机，我都觉得好讨厌啦。
1: 又或者有啲谂法唔同啦，尤其是可能系金钱观上都会噶嘛，即系大人觉得唔值钱唔重要嗰啲嘢，可能在于仔女嚟讲觉得好重要噶嘛，即系譬如买嗰啲偶像嗰啲嘢啊，咁好贵噶嘛，咁你唔中意嗰个偶像，咁你梗系觉得唔需要买啦。咁但系可能佢中意嗰样嘢，咁你都要尊重翻。咁但系可能你惊佢使太多钱，咁你咪可以好好地去同佢讲就咁中意冇问题，咁就适可而止买，咁但系唔系 all in 晒将所有自己嘅钱买，你想教佢储蓄嘛，你想教佢用钱，咁你咪啊，咁你会唔会考虑可以将一部分用，一部分储咁样，即系用咁样方式，而唔系可能一刀切就系、是。总之咪系咁噶啦，唔可以俾你用啊！啲钱又唔系你搵咁样。
0: 系啊，即系我都会分得好清嘅，即系我呢个都会教我仔咯，即系我会同佢分析翻话，你真系想买呢样嘢，或者佢哋咧好中意咧夹公仔噶嘛，咁你好多钱夹，我都会同佢讲，嗱你系咪肯定即系你夹得到先？你要预咗你呢笔钱使咗之后，你都未必夹到嗰样嘢噶，你系咪真系都愿意？咁如果嗱呢个钱我系净系俾你咁多嘅啫，你系咪所有都投晒喺呢个夹公仔机，定系你都可以玩其他游戏？如果你最尾嘅决定都系夹嘅。O、okay, K， 因为我答应承咗，真系呢笔钱系俾咗你会使，咁但系你就唔好后悔啦。但我将佢分析完之后，你就俾佢自己决定，就唔好讲完一堆之后，跟住都系要干预佢个决定。咁其实你讲嚟都冇意义噶。
1: 最怕嗰啲咧就懒民主啊。咁但系实质上咧，你听完佢讲之后咧，其实你又系翻返去自己嗰、那个谂法嗰度。咁其实即系假民主，假民主就冇人再想讲啦。又或者有啲系应承咗佢。如果你考得好咧，有進步咧，就有獎。咁、到佢進步嗰陣時候，你又孤寒又唔想獎咯，你又將個標準再提高，是是是我覺得又未夠好啫、又或者再遲下先啦。咁你永遠都達唔到嘅時候咧，咁你就破壞咗你自己誠信咯。
0: 呢樣嘢咧，假民主其實係比咧一開始冇俾選擇佢係更加討厭啊！你又寧願一開始你就
1: 假希望，
0: 假希望，即係其實呢啲真係好討厭，我死到覺得即係我做父母都即係幫唔過呢啲咁樣嘅父母啊！同埋我哋講嘢真係唔好模棱兩可咯，即係有啲我哋好清晰个指引，即系咁就
1: 系
0: 咁噶啦。
1: 有啲最衰咧，就可能系明明头先讲嘅话，应承咗进步咧就有啦。咁佢进步咗，你又话不置可否咁样，又话哦问下爹哋先啦。
0: 哦，系啊，
1: 踢个波俾隔篱咁样。总之结果就系达成唔到啦。咁样
0: 其实好清楚啫嘛，佢做到你咪俾咯，系咪先啊？即系唔好咁样样。有啲咧又调翻转，有啲咧就又过分讨好自己啲仔女嘅，即系好似就成日都好惊得罪佢啊，或者好惊咧，我唔知道点样收拾啊。
1: 佢做咗老细咯，
0: 系啦，即系有时有啲父母咧系明知唔想去咁做，但系点解即系明知佢唔啱，但系点解唔话就系觉得我惊咁样再话佢咧，跟住佢又会咁样反驳，觉得好烦。 跟住亦都唔知道點樣處理個衝突，我就寧願算啦算啦，討好佢。但係其實唔係咁啊，即係我哋有時都要擺正個位置。雖然我哋做父母唔係話大曬，但係亦都唔係仔女係個 boss。有時我哋都要分清我哋自己嗰個角色，我哋係教導嗰個角色。咁有啲嘢佢真係唔啱嘅，我哋係要教。係
1: 因為做人阿爸阿媽其實都係有。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十二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在过去一个小时，大老山及华南岛分别录得最高持续的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港铁列车方面，铁路及港铁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若改发9号或以上风球，露天段列车轻铁港铁巴士服务将即时暂停。九巴及龙运方面，因应天文台宣布正是考虑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基于行车安全起见，九巴及龙运所有仍在服务的日间路线将在凌晨

0: 30分开出尾班车后暂停服务，九巴及龙运所有通宵路线，包括机场 Annie 路线暂停服务。城巴方面，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凌晨0時30分起陆续暂停服务，星期日各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至星期日凌晨2時10分，其后维持有限度服务。台风红霞逼近本港，天文台发出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并考虑在星期日凌晨1時10分改发9号信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各部门已经贯彻超前部署的原则，将风暴影响减至最低。陈国基前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了解情况，他表示已责成渠务处加紧清理渠务，并要求运输处及机管局紧密协调，确保港铁暂停露天段服务期间的旅客接驳顺畅。他感谢所有在风暴期间坚守岗位的从业员，他同时提醒市民天气极不稳定，呼吁公众留在室内，切勿前往追风或观浪，时刻以安全为先。运输处或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台风集港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港铁专营巴士等服务营运商相关的部门及机构，密切监测本港各区主要的干道、隧道、桥梁的交通及运输情况，督导及协调公共运输服务。各运输营办商及桥隧营运商已做好防风防水浸的准备，安排后备人力物力应对紧急事故，地区交通工程亦已经做好额外的加固及防御的措施。台风红霞逼近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预计红霞会在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明日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的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34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方采取午停或部分午停的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说，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的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的部署，找好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的损失。赤立角发生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昨晚8点，一名38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南环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路边一个灯柱，司机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到晚上近9時半证实死亡，警方正在调查事件。
1: 呢节新闻报道。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西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午夜12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 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在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一个小时，大老山及华南岛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上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0: 新城 MBO TV FM104 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11: 外汇、
2: Bitcoin、
11: 基金、
2: 黄金、
11: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13: 咁我哋一直讲緊呢点解父母同仔女系溝通唔到啦，咁头先有讲过即系个关系唔对等啦，有你讲冇人讲啦，另一方面就可能讲得唔够直接啦，有嗰样又唔系讲嗰样，又要兜个圈啦，又用有骨啊嘅方法去讲啦，咁又或者假民主啦，即系都唔系真正嘅溝通。咁另一个呢就系、是 唔鼓励表达情绪。
16: 父母咧好多时就好好怕啲小朋友有负面情绪，佢有时候会觉得咧负面情绪就系唔好啦，或者可能佢哋会觉得啊，负面情绪系咪真系代表我做得唔好？即系佢

0: 成日觉得要好开心、好心意，呈现一个好开心、好和谐嘅景象咁样样。咁有时再即系大啲嗰啲仔女咧，都觉得即系佢都锡仔父母就哎呀，唔想佢哋担心，好自然就会咧去掩盖自己嗰啲唔开心嘅情绪。哦，冇嘢嘅，好开心嘅，我 OK 咁样样。因为其实父母系要问到佢，一定要答好开心啊。咁就唯有咁样抑压住自己啦。但其实呢样嘢系好唔健康嘅。
1: 系我最近咧就接触咗一个即系青少年啦，咁就发觉咧，其实佢里边都好。冇安全感嘅，即系成日会同人比较啦，即系成日好惊人哋可能抢咗佢风头啊，即系好惊自己拥有嘅嘢会失去啦，咁而做咗好多唔好嘅行为，即系可能系对啲同辈唔好啊，影响咗自己嘅社交关系咁样啦。咁但系我发觉咧，佢啲父母好似完全唔掌握佢呢个状况，因为如果你掌握到咧，你可能会教佢啊，唔使咁嘅，咁其实人人都可以生日嘅，你生日你可以开心，人哋生日又可以帮人庆祝噶嘛，咁你咪个心理平衡啲，你疏导佢啊嘛。但系咧，好似个父母系完全系唔掌握自己个仔女里边嗰啲嘢，咁可能就系平时就系嗰个唔鼓励表达佢嘅情绪咯，即系总之。那个青少年可能觉得总之在父母面前我开开心心，但是其实是危险的，因为父母你日对日对你是不掌握你自己的仔女的感受。
0: 是或者他们都很怕仔女有负面情绪，所以很多时候会讨好他们，或者总之做一些令到他是很开心的，形象觉得他个人开心，总之就是好了样。但其实他不知道呢，即一个健康 的身心状态其实是需要呢适当地去表达自己唔好嘅情绪噶嘛？
1: 因为佢系青少年啊嘛，咁佢都未必去识得去面对自己嘅情绪。我点解会唔开心啊？唔开心可以点算啊？咁其实系有办法去疏导嘛，即系大人你够成熟嘅话，咁其实有咁样嘅感受好正常。不过我哋可以用咩方法去面对？咁第时就唔会觉得有嗰种唔开心咯。
0: 是啊，好多时咧，反而我自己会觉得你。如果一个小朋友咧系完全冇情绪咧，成日都要好开心咧，你好明显睇到佢扮开心嗰啲，
1: 系啊，
0: 其实真
1: 系
0: 好惨啊！即系咁细个佢已经要咧扮啊，系咪先啊？
1: 系啊，因为好多时咁讲啦，有时嗰啲青少年可能轻生嗰啲事件咧，咁有阵时可能大人都真系好似好愕然咁，原来佢咁唔开心噶，原来佢会咁样样，咁就系原来佢几唔开心都好。佢都唔可以去表达到，咁谷埋谷埋累积完，大人又唔知，系以为佢好开心，咁到佢爆煲嗰阵时候，你就觉得原来佢一直咁唔开心噶，咁样。
0: 系啊，即系我自己都有个朋友，即系最近分享就系佢其实一直都系个好乐观、好正面嘅女仔嚟嘅，好开心。咁但系佢最近自己都会同我哋分享我发觉自己都唔得啦，即系终于。崩溃啦，就是因为原来我一直都营造咗嗰样嘢，其实好令到自己好攰。其实佢里面好多嘅负面情绪，佢宣泄唔到。所以我哋成日话，其实我时即系我之前成日接触好多啲学生都系有个即系可能小六嘅，咁亦都系其实佢可能读书有压力啊。我做啲量表，可能其实佢都有少少啲即系 anxiety 嗰啲咁样。咁但系佢话我都唔好俾爸爸妈咪知，所以咧有少少即系我心里面有啲。即系可悲，就觉得咁细个已经咧，系佢哋会帮翻父母谂，惊佢哋担心。但系我话，其实呢个嗱，姑娘可以唔讲住，但系我觉得如果你个情况系有即系继续 worse 落去，其实我一定要同你父母讲。我话，但系我即系多教佢啲方法，点样去面对自己啲压力。但系我觉得点解咁细个要咁样样咧？其实咁细个，理应佢个父母系佢嘅即系堡垒，系啦，支援应该系好多嘢，佢觉得好安全，系可以咩都表达噶嘛。咁当然我都会教我仔，你可以唔开心，但系有情。程度嘅你都要分，唔系下下咁样乱咁发脾气。不过就系你要俾我知道，其实有情绪系正确系啱嘅，好正常一样嘢。不过你点样自己处理自己嘅情绪嘅啫。但系如果一个家庭里面你完全那个小朋友系唔俾自己有负面情绪，佢要去讨好翻父母，惊父母即系担心嘅话，呢啲太过成熟、太过好识谂嘅呢啲小朋友，反而其实我会好担心咯。
1: 即系好似比赛咁样啦，咁比赛。第一个人赢嘅啫嘛，吓咁即系好多人都会输啊，或者第二、三、四名啊咁样，咁可能个青少年会自己唔开心嘅，咁但系如果个父母净系冠军赢到嗰时先至为佢开心，同佢一齐开心嘅时候，佢咪会觉得吓，即系原来只系冠军先值得开心，第二都唔开心，第四都唔可以开心嘅时候，都几辛苦咯吓，即系佢会觉得我赢唔到冠军就系冇用啦，父母就系唔撑我啦咁样。
0: 又或者佢哋会觉得我唔敢唔开心，唔敢表现得唔开心，即系费事阵间佢哋又。

0: 会咧好担心点样样，即系好多时调翻转头，啲仔女要 take care 翻父母嘅感受啊。但系其实有时谂翻，我哋记住我哋父母啦，系咪先？即系我哋啲仔女，我哋应该要 take care 翻佢嘅同一时间。
1: 系咁，仔女嘅感受咧，除咗有可能系唔开心啊，其他各样嘅感受之外，其中一样我相信都实有嘅，就系、是、对父母嘅唔服或者不满咯，系、啦。即系有啲父母系唔俾表达嘅，即系觉得哦。你唔服我就是你唔啱，或者鼓励咗你讲，讲完之后呢佢都唔觉得自己有问题，然之后就去矫正你啊，你唔服或者你对我不满都系因为你有问题，你唔怪。或者你唔服父母嘅教导咁样，
0: 呢、个都系即系自己作为父母有时，即系如果真系睇到啲仔女咧，即系话好唔中意自己啊嗰啲咁样，其实我哋自己都会唔开心嘅。即系阵间虽然知道有时我哋讲啲嘢令到佢好嬲，呢个好正常。但系当佢哋真系讲出嚟好唔中意我哋啊，或者点，我哋都系会好介。不过即系我哋有时都即系呢本书我提过啦，其实有时佢哋唔系真系话唔中意父母，而系可能真系唔中意父母做嘅嗰样嘢系啦，或者有时细个啲，即系我女咧近期。又發現我哋曬咗張相出嚟，唔知點解炒咗我樣，我驚嚇死我，好差咗。跟住咧，係嘅，啱啱先發現，跟住咧，我老公話係咪你啱啱鬧完佢？因為我都問翻我女，完全唔記得話係啊，我早排好似見都唔覺得有交叉噶，係咪真係我？不過我嗰日係真有丙噶，因為真係唔啱。咁跟住咧，我女死都唔肯講話，唔記得唔知道。咁但係我自己都要調教，即係嗰下其實我都有啲驚，我啲唔開心。其實因為我同我女關係好好啊嘛，佢好錫我啲，都突然間做啲咁極端嘅行為，我都有啲驚。但我自己都会同自己讲，小朋友有情绪，可能佢哋嗰种好即时嘅表达就我唔中意咪咁样咯。但我要深信，其实我女系好爱我嘅，因为佢每一日嘅表达其实已经话紧俾我听，唔好因为一时嘅一样嘢就令到我自己咁舒服。咁我自己都要去提翻自己嘅咁样样。咁所以呢个，我觉得作为父母，我哋自己要调教咯。
1: 即系譬如有啲嘢可能系讲，譬如执房。吓、啊，执书包咁样，咁可能有分歧嘅，即系可能大人就会觉得要好整齐先至得嘅，咁通常青少年就唔系噶嘛，即系比较乱啲。咁如果你净系执佢话，要执要整齐咁先好嘅咁样，咁佢可能佢唔明，咁但系佢会觉得诶成日都要执好烦啊，啲嘢执完之后要用嗰阵时又唔方便啊，咁咪大家去倾咯，即系可能大人话啊，我惊你搵唔到。要温书嗰阵时揾唔到嗰样嘢，你记唔记得上次你要揾嗰本书揾唔到啊？咁如果你整齐啲，系咪容易啲揾到啊？去话俾佢听，其实去表达翻俾佢听嗰个好处喺边度啊？
0: 呢、这个真系噶，因为咧我都之前有帮我仔执房咧，佢咧叫佢执完之后咧，佢啲衫都系咧，即系懒系有分到类，但系其实都系好乱嘅。咁我重新再同佢執完一次，我係話俾佢聽嗰個分類法點樣樣，跟住咁你而家明白未點樣樣？點解我要咁樣執就係咪一拎啲嘢就好方便？全部嘢都清楚地你可以知得到係邊，跟住我執完啦，咁佢咪而家明得到咯？即係樣嘢，有時所以我
1: 即
0: 係
1: 佢咪就唔會淨係記住阿媽丙佢
0: 係啦，而係佢真係知道背後個原因，亦都佢真係受惠啦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嘢係有時要同佢慢慢講嘅。
2: 世上最具價值嘅石頭係咩？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至8，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1: Kamila， 我哋讲呢本书啦，讲咗咁多课啦，即系发觉有时父母咁点解会沟通失败呢？就系、是、慢慢啊，即系去忘记咗

0: 自己个初心咯，即系你话锡佢，咁、但系咧讲讲下嘅时候咧，就会变咗系发泄啦，去攻击佢啦，令到个子女咪觉得吓，咁、你讲亲嘢都唔系为我好噶啦，但系你父母又成日会觉得自己我明明对佢好，点解佢又 get 唔到咧？咁就系、因为你讲讲下嘅时候，可能你已经个初心冇咗啦嘛，即系你譬如话已经去咗闹佢啊、发泄啊、抽清佢啊、捉你错处啊。咁样单打佢啊，咁样
1: 系啊，即系其实我哋一直咧，即系讲出咁多即系唔同嘅 topic 啦。其实我哋好多时都系讲啊，点解整整下就会个关系就会差咗？就好多时就头先你讲我初心，我哋好似忘记咗我哋个初心。我哋个父母个期望、出世个期望同之后个期望好似越嚟越唔同、哦。跟住即系可能系我哋当初好简单，就系要去健康、开心。到之后我哋越嚟贪心啦，开始要要求嘅嘢越嚟越多，
0: 又同人比较啦。
1: 系啦，跟住就忘记咗其实我哋当初究竟最想嘅系啲乜？当然佢每一个阶段，我哋对佢个目标啊，我哋嘅要求，我哋系要调教呢、这个确实系嘅。因为佢大咗啲嘢，佢做得到，我哋就希望佢做得多啲。但系我哋都系喺翻个原则上面，究竟我哋想佢系点样咧？我哋真系想佢成绩出众，定系想佢一个系品格好嘅一个小朋友咧？定系我哋想佢健健康康、开心啊？定系我哋真系要佢系好高压嘅环境里面长大，要佢成才咧？我哋成日都要，即系我哋成日调教我哋个目标，同一时我哋都要调教自己嗰个心态咯。
0: 系即系譬如话你话啊，对佢有目标期望，咁系好噶，系 OK 噶。咁、但系嗰个目标期望系唔系合理呢？例如你要求佢做嘅嘢，其实你自己可能都做唔到嘅、又或者你要求佢做嘅嘢系咪适合佢嘅呢？即可能佢系运动叻嘅，你就唔俾佢参与运动，你净系要去净系追求成绩，咁咪错配咯。
1: 系啊，所以咧呢一章咧，我哋有个总结就系、究竟我哋同子女沟通，即系有边三个目的咧？咁样样，我哋都要好记紧，就系我哋其实系要帮啲仔女有心灵健康咁成长啊！最紧要真系佢哋，我哋而家其实最强调嘅，除咗身体健康，我哋个心灵健康都好重要。即系近期好多啲好唔开心嘅新闻都听到啦，即系点解啲小朋友咁细个已经有啲咁负面嘅谂法咧？系咪？所以其实我哋成日都要求都系啊，其实佢除咗身体健康之外，佢嘅心灵健康都好重要，即系要佢点样确立自我嘅价值系好重要嘅。
0: 圣经里面有句说话咧，就叫说造就人嘅好话啊嘛。咁咩叫造就人咧？咁唔系一味赞赏，即系乜嘢都赞到佢上天，而唔系咯，亦都唔系好似有啲人去扭曲就话造就人就系、闹你、话你、鞭策你，就系造就你啦。其实唔系嘅，人系都系需要肯定嘅鼓励嘅，即系我揾唔到个动机去诱因去做好。咁你点鞭策我都冇用噶嘛？
1: 系啊，即系我哋都要好清楚咧，俾仔女知道究竟我哋对佢个期望啊，即系点解我哋要你做呢样嘢？我哋个背后个目的系啲乜嘢咧？即系好似我好清楚同我仔讲，我成日话我唔重成绩，但系唔代表我对你冇要求。而是你即应该是你有这个能力就应该要去尽你的能力去做。同埋我真的说我不要你名成你就不是要这些，而是你可以找到这些方向，找到一样东西你自己喜欢去做。你养活到自己，其实这个就是我对你的期望啦。即是我最想的就是你可以帮到人，即是你总之是做一个有用的人，那就 OK 啦。那同埋我们即是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享受个亲密关系。我们本身沟通就是要建立个关系，不是搞到个关系
0: 越
1: 咗噶嘛。系啦，
0: 即系你如果越沟通咧，就系、越赶走佢，即系越吓怕佢，越令到佢唔享受同你嘅关系同埋沟通，佢就怕咗你。咁你沟通嚟做咩咧？
1: 系啊，最后咧就系我哋自己都要提醒啦，即系父母好多时点解我哋嗰个沟通上面出现咗咁多问题，好多时就我哋自己个成长，父母嘅成长都会影响紧我哋嗰个沟通模式嘅，系咪？我哋以前喺原生家庭，我哋成日俾原生家庭嗰个沟通模式影响到我哋咁样去对自己仔女咧，这个我哋自己都要去多啲反思啦。
0: 咁头先所讲啦，即系其实做父母都要考牌嘅，即系你对住一个幼稚园嘅小朋友，一个 BB 咁样，到一个青少年，一个长大咗嘅仔女，咁个沟通方法、个教养方法都唔同，咁你自己都要成长啊，都要成熟嘅。咁下一次不如我哋就讲下呢个 topic 啦。好，我哋下一次再见，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八号西北烈风及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将会在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将会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将会显著上升。天文台将会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在过去一个小时，大老山及华南岛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港铁列车方面，铁路及港铁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若改发九号或以上风球，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即时暂停。九巴及龙运方面，因应天文台宣布考虑在凌晨一时至二时之间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基于行车安全起见，九巴及龙运所有仍在服务的日间路线将会凌晨零时三十分开出尾班车后暂停服务。九巴及龙运所有通宵路线，包括机场 NA 路线暂停服务。城巴方面，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凌晨零时三十分起陆续暂停服务。星期日各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今日至星期一的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至星期日凌晨二时十分，其后维持有限度服务。台风红霞逼近本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各部门已经贯彻超前部署的原则，将风暴的影响减至最低。陈国基前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了解情况，他表示已经责成渠务处加强清理渠道，并要求运输处及机管局紧密协调，确保港铁暂停露天段服务期间的旅客接驳畅顺。他感谢所有在风暴期间坚守岗位的从业员。他同时提醒市民，天气极不稳定，呼吁公众留在室内，切勿前往追风或观浪，时刻以安全为先。运输署话，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台风集港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港铁专营巴士等服务营办商及相关的部门机构，密切监测全港各区的主要干道、隧道、桥梁的交通及运输情况，督导同协调公共运输服务。各运输营办商及桥隧营办商已经做好防风、防水浸的准备，安排后备人力物力应对紧急事故。地区交通工程亦已经做好额外的加固和防御的措施。台风红霞逼近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出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预计红霞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34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午停或部分午停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深圳市气象台午夜过后将多个地区的台风预警信号升级至最高的红色，当局提醒深圳市民做好各防风防雨的措施。深圳气象部门表示， 深圳东部会进入12级风圈，盐田、坪山及大鹏新区等东部区域已经实施红色预警，罗湖、福田、南山及宝安等多个区域已经升级至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将会为深圳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当局呼吁民众留在安全的地方。本港食安中心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一批婴儿配方的奶粉，因为有关的产品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的标准。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及出售。涉事产品皇家美素力一号，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进口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的进口商自行检测了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结果显示符合香港和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的产品停售及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的批次。这次新闻报道完。
5: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6: 风暴消息。
4: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计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一强台风，在上昼一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将会在今早在惠州及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凌晨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和横澜岛青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1、66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2、81及87公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请注意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7: 清楚晒，
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6: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 睇得更清更阔。
12: 一件理财、
11: 外汇、
12: Bitcoin、
11: 基金、
12: 黄金、
11: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4: 民生无小事，
1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0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6: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that your seats are in a row.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预料九号或更高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目前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12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在未来数小时在惠州及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风力正是显著上升，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天文台表示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本港公共交通服务大幅调整。港铁表示改发九号或以上的风球，露天段列车、轻铁、港铁巴士服务将即时暂停。陆路交通方面，九巴、城巴、龙运巴士及渡轮服务已全面暂停，皇岗过境穿梭巴士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短途跨境巴士则已暂停营运。高铁服务亦受到影响，中国内地铁路单位表示，由于天气恶劣，7月26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深圳及北京等地的列车车次将会取消。当局提醒市民出门前请密切留意最新交通的资讯，并预早规划行程。台风红霞逼近本港，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预计红霞会以每小时20

0: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有所增强。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34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午停或部分午停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说，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个地区各个有关的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的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有关的决定是属于临时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的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军方消息说，美军仍会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本港食安中心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因为有关产品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的标准。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应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的产品皇家美素力一号，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进口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自行检测了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结果显示是符合香港和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及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回收影响的批次。发言人说，中心正是加强在市面抽查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测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全力保障食物的安全。听一听热带气旋动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时，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在未来数小时会在惠州及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港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华南岛、青州、长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渐转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

0: 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Music on board。
5: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一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鵝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灯，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
4: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5: 寿字，
4: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3: 系咯，
5: 仲开实体，
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5: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6: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8: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
6: 咧。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预料九号或更高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目前集结喺香港以东北偏东大约九十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预计未来一两小时会喺惠州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风力正是显著上升，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天文台表示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本港公共交通服务大幅调整。港铁表示，改发9号或以上风球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即时暂停。陆路交通方面，九巴、城巴、龙运巴士及渡轮服务已全面暂停。皇岗过境穿梭巴士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短途跨境巴士则已经暂停营运。高铁服务亦都受到影响。中国内地铁路单位表示，由于天气恶劣，7月26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至广州、深圳及北京等地的列车车次将会取消。当局提醒市民出门前请密切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并预早规划行程。台风红霞逼近本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各部门已经贯彻超前部署的原则，将风暴影响减至最低。陈国基前往紧急事故监察和支援中心了解情况，他表示已经责成渠务处加紧清理渠道，并要求运输处和机管局紧密协调，确保港铁暂停的露天段服务期间旅客接驳顺畅。他感谢所有在风暴期间坚守岗位的从业员，他同时提醒市民天气极不稳定，呼吁公众留在室内，切勿前往追风或观浪，时刻以安全为先。台风红霞逼近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级别，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预计红霞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71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即是停货、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说，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指导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有关决定是属于临时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情况下，现时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军方消息说，美军仍然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伊朗官员回应美军可能袭击其地下设施的报道，表示古山核设施目前是空的，任何袭击行动是会注定失败。当局强调，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希望透过袭击古山来创造政绩，不过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而且内部空置的。襲擊空置的倉庫只會製造虛假的訊息，對現實毫無益處。以色列媒體日前報導，美軍計劃在未來數日加大對伊朗的打擊力度，包括首次動用重型轟炸機打擊位於伊朗中部的古山地下核設施。而特朗普過去一個星期亦都曾多次發出相關的威脅。聽一聽熱帶氣旋動向，9號烈風或暴風信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时，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3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北偏东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而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至两个小时会在惠州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早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华南岛、青州及长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及7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将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

0: 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3: Era，
2: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4: 身体健康，
5: 长做长有。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8: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发。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预料九号或更高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香港东北偏东约8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略左右掠过，并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在惠州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的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本港公共交通服务大幅调整。港铁表示，改发九号或以上风球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即时暂停。陆路交通方面，九巴、城巴、龙运巴士及渡轮服务已全面暂停。皇岗过境穿梭巴士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短途跨境巴士则已经暂停营运。高铁服务亦都受到影响。中国内地铁路单位表示，由于天气恶劣，7月26日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深圳、北京等地的列车车次将会取消。当局提醒市民出门前请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并预早规划行程。台风红霞逼近本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各部门已经贯彻超前部署原则，将风暴影响减至最低。陈国基前往紧急事故监测及支援中心了解情况，他表示已经责成渠务处加紧清理渠道，并要求运输处及机管局紧密协调，确保港铁暂停露天段服务期间的旅客接驳顺畅。他感谢所有在风暴期间坚守岗位从业员。他同时提醒市民天气极不稳定，呼吁公众留在室内，切勿前往追风或观浪，时刻以安全为先。台风红霞逼近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预计红霞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岸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71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的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广东省省委书记黄坤明说，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重工作指导下立足最不利的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预防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的程度减少灾害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有关决定是属于临时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的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上限。 軍方消息說美軍仍持續制定恢復大規模軍事行動的預案，一旦接獲命令可以在短時間內送出恢復打擊。伊朗官員回應美軍可能襲擊其地下核設施的報導，表示高山核設施目前是空的，任何襲擊行動可能注定失敗。當局強調伊朗的回應不僅僅是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伊朗高級安全官員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希望透過襲擊高山來創造政績，不過該設施防禦工事極為堅固，而且內部空置襲擊空置倉庫只會製造虛假信息，對現實毫無益處。聽聽熱帶氣旋動向，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現正生效，預料當紅霞接近香港時，本港的風力顯著增強。在凌晨四點，強颱風紅霞集結在香港天文台之東北偏東約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本港風力現正上升，多處吹烈風，高地間中吹暴風，而與紅霞相關的狂風大驟雨正是影響本港。按照現時預測的路徑，紅霞會在未來一兩小時在惠州一帶登陸，並在香港東北100公里內掠過。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的變化，評估是否要改發10號颶風信號。預料9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將至少維持至今朝7點。市民請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氣消息。在過去一個鐘頭，大老山、華南島、長洲分別錄得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97、93及86公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130、131及106公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吹烈風至暴風程度西至西南風，漸轉吹西南風，稍後風勢逐漸減弱，多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氣溫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及湧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驟雨，除有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及有狂風雷暴。現時的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81%。請注意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現正生效。呢節新聞報導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号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

0: 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芬，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7: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阵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话的。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现在社会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预料九号或更高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八十公里，预计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十八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在香港东北一百公里内掠过，并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天文台会视乎本港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十号台风信号，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消息。九号烈风及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本港公共交通服务大幅调整，港铁表示改发九号或以上的风球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即时暂停。陆路方面，九巴、城巴、龙运巴士及渡轮服务已全面暂停，皇岗过境穿梭巴士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短途跨境巴士则已暂停营运。高铁服务亦都会受到影响，中国内地铁路单位表示，由于天气恶劣，7月26日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深圳、北京等地的列车车次将会取消。当局提醒市民出门前请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并预早规划行程。强台风红霞已于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为应对台风吹袭，广东省当局已经累计紧急转移超过71万人。省防汛旱防洪总指挥部表示，潮州、汕头、深圳、东莞等12个地市已经采取全面或部分五停措施，各部门目前正是全力做好各防风防汛和应急处置的工作，以确保公共安全及减少灾害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未清楚有关的决定是属于临时的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会进入暂停的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的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军方消息表示，美军仍然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在星期二访问白宫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一份关于伊朗军事和核计划最新的情报。以色列媒体引述消息说，以方会在情报中揭发伊朗正是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更公开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可能性微乎其微，双方的冲突升级已经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伊朗强烈谴责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死一伤。伊朗外交部表示，袭击是属于侵略行为，警告乌克兰和其支持者要承担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乌军当日打击了里海一艘俄罗斯的军舰以及数艘运送军事物资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是计划征召3万名北韩士兵投入战事，乌方将会作出相应的回应。泽连斯基在发表最新的影片谈话时称，俄方由6月开始已经在 沃罗涅日地区准备接收这一批北韩部队。此外，北韩亦都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新的弹道飞弹发射器。泽连斯基警告北韩向俄罗斯派兵并提供武器，不仅对乌克兰构成威胁，亦都令到北韩能够学习实战经验并提升武器的性能。听听热带气旋动向。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本港时，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四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在今早7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老山、长洲、横岩岛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渐转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8: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 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7: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8: 民生无小事，
7: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有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4: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嘅胃口。
3: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4: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3: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4: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3: 嗰种烟韧
4: 系啦。
5: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

0: 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并稳定向西北移动，横过东广东内陆。天文台表示，早上七点十分会改发八号信号。在上午嘅六点，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正系影响本港。新界东部过去一小时录得约30毫米嘅雨量。过去一小时，长洲及流浮山录得最高持续风速均超过每小时80公里，最高阵风更超过每小时110公里。天文台表示，预料本港将会逐渐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呼吁市民继续保持警觉。港铁表示，受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影响，由头班车开始，所有露天段的列车和轻铁服务暂停，地底隧道段就维持有限度服务。观塘线黄埔至彩虹、荃湾线中环至丽景、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杏花村以及东铁线的金钟至红磡每15分钟一班车，不过荃湾线的丽景至大窝口、观塘线的彩虹至调景岭、港岛线的杏花村至柴湾的服务就暂停。屯马线方面，荃湾西至尖东每15分钟一班，何文田至钻石山每18分钟一班。九巴及龙运公布九号烈风及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九巴及龙运所有日间通宵及通宵路线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城巴所有日间及通宵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公告。九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截至凌晨4:45，两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正系喺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民政事务处喺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目前有215人入住，政府暂时冇收到山泥倾泻或水浸报告。另外18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合共收到27宗塌树报告。渠务处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应该尽快致电24小时热线向当局报告。教育局表示，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今日暂停上课。受影响的学校包括全港所有的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其二幼儿中心。教育局表示，有关夜校今晚的上课安排将会在稍后公布。入境事务处宣布，在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处辖下的各生死及婚姻登记处是暂停服务。强台风红霞已经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帕。为应付台风吹袭，广东省当局已经累计紧急转移超过71万人。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表示，潮州、汕头、深圳、东莞12个地市已经采取全面或部分五停措施，各部门正系全力做好各项防风防汛及应急处置工作，以确保公众安全及减少灾害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有关的决定是属于临时的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的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似乎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军认为在不错

0: 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的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军方消息说，美军仍是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在星期二访问白宫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一份关于伊朗的军事核计划最新的情报。以色列媒体引述消息说，以方会在情报中揭发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的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更公开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双方的冲突升级已经是不可避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减弱为台风，在早上的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计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个钟头录得30毫米的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或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去一个钟头，长洲、流浮山、赤角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13及8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或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来到7月26号星期日的早上，今早首先和大家听过的有邓丽欣的新歌，歌名叫做《仍留在这里》。啲听众真係太睇得起我啦，有时嗰啲手写嘅信呢，啲字实在太细粒啦，同埋啲笔画呢黐埋一嚿呢，其实喺直播室里面啲灯光未必係咁充足嘅时候，有时都几难睇嘅。讲个秘密俾你听啦，其实我自己睇自己啲手写呢都麻麻地，所以如果呢你啲字太细粒呢，或者啲笔画太过唔清楚，我睇起上嚟读起上嚟都有困难嘅。所以为咗你自己好处呢，啲字呢写大隻啲清楚啲啦，又或者个笔嘅颜色同埋个信纸唔好太过接近会好一啲嘅。今朝呢首先有进言，佢话想点俾佢嘅皇帝妹 Mario， 补祝返佢生日快乐，想同佢讲今次终于中啦，唔系你生日我冇表示，系幸运女神冇企喺我嗰边，抽唔中囉。哥哥祝你每日都开开心心，知你呢排做嘢忙，所以呢点个唱同你打打气。呢排天气热，要饮多啲水，照顾好自己，唔好要我担心啊，知唔知？你都知我咧系紧张大师嚟噶啦，拜神嘢唔讲啦。Love you and miss you， 仲想点埋俾班兄弟嘅排名不分先后，有老顶细帮 B 哥、海行、迪奇、浩浩、康仔、明仔、K Y、细红、松本、阿南、阿林、肥峰、肥池、K F、十杰、B B、小虎、龙仔、波仔、虾宝、陈陈、少福、乐文、阿树同埋监仔嘅，总之识尽言嘅都送埋俾你哋。有吴雨霏嘅《人非草木》。

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1: 在手机 AI 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0: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0: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继续落嚟咧，就慧慧想同小池拍戏，同埋所有红卜卜们讲，啲信寄咗俾你哋，我系咪好有效率呢？有冇觉得好有爱先？近况都写晒俾你哋啦，都冇乜嘢好讲噶啦。时间好快过，我哋好快就见面，大家要坚持住。今次你点咗小池想听嘅歌，你哋下次咧有咩想听，再同我讲啦。爱你哋，细细。今日点嘅有 Billy Chai 嘅《分担》。

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并稳定在西北移动，横向广东内陆。天文台表示，在早上7:10将会改发八号信号。在早上6: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新界东部过去一个钟头录得约30毫米的雨量，过一个钟头长洲、流浮山录得最高持续风速均超过每小时80公里，最高阵风更超过每小时110公里。天文台表示，预计本港将逐渐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好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呼吁市民继续保持警觉。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截至凌晨4:45，两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正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目前有215人入住，政府暂时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水浸报告。另外1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合共收到27宗塔树报告。渠务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应该尽快致电24小时热线向当局报告。教育局表示，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今日暂停上课。受影响学校包括全港所有的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及幼儿自院及幼儿中心。教育局表示，有关夜校今晚的上课安排将会稍后公布。入境事务处宣布，在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辖下各生死及婚姻登记处暂停服务。港铁表示，受到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影响，由头班车开始，所有露天段列车和轻铁服务暂停，地底隧道段的就维持有限度服务。观塘线黄埔至彩虹、荃湾线中环至丽景、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杏花村以及东铁线金钟至红磡每15分钟一班车。不过荃湾线的丽景至大窝后、观塘线的彩虹至调颈岭、港岛线的杏花村至柴湾的服务就会暂停。屯马线方面，荃湾西至尖东每15分钟一班，何文田至钻石山每18分钟一班。九巴及龙运公布9号烈风及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九巴及龙运所有的日间、深宵及通宵路线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城巴所有的日间及通宵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每日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有关决定是属于临时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军认为不在重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的空袭已经基本达到了效果的上限。军方消息说，美军仍然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计划征召30,000名北韩士兵投入战事，乌方将会作出相应的回应。泽连斯基发表最新的影片谈话时说，俄方由6月开始已经在沃罗切日地区准备接收这一批北韩部队，此外北韩亦都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新的弹道飞弹发射器。泽连斯基警告，北韩向俄罗斯派兵并提供武器，不仅对乌克兰构成威胁，亦都令北韩能够学习实战经验，并提升武器的性能。根据双方签署的共同防卫协议，北韩早于前年已经向俄罗斯库斯克地区派遣约14,000名士兵协助俄军击退乌克兰的突袭行动。德国首都柏林在星期六晚上发生货车
撞入

0: 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表示，涉事的货车突然间冲向人群，伤者当中有部分人情况危殆。当局随即派大批消防员同急救人员到场救治。受事件的影响，大会于活动开始数小时后宣布取消余下庆祝活动同音乐会。当局正是全面搜捕涉事的肇事司机，并调查事故原因。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在过去一个钟头录得30毫米的雨量，红霞正是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天文台会早上7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逐渐渐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可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过一个钟头，长洲、流浮山、赤角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录得每小时116、113和8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及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8: 肥凤呢就想点俾一班兄弟嘅，想同明峰讲上次有点俾你噶，只系漏咗。喺度咧祝埋7月生日嘅明峰、阿丹、阿女。鱼仔饼生日快乐，早啲返嚟。仲想点埋俾班兄弟嘅有周公、君豪、晴朗、朱古力、音仔、社会、K 仔、白毛、伟乐、肥东、俊仔、野狗。我放咗榜啦，成绩都满意，我都可以做到，相信你哋都得嘅。唔好嘥咗自己啲时间，祝大家早日返嚟。送俾你哋连诗雅嘅好好过。

阿妮呢就想点俾姿仔阿宝、阿婷、车车仲有北京犬嘅，同佢哋讲原谅我忙到未能够抽时间写信俾晒你哋咁多位，唯有点唱俾你哋啦，希望今次你哋听到，收到阿宝嘅回信啦，知道你心很累，剩返23个月咋，挨多阵啦，你得嘅，回紧信俾你㗎啦，一样要照顾好自己，你哋食得瞓得屙得就写信俾我啦，今日送俾你哋 MC 张天赋嘅时候不早。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泳儿散光，继续落嚟有婷婷，佢想同伯伯讲，寻晚又系咪好夜先去瞓呢？会唔会搞到今日听唔到呢个点唱噶？好耐冇点唱俾你，唔知会唔会抽中啦？想同你讲，辛苦你每晚嘅付出，因为你嘅每日一信，令我喺等待嘅过程冇咁孤单，仲有你所整嘅小礼物，一啲都唔无聊啊！我好开心同好中意。时间唔早啦，听埋呢首歌好起身啦。送给你 Ian 陈卓妍的《那没有光明为你》。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并稳定向西北移动，横过广东内陆。天文台表示会在早上七点十分改发八号信号。在早上七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八十公里。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过一个钟头录得约30毫米雨的雨量，过一个小时长洲及流浮山录得最高持续风速均超过每小时80公里，最高阵风更超过每小时110公里。天文台表示预计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变成当风，可有巨浪及涌浪，呼吁市民继续保持警觉。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截至凌晨4:45，两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正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治疗。民政事务处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目前有215人入住。政府暂时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及水浸报告。另外18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合共收到27宗塌树报告。渠务处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应该尽快致电24小时热线向当局报告。教育局表示，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今日暂停上课。受影响的学校包括全港所有的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表示，有关夜校今晚上课的安排将会在稍后时间公布。入境事务处公布，在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处辖下的各生死及婚姻登记事务处会暂停服务。天文台将会在早上7:7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表示，工程团队届时会将在安全情况下随即出动，检查露天路段及相关设施，进行清理以及评估及作出需要抢修，确保安全逐步恢复露天路段的服务。港铁网络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包括东铁线、屯马线、机场快线、东涌线、轻铁等，或需要较长时间检查及抢修。港铁呼吁乘客在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后，先留意港铁服务的相关公布，特别是露天段的服务恢复情况，切勿急于前往车站。九巴及龙运所有日间路线暂停服务。当局表示，外勤人员会在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后巡逻九巴 B1、B9 以及龙运的 S1、S64 线沿线路面。当局称，在确认相关路面情况许可后，将会尽快恢复相关路线服务。城巴表示 ，B7、S1 号线将会在早上7:30起恢复有限度的服务，其余日间路线将会继续暂停。城巴表示 ，B7 线在恢复服务期间，只会提供粉岭站内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其他日间的路线将会维持暂停服务，直至另行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结束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未清楚有关的决定是属于暂时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军认为现在不是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情况下，现时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军方消息说，美军仍然会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 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德国首都柏林在星期六晚上发生火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死，一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表示。

0: 涉事嘅货车突然间冲向人群，伤者当中有部分人情况危殆，当局随即派出大批消防人员同急救人员到场救治。受到事件嘅影响，大会喺活动开始后数小时后就宣布余下嘅庆祝活动及音乐会。当局正系全面搜捕涉案肇事嘅司机，并调查事故嘅原因。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7点，红霞集结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计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东广东内陆。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新界东部正在过去一个小时录得约40毫米的雨量。红霞正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会在本港东北80公里左右掠过。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在7点10分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计本港将逐渐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在过一个钟头，长洲、流浮山及赤角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8、83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116、113及8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及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0: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Amy Lou 蓝染。继续落嚟，康仔想点俾班兄弟嘅。首先咧，有嘉豪仔同埋正仔，同佢哋讲咧，兄弟，唔系我唔写信，但系你知啦，我不嬲都懒开噶嘛。同埋我唔系唔见你哋，我身份证跌咗，加埋仲要翻工，就一就兄弟我啦。仲想点埋俾班兄弟，有鲨鱼、M K、阿九、杰仔同埋越南仔嘅，如一位咯，纯属意外。唔阻你哋听歌啦，今日送俾你哋 Winker 陈永嘉嘅《一手造成》。想讲。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0: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Jenny 你快乐吗？继续落嚟有文青想点俾月儿同佢讲，小老王，听讲你挂住我，之前点歌冇你份，今次俾个专属嘅你啦。几时毕业啊？冇咗你喺隔篱发癫，真系好唔习惯。快啲毕业啦，乖啲啦，仲记得你之前失恋就揾我呻。今次咧送俾你呢首歌啦，我会等你嘅。送俾你欧文斯嘅《不止爱情》。听说某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早上7: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明日仍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九截至凌晨4:45，两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正是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目前有215人入住。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及水浸报告。另外18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合共收到27宗塌树报告。渠务处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应该尽快致电24小时热线向当局报告。教育处表示，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今日暂停上课。受影响的学校包括全港的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及幼儿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表示，有关夜校今晚上课的安排将会在稍后时间公布。入境事务处宣布，在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下的各生死及婚姻登记处暂停服务。医管局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已经暂停服务，公立医院急症室则维持正常服务。另外，卫生署表示，辖下美沙同诊所会在改发8号信号后逐步开放提供服务，直至原定的服务时间。天文台在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表示，工程团队届时会在安全情况下随即出动，检查露天段及相关设施，进行清理以及评估，作出修需要的抢修，确保安全，逐步恢复露天段的服务。港铁网络较长的露天段的铁路线包括东铁线、屯马线、机场快线、东涌线及轻铁线等，或会需要较长时间检查及抢修。港铁呼吁乘客在改发8号烈风信号后，先留意港铁服务的相关公布，特别是露天段服务的恢复情况，切勿急于前往车站。龙运巴士宣布 S1 号线由早上7:30起恢复有限度服务，8号烈风及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九巴及龙运外勤人员正是加紧巡查 B1、B9 和 S64 线的沿线路面情况。当局表示，在确认路面情况许可后，将会尽快恢复相关路线的有限度服务。发言人说，其他九巴及龙运日间路线会继续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台风及暴雨后提高警觉，避免接触土壤或泥水，以防感染类鼻疽。中心表示，类鼻疽帕克氏菌存在泥土及水中，强风暴雨会令到病菌容易散播，长者、糖尿病患者等高风险群组受感染的风险较高。如有需要接触泥水，应穿着水靴及佩戴手套。中心称，本港去年录得21宗类鼻疽个案，食水监结果目前正常，符合香港食水标准。发言人提醒市民，切勿饮用未经煮沸的水，接触泥水后要清洗，伤口亦要以防水敷料覆盖。若出现发烧及咳嗽等病症，应该尽快求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13日对当地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未清楚有关的决定是属于临时的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的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军认为不在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德国首都柏林在星期六晚发生货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表示，涉事货车突然间撞向人群，伤者当中有部分人情况危殆。
当局随即派出大批消防员同急救人员到场救治。

0: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新城电台风暴消息。
0: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7:10发出，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早上7: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预计会向西北及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是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会维持至中午12:00，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减弱程度，会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头，流浮山及青洲天星码头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2、79、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27及97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继续落嚟咧，有大石妈咪想点俾大石、苏琪、郑柏同埋阿泰嘅，同佢哋讲：2026年过咗一半啦，而家已经系7月尾，好快有一年噶啦。屋企人同你哋都一齐撑住。呢排天气好热，出咗咁多汗就要饮多啲水，当系排毒修身。大石仔，之后冇人再叫你肥仔噶啦。今日点嘅有晚安妮妮嘅《如果花火何不消散》。

0: 早上7:47。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Music on board。
3: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朱靓嘅妈妈就想点俾仔仔朱靓嘅，同佢讲 ：B B， 呢段日子对你嚟讲虽然好难挨，但你一定要坚强啊！无论如何，屋企人都会永远喺背后支持你。今日点呢首歌俾你咧，希望音乐可以带俾你力量，陪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咁度过呢段难挨嘅时间。我哋等紧你噶，你要好好保重，爱你。今日送俾你光良嘅《童话》。

小木鱼之前咧仲有杰西一嘅点唱，佢话 over over 黑鬼东小明下月，呢度系太空司令部嘅通知，而上点名嘅太空战士咧立即前往420号飞船集合，请准备好燃料去执行任务。任务详情陆先生咧会同大家讲解噶啦。我系你哋嘅队长杰西一。好啦，事不宜迟，太空战士一飞冲天。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Leona 嘅 Anima， 8点之后咧开始再接受大家网上点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会维持至中午12点。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早上7:10发出，本港平均风速达到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热带气旋红霞正是稳定移入广东内陆，并逐步